0: 就是那种给人不好的印象，但它必须一个名词，必须有一个说法，一个叫法，所以我们还是得用这三个字。然后呢，他呢，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有那种饭局，我非常讨厌的。但是呢，那天就下个大雨，然后我想说还要那么远的坐个高铁，然后下个大雨还要来吃饭。结果我一看到他，哎，是个可以交朋友的人，哦、嗯，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有合作过了一个案子。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客户也非常满意。后来我们就一直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络，啊、就不只是公事，而是有些可能，家里的啊，或者一些周遭发生的事，甚至朋友的任何事，大大小小生活上的事，都会跟他聊天。那在他身上会看到很多闪光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采访他的原因。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21年，而且21年的时候，你想他现在才几岁啊？哦。
1: 保密，可以讲。
0: 那你也就是说，从他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我觉得很不得了。在现今的社会，一个人可以累积这么久的资历，他也没有换跑道方向，而且到现在他还是闪闪发光，在企业里面，然后甚至还帮助企业拓展到国际上。你说说看，你们现在有几家分店在国际上？
1: 嗯。理论上来讲其实我们也不算特别多啊，但是就因为但是我们可能跟国内其他的品牌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做的是专卖形式嘛，专卖店。我们在整个海外的话现在可能是接近30家专卖店这个样子，在国内可能有600家左右。
0: 嗯，因为买家具一定要体验，虽然说现在很多网络上看到图片就可以买，但是其实图片会有修图的风险，而且家具还是要做，你要实体是做，沙发要做，床要买，其实要躺。我一个客户曾经就是拉着我去躺床垫，一直一直躺不同家床垫，最后才订到定性的一家。所以说以线下店来说，同理它也是最辛苦的，因为形形色色客户都有。那你现在是个大流瓶，你回过头来看你21年前那个小流瓶，你还记得吗？
1: 哎，这个话题好像很大哦。
0: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难处是什么？肯定领导给你业绩压力，对不对？
1: 没有哎、
0: 欸，是啊、嗯。那时候你想攻克的是什么？
1: 嗯，那我想一下。哎，我先好奇问一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跟我第一印象就是接触完了之后觉得我特别不像材料商？因为我也很好奇。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在吃饭，他在讲、他说我其实特别的。不合格。
0: 嗯，你都不在推销，所以不合格。
1: 嗯，大概是这意思。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直言不讳，咱们特别投缘。但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的缘分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你觉得我跟其他材料商不太一样？
0: 材料商一般吃饭啊，喝酒啊，喝啊，你也不会，你不要喝就不要喝啊。你是自己喜欢喝，然后呢，你也不会立马行路推过来。对吧，一般行路推过来我们网站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自己的材料。但其实你都没有啊，你不太表达自己工作的相关事物，应该这么说吧，除非我来问，我好奇。
1: 这样说我大概能理解，其实就回到了刚才你说的小流瓶状态跟大流瓶状态的区别。
0: 嗯，
1: 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说完我也在想，21年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长度啊。
0: 嗯，
1: 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好像也是弹指一挥间。你要说多难，其实难是自己的一个感受罢了。
0: 因为我自己的定义，
1: 对自己的定义。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然后因缘际会我走进楷模这家公司，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价值观跟我就很对了。
0: 嗯，
1: 就是从我接受到的第一堂培训，当时就告诉我们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就徐总你熟的董事长就说唤醒心中的巨人。那作为刚毕业的我们这种青涩的少年，其实是带着批判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观在看的。那唤醒心中的巨人讲来讲去好像也不是叫我如何去卖货，或者叫我快速的去完成自己的 KPI， 更多的就是你可能怎么去让自己更好。所以后来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就是你说的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踩过这个困难，我会不会变得更好。
0: 嗯，
1: 那可能来讲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模糊到底是业绩更好还是我更好。
0: 对啊，
1: 就是有时候我会模糊这种状态。那我觉得会模糊的话，认真讲讲

0: 其实不是我特别，我觉得还是我们这家企业的文化整个背景就是个品牌文化就是相对来讲松弛，我没有 KPI， 从我加入公司的第一天到我就是我很走运，然后我做了一年销售，整整一年销售，然后开始做店长
1: 啊，才一年你就变成店长啊？
0: 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一个是也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嘛，
1: 对
0: 的，就是快速人数化
1: 年前、
0: 嗯、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徐总的理念就是叫与人分天下，就是你只要 OK、
1: 嗯、
0: 我给你的机会大家人人平等、
1: 嗯、
0: 那做了店长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他有分红、
1: 嗯、
0: 你可以赚更多的钱，那作为就是从学校出来的我们，你说肯定是需要赚更多的钱，
1: 对，而且才工作一年你就可以分红，
0: 对，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店铺里去分到那10%的干股，
1: 嗯，
0: 所以你要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些小小的困难在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在一个理想的就是精神层面上来讲好像是可以暂时忽略或者忘记的、
1: 嗯、
0: 我是这种心境啊，你应该知道我不装、
1: 嗯，你不装，对，从一开始见面吃饭你就不装，特别好、
0: 啊、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跟客人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觉得自己也挺命好的，我觉得如果客人特别不懂我们那个产品的设计的想法或者不懂我们这个定价定位，我真的可以不卖给他的，因为我相信会有懂的人。
1: 嗯嗯，
0: 其实就像你说你不喜欢材料商，你知道吗，我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都是很愿意去拥抱或者去讨好设计师的。
1: 嗯，
0: 那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的缘分怎么走到现在，在我眼里首先你是人萃，
1: 对，
0: 首先你是一个很优秀我觉得身上闪闪发光的女孩子，再是一个设计师，所以我不会奔着又去拿你的项目，我会更奔着哎，我们在一起就是很舒服，
1: 嗯，
0: 很滋养，那我做生意也是这个状态。
1: 嗯，我好像不知道是第几次跟你碰面，好像就去了你们工厂嘛。
0: 啊，
1: 然后工厂我在后街，然后我也不是太懂那个，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后街没有去过，然后我才听着啊，这个地皮也是老板企业的，等于是自有的，就不是租了一个工厂在做自己的挂牌的家具，很多企业其实是地上物也是别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很淡定的专心在研发材料商品做产品这一块，他可以很专注，不太会有其他的那个风险进来，不可控因素进来。然后我就发现，哎，他把家也安在工厂，然后呢就看到哎一个奶奶也在工厂，然后呢他说那个番茄是自己家里种的，就自己顶楼种的，而且那是我吃过全世界最香甜的番茄，全世界最香甜，对。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这企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真实的，可能就跟我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我是带着妈到处跑的。那徐总可能就是把妈给安置在工厂里面带着妈工作的，对，我就觉得这种氛围很好，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嘛。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二年你当了店长，好，你是在后街那边的店铺吗，还是在哪里的店铺？
0: 嗯，说起来这些故事也真的很有趣，我其实是在上海入职的，虽然工厂是在东莞、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在上海入职，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就是你没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就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我们20年前是不愿意做家具这个行业的，
1: 因为家具产业特别的感觉是
0: 对，但是我真的是就毫不虚伪的讲个大白话，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有听说赚得多，就这么一个特别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们读书出来你肯定是希望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能买到自己的东西，能够自己去旅行，那你不可能再啃老，所以我就肯定会第一个初心就特别简单，就是哪里能挣得多，第二个就是初到社会最害怕的就是会有很多我们搞不定的规则，那我当时是听到别人有介绍这家公司说楷模好奇葩的，很另类。
1: 怎么样奇葩？很正吗？
0: 当年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20年前其实在大陆地区很多人会提到那个传销。
1: 哦，知道，
0: 哦，
1: 知道。
0: 然后说这家公司他们董事长可爱给年轻人做培训洗脑，然后天天教他们怎么积极上进啊，努力啊，然后怎样，然后听上去就是一套传销的逻辑，卖个家具嘛，有什么要做这种培训嘛，就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听到的下半场的逻辑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给钱，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不用去想很多，然后它是很公平的，你只要成绩好 那你就可以获得你的劳动成果，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
1: 很正常的。
0: 然后你知道吗，我特别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是很好看啊。
1: 你觉得销售很漂亮？
0: 对，我觉得销售应该是那种长得很精致的女孩。然后我还托关系托了个朋友，我说认识楷模的 HR 或者楷模有什么渠道招人吗，然后我觉得我的年龄啊各方面还是可以的，能不能把我送进去。你想想就是挺离谱的。然后我是真的托人，然后把我介绍进楷模，我小心翼翼的去面试。然后最奇葩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是工作了大概有接近半个月我不知道薪水的人，我
1: 没有
0: 问。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得到的第一概念就是这个公司能满足我全部的想法，万一我问多了觉得我事儿好多，所以我没有问底薪多少或者提成多少。然后我想先干嘛，那留下来就很好。
1: 嗯，先努力做
0: 啊，先努力做。
1: 你连薪水都没问？
0: 没问，
1: 因为反正你打从心里就要进来
0: 啊。对，我觉得先进来，因为大家在讲口碑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说那满足我内心那个理想，理想型的工作单位我就来了。所以干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全力以赴的。
1: 那你套句现在的话说，你熬夜加班吗？
0: 我
1: 当时
0: 我一直好像是个加班狂，因为做销售都明白肯定是多劳多得。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没有问底薪啊什么，但是我干了一件好小聪明的事情，就是当时店里有其他销冠嘛，因为我就问其他人，我说你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1: 啊？
0: 然后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其实我记性不太好你知道的，但有些就特别难忘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就跟我讲啊，我一个月能挣8000多。
1: 当21年前的8000很多
0: 了。对，所以这楷模真的很舍得给钱。
1: 嗯，
0: 然后我一听哦8000多，那我想我看了他一眼，自己内心有个小小刘平在对话，我应该不会比他差吧。然后我就内定自己应该可以挣到这个钱，就很有干劲，就是这样。
1: 那你有遇过难搞的客人吗？头几年
0: 会啊。就是其实我每次都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我特别想做一件事。
1: 回忆录吗？
0: 哎，没有那个资格了。但是特别想一个日志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就是坚持的这一路走来有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记下来。
1: 嗯，很有意义、啊、
0: 因为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接受跟你这样的对话吗？其实你知道我平常其实不爱露面。
1: 对，你从来没有。而且他很奇怪，他们徐总有写书的好几本。然后有一次客户来看家具，我说你把书拿过来送给他呀，他在那边扭扭捏捏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说你拿去送，然后他就很不情愿叫别人拿去送，他自己躲在角落，我们在那边吃饭他也不过来打招呼，他自己在角落吃饭。
0: 那你没有发现徐总的书里头也没有提过品牌啊？
1: 哦，好像是的，
0: 5本书都没有讲过品牌。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企业也像就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一定是一群相对来讲比较相似的人。然后就像或者说今天我们能玩得很好，一定大家更多的地方是相似而不是排斥的。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你很用力就可以的。就舒服第一嘛。
1: 所以你现在是不用力，那你以前很用力？
0: 以前跟现在心理状态应该来讲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讲呢，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自己在讲，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做经销商的会议培训的时候，自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升维。一个是我可能到了年龄了，觉得就是你维度升上去了，就可能很多事情你看的会相对更全面。另外还有一个第二个话题就是我要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活得更好，你自己更好了你才有能力去把事情更好的处理完。所以这样说就是过去回顾这20多年的工作吧，我感觉我特别背你知道吗？
1: 背
0: 啊，为什么觉得特别背，就是所有不好的事情我都经历过。
1: 对，
0: 那你说客人啊怎样啊，就是想想我真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我被客人投诉过。
1: 什么原因投诉你那么努力？
0: 就是客人在我很努力的给他介绍完我的产品，首先我比较真诚，我觉得我认可这家企业的制造精神或者产品风格，我才会去卖给你。我不是说认为销售就是一张嘴，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不吻合。那我很努力介绍完了，就是客人他不是很信任我，他讲了一个很过分的价格，我一下就觉得我被侮辱。
1: 是说杀价对吗？
0: 啊，对，他就杀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
1: 很离谱的价格。
0: 很离谱，现在想想很好笑，就很正常，就是作为买家来讲，还价是在所难免的。但那个时候我小啊，
1: 就你很生气。
0: 对，我没有
1: 阅历，怎么可以？
0: 对，我干了一件事，我拍计算器，啪，
1: 哇，
0: 那你想客户能受得了吗？
1: 对，那必须会被
0: 投诉。我要投诉你，你叫什么？你工号多少？你很过分。哦，不过当时我在气头上，我觉得人在气头上的时候真的胆子是很大的。
1: 对，
0: 我无所谓，你投诉我

0: 我就算丢了这份工作，我今天得这个事情我得有一个态度。
1: 嗯，那后来这一单就没有成交？
0: 肯定不会成交啊。然后
1: 就
0: 这样了嘛。
1: 那有人责备你吗？
0: 没有，
1: 也很尊重你的决定。
0: 所以这点我就说，可能刚才就是你说的，我问我的录制，我在上海录制，然后徐总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东莞。
1: 对。
0: 那么他认识刘平这个人，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一路比如说升职或者更高的机会，我认为他可能更多是看数据的，
1: 嗯，
0: 看业绩排行的，
1: 嗯
0: 嗯，然后他观察到我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我反正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什么处罚，
1: 嗯，
0: 就是这样。但我有自己补差，亲爱的，我其实反思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问题的，
1: 嗯嗯，
0: 对。
1: 可是就是就派计算器这件事啊，其实因为我是设计师，我知道有一些成本是在的，然后包括跟用心程度花时间是都是在，但有时候客户他只是自己的心理习惯就会要丢一句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然后他可以慢慢还慢慢还，然后把价格还好。但是其实在我们如果在我早先刚青涩的状态，我会非常生气，我会非常的生气。也曾经有一个人那个来打广告，想要我上节目，他说一集30万台币，然后可以打广告，然后我就很生气的骂他，我说你知道设计费是多不容易能够争取赚下来的吗？我们又不是靠工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赚钱。对，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你很爱护这你手上的工作，你也看到这家企业努力，所以你会觉得很生气。
0: 嗯，你说的也对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现在因为我也会负责培训的任务嘛，我要传承徐总的有些想法和理念。你知道我怎么培训新人吗？我的助理就是我跟我讲说，哦，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的研究生啊我的本科都没有学这个，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好销售？我就跟他回忆了我自己，我跟他讲，你说真话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并不需要去想很多技巧，因为以你的人生阅历或者状态，你编的东西别人是没有必要去听也能够识别，所以没有必要，我说你说真话就行了。那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就是我讲我们两个有合作，
1: 嗯，
0: 我们俩合作其实我俩挺干净的，
1: 嗯嗯，
0: 我为什么后来合作之后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往后相处？
1: 对，
0: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负担。我跟你的那个客户讲话，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最后一次我跟他议价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你讲，我是直接告诉他，我说你看我的设计师去深化，因为翠翠老师再厉害他给你的是效果图，
1: 对，
0: 我深化我的设计师我要发提成，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说做木作这件事情，他我如果告诉你我一次很 OK 到位，那是骗你的，
1: 嗯，
0: 让你听着舒服，后面你还是会面对现实的，嗯，我说我肯定要给你预留5%到10%的补单，
1: 嗯，
0: 甚至差错，这很正常的，
1: 嗯，
0: 那我说还有，我说整个的运费跟安装，我说好的安装你什么样的成本你是能打听得到的，现在整个行情
1: 很透明。
0: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多蠢的事吗？我就给陆总写了个信息，把给他算了一遍，
1: 嗯，
0: 我认为高端的客人你可以明着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1: 嗯，成本在哪里。对，
0: 当然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作为你们学艺术的人不会去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你不觉得现在中国特别多的企业，嗯，为什么到最后结局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1: 嗯，就是专业不付费是吗？
0: 对，亏钱也干。那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亏钱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嗯，就如果一个明摆着你做这单就是会亏，那就不要做。
0: 对，我就不会去做，因为就像前面我也不管就是大家会不会去笑哈，我说20年前别人说楷模想做百年企业，想做中国名牌的时候，大家都会噗嗤笑，觉得挺装的，很吹哈。我说经过了这20年，我终于可以抬头挺胸的对我哪怕就是国际上的客户，我会告诉他，
1: 嗯，
0: 在中国我们立志做名牌，而且我们是一直奔着名牌去做，我们没有用任何代言人，
1: 嗯，
0: 我们的用户就是代言人。
1: 对，
0: 然后我说我们一直是有挑选这个合作对象的这么一个立场的，就是我不会为了生意的多与少可以放弃自己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说其实不管是招商选合作伙伴，那我们都是奔着我必须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基因跟基础去做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不愿意接受前面跟你说聊这些，我挺怕聊工作的，因为我感觉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
1: 嗯，
0: 聊多了不理解你的人会觉得你在装，
1: 你太装又在打一些营销号，
0: 啊，对对对，就很没有意义了。但是日常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对，
1: 就是我接触你们的同事都还蛮热情的，都很热情，就不是感觉是在打份工的这种感觉，都还挺热情，
0: 那是因为一些认同嘛。
1: 对对，
0: 就像我喊你说啊，上次那次我搞了一个什么活动让你过来

0: 讲了两句那一次、
1: 对，
0: 他们说哎呀你把任翠玉老师那个台湾美女都请来了，肯定付了很多钱。我说没有啊，我只是我有给她这个时间，我这么好的朋友给钱吗？我一给钱心里就变了。
1: 对对。
0: 然后他们不相信的，
1: 嗯，
0: 我就不明白，就是可能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资本，所以就是全是人情？
1: 嗯、
0: 我也不太懂。
1: 嗯，那我很好奇，你看很少企业可以拓到国际去，他们怎么看到你？像好像纽约也有在谈，墨西哥也去了。
0: 嗯，对，
1: 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0: 澳洲啊，英国，对
1: 对，很不容易，
0: 包括印度。其实没什么，这个事情要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必然。为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家在强盛嘛，
1: 嗯，
0: 我们也是吃红利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展会国际友人就不像以前了，越来越多，
1: 很多外国人来看，
0: 外国人会来看，
1: 嗯，
0: 然后我们有机会
1: 也知道中国制造是最靠谱的。
0: 对，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快即是慢，慢即是快。
1: 没错，对对。
0: 那现在中国制造真的厉害，全世界顶好的设备，我认为都卖给了中国人。中国人的设备，你像我们用那个封边机，
1: 嗯，
0: 哇，我们的封边机两套封边机可能要大概600万左右
1: 啊，人民币。
0: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中国现在到了那种确实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东西，
1: 嗯，
0: 那大家都不傻的，
1: 嗯，
0: 他会去比较的，
1: 嗯，而且很多移民潮开始，他也知道的。这个家具产业其实在内地定是最好的，是这边定完了然后那边安装。
0: 是的，我感觉全世界的资源其实最后都是流动的。
1: 嗯，
0: 我觉得那种过于边界化的，就像很多人会说谁是谁谁是谁哪里人，其实真正的我感觉升维了去看自己，只要你觉得大家都是一类人就行了，没有必要那么去，我没有那些东西。
1: 那小时候的你刚入职的时候，你可能很努力很拼命，好很要，对不对？那现在可能相反的，你看了人生阅历这么多，你可能比较 laid back， 然后比较淡定。但是万一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努力，你觉得还能成吗？还能坚持到现在吗？没有那么，
0: 让我想想，
1: 对，那么拼命的话，
0: 其实我现在也很努力，
1: 嗯，
0: 也很拼命。
1: 你是很努力没有错，嗯，
0: 对，但是可能努力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前面在讲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特别努力，就是周六周天你知道吗，我不敢休息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怕休息的时候我客人来了找不到我，那我这个单子就丢了，
1: 嗯，
0: 然后甚至最夸张的说出来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一天只吃两顿。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吃两顿，我中午尽量是不吃饭的，
1: 那时候养成习惯。
0: 对，因为你
1: 怕客人来了找不到你。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谁接待的就是谁的客人。
1: OK，
0: 所以尽量就是你让自己不要消失，一直在。
1: Okay.
0: 所以就很努力。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一件事情上我依然可以更努力，但是我一定要投资自己去学更多的技能，能承接更多的要求。
1: 嗯，
0: 其实我后来从什么时候具体忘了，我说了一句特别的大白话，就是因为我要带团队，我跟他们讲我很希望你们努力拼命干，但是我也想送他们一句话，就是当你在拼命努力低头干活的时候，麻烦你偶尔抬头看看天。
1: 嗯，
0: 就跟开车一样，如果你仅仅在看一直眼前的这一点，你会晕车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心力跟心境走得更长远，那你看得更远可能会更 OK。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怎么说呢，这个半辈子在做一件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消耗的，就是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情
1: 做
0: 得让我
1: 好，
0: 更舒坦一点，
1: 嗯
0: 啊，对，就跟开车一样，我可能来讲就因为一直开这个型号的车，我可能更熟悉它，它也更熟悉我，就
1: 是，你
0: 是
1: 反观怎么样把这型号开得更好更顺，
0: 嗯，对对对。
1: 那上次你们还找了 AI 老师还有自媒体老师来做给经销商的培训，是你想到的吗？
0: 这个怎么讲呢，
1: 你去主动拥抱这个环境的变化。
0: 如果我告诉你是我们家小朋友想到的，
1: 嗯，
0: 这才是真相。
1: 嗯，
0: 就是徐总他，我觉得他是个比较睿智的人，他想做百年企业，他心里很清楚，就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商争的问题。商争的问题就是他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在做企业的时候，就是由老人跟老思维在禁锢整个企业发展的这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所以他一直以来给我的要求就是团队一定要经常保持一个活力，就是要有新人进来。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手底下最小的小朋友是2002年的。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今天的，你说楷模20年前我服务的客群更多的是60年代的有钱人，
1: 对，
0: 但现在的楷模服务的

0: 客群很多是90年代的有钱人。那我们现在用的人，你说你不用当代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服务于他，实际上也是对客人的不重视的。所以我们企业真的就像我那个时候开始入行的时候，楷模要的是年轻人，就学生已经很超前了，到后来要的就是本科生，现在我手下很多是研究生。那你可以，我们还有个很神奇的理念，你可以专业不对口，但你得有热忱。
1: 嗯，
0: 所以我手下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带着新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想法来操作的。所以我那个小朋友们经常最近会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搭建1688网站的时候，他们就在讲，阿里就在说，你不一定完全要靠去做自己搭建拍摄棚，你可以用结合 AI 来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聊的时候都用 AI 手搓一个短剧啊，然后做一个工作流啊之类的，
1: 改一个造型，
0: 对，这些很 OK 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在公司会去谈。但是这点又说到企业文化，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开放，就是能听进去声音。
1: 对对。
0: 然后团队会讲我们要怎样怎样，那楷模一直要做的就是你要给合作伙伴要赋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领路的。那拿什么领路？你得有更新的思维。于是我们马上就会去接洽，去调研，去研究更适合我们的。所以就这样子就有了。就有时候怎么说呢，感觉上来讲就是你不能只用一个人的脑吧。
1: 嗯
0: 啊，所以整个团队可能都是大脑组织的一份子才是最好的状态。
1: 哇，这个统筹跟听到声音，会不会大家觉得啊，你是老总老板，很多声音就发不出来，在你们团队里会吗？
0: 不会啊，我们团队，你就这么想一件事儿嘛，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就回到前面，我有点啰嗦啊，现在我不专业，对话不 OK 的。那个我原来在上海入职，董事长在东莞，所以所有人当知道我是总裁的时候都很意外。
1: 哦，
0: 总部在广东吗？对，在广东。
1: 嗯，
0: 那我在上海。
1: 嗯，
0: 那你怎么来做这个工作的落地，或者怎么来做团队的这个运行？那这个就是学总，就是他比较开放，很 open 的地方。我记得怎么说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时候有政治哈，
1: 那必须啊，
0: 又要讲到苦了，
1: 会有小圈
0: 累哈。前面你光说累，讲讲苦。我这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的积极，所以自然有时候也会动到别人的
1: 蛋糕
0: 吧。然后我感觉我人缘其实不是很好，
1: 被孤立。
0: 那倒没有，这么大的码子哪那么容易孤立，但是确实被讨厌可能会真的会。然后就是他们会在无形中会对话，会说到刘平，比如说其实公司老板非常不喜欢你，
1: 是假造一个信息吗？
0: 应该是假的吧，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特别急功近利，你很怎样怎样，就是给我有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严肃的一点就是，其实徐总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激情，就楷模的工作人员你得有激情，所以你说我们的人都很热情，
1: 对，
0: 还有你要有激情。然后你知道我是江苏人，然后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就像人家会说台湾女孩子很温柔，其实江苏的女孩子她也不是那种会嗷嗷的那种
1: 啊，
0: 就是没有那种状态，
1: 也还可以、
0: 就比较安静一点。然后他们就说你团队就讲是没有激情的，业绩好有什么，
1: 说你没有激情、
0: 对，说我就是你业绩好有怎样，但是实际上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的。因为我们楷模除了我是直营店的员工，那么你除了做好业绩之外，其实在楷模还有一层使命，就徐总他其实还有一个设置，商业设置非常好，就是你要拉手你的加盟店。
1: 拉手的意思是要扶持他，
0: 扶持你的加盟店，就是那个交商会配比我们一个员工委，我们去一对一的帮扶。这样，然后说你是没有激情的，那么你就不能把徐总的指导思想或者一些这个精髓能传递出去，你自己就是个不合格的人。那我就很自卑了，相当长时间本来以为有了业绩了你就可以很自信，
1: 但你光听人家一面之词你就自卑了，
0: 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因为你觉得你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也不够好，那个也不够好。那最过分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产品，我卖了一个产品，我可能签约签了交货期，然后我也把这个订单跟进过来了，然后我的货被别人无故的就是挪用了，给了其他客人，那我承诺的我的客人就没有了，就这种，
1: 那你就 delay 了，就要等。
0: 对，就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有经历过。那为什么现在我做经营管理我就很讨厌，就是有那种恶意的，就是不以客户利益为第一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自己怎么走过来的，让我特别的自卑，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徐总到上海开会，我老讲这个镜头啊，就是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把大家叫到一起，正在讲讲讲讲讲特别多，然后各种老板肯定要宰

0: 未来讲当下标准要求。讲到最严肃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来了个客人啊，我那种就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那种
1: 反射
0: 啊，那种反射条件反射，我马上刺儿就站起来了，我都忘了董事长坐那，你知道吗？我就桌面上就是那种快速就反

0: 后我又穿得很快，然后整个动作就特别的就是丝滑
1: 流畅，
0: 很丝滑，客人就说好
1: 练多了、
0: 啊、你帮我写单子啊，我就这样卖了一单，然后卖完之后单子签完之后自己凉下来了，理性了，坏了，
1: 你可是
0: 在
1: 开
0: 会
1: 呢。
0: 对，然后我们那个展厅有500平，然后老板是在里面那个桌面上开会，到门口其实是可能有个10几米的距离。
1: 那你是跑多快啊？
0: 啊，是嘛，一个箭步嘛，跟他10几20米的距离，然后我又用了就是鸵鸟的脚步，一点点的又挪回去，小心翼翼的，因为你带完客户签好单子了，你不挪回去吗？
1: 对，
0: 就很尴尬的又挪回去，轻轻的坐下，然后想着骂吧，骂死吧，就自己心里无数个对话，你知道吗？
1: 快骂我吧，我准备好了。
0: 啊、是的。然后不断的在做心理建设，留下来。结果徐总特别和蔼的说了一句：“哎，你们在今天在场所有人也要向刘平学习。你看刘平就做对了。我告诉你们，客户永远第一位，可以没有老板，一定要有客人。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没发现刘平记性特别好、
1: 嗯？
0: 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被全世界说成没有记性的。
1: 完蛋，你又出风头了。
0: 这个还不是风头的问题，是我重新定义。”大家一直告诉我来的楷模激情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你明白吗、
1: 嗯、
0: 就是我第一次董事长在夸，哎，他很有激情、
1: 嗯、
0: 什么是激情？
1: 因为你初出茅庐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激情，
0: 对，
1: 要表现得很嗨吗？
0: 对，
1: 是怎样的激情呢？
0: 对
1: 啊，对，
0: 可能就是过去同事我的前辈带给我的激情，跟今天老板亲自跟我说的激情，我要重新定义它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他就充分的定义了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上当跟徐总出现比如说有稍微意识理解上的偏差的时候，我会理性下来。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不理解他。
1: 可以解释一下吗？这种偏差行为，
0: 嗯，
1: 就是你的判断跟他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理性下来。
0: 嗯，比如说，嗯，在后期的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就说疫情吧，
1: 嗯，
0: 可能比较最近的事。
1: 对，
0: 疫情的时候，当时其实，很多品牌做了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员工的绩效打八折。
1: OK，
0: 因为你已经没有企业都没有收入嘛。
1: 嗯。
0: 然后说共度时间，给员工打八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动作就是很多品牌就特别默契的干了一件事，就是给所有的经销商在某一个月或者某2个月，就是你跟我订货我就给你打9折，给10%的一个折扣。
1: 嗯。
0: 然后哎，我觉得这两个事好像。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我知道的品牌都在这么干、
1: 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共体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去做嘛。
1: 嗯，
0: 然后我肯定要这种方向性的问题，因为企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嘛，要动大家的工资体系啊什么的，那我就跟徐总在提议，我说那个啥，嗯，我们是不是也要应该，徐总我们也应该去做、啊、
1: 也要节约一下成本。
0: 然后当时他很生气，他很生气，他骂我了、
1: 嗯、他反而是骂你了。
0: 哦，是的，他非常生气，他说大概的意思行，我原话想不起来了，但是从口气里，因为我们俩是电话在交流、
1: 嗯、
0: 没有在一起，然后他的指责让我非常的委屈，
1: 嗯、
0: 啊、非常的委屈，就是觉得我特别不懂事，然后他当时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懂事，但那一刻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嗯，
0: 就是讲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员工他有房贷跟车贷，如果说你现在去降他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如果出现危机，他接下来还有心情工作吗？
1: 哦，嗯，
0: 你作为一个总裁，这个时候既然是共度时间，你应该想着带着你的团队，
1: 嗯，
0: 比如说如何去把能做的做好，好比说当时不是都在组织什么线上啊、推广啊之类的，就在家里做销售嘛，你应该组织带他们去赚钱，而不是想办法去算计他们的钱。
1: 嗯，
0: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就更想不通了。和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通了。
1: 对， 对，
0: 第二件事情就讲我刚才讲的，就是给经销商打9折，那我说我也可以给他，人家打1个月我打2个月总好了吧，打3个月都好了吧。他说你要么就不要打折，你要打就打1年。
1: 哦，
0: 那我说为什么，我特别不理解
1: 这么长
0: 啊、为什么、
1: 嗯、
0: 他后来一说我就知道、哦、原来人的维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想问题不一样。他说经销商的认知里头，他可能会想到的第一就是有便宜可占。
1: 嗯，
0: 你给他打9折他马上会囤货，因为过期不候嘛，2个月。
1: 哇，看得好远啊，
0: 对不对？过期不候，他说他就囤货。那你知不知道，他说大义面前时间长短都不定的时候，现金流就是他们的保命的。
1: 嗯，
0: 那作为工厂，就像前面你也介绍到，就是本来我们从来不会对外说啊，我们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
1: 嗯，
0: 但是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它保护了这个品牌的根基。
1: 没错，对，
0: 因为没有负担。
1: 对呀、啊，没有什么贷款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0: 然后徐总就说，这个时候对经销商来讲，他们手里有现金流，就是他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去收割他们一下就不合适。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想认为打折是在帮他们，那你就打一年，然后去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压货啊，你有货你就卖，慢慢来，反正我这一年都给你打折。
1: 货放久了也会有一点点那个，
0: 没错了，
1: 对，画皮革啊什么。
0: 是啊是啊，所以他是这样一种人，但是他的说话方式真的很难听哎。
1: 嗯，因为自己人，就自己门里面的自己人，所以说话就会情绪就会上来。
0: 是，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他也是我的反向老师。后来我带团队，我跟我的小伙伴说话，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你讲的目的不仅要让他懂。
1: 对，因为
0: 你还得让他有意愿干，
1: 目的是要传达你的脑袋的信息思想，而不是让他背道而驰。
0: 没错了，嗯，所以后来，所以就是在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每每去想了过去徐总的有一些逻辑，我就会知道，嗯，所以当时不管他的表达方式怎么样，我有多愤怒，我都会告诉自己，你理性下来，
1: 你先等一等。
0: 对，他的本意一定不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对他的标签就是我相信他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再去。反过来思考我应该如何去落实。所以人家别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可以叫什么呀，我可以先执行，但是我不理解
1: 啊。
0: 对，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但是我没法办到。
1: 对呀，很多人很多人是啊，我要一定要理解我才愿意做。
0: 对，或者就是我理解你，但是保不做不到。那我不是的，我是觉得不管怎样，只要他说的，我要全力以赴做到。至于理解这件事情，慢慢来。
1: 那你这个心态也有传递给下面带的小朋友吗？
0: 当然了，
1: 先做。
0: 当然了，
1: 理解的是留点时间。
0: 当然了，所以可能很多来讲，很多时候我不是没有机会选择赛道，或者去斜杠，或者有其他的更多的变化，或者吸引啊怎样，但是没有去做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特别有意义的经历，
1: 嗯，
0: 我觉得是各手比
1: 较，因为这个行业这个，公司也给你很多能量吧，有很多学习
0: 包括思考，
1: 对，所以在待人如待心，所以你也是在用心来带这些员工，因为我感觉徐总是在用心来带大家。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就是 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很多人问我，刘平公司做了那么多设计师活动，甚至有时候上百人，但是从来见不到你主动去加微信
1: 啊，哦，好像对啊，很多台上就是主动加微信，
0: 对，然后加一百两百个微信，嗯，然后问你有没有单子。
1: 而且重点还有一点，很多台上如果看到设计师的局，他会想要切入，想要一起在设计师里面玩，都可以加微信。
0: 对啊，
1: 这个是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过，完全没有，就连好像徐总也没有啊，徐总也从来不会
0: 去，他从来不出去出面
1: 去加设计师的微信，
0: 他从来不出面。其实这个事情
1: 我到现在也没有徐总微信。
0: 不会吧？
1: 真的？
0: 那他有问题，他是男士。
1: 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刘平就好。
0: 他是男士，应该是我们是好朋友。
1: 对，
0: 但他每次都觉得，哎，翠翠挺好的，他挺喜欢你的，因为他自己爱做设计，
1: 嗯，
0: 所以他尤其你画的那两幅画，他每次看到都说，
1: 嗯，
0: 画挺好的，我觉得翠翠画挺好的，
1: 很有激情
0: 啊。对。
1: 对，
0: 他
1: 看到激情，
0: 对，看到激情，
1: 他也是我少见，就是对于他的产品，他有这么有激情，他很爱设计。
0: 嗯，
1: 在工厂里面，我看到家具就是我们，因为从有时候会有客户会说嘛，哎，可以帮我仿个什么品牌家具？你们肯定制作能力那么好，一定不在话下，一定一堆人问你要仿什么。
0: 对啊。
1: 但是我听过，你就直接拒绝了，不行，那个我们从来不仿别人的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做自己的研发。
0: 对啊，
1: 然后好，铁建工厂自己要做铁建上
0: 的，
1: 对吧？海绵也是沙发最重要的海绵，回弹性，
0: 五金大部分
1: 也是
0: 自己的。
1: 对，你只有自己的，你才能够全盘掌握，你不会鼻子被厂家牵着走。你要研发 A， 然后他说哎，这不好啦，那做不出来啦，研发 B， 因为有成本的考量，但你就说了算。
0: 嗯，这个其实这个我哎，你昨天肯定没有看我朋友圈，
1: 没有。
0: 但是我发现我俩还真的挺
1: 我们好像都不太互看朋友圈的，
0: 这样吗？
1: 对，因为我的朋友圈都是吃的啦，
0: 不是还放歌吗？
1: 歌，对，歌我偶尔就是听到好听的，我会自己记下来，我
0: 觉得好听的会给你赞一下。
1: OK， 我确实，
0: 哎，我也是，我觉得。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朋友圈从来没有生活？
1: 对，
0: 都是打广告。
1: 是吗？
0: 啊，我朋友圈都有广告。
1: 哦，因为你很有激情啊，你都是激情在工作。如果有一个人爱疯了他的工作，把工作当家，然后把那个工作当自己的人生，整个人，那就是只有他了。
0: 哎，我觉得以后我肯定真的让你一起感受楷模，有很多特别悬的事情，挺有意思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刚才你讲的那个有关，就是为什么坚持徐勇做自己。
1: 嗯，
0: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你会问我，我发现

0: 只要关系特别亲密的，他都会很直接的问我。刘斌，就是你明明知道佛山，比如说他做一些复刻，其实也有份额。
1: 你是说佛山仿东西吗？
0: 对，他至少也会有一些份额，或者说刘平，你其实可以说服徐总去降维，比如说便宜点的产品，他也有份额，为什么你们就坚持一直很降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我朋友圈写了一段东西，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说，哎，你看我大作，你知道的，其实大作有很多产品身上也有那些就是高端品牌的影子，就是我们不要清高说没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其实世界到最后是大一统的。楷模从来，刚才你正好问我，我们出口就是做的那么好怎样？我说我们从来不说楷模出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徐总的格局里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说我只是某一个小格局的品牌，他一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就是不要受地域禁锢的一个品牌，所以我没有叫出海，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画地位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慢慢做。所以我昨天后来想一想，我发的朋友圈是，我说其实楷模是在做审美输出型的一个民族品牌，审美输出它，而不是某一个形态。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希望听到，哎任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这一季应该推一个什么颜色，或者说、还有某某某那个好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没有所谓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复刻呢？
1: 对
0: 不 对, 对，所以我后面写你说啥，我写了这样一段，就是不要做叫什么楷模，是我们不做跟风国际的追随者，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做融合世界审美的，然后又扎根高品质的生活的，倡导艺术空间开启的幸福对话。你不要，也不要刻意去划清界限，人家国际上好，你确实就好嘛。
1: 对啊，因为其实就像国外很多品牌，它有它自己的 DNA 审美属性，其实楷模也有自己的审美属性，你不需要去仿去揣摩人家的，因为你这个根基永远就不会是自己的。
0: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我觉得楷模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这两件事情，就是可能它应该有更大权重的去清晰，这也是对客户一种尊重。因为楷模真的好多很好很好的客户，最后就像你
1: 就是回单的，
0: 都像你这样，就是哪怕不回单，我们也认为他是很好很好的客户，就是大家可能缘起是因为楷模这个品牌，材料商也好，供应商也好，但是最后我们在往后走的路上，就是真的相互很关心或者很关照。这个关照我不一定是买你件货，可能给你一个意见，
1: 对，
0: 然后对，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相约在一起，甚至做一个其他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就楷模的理想型，就是他没有被钱这个东西裹挟。对，就特别
1: 很特别。你怎么定义高端服务啊？
0: 高端服务，我觉得服务这个事情它肯定有一个对象的。你要看你服务于谁。如果你服务于所谓的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认为的高端服务一定要跟钱画上等号
1: 啊。
0: 但是比如说特别贵，然后特别让他有那个
1: 存在感、
0: 哎、
1: 金钱的存在感、
0: 可能是这样子，他也是高端服务、
1: 也许他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存在感。
0: 没错，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特别有钱的大佬走到我的展厅，你知道大作算很贵的，
1: 对呀、大作是最贵的吧。
0: 对，他认真对我说，刘平啊，刘总，我很欣赏楷模，我很喜欢你们，徐总也喜欢你们的产品，但你这个家具对我来讲轻了一点，
1: 就是说看着不够贵。
0: 对，看着不够贵，你明白吧？所以我才知道我不够高级。
1: 那怎么办？
0: 那没关系，做朋友、然后我们努力，继续努力。
1: 所以你也没有妥协，没空，我帮你们客定。
0: 那没有必要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产品本身它并不是材料的钱呢，我总不能说我去给你买一公斤黄金贴上，
1: 真的，
0: 所以就不是这样。然后再说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那徐总还说过一句话，所有人都有就是迎接美好或者一心向着美好奔着去的这么一个理想。你看我们从学校毕业赚不到钱的时候买化妆品的定义，到我们赚到钱的时候的定义，到我们对未来有更高的期许的时候定义，它是发生变化的，这才是意义嘛。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来讲，他不完全是用钱来定位高端，他需要的是你懂他，
1: 对，他要有一个认可，
0: 对，他需要的是你懂他，你能够走到他的内心对话，然后打造真的属于他的专属空间。所以你没发现这些年楷模老在说空间艺术啊，或者对客户进行私人对话，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在沟通的项目都其实从来没有思考过卖多少货，我们都在思考
1: 没有
0: 对这个空间它 OK 吗，
1: 谁使用，怎么使用、
0: 是不是在他的
1: 什么样的
0: 是不是在他的第一需要
1: 美感，

0: 能更多的是这，否则他是没有情感的，怎么来告官嘛？就是物质嘛。
1: 你们是比较少有做全案的，是不是？
0: 嗯，其实我们培训的时候，这个概念我讲的其实挺大的。我说楷模是国内唯一一家真正敢说是做全国，
1: 对，
0: 就是供应链的，不，全案供应链的品牌。为什么呢？八年前我们开始跟9个国家合作进口软装，要超前，
1: 就是
0: 八年了，
1: 面料，
0: 嗯，面料啊，
1: 窗帘
0: 啊，
1: 嗯，
0: 寝具，酒具寝具啊，
1: 杯子那种酒具，
0: 八年前就是刚
1: 很早
0: 哎，
1: 很早就进了，
0: 八九年了，对 ，Home Home。然后你看我们一直以来所有的产品，实际上徐总也说做制造这个东西要沉淀的，就像车，你不是说你做出来就 OK 的，有些东西它基础参数是要沉淀的，
1: 要琢磨的，
0: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沉淀过，然后包括做定制，很多人说啊，楷模做定制，人家很多做高定的又很贵，弄300-400万一套，那你楷模的定制很便宜，你不是高定。我说何为高定，不是说你高价位就要高定，其实楷模是2008年、2009年我们就做高端的橱柜的品牌，那个时候还崇洋媚外，我们还买了一个意大利品牌叫圣罗莎，然后实际上就我们东莞制造就做橱柜，那你做设计师太专业了，你知道在整个空间里头，其实橱柜那比你护墙板难做多了，它涉及到专业板块更多了，
1: 对，
0: 那我们是做橱柜，然后
1: 起家的
0: 调，然后才开始又往门墙柜一体去做，所以你想我们多早，我们在做高定的时候很多工厂还没挂牌呢，
1: 对，然后现在才还做活动家具，
0: 活动家具一直更早了，2003年就做了，
1: 2003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我都21年了，
1: 嗯，
0: 我们品牌是2003年创始的，嗯，
1: 2003年先从活动家具，然后再从橱柜，
0: 对啊，
1: 然后
0: 零
1: 在护墙板，
0: 对啊，2007年就开始做橱柜了，所以我们没有转型，徐总一直就是朝着这个一个空间的逻辑上在设定它整个的供应产品系统啊。
1: 你有没有什么脑海里的画面，哪一款家具是从2003年慢慢卖到现在都没改过的？
0: 石头餐桌
1: 哈
0: 啊，
1: 石头餐桌，
0: 楷模有一款石头餐桌，真正的2003年到现在依然是卖爆了，号称可以把别人一桌山都挖掉了。
1: 那你觉得它的特点跟吸睛点为什么这么卖，它屹立不摇？
0: 设计它的时候就善良吧，
1: 怎么说？
0: 你看哈，石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骨子里喜欢玉的，玉文化在中国其实是有沉淀的。
1: 嗯，
0: 我记得老招培训的时候，徐总就在讲，嗯，三五十不灵，家五十不雅，所以
1: 大白话一点，不好意思，翻译
0: 三五十不灵，灵气的灵，就像说啊，这个山有仙则灵，所以山无石就不灵了，家里没有石头就不雅了。你们做设计师为什么把真正的有品质的客人，你很喜欢给他去做一些大理石，不是为了赚他钱，而是你告诉他家里
1: 就是有灵气，很灵动，
0: 很
1: 美，要跟自然接近在一起。
0: 是的，你看你讲的比我好，
1: 就是宁可放在餐桌，你每天摸得到，一日还有三餐，
0: 一日
1: 下午茶四餐。
0: 对的，你在你的食材上，然后你会发现人养玉，玉养人，就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餐桌
1: 包浆了，
0: 你越用它越差越亮，越用越新，它有这个特质啊。那你想你木头啊玻璃啊用再久它跟石头不一样，所以任何东西就是根子里的东西对了，其实你并不太怕会有什么大的考验，
1: 就是说概念它的本核的核心的逻辑核心对了，
0: 对，
1: 基本上长出来就是对的，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跨周期跨时代跨文化，我认为它可以跨一切考验，
1: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在定位啊，我是哪里的工厂，我是出海了怎么，我都
0: 没有，
1: 因为你们对着标就是很久，
0: 嗯，对，
1: 然后全球共性，
0: 对
1: 对，对于美的共性，
0: 对，然后如果真的楷模在变化的话，可能会确实我们要讨好的是客人，
1: 嗯，
0: 而不是讨好的
1: 设计师，嗯，
0: 对，讨好客人，
1: 嗯，理解，
0: 对，那设计师我们也非常尊重，别给我拉扯横啊，虽然说我认识的设计师不多因为徐总本身自己我认为他就是业余设计师里头最棒的，
1: 他就很爱画画，
0: 对、啊、
1: 创作，
0: 对，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如果真正的好的设计师没有他们真的不行，哎，因为你想很多人他可能有钱有阅历，就像我可能最擅长的是卖货，
1: 嗯，
0: 但是审美这件事情他有天赋有专业，他有从业者的累积，不是你所有人都有的，
1: 嗯，
0: 那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说嗯有钱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地位始终还是有限的，那你的文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释放或者被认同，
1: 对啊，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哪里啊，
0: 需要时间吧，
1: 对，
0: 所以你看
1: 需要时间沉淀，
0: 我知道你回台湾教学了之后其实挺替你高兴的，
1: 对，
0: 因为这件事跟赚钱无关，我觉得
1: 完全无关，对，
0: 特别记得，
1: 而且很刻苦，一个月只有7000多块台币，
0: 但奔波啊，
1: 然后还要被定在台湾，
0: 不，奔波

0: 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些是有福的。
1: 嗯，我觉得很我想回到核心，
0: 很有福。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其实你也看得出我很尊重你妈妈，就是因为我觉得、
1: 哦、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也让我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1: 哎呦，谢谢。
0: 真的，你知道吗？我是个一月份的摩羯。
1: 啊，你特别的务实。
0: 就是我看人很挑、就是。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我昨天跟谁聊天，我还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或者相处的特别好，真的跟很多所谓的现实的功利的问题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已经看透了，有些东西它不一定会让我快乐。
1: 嗯，
0: 对，真正快乐是自在。
1: 对
0: 对，
1: 彼此在一起很自在。
0: 啊，就这个状态，
1: 很好哎，谢谢你的分享。你觉得如果呢，你要跟全世界许个愿，你会许什么愿望？
0: 嗯，其实我特别。你帮我梳理一下好不好？在我心目中你比较有才，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才华，但是我心里却最烦的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很多东西离真相越来越远。
1: 那没办法，我也很烦这件事情，我很讨厌就虚假弯绕、
0: 嗯、
1: 然后背离核心。
0: 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也认识的一些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很好，然后我甚至觉得他的产品做得也不差，但是到最后比如说他的企业很糟糕，就像我今天刷掉他的视频，虽然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比如说讲王健林的这个唏嘘的结局，然后比如去讲甚至雷士照明，对吧，曾经也很牛，用了10年成功，然后也是很唏嘘的结局。
1: 对，
0: 是为什么这样？
1: 对，
0: 就是口碑的同时其实也可恨。那可恨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些企业家很多东西他会背离真相，然后再比如说现在我最烦的就是跟客户反复去解释，就是他给你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最后一定你会其实更贵的在消费，但是我解释不明白。就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我最后解释不明白，就是你会发现很无力的，就是真相说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
1: 因为现在信息太乱，然后他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去对比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慌乱了，他们就开始抱持着每个都质疑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你所谓手上的真相。
0: 所以我这次培训在山东，我跟我的楷模伙伴们分享，我说现在太多的信息让人其实很焦虑。
1: 没错，
0: 那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心态就是让自己就是我说淡定一点吧，
1: 你就真实，你就淡定，
0: 淡定，
1: 然后自然他感受好的，他感受觉得是真诚的，就会回过头来。
0: 是，就是你其实你会发现人做本真是最好做的。你为什么要活那么辛苦？就是因为你不够淡定，你有焦虑，然后你有很多就是那种错误的期许。可能这种东西我感觉特别幸福的，可能就是我没有走什么弯路，没有什么消耗，然后我开悟的跟60岁的大叔的开悟的这个高度有点接轨。
1: 你看你21岁就开始真诚了，一直到现在你还是真诚，你不真诚你不会拍计算机，你不真诚你不会现在在这里侃侃而谈这21年前的过去。
0: 我不真诚不会换得到那么多支持我的客户，那么多支持我的经销商，包括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其实回过头来，原来徐总说过一句话，人生其实算总账的、
1: 哦、
0: 我觉得这句话是个万能公式。所以当你在攒词或者你愤怒你痛苦你不解的时候，一想到人生是总账的，就会想到我但凡还有一刻生命现在，那幸福就在明天。
1: 对，很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平，那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翠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锁定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奇女子哦，她可以说是在这个名书上面《世说新语》这一本就是千古名书上面被列为是四大丑女之一。大家在这个古代文献上面称呼她为阮夫人，后面有个夫人哦，就知道她的先生是一号人物，是三国的名士徐允。好，三国名士徐允之妻阮夫人，但是呢，阮夫人凭着她的德行、才智，甚至是权谋，成功了拯救全家人的性命。我们所听到的分享是来自于段新

0: 老师。段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也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我们先把原文念一段啊。徐允馥是阮蔚蔚女德如的妹妹，她奇丑，娇礼敬，允无父入礼，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克制，复令必视之。必还答曰：“是还郎，还郎者还犯也。”复允无忧，还必劝入。还果欲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亲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父即欲出，父料其此出无父入礼，便提举停之。许因谓曰：“父有四德，亲有其己。”父曰：“心腹所乏为荣耳，然事有百姓，君有己。”许云：“皆备。”父曰：“夫百姓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兼备？”云有惭色，遂相敬重。因为我们觉得哈，先念一段原文比较呢有那种古代的氛围啊，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以这个原文来说，你能够听懂几成？下面呢，我们就把呢他的白话翻译说一说，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一篇故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这里面呢，他所说的许云馥就是许云的妻子，许云的妻子是魏魏亲阮共的女儿，也是呢当代名士阮德如的妹妹，长得很丑。许允在新婚行完交拜礼之后，就不再踏进新房理会新娘，家人都十分担忧。正好有位客人他来拜访许允，新娘便叫婢女去打听这客人是谁呀。婢女回报说是桓郎，桓郎就是呢当时名士桓范。新娘说啊，那就不用担心了，桓范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劝许允说：“阮家既然会把长得那么丑的女儿嫁给你，想必一定有他的一个想法，你应该去了解一下。”许允呢便回到了新房，可是一见到新娘他即刻就想离开。新娘料想他这一走就再也不会进来了，立刻伸手抓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许允看走不了了，回头就问他说：“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几种呢？”新娘知道呢许允心中所想的，她呢就很大方地说：“德容颜公，是的，我知道。那么但是呢，我所缺少的只是德容颜公中的容貌这一点。但是夫君，读书人应该要有几种品德，你有几种呢？”许允说：“样样都有。”新娘说：“我听说读书人要有百种品德，而百种品德中间第一重要的就是德。可是呢，您爱色不爱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呢？”许允一听，忍不住露出惭愧的脸色，想这个女子真不简单，从此就很敬重她。当年教书的时候，每一次教到呢奇丑，然后许允进去呢立刻转身离开，第二次进去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窃窃私语，想说啊，到底这个许允的妻子阮夫人有多丑啊，能够丑到这样的程度。那当然，因为近期当年没有照片，我们也没有办法还原啊。那么我们就从呢其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位女子她有什么特质。首先呢，我们看一看许允是个什么人呢。许允他是呢冀州高阳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省保定市的高阳县。

阳许氏是汉魏到隋唐时期非常兴盛的士大夫家族。徐允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典农校尉还有郡守这些职位。典农校尉在汉魏时期他是掌管地方农业、屯田以及行政财政的大官，地位相当于郡守，握有地方实权。家族的长辈都在朝廷身居要职，也就帮徐允铺平了政治的道路。所以徐允年纪很轻，就在冀州一带享有极高的文名与清誉，很早就被召入朝廷军政体系中任职。徐允的岳家，也就是阮夫人梁家，则是当时呢魏晋玄学风气的核心家族，陈留阮氏。他的岳父阮贡，官至卫尉卿，也就是掌管了禁军与宫廷的防卫。大舅子阮侃则是名满天下的玄学名士，更与竹林七贤的嵇康等人，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高阳许氏、陈留阮氏这两个家族的联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场婚事是标准的，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强强联手。环顾台湾今日政坛，我们号称民主自由，但多少政治世家虽然都已经进入了正二代正三代，但是他们依然期待家族势力能够一棒传一棒。即使号称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但是正二代、富二代、正三代、富三代的婚姻往往也有类似的安排，所谓强强联手。因此人性千年未变，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每次呢在准备千年回眸的话题时，我们其实呢都会看到古今人性依然的这一个事实。但既然谈到人性，喜欢美女更是千年不变的人性。从《诗经》开始，就有许多对邂逅美女的经验与依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有呢诗是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这些诗讲的都是美女，却没有一首诗提到丑陋的女子。但古代当然有女子长得不美丽，那也就可见她们被忽略了，她们的存在是分外的艰难。即使美女都有保鲜期，何况是丑女，但从一开始她们的生命就是呢步步维艰。即使呢他们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娘家，也讨不到丈夫的欢心，往往备受冷落。阮夫人一开始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位不美的女子在古代的宿命。但是呢阮夫人如何扭转乾坤呢？我们就要介绍到她的见识与她的智慧。阮夫人她并非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她出生于曹魏时期著名的士族世家陈留阮氏。这个家族在魏晋时期是以清谈玄学、名士风雅与高超的政治洞察力闻名的。这种悠远浑厚的家风熏陶，正是阮夫人拥有超凡智慧的基石。在魏晋时期的名士圈中，人际关系与清谈的风气有它独特的运作逻辑。阮夫人呢，出生于玄学世家，她对此是了若指掌。因此在阮夫人和徐允新婚之夜的博弈中，徐允因她貌丑而不肯入洞房。当阮夫人听到有客人桓范来访时，阮夫人立刻断定桓必劝入。想想看，新婚之夜怎么会有人如此不识趣来拜访新郎？这个时候来的一定是呢阮家。

说客。其次呢，他深知桓范身为名士，当时的名士是要有辩论能力的，他口才辩捷，身份清贵，他说的话徐云怎么拒绝得了他？果然桓范说，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轻易察之。这一句话呢，便让徐允二度进了洞房，因为他说的非常在理呀。阮家既是玄学名家，又是朝廷亲近，所以呢，他怎么可能会把女儿随便嫁到人家，让女儿呢受到夫家的屈辱？那么这个女孩子既然在表面上让你一见就知道她貌不美，但是貌不美底下她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呢，徐允听完以后，他就呢二度进入洞房，二度进入洞房就给了阮夫人留住丈夫的机会。阮夫人知道如果再错过了，这场姻缘便散了。因此当徐允又要转头离去的时候，阮夫人知道不能矜持，她立刻伸手就抓住徐允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魏晋时期，他流行玄学清谈，他强调言辞逻辑，强调思辨与当场立即反应的机锋。阮氏的哥哥阮侃是玄学大师，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培养下，阮氏自然也掌握了极强的辩才。当徐允用儒家传统的富有四德来挑剔他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而是以玄学名士最擅长的逻辑反接来反击。他说心腹所乏为荣耳，他很快的承认自己的弱点，也就是呢，当你能够承认自己弱点的时候，你才有反击的能力。他说，然而事有百行，君有己，如果一个世人他应该具备有各种德性，你有几样啊？并且以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这个话呢更在理，只要是读过儒家经典的都知道这是儒家所宣扬的正道。那么徐允继承当代名士，他能否认这样子的逻辑吗？所以这一针见血就让徐允羞愧而臣服，收服了他的丈夫徐允。这种言辞的锋芒与底气，正是典型的陈留阮氏的家风。这段婚姻虽然一开始因为妻子阮氏容貌丑陋而多有波折，但其妻带来的政治眼界与智慧，最终成为徐允家族在政治风暴上得以存续的关键。前面呢，我们所介绍了徐允的妻子阮夫人在新婚之夜所展现的智慧与她的言辞讥讽，这只是他们的第一回交手。但这一回交手呢，就让徐允呢心悦诚服。但是能够维持婚姻的长久，必定是呢他在婚姻中许多地方都展现了这种智慧与气度。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就是呢，在徐允他的仕途受到了各种的挑战与磨练时，阮夫人所展现的智慧。徐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为民地遣虎贲收资。其父出谏允曰：“民主可以礼多，难以勤求。”既至，帝何问之？允答曰：“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简教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简教，皆官得其人，于是乃是。”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嚎哭。阮心腹自若曰：“勿忧，循环作数周待，请之。”允至。刚才呢，我们

我们念的还是原文啊，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做一个呢翻译。徐允呢担任吏部郎，就是为吏部郎，掌管的是呢官吏任用官职的权利。他大部分用的都是自己的同乡，有人呢就向魏明帝啊告状，魏明帝呢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派虎贲，也就是禁军的武士，把他逮捕了。徐允的妻子呢从屋里追出来，告诫他说，面对英明的君王，只能用道理去争取，不能用私情去求告。徐允呢被押解到庭后，魏明帝亲自审问他。徐允回答说，古人说举而所知，也就是推举你所了解的人，我的同乡是我最了解的人，所以我才推举他们。陛下可以去核查他们是否称职，他们如果他们跟他们的官位跟他们的职守跟他们能力不相称，那我甘愿受罚。于是呢，魏明帝就派人去考核，发现这些官员都非常识任呐、啊。于是呢，便把徐允释放了。徐允被释放的时候，原本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皇帝下诏赐给他一套新衣。当初徐允刚被抓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吓得嚎啕大哭，唯独呢，阮氏神色自若。他对大家说，不用担心，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并且呢开始煮小米粥等待他。没过多久，徐允果然平安回家。其实从这段语言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讥讽。第一个，徐允被抓的时候，其父出谏允曰，那么阮氏呢从内室冲出来，然后呢叮咛徐允几句话，在这里用的是戒，告诫他。那就可以看出呢，从第一天晚上新婚之夜，阮氏所展现的这种讥讽已经让呢徐允非常的佩服。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相处，让阮氏在徐允的身边，在徐允的家里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所以呢他才能够呢给叮咛徐允两句话，说民主可以理多，难以请求，你要跟他说理，不要呢说用私情去求他。那么这两句话也确实击中了魏明帝他的核心理念，所以这个地方已经看出呢这个阮氏他在家族之间逐渐建立的地位。第二个呢，他能够知道魏明帝知道这么清楚，是因为呢他的父亲阮贡，他曾经呢是担任过呢禁军的统领，而他的哥哥阮侃更是当时的玄学大师，他们跟嵇康、阮籍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过从都甚密。生长在这样家庭中，阮氏从小接触的都是魏晋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谋，这使他虽然身处闺房，却能精准地研判朝廷局势。他知道魏明帝是民主，是有所本的。那么而魏明帝又是个什么人呢？魏明帝曹睿，他是一个乾纲独断的个性，他要把朝局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政治己出。所以呢魏明帝曹睿在面对比自己年长许多又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时，他展现了高超的政治制衡手腕，确保皇权不旁落。魏明帝呢他又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位期间多次成功地抵御了诸葛亮的北伐，并且亲自部署对外的战略。他还曾经派遣司马懿去平定辽东，展现了出色的军事决断力与眼光。他还曾经果断地整顿了当时的士族民事，整顿他们

只会轻谈不务实务的风气。所以魏明帝他重用实干人才以稳定官僚体系，这种特质君王是不容易受人蒙蔽的。那么当阮氏提出了这样的主轴来叮咛许氏如何应对的时候，那么许允呢，他见到了魏明帝，魏明帝直问他为什么都用自己熟悉的乡人。许允的回答是居而所知。居而所知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论语，论语中是孔子回答他的弟子仲弓的话。仲弓呢，当时要出去做官的时候，他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仲弓说焉知贤才而举之，他说举而所知，而所不知其实人其舍诸。也就是说，孔子叮咛他，你要想呢做官，首先要确立各级官吏的职责，然后呢要宽恕他们的小过失，最后是提拔贤能的人才。仲弓说我怎么知道谁是贤才该提拔呢？孔子说你提拔你所了解的人，那么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就会推荐给你，不会把他们埋没了，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许允他回答说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这句话符合了孔子对仲弓的叮咛，那么魏明帝也听得懂，所以呢魏明帝就照许允他的请求去检核他所推荐的人是不是呢得当，发现呢他推荐的人都挺得当的，所以呢他就放了许允。当时情势紧不紧张？一定紧张，因为呢我们在文中可以看到许允的衣服都败坏了，许允的衣服都败坏了，可见当时虎贲去抓许允的态度不会是太文雅，一定非常粗暴。也因此呢许允被收，举家嚎哭，全家都哭死了，只有呢许允的阮氏夫人啊，当时他说心腹，也就是还没嫁到他家多久啊，他还能够如此的坦然自若，说勿忧循环，就说别担心，他马上就会回来，然后并且呢煮粥，等到呢小米粥煮好的时候，许允刚好回家。换句话说，他的夫人才嫁过来没多久，就碰到这么一件大事儿，而他说的话，许允听得进去，许允的回答恰如其分，于是立刻就被放了。那么如此呢紧张的一件大事就这样子的被化解掉了。你说阮氏夫人后来在许家，那么她但是一言九鼎了。阮氏智慧也让她15年后在丈夫涉入司马氏斗争中知丈夫必死，但是呢他还是用他智慧保全了自己的儿子，也保全了许氏啊这一门火种。西元254年，许允被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父，父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俄尔。门人欲藏其儿，父曰吾欲诛儿时，后喜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留及父当收，而以资母。母曰汝等虽家才具不多，率胸怀于语便无所忧，不须急哀，会止便止，又可稍问朝事，而从之，会反以壮队足免。许允后来呢被景王处死，他的门生急忙跑进家门，把这个噩耗告诉许允的妻子。当时呢阮氏呢正在织布机前织布，听到了消息神色完全没有改变，他冷静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门生们担心司马师

会斩草除根，想要把徐允的儿子们藏起来。许七却说，这件事情不用把儿，不会把孩子们牵扯进来的，你藏起来反而显得心虚。后来他带着儿子们搬到徐允的墓地旁居住。景王派遣钟会前来打探，并且交代，如果徐允的孩子们的才华比得上他们的父亲徐允，就立刻逮捕抓起来。儿子们听说钟会要来，便去请教母亲该如何应对。那么阮氏呢，就告诫他们，你们兄弟虽然很优秀，但是你们才干气量其实并不大，见到了钟会时，只要顺着人平常的想法，坦率地和他交谈，就不用担心了。此外，哭泣时不必表现得太过悲伤，钟会停止哭掉，你们就跟着停。其次，尽量少过问朝廷的事情。儿子们完全照着母亲的话去做。钟会回去后，将观察到的情况如实报告给晋景王，景王认为他们不足为患，那么两个孩子最终因此免于一死。我觉得这第三段阮氏所作所为，才真正看到他的智慧真非常人所及。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呢，是牵涉了到了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斗争，它就是斗争中的牺牲品。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他已经架空了曹魏的皇室，徐允当时呢担任的是中领军，也就是掌管禁军的核心要领，但他与强烈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曹魏的忠臣李丰、夏侯玄等人关系非常亲密，这使得大将军司马师对他是抱有极高的戒心与怀疑的。当时呢，朝廷流传着一份假诏书，内容大意是罢免司马师，改立呢夏侯玄为大将军，徐允为太尉。某一天清晨，有人把这份诏书送到徐允的府上，徐允收下后非常害怕，立刻把诏书烧毁，却没有向司马师报告。司马师得知这件事，认为徐允知情不报是心怀疑之。后来在西元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夏侯玄密谋诛杀司马师的计划败露，李丰当场被杀。当司马师在宫中逮捕李丰时，徐允正在府邸，听到消息之后惊慌失措地想要出门打探，可走到一半又只回去拿葱，也就是说呢，他心神不宁，举止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既想去打探又不敢让知道他要打探。所以司马师听说以后就说，我是在抓李丰，你徐允慌张什么？但是呢，这就加深了司马师对徐允是否参与密谋的怀疑。最后呢，他就用一个侵吞官物的借口逮捕了徐允。由于徐允并没有直接参与李丰的刺杀行动，司马师为了要名正言顺地除掉他，便暗中指使官员诬告徐允，说徐允侵吞挪用了公家的财物。徐允呢，随即被捕，并且交付廷尉审讯，最终呢，被判处流放，流放到朝鲜半岛北部的乐郎郡，并在呢流放途中遇害。这就是为什么徐允的妻子阮氏在听到噩耗时会说：“早知噩。”他太清楚这种朝廷之中政治权力的斗争的可怕了，只要你牵扯到了，不管什么借口，最后很难保得一命。她深知丈夫身处禁军要职，又与正面核心人物走得太近，在司马师这个个性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血腥清洗下，是绝对无法幸免的。
重点真的不在你做了什么，你就是站错队了。阮夫人之前应变得宜，我们还可以说她出身名门，人脉广泛，讯息灵通，所以她能准确地判断时事。但是阮夫人

你的儿子，他能够知道你们虽然不错，可是真正来讲，你们的才华并不算多了不起。这个就不是一般母亲能够理解的了。对母亲来讲，自己孩子都是最优秀的，而他的孩子其实真的不差，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但是他能知道他们的不差不足以威胁到景王的政权，这种分寸拿捏就是智慧。然后有了这个分寸拿捏之后，他说你们坦然地跟他们对话，因为你表现出了你就是个不会让人嫉妒的你。这种应对掌握得多么的精准。然后就教他们朝廷事情不是不问，但是不要问太多。那么这又是呢一个政治智慧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呢给孩子最正确的指引，跳脱了母亲的迷思，准确判断了儿子的能力，然后叫孩子做你自己。这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社会中许多的悲剧都出于父母对子女的误判，给了他们过大的期许，导致孩子们的一生有时候反而被父母给耽误了。而校园中间的恐龙父母总是呢无所不至地帮孩子处理所有的事，制造了校园之中的各种问题，不都源出于对自己儿子掌握超过预期吗？因为母亲的睿智，所以许允与阮氏两个儿子许琦和许猛在西晋建国之后不仅平安地长大，更双双在朝廷身居要职，发展得非常顺遂，而且有声望。长子许琦在西晋一朝，他主要担任的是核心的文官职务，官运颇为亨通，担任过呢司隶校尉、太常卿。他品性端正，为官清廉，在当时的文人与士大夫族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西晋朝廷相当倚重的礼法重臣。次子许猛则呢偏向于地方实务的治理，而他的名气甚至比哥哥更甚。他曾经担任过呢幽州刺史，在西晋时期呢，刺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河北、辽宁这一带，地处边疆，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司马氏政权能够将这样的重任托付给许猛，可见对他地方治理能力的肯定。这也应验了他的母亲阮氏当初对他们的精准评价，汝等虽佳，才具不多啊，也就是说你们是优秀的，可是不至于会威胁到统治者。他们听从了母亲的教诲，收敛锋芒，远离政治漩涡，就从逆臣之子，因为他们父亲许允是被司马师处死的，而他们儿子们能从这样逆境的阴影中走出来，还在司马氏建立的晋朝重新受到重用，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清算时的那番指引。阮氏呢指导他们，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来访时的那番指引。阮夫人指导他们率胸怀于语，就是用率真没有心机的态度对话，成功的向司马师传递一个讯息，这两个孩子有优秀有教养，可是他们没有政治野心，不会为父亲复仇。所以司马师篡位渐进后，为了展现他们的宽宏大量，为了笼络北方士族，便大胆启用了这对有才华听话而且不具政治威胁的兄弟。许氏一门非但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覆灭，反而成为西晋朝廷的重臣世家，这无疑是魏晋历史上以退为进、大智若愚最成功的保家案例。阮夫人生长的年代没有提供女子发展的舞台，只留下她捍卫自己的婚姻

0: 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子等等的言行，已经呢是极光片语啊，在历史上展现了女子的智慧。如果阮夫人是个男子，她必定有更为璀璨的一页。这些被压抑了千年的女力，今日已经呢有一个迸发异彩的舞台。有人说，21世纪坤卦当道，女性当家，女性正由初爻的履霜兼冰至的艰难，今日已经走向五爻的黄长元吉，正是一个呢大放异彩的时代。希望呢女性都能以厚德载物的心，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大家所听到带来这段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国文老师、北女高兼任国文老师的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也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千年回眸这个节目，它的首播是在台北时间的晚间8点，而它的几个重播时段，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听到完整的，可以再锁定哦。有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和周一的早上9点。陈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透过文字传递了歌声的情感，借由广播诠释了歌词的情意，透过歌者唱进了听众朋友的心里。那我们前面讲到说中国音乐的起源哈，然后讲到了民国初年学堂乐歌，讲到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物。那三个人物呢，就是沈星公、曾志敏还有李叔同。因着他们学堂乐歌带出来的影响，哇，很不得了，就有王光启先生，他是德国的一位国际上公认的一位音乐家，他为了音乐，他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积劳成疾哈。那还有一位萧友梅博士呢，他也是从填词的方式到了自己创作，就是带来中国音乐的一个新的世纪，然后新的视野。那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也既从历史的时间轴里走到了我们现代，我们要一首一首的歌来介绍这个中国的艺术歌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哈？那歌声不是要听得出来的吗？为什么会看得见呢？那是有缘由的。缘由就是在民国73年的时候，那有一位老师，他是一个音乐教授，叫徐景汉。那很荣幸，他也是我们节目的顾问。你们在前面很多集的里面都可以听到他很渊博的知识，跟我们讲解音乐的一些点点滴滴哈。那他创办了一个杂志。

0: 志叫做《乐典音乐杂志》。《乐典音乐杂志》还有一个发刊词，那个发刊词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心的哈。那我们请我们的谭哲宇老师把这个发刊词呢，用最炙热的心哈，然后把它念出来哈。
1: 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生命中如果有绝对的可能，那就是我们对这世界不悔的爱，而种子也永远比果子来得重要，虽然果子的甜美是我们所寄望的。两年来我们一直在筹划进行我们当初谈到的一个构想，出版一份丰富我们心灵的音乐刊物，完全为音乐生命而作。那时心中有一团火，好像生命中所有的音乐都会在这里舞动燃烧，像火中的凤凰，每一次燃烧都是新生。在这里你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突然没有了声音，一切都会孤寂空虚。记得有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在音乐的天地里，我们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全然是为音乐而活的人。这期间我们快乐争执，甚至为一个音乐的诠释即便到东方既白。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正体会到成为一个艺术家是必须用整个生命投入的，他必须十分持续，十分专注，而且狂热。至少我们曾经这样为了这本杂志。我们相信一颗宽容而不悔的心是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条件。我们也相信只要你热爱生命也热爱艺术，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心灵中无可或替的王。我们希望您能成为我们永恒时光中曾经偶然相聚从容不悔的知己。
0: 哇，真是很令人动容的一篇文章哈。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在我们的录音室中间。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看得见歌声的时候，我们来请这位乐典杂志的创刊人也是总编辑，他的笔名叫做静奋哈。静是那个李静的静，奋是氛围的奋。那他那时候我来问一下徐老师，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几岁啊？怎么这么充满了那个热情澎湃哈？
2: 三十多岁吧。
0: 三十多岁啊。
2: 教在乐系里面教了十年了。这些谈这个文章，他我现在看还是充满了年轻人的那个热情啊。
0: 嗯，热情。
2: 今天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看这个会想哎，我怎么会有这种心情，
0: 怎么这种热情哈，充满热情的心。
2: 总是写文章嘛哈。但是那个时候
0: 文章是心中有这样的想才写得出来，心到手到嘛，对不对？
1: 是。
2: 那个时候你看七十多年啊，我们经济起飞大概是民国62年以后。
0: 嗯，对。
2: 嗯，它节节败败起飞。我记得我小时候学音乐很难啊。
0: 嗯。
2: 啊，音乐都在教会里面学，然后学钢琴，我发疯了想读音乐系啊，那考音乐系就要弹钢琴啊，那哪能有办法弹钢琴？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还我一个同学，他的姐姐就是师大音乐系毕业，
0: 嗯，
2: 就会教钢琴，去学钢琴，他就一个小时。上一次课50块，我爸爸的月薪750块，要拿200块来给我上课，
0: 嗯，
2: 可能吗？就完全不可能。

0: 后来我的岳老师说，我叫你弹琴，你自己找地方练琴。
1: 嗯，
0: 我在教堂里面那就弹琴，我的音乐大部分也在教会里面学的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天主教都是唱这个拉丁文的东西，所以那个音乐的水平是很高的。
1: 嗯，
0: 而且也影响到我最后学了这个理论作曲，走理论作曲，教作曲这个方面啊。那就回头来讲，就是说在我那个小的时候呢，在高中初中的时代呢，我在想说我要想要读音乐的资料很多。啊，那个时候呢有中油公司吧出了一个十岁还是非常少，里面一定有一个五木写的一个音乐的文章。然后呢有个音乐音响吧，一个杂志啊，然后有工学院刊，
1: 嗯
0: 啊，还有全音乐出版，他自由就好多读物。等到我自己学了音乐以后，发觉啊，这读物都越来越少了，而广告越来越多了，这都没有为音乐人读的刊物。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就当然也有一些头号就鼓动说哎可以写，所以我写算这个也算发概词，我也就是要写一个比较漂亮的文章嘛，那个跟我的本心是没有什么冲突了，主要就是要编一本好的发概词，而且呢那个时候还年轻啊，那我的同好同学都喜欢音乐的人，有人可以弹，你慢慢你会没有人弹了，
1: 就变得
0: 你懂这个意思吧，
1: 我懂，
0: 慢慢他不能跟你弹了，因为慢慢自己在音乐上面慢慢你有个社会地位了，你在戏里面，你刚掉戏里面可能你是个助教啊讲师啊，慢慢你获得过了一段时间，你本来我的学生他，我鼓励他去读书，他读了硕士读了学后出来，他在看，他是没有办法跟我平起平坐了，他会觉得老师已经不行了，你的学历就差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跟老师很重要，还有一个传统，我想谭老师在德国他们就有这个状况，比方你现在你跟着这个主修的法国好老师，他下学期他换了别的音乐院去教了，或他本来是维也纳爱乐的首席啊，或者什么你的老师，他下次他换到柏林爱乐去了，他离开了，他的学生就会跟着他跑啊。以前都是我们在学的时候都是跟老师，
1: 对，
0: 老师好，那你就在整个那个音乐界的氛围，要中外都学是老师学生跟着老师走，
1: 对
0: 啊，你听。他的老师是谁？哇，一看他的学生都是有名的。
1: 对，我就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插一句话，就是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仰慕一位教授嘛，就千里迢迢考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教授从英国、欧洲哈到了美国去了，但他已经选择了欧洲的学校。对，那我刚刚看到了这一篇哈。发刊词就是徐景汉教授写的发刊词，其实我心非常有感哈，尤其是有一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那这句话呢，是有一个台湾的作家简真，他在书中啊，就是描述文学音乐带给人不同的慰藉。文学往往带领读者深入内心的孤独与省思，让人感到寂寞，而音乐呢，则像一份温柔的包裹，而这份寂寞变得很宽容，而且可以共处。我觉得哇，这写的实在太好了哈。那这本这个发

0: 因此，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讲？因为一个作者，一个创造创业维艰嘛，那一个人愿意跨界，哈，从一个学术界跨界来做一个音乐杂志的一个，那他都一定没有打过算盘，说哎呀，我的要如何存活？因为你一定要算，我说我可以赚到多少钱，我的进销层，我的人事成本等等等等，那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计算的人，然后就投入了这个领域。那他写一份宽容而不悔的心，那那个作者呢就在我的前面，有时候要问他说你有没有不悔呀，因为拥有宽容而不后悔的心是一个极高人生的修养，代表着我们面对了过失、伤害或者错误的选择，而能选择放下执着，给予自己空间，也给予这个事件的空间，而事后不要觉得挫折而后悔，因为我曾经走过。所以呢，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棒。对，那老师刚刚在说他是因为年轻写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是历经世事可能有不同的那个境界了，但是他曾经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好，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哈，那让我们后面会很精彩啊。那我这一讲的话就讲了太多了，那我就想说对于这个宽容不悔的心哈，谭老师你看完时候你有什么感动？
1: 我觉得好像温暖我的心。
0: 温暖你的心？
1: 对。
0: 哦，为什么会温暖你的心呢？
1: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好像给了一个很深的答案给我。
0: 哇，
1: 对，所以就被温暖了
0: 啊，被温暖了。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刚刚在念这篇发刊词的时候，是不是也激荡了我们曾经年轻热情的心？徐老师，然后给我们一句话来，对你的发刊词做一个怎么样？也不能说是回顾，来讲讲看你的用两句话讲一下你此刻的心情，有没有变年轻？
2: 哎，就是
0: 青春重燃，
2: 曾经年轻过，对，我们这个我好好的祖国旅的作曲吧，作曲跟文学有点接近，真的需要孤独，就是很孤独，但是当那个作品出来的时候，当然也要碰到质疑呢，不质疑的话更也不知道你写什么东西。那这音乐都是为一个精英文化吧，一个少数文化吧，它就是那当然就是碰到质疑的时候，那你就会非常的高兴了吧。但是你在写作的时候你就是孤独吧。我想谭老师这个演奏家你也是也会尝到这种孤独的，对不对？
1: 对，
2: 尤其啊，演奏家可能更惨，因为你在舞台上面，得到很多掌声，当舞台的灯熄灭的时候，
0: 掌声响起，然后那个
1: 老师你说的很贴切，
2: 当
0: 布幕落下的时候，
2: 一落下来，你那个孤寂更严重，
1: 我们的演出啊，每个礼拜至少有一场。轰轰烈烈的，
0: 再
1: 壮观的曲子，可是你这个当这个声音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自己一个人背着乐器回家。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徐老师讲到说，哇，你看在孤独中哈，你就想到知音难寻，但是我的解读不一样，知音只是没有出现在你的面前。当知那个你的作品哈，然后透过了各种不同的管道，可能你知音片处都有，只是没有到你的面前，你不知道 知音在何处，但是他们仍然是存在的。其实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都失去了，但是却没有失去，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在酝酿，可能在成长，也可能带出影响力。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看得见的歌声为什么会啊用看得见的歌声呢？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

0: 徐老师特别说过，是载体不同。当杂志是文字，文字的话是看得见的文字，但是却听不到歌声，所以用看得见的歌声。可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呢，不仅是看得见的歌声，还要听得出的情怀。那如何听得出的情怀呢？那当然是有方法的了，就是在我们每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比如说柳丝细绿，清明才过了，那你就说，哎呀，为什么是柳丝？他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啊？啊，他当时候作者他是不是也经历到情感的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解读，这样解读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唱的时候呢，就是作曲家哦，这个音为什么放这里，为什么放那里，怎么断句，如果断不对的时候会闹出笑话来。哎，我们这边有个理论作曲家，这是徐景汉教授，我们一定会变得很精彩，所以是听得出的情怀，但是也就是看得出他出彩的地方。但我们这边是很温暖很仁慈的，我们不是用学术性的批评，而是我们在每一首歌曲的背后，我们来发掘这个作词者他的情怀是什么，那演奏者他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听到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跟他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合，我相信是很精彩的哈。那我们当然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先丢给我们的这个乐典的那个创刊人哈。那你对我刚刚的解释，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就是他，就是这个维持全用好了，
0: 维持全用，
1: 或者是这个口齿伶俐啊，他讲的比我写的好，也比我想的好啊。
0: 哎，你觉得对不对嘛？对，
1: 当然对，我很赞成嘛。我刚刚不是夸奖你吗？
0: 不是，你的意思好像说我很会吵架的样子，是不是？
1: 吵架不是这个态度，就是这个载体的不同，我们就写了。你要介绍歌，我们这个杂志就是要介绍好的音乐吧，里面适合专门为音乐人吧，所以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程度的歌。那声乐的部分呢，那我们就是写中国艺术歌曲，也有人写歌剧。也有别的人，每次我们都有介绍歌曲，按你的不同的成分，你都总是在里面，拿的。我不客气的讲啊，后来我的学生，因为时代不同了，我的学生我会鼓励他们去读学位啊，学位重于本事啊，结果他们因为你读硕士、读博士，你要有paper， 你要也没学习就要写报告，
0: 平台你必须要更专业，对不对？
1: 结果他就会跟我讲说，哎，老师，我这次抄你们乐典哪一篇就交去，
0: 就他把你当参考的资料
1: 参考一下，他没有参考的，他说，哎，他说老师，这本书好好混的你杂志好混，他们因为我的老师们都没有看过这个杂志啊，都不晓得我是这样
0: 的其实徐老师你不知道，在就直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当然有访问一些收集一些资料，很多人他们都说，哇，乐典音乐杂志我年轻的时候都有订过哦，我有看哦，说啊，这本书停刊了，好可惜哦。那我再想一下哈，这乐典音乐杂志，对，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乐典音乐杂志，但是我这边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全世界的华人哈，讲到说，真的有人在默默的做一些事情，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利润，就是以现在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益嘛，没有任何的金钱的效益，但是呢，他这本书对于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他就是普遍的推展了古典音乐是有深度的哈。那还有在里面的内容中呢，也是让国际的趋势跟台湾接轨，还有很多的作者他需要有一个很有品格品质的那个平台来发表他的东西。

0: 西，所以呢，总结来说，乐鼎音乐杂志在专业知识的传递、传播、音乐欣赏的推广，还有音响器材相关艺术的教育上，其实在那个时代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那个薛老师在民国74年为了实现这个音乐的理想，就是他那个发刊词哈，宽容而不悔的心哈，就是说哎，在这个杂志在这个台湾音乐界，它就开创性、推广性、教育性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停刊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做生意的人，他是学者，所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们因为我自己了解这种商业的模式，他没有套进商业的模式，用纯学术的奉献的心态来奉献给这个音乐的园地，灌溉了音乐的园地，但他自己却在资金上没有这个商业的模式，所以就是不能赚钱就活不下去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杂志就的这个兴衰不是开始到终结哈啊，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讲这个这个杂志哈。杂志里面我们讲到看得见的歌声嘛，看得见的歌声有几个非常棒的歌，我们会陆陆续续介绍。我们第一个是要讲一首歌叫做席芷喜的今宵夜。席芷喜的今宵夜，哎，怎么会有华丽斯这个名字啊？我们把这个请徐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华丽斯不是外国人吗？怎么唱一个中国的歌呢？
1: 这个也有一个背景啊，我们
0: 什么样的背景？
1: 第一次把这个刊出来的歌就席芷喜的今宵夜，就看中华丽斯。
0: 为什么？
1: 华丽斯德国人啊，她嫁给我们台湾中国嫁给我们中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青竹，林青竹啊，笔名就是青竹，他好像廖瑞
0: 青竹，好像他还写过什么我住长江头，是不是大江东去，
1: 大江东去是他的
0: 哦，
1: 还有一个作品啊，那
0: 他是在德国留学的吗？
1: 柏林
0: 哦，柏林
1: 音乐院
0: 就把德国人娶回来了，
1: 他们是同学
0: 哦，
1: 他嫁给他这样，他热爱中国文化而且那个是应该是说第一代的外国人到中国来，而且是作曲的。那不像后来我们因为俄国有革命啊，俄国革命的时候就是斯大林来了吧，好多皇族音乐家
0: 白俄都到，对对对，
1: 通跑了东边跑就来了我们中国嘛，
0: 对，在天津就有一个俄租界的地方，都是白俄，对，
1: 后来叫上海交响音乐的交响乐团啊，上海音乐院啊，还有很多很多演奏家啊，
0: 都是从俄国来的，
1: 当然，所以我们音乐当时又跨一大步啊。
0: 上海音乐学院是萧友梅创立的耶，
1: 对，
0: 对，
1: 但萧友梅本身是刘德的
0: 啊，对，刘德的，
1: 他们那一代就是他们刘德回来了，刘美回来了。就比我们讲的学唐乐歌从日本学来的那个在音乐的程度上面来讲，或者认知，或者说他知识范围上面，音乐的知识范围显然就不同，写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在学唐乐歌里面几乎没有写的，没有人写这个作曲吧，基本上
0: 就是用人家的曲子填词，对，
1: 有我们以前讲过吧，他第一个以词就曲，先有了词，再为词找一个曲，后来要是以曲填词，先拿个曲再填词，这个样子那到艺术歌曲就不一样了，我们也谈过了，是为歌词作曲啊，直接为歌词作曲，
0: 这样子哈，
1: 他为此作曲，那么你看以华丽斯这个样子，他嫁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跟他先生清楚他们两个语言是共同的语言是讲
0: 德
1: 文的，
0: 对，
1: 他慢慢才学的中文然后他写了这么高的这个 从白雪鱼里面

0: 找出这个一个歌词啊，喜之喜的今宵夜，怕之怕的明日离别，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啊，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啊，那这是像这样的歌词，即便我们一个读书人也要有一点程度，那么他觉得不够，他用音乐再把它做更好的表达，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在那个时代啊，
1: 他把曲子配合那个词写得这么的，
0: 艺术歌曲，
1: 艺术歌曲
0: 的条件，艺术歌曲，我们上次讲过一首，我就说一个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我们中国基本上是个落后的国家。在音乐在各方面都算是比较落后的，他愿意嫁到这边来，然后从事音乐教育，然后认识中国歌，然后写曲子，啊，虽然不能说是最到了顶尖啊，我想他先生作曲技术就比他，以纯作曲技巧来讲的话，他先生的功力是比他好的，清楚的功力是比较，我的认知啊，但是华丽斯就是他一个很不容易的吧，他开外国人来中文中国教学的一个先锋嘛，因为外国人
1: 就像我到非洲去，我去作曲，这怎么做嘛？
0: 哎，他会
1: 非洲话都不懂，
0: 他都不会讲中文的，他写一个中文歌曲，而且写的那么深入，所以把他摆在前面。来介绍也是我们当初开这个专栏想说用谁做一把啊，做一个开场的，能够开一个红彩吧，总是，所以这方面有点考量啊。再一个原则呢，就是你拿那个考你写论文啊，或者你写文章，你讲人家，除非你是一个乐评，大部分你都应该写比较他好的那一面，而不要写他的缺点的那一面。那我们作为一个介绍的话，这个在那个时代看起来，在那个时代的，在他们就民国十来年的那一段时间的，那这算是蛮好的一个曲子了啊，当然它有也有它的弱点，我们将来再评，以今天的再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介绍介绍啊，也不会得罪人了啊。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刚刚就有一个想法说，哎，你看啊，这个理论作曲家徐景汉教授，他等会就会告诉我们说，哎，这首歌他好在哪里。那我们的谭哲仪教授，他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他是双主修，好，所以他也会弹钢琴。那我呢很会讲话，所以我也来唱唱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我们唱一句，然后徐老师指导一句，然后谭老师弹一段，我们就把这个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就要进入这个又一面讲这个歌词，一面讲这个曲子，一面又伴奏，这样一个尝试性的组合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有讲过哈，就是其实一首艺术歌曲，因为词曲哈，因为载体不同，所以我们是说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这个部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尝试，就是艺术歌曲我们不再是用说的，而是我们用唱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唱这首是席之喜的今宵夜，出自《白雪遗音》华丽斯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喜之喜的今宵夜，怕之怕的明日离别，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月照纱窗影儿西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愿老天为何

闰月不闰夜。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景汉老师来讲一下这首歌，它的作词还有它的作曲，在整个的排序上，因为作词嘛和作曲都是包括。

有些地方不太到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就只好赖皮了，说这个华丽斯作曲家已经过世那么久了吧，就不再客气啊。如果有觉得我讲的太苛刻的话，请听众朋友原谅一下啊。这首曲子呢，我觉得最写的最好的就是它这个一开始啊，一开始这个前奏，

我们知道音乐写声音时间空间景色啊，那么时间是空间是最难写的，你声音雨声风声啊很好写，风景尤其为中国人来景很好写，但是为这个时间还有空间就很难。但是他这个前奏你看就写，因为他写的是时间啊，写的新宵夜是这个晚上，所以他的

就把你带到一个时空里面去啊。好，下面呢，在伴奏方面，就我们讲艺术歌曲，钢琴伴奏，钢琴跟声乐是有同样的那个地位，但是他我不清楚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呢，曲调伴奏跟曲调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节奏上有改变啊。后起拍，比方他右手他就是后起拍，左手就直接弹的是曲调，就是啊，滴答答滴，这左手，右手，嗯哒嗯哒哒哒嗯哒，他都是后半拍起，还是那个曲调加上和弦音，啊，这个就是一种歌，就缺缺了艺术歌的手法。艺术歌的手法，我们讲的，他前面那个前奏，他就写的非常有，写那个时间，写那个空间，就写的非常好。但这个地方就像一首歌，而不像一首艺术歌，因为伴奏没什么表达，没有什么情感的表达。那我们不知道，应该在那个他的时代来写，应该会写的更有艺术性一点，有一种情感的表达啊，因为歌词嘛，他是为歌词服务，但他会觉得可能是认为歌唱，我们写曲子的时候会写这歌写给谁，谁唱，你心里可能有一个 model。 你尤其写艺术歌的时候，你会讲说这是由哪一个歌唱家，有什么样子的声音，由谁来唱，可能你会有一个设计啊。但是他这个呢，跟着曲调走的设计，可能就是一个推展，一个大众化的。那个时候我们对西方的音乐，整个国家对西方的音乐认识是不够的，是学堂乐歌之后的最先开始的第一批的这些艺术歌曲，也许他考虑到这个地方，所以他的音啊，他伴奏都跟着旋律走。这种是我们讲的歌啊，意大利颂啊，意大利歌曲啊，而不是 art song， 不是昆士德利的，不是艺术歌曲的手法，这个我们就不太能够清楚了啊。好，下面我们整个伴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它都是跟着曲调走的，就不太再多琢磨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歌词啊，讲一下歌词和唱法。席子洗的今宵夜，它的显然的呢，我们讲这个席子洗的这个第二个洗呢，一定是比第一个洗呢要重要一点，因为更欢喜了吧，那个表达了，所以他写的也把它写的高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于洗洗洗洗洗洗

是嗓声，我们讲的第三声，所以说西子西，这个高上去就变成西了，而不是喜了。所以你要唱的时候呢，你要唱一，后面那个母音，这个就是独字了啊。我们讲说是中文唱中文，很多人很多歌唱家不会，尤其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上代到我们这一代啊，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啊。我现在80岁了吧，算一个代一个，下面一代可能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对中国的歌曲的了解，中文了解是不太一样。我们讲的是字正腔圆，啊，字要正，腔要圆，腔就是发声法了，你发声法要很漂亮，你的声音要漂亮，但字要读得很清楚，更重要。那我们中国的字呢，啊，五音。啊，唇、齿、舌，啊，这个五音都要注意，所以那个喜，所以他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喜子喜，要把那个一先唱出来，不要在西上面唱长，喜子喜的喜小爷，喜的喜的啊。你的、我的、你的、我的、你的、我的是读音，你的、我的是语音。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语音了，那个"的"因为是不重要的，这个完成是席子席的啊，这个"的"是一个形容的完成式啊。下面有另外一句："鼓打三更交半夜"。鼓打三更，三更半夜你吵什么吵？这三更，更就是一个语音，但是我们唱的时候不能鼓打三更叫半夜，所以你要唱更，鼓打三更叫半夜。啊，这是语音跟读音的，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啊。好，下面那个今宵夜啊，我们知道了，字正腔圆，以字形腔。那个腔呢，我们现在就是讲，指的就是发声法，要唱得很圆润，很好。但是中文呢，它要讲成字，所以第二个它没有圆滑一些的。第二个应该唱母音，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那个字啊，吐音拼出来，比方说"今宵夜"，金一恩金，宵西一凹宵，夜一耶夜，所以你要今宵夜，而不是今宵夜。legato，它圆滑线不能唱成legato，你唱成 legato，你就不能没办法字正腔圆了。你要字正的话，要今宵夜，要收尾耶，收起来这个耶，要收这个，这是中国文字的语音的唱法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啊。下面这句怕只怕的明日离别，你看它是问答，这句怕只怕的跟着是。怕只怕的，第二个怕比那个主题喜多了一个音，就是从高了一个音啊。他这个滴嘞啦滴，他说滴的滴啦哩，西啦比，这个西用得漂亮啊，但是怕要读。因为它是纯音嘛，所以你这个抱纯的音要出来，要啪。

这样你就有感情了。你假如不是这样的唱的话，你就怕只怕的明日离别，你就觉得这个没有表达，你表达有表达的怕。

啊，你就这就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啊，你要注意到读音啊，字正腔圆，先字正再讲腔圆啊。那么有两个字的，我们要知道它以字形腔，后面那个字音很重要啊。这是对我们前面的我们节目讲京剧的时候，讲宋朝的时候讲，都有讲过这个啊，衬衣衬字都讲过啊，字正腔圆以字形腔都讲过。现在就到了艺术歌曲，这些还要这些中国的传统的唱法，你要掌握住，你完全用西方来唱的话就不行了啊。下面一句离别后。Pianissimo，高音，但是 piano 啊，它弱，但是唱的时候

你在唱的时候，你就你看我们那个字韵这样啊，还有一个，你唱，它虽然就四分音符、四十分音符，但你不要唱的像节拍器一样很准很准。你应该哪一个字，是重要的字，你可能唱的长一点；不重要的字，可能唱的啊，西子西底几，那个底不但唱的七，然后会变成自然的短。你加拍要不要的？西子西底几小夜，拍子很准，音也很准，但是没有表情，所以你会唱成西子西底几小夜。这个就是一个音乐上面，即便是我们演奏乐器演奏的时候，也不会说两个音很一样的，或者四个音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噔噔噔噔，你绝对不会弹成噔噔噔噔，你会弹成噔噔噔噔，有一个啊，这 crescendo 渐强，或者是噔噔噔噔啊，也不会弹这四个的，除非它是 octopod，它是管风琴低音，它才会。有唱的时候，我们唱的时候要这样啊。好，下面，听了听，鼓打山惊，交半夜啊，唱的时候要听。

哦，半夜这个音要出来，交鸡凹，后面这个音八分音符要唱凹，交半夜不要交半，那个不是中文艺术歌曲的唱法啊，要把这个凹唱出来啊。在第二段了啊，讲第二段，啪的西伯，他这个因为他那个伴奏啊。有渐慢啊，所以这边它有一个阿淡堡啊，就回到那个原来的速度啊。

你看这个渐弱写得好，渐弱了以后，马上他要强，要强前面要弱才能对比出来的，所以他这个西斜横不能横，这个恨，就是纯音。

天啊！啊，对不起啊，我们这个80岁的老头子唱，当然有点不是那么理想，声音上不是。但是刚刚我看的是很夸张的啊，月老天，因为月老天我在那个月的这样，它一个 crescendo，它上面有个渐强，我在月的地方呢，有一个大喘气的是来带出这个月啊。天边月老天，所以你这个换气的有一点点夸张，然后把那个月带出来，月老天他叫你强着，而且渐慢，月老天把那个幽怨，知道吧？啊，为何论年不论月啊？情感的表达，我们就那最后有个 recitando 还延长啊，伴奏跟独唱的部分要好好的啊。这个不润夜完了以后，它又是一个间奏啊，

也是从旋律来的，它这个间奏是又从旋律里面拿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给伴奏有一个表达，要把伴奏老弹到自己那边来，但这个地方不好弹哦，因为它音很多，它你不能弹得很夸张、很 forte，弹得很柔和，要把那个音淡出来啊，到后面呢。滴答答答答答答，这哒，然后就是跳上去，啊，

0: 这个地方难一点啊。猿猴天，特一安天，天天安啊，为何润列不润叶？县墙，而且做到高上面去啊，到了第五线了，F 啊，小字两点 F，小字一点 F 有点难了啊，这个我就不唱了啊。那我们下面就替我们主持人啊替我们泛唱一下。
1: 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刚刚我就跟谭老师说，哎呀，谢谢你弹伴奏啊，要弹得哀怨一点哈，然后把这个气氛烘托出来。那我刚刚听完徐老师的解释的时候，那个谭老师不是哀怨，是幽怨，是幽怨哈。那看得出啊，看得见的歌声，现在我们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那现在就是席子喜的今宵夜，我们照徐老师刚刚给我们的诠释和解说，我们要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请谭老师来伴奏，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就一直给徐老师试演说，哎，这样唱的对不对？他就一直摇头哈。啊，请你再说说看，什么地方应该改进
1: 啊？不啦，不啊，哎，这有一点，有一点，要稍微说明一点啊。第一呢，我们主持人不是学声乐的出身，所以唱了这样的话就非常可以赞美了吧啊。啊，当然他的年龄我们应该保持一下啊，还要保障一下，否则的话这个他这个不漏了芳龄了啊。他这个有几个诠释啊，非常独到啊，也蛮厉害的啊。比方说他唱那个离别后啊，还有恨不能这些呢，他都有段意啊。他说离别后，他不是离别后啊，那个恨不能呢，他也唱着恨不能，
0: 不是
1: 他跳上去，哇，这下子很亮，他这个恨的比我更比我这可能比我这女性比我们男性。
0: 感情强烈，
1: 女人的声音，女人总是比我们男人多情一点，所以她恨不能比我们要唱的这样啊，然后我们唱的是不太一样，恨不能啊。
0: 那个徐老师，请问一下，就是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然后怨老天。那你这边说是这个就是他。墙上去，然后再要墙，那怎么弄呢？在那个这个地方，恨不能
1: 那个这地方，这技巧上面来讲的话呢，

0: 两个 forte 都出来了，
1: 哦哦，
0: 在那个换气的地方，
1: 嗯嗯，
0: 夸张一点，
1: 哦哦，
0: 然后使它有一个好像有个间隔，间隔没有声音就是最弱的嘛。
1: 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尝试哈，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推出这首席子喜的今宵夜呢？是因为华丽斯他是一位德国人，那从一个在那个年代从异国到中国哈，他跟那个他的同班同学青竹，就是好像是我住长江头的作者哈，还有大江东去的作者，他们因为结婚就来到了台湾，不是来到了中国，然后他用这不懂，不是那么懂中文，却用中文的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了不起。今天我们就在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示范哈，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希望这个示范能够让你们很开心、很喜欢。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权力倾折的魏晋乱世当中，竹林七贤中最低调的向秀跟最狂妄的嵇康，却有着最令人感到深刻的生死之交。两个人曾于柳树下携手打铁，嵇康掌锤，向秀鼓风，旁若无人呢、也曾共赴友人家中灌园耕种，清谈玄理。然而当嵇康因为吕安冤案被判死刑，临行前弹奏了广陵散从容赴义之后，向秀就被迫入朝为官，途经旧居啊，闻笛声而怅然，写下千古的绝唱《思旧赋》，一段乱世当中含蓄沉痛的友谊。欧老师今天将为您深情诉说向秀与嵇康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谈的是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共患难最后生死相托的这种感人的朋友之间的高情义举。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在文学史上也是引发后人无限思怀的一种朋友之间的深情。我们今天介绍谁呢？就是竹林七贤里面的向秀。那么向秀他其实在竹林七贤里面好像应该就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或者是说特殊事迹最少的一个哈。他相较起来他的年纪也是比较轻的。我们讲一下向秀他其

其实字子琪、哦、也像子琪，他是河内人，河内大约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省。那么他在少年的时代呢，其实在乡里之间就是以文章俊秀闻名的，而且他后来在研读庄子上面、哎、很有心得。据说他在乡里讲学的时候呢，被一个老前辈叫做山涛发现了。山涛听他讲课的内容，哎，觉得他，哎，觉得是什么以出尘埃而窥绝明，也就是说他讲的让山涛觉得很高妙玄远，而且见解超凡，所以山涛跟他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之交。向秀大约是比山涛小了有20岁左右，小了有20岁左右。他在竹林七贤里面是一个算是年轻的啊，是很年轻的。那么后来也因为在山涛的引荐之下呢，他认识了竹林七贤最受后人推崇的两个人物，就是嵇康跟阮籍。阮籍我们在前几次的这个课程里面也介绍了阮籍的这个咏史诗。那么他尤其他认识了阮籍跟嵇康，那嵇康对他来讲更是一个他非常崇拜的偶像，因为阮籍年纪比较大，阮籍大约比山涛小过5岁。那么在竹林七贤里面，排第二等级老的大概就是嵇康跟刘伶。刘伶就是那个整天喝醉酒在家里脱光光，然后说别人骂他，骂他这个不知羞耻怎么样？他们就说，我怎么样？我以天地为屋，然后以房子为衣裤，你们钻到我的裤裆里面，还要说我不要脸，你们才不要脸！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刘伶。好，那么刘伶跟嵇康年纪可能也比较接近哈，他们跟山涛大约差了大约有15岁左右。那向秀是比他们要更年轻一辈的哈，可是向秀显然就是后来就跟他们一起做所谓的竹林之游。那么他是一个好读书的一个读书人嘛，所以他就跟嵇康是他很崇拜的一个人哈。那所以他后来就是跟嵇康跟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安他们就和在一起了。可是向秀就不善于喝酒那么的，而且他的性格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和的，他平常的处事习惯也是比较低调的。所以其实跟竹林七贤其他的这些前辈们相比较起来呢，他就是好像显得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特色。可是呢他留下来的作品也几乎没有专书，没有专书。可是他所留下来的一篇思念嵇康好友的一封赋，一篇赋叫做思旧赋，却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之地，而且也津津为后人乐道。好，那么这个向秀他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认识了嵇康于是就跟他们一起从事这个所谓的竹林之游，后来当然就被后人列为竹林七贤之一。好，那么他跟这个嵇康来往的一个过程大约是怎么样？那个嵇康他在竹林七贤里面是一个非常才气非常高的一个在当时很知名的一个人士，而且据说他长得非常的帅，身材非常的一个高大魁梧。有人去换算一下说书上是说他什么7尺8寸啊，换算成公分好像是说他大约有188公分之多之高所以非常高，而且据说长得非常的帅风神俊朗非常的英俊几乎是难有人可望其项背。好，那最特别的是说，那么嵇康也有不错的家世，他的老婆，他的太太是据说是曹操的曾孙女，所以说他是曹魏的姻亲。那么因此呢，他在曹魏向司马氏

这个过渡的这一段时间，他其实我们之前在讲阮籍的时候有讲到，司马氏为了要巩固他的一个权力，他对曹魏的后人是进行很严厉的杀戮，还有曹魏的旧臣，在当时几乎所谓的名士哈，这个很难保全。那么嵇康其实就是当时的名士。当时的名士，那再加上他又是曹魏的这个姻亲后代，那么因此其实嵇康的环境是非常艰险的。可是呢，他又展现着桀骜不屈的一个样子。那么在当时，向秀跟嵇康的一个来往哦。他们两个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借由山涛的引荐，所以就结成好朋友一起游于竹林。那么他们两个就是做邻居了，朝夕往还哈。那么在七贤当中，竹林七贤当中，他们两个的这个感情是最紧密的，因为向秀是年轻人，他就是崇拜这个偶像，所以特别是慕名前往跟他同住，就住在邻居，所以他们一起是同居共劳的，那共同从事劳动哈。他们最经典的一个来往就是，嵇康以打铁为生。哦，那个书上是说他善于锻啊，锻就是打铁。然后那个秀卫之佐，向秀呢，就是帮助他啊。怎么这个也就是嵇康打铁，然后那个向秀是在旁边摇那个鼓风炉哦，帮他鼓风。好，他们两个终日是相对欣然，旁若无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嵇康来讲哈，打铁一个好玩的是，大家很难想象这个打铁是他的娱乐啊。当然再来，他打铁也是他谋生的一个工具手段。那么这个向秀就是帮他拉风箱，所以两个人是一个打铁，一个挥锤打铁，一个就在旁边鼓风哈啊，常常一面工作一面畅谈所有的他们喜欢谈的一些人生大事啦，或者是这个生命哲理啦等等。他们往往对谈到那个非常投入，完全不理会有什么人来拜访。所以说也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嵇康的这种旁若无人的这种被别人认为是很高傲的这个态度，的确就得罪了一些人。谁呢？最重要，嵇康后来会遭祸，其实历史上看起来大家认为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钟会。那么钟会其实因为当时嵇康很有名嘛，那么所以钟会就是也是慕名前来的一个粉丝。据说钟会他就自己拿了他自己觉得可能比较颇为得意的文章，来希望得到这个嵇康对他的一个指点。可是呢，他在旁边他到了，看到嵇康跟向秀两个人在打铁，他就坐在旁边等等等，看了很久，因为主人完全没有想理会他。他等了很久，终于就决定要起身离开了。好，据说嵇康就问他说：“你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答他：“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个听起来非常有禅机的一个问答哈，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当然可以各有解释，其实这就是两个人在斗嘴吧。那只是说，对钟会来说，他是一个认为自己被羞辱的一个人哦，被羞辱的一个人。所以后来钟会是得到了司马家族的一个重用所以后来嵇康所遭遇到的这个死劫，其实关键人物就在于钟会所进的谗言。好，那么
我们再回到这个向秀跟嵇康的来往，所以说他们两个人除了一起同居共劳啊、在这个树下这个打铁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吕安啊、那个向秀也常常跑到吕安的园子里面去帮他什么，三个人一起在那边种菜哦，那帮忙种菜。那么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打铁种菜劳动之余呢，就轻谈玄理啊。当时人们认为说他们三个人呐、是情同手足的。那么在这个情同手足的这个轻谈玄理当中呢。最著名的向秀跟嵇康之间的一个讨论，有一个最著名，他们两个曾因为嵇康写过一个养生论，那么向秀呢就提出嵇康对养生看法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就有一个变难养生论，那也就是说他就是故意就嵇康所提出的一个养生论点，他就是专门去想一些问题去刁难他，去要跟他辩论。那其实并不是向秀跟嵇康两个人之间有什么观念上很对立，那只是但是向秀就要激发嵇康多讲一些话。他觉得说嵇康的一个想法就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高远。不激他多讲些话太可惜了，所以他就故意设下难题，激发他把一些所谓的玄学主张能够讲得更透。其实这就像学者之间的一种什么论辩问难，他这是一种学问的切磋，而且是彼此的一个娱乐吧，这个学问切磋也是一个娱乐，所以他们两个对于这个养生论的一个辩解呢的一个辩论呢，也是这个文坛的一个风景，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一种风景。除此之外呢，还有他们两个对庄子的看法。我们必须要说很好玩的是，庄子去世之后，其实庄子的学说、庄子的思想可以说在历史上沉寂了好久，甚至好几百年。可是到了这个魏晋时期呢，也因为有人认为就是因为向秀对庄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研究，而且他特别注解庄子，花了很大的功夫注解庄子。那嵇康呢，就认为向秀注解庄子是一件多余的事情，他觉得防人作乐啊。他因为其实在竹林七贤里面，阮籍跟嵇康都是庄子的信徒，可是呢，他们是用生活的方式来实践庄子的一种想法。可是向秀呢，是从学问入手，就直接从庄子留下的作品去进行梳理，进行诠释，提出看法。而嵇康就觉得这是多余的，你这越注解越讲解，反而会怎么样？让一个很活泼的、很生动的、很具弹性的一个思想变得僵化了，可能你落进一个死胡同。所以他觉得这种僵，让思想让这么活灵活现的一种很生活化、很自由、逍遥的这种想法落入一个框架，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其实是反对向秀来注解庄子这件事情。可是呢，他反对归反对，那向秀呢就是自己做注解，就自己做注解可是没想到这个向秀注到一个差不多程度哈、很大篇幅程度的时候呢，他就拿来给嵇康看，没想到却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嵇康的一个欣赏。那这个事情不管是在《世说新语》的文学篇，还是在《晋书》的《向秀传》里面，其实都提到过都提到过说，嵇康本来觉得说啊，他是防人作乐，哪里需要注解？可是呢，等到向秀写了个某一段落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就问他好不好，他居然大称善。那也就是说他极为赞叹认为他的一个这个玄学的见解是非常有高度的。
那所以这也是向秀获得了这一个什么，获得了偶像对他的一个肯定，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不过很遗憾的是，后来据说向秀的这个注解应该是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好像留下了两篇没有完成。而他后来，他当时他的孩子也都很小，所以他的遗稿据说是被另外一个当时的学者叫做郭象的

人窃取而走了，这个其实在《世说新语》里面是这么说的，认为说是郭象盗取了向秀这个研究的一个成果，然后呢自己再加上向秀没有完成的那两篇注解啊，自己加上去注解，又换了其中一个马蹄篇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最早的有关庄子的一个注本，最早最权威的啊，就是提的就是郭象注啊。但是《世说新语》认为说这个郭象是偷向秀的，所以向秀有人认为在学术史上，他其实就是可以说开展了魏晋玄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头人，他是一个重要的起头人。那么他对庄子想法的一个诠释注解呢，其实是很获得肯定的。可是很遗憾的就是说，那个他的真正注解的那个原本应该是已经亡佚了，亡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郭象的哦。如果郭象真的是窃取这个向秀的注解的话，那么郭象所留下来这个注解恐怕应该80%以上是向秀的内容啊，这是很值得参考的。好，所以那这是向秀在文学史上可以说在思想史上这个庄子的这个注解，再加上他对于这一个跟嵇康之间辩论养生的那个作品，还有就是在嵇康去世之后他所写的怀念嵇康的一篇赋，他只有留下这一篇赋一本注解书，好一个论啊，辩难养生论，就是这样一书一论一赋，就让向秀在这竹林七贤里面看起来是最没光彩的一个人，其实在文学史上几乎是没有办法抹去他的地位。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篇感人的赋，叫做思旧赋。那么我们现在看说，那嵇康到底是怎么遭难怎么去世的呢？因为我们刚说了他们嵇康懒得理会闲杂人等的那种傲慢啊的让这个钟会很受伤。那么所以后来发生了他们的好朋友，就刚说他们三个人一起种菜那个好朋友吕安他发生了一个家庭事故。那个家庭事故就是说，没想到听说他的妻子长得非常的漂亮，而没想到他的哥哥是个色狼所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是玷污了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受辱，所以这个吕安要去告他的哥哥吕迅。结果嵇康就劝他不要去告，就是家丑何必外扬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就叫他不要去告。后来吕安没有告，可是没有想到他哥哥却这个恶人先告状，吕安没有告他，他的哥哥却怎么样，却去诬告向官府诬告说吕安不孝吕安不孝。然后那个嵇康就很后悔，他当时是怎么样，他真是太鸡婆了，他居然劝那个吕安不要去告他哥哥，没想到现在他哥哥居然反咬一口，所以他这个仗义不平，所以他就挺身而出要为他作证，要为他辩冤。没想到这个时候他们过去得罪的人在这里就发挥了作用，那个人就是钟会。那么钟会其实这个时候就向司马家族进谗言。进什么谗言呢？因为嵇康名气非常的大，他对于当时的这个读书人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说据说当时嵇康入狱被抓起来入狱的时候有3000名的太学生。我们之前有讲过汉光武帝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太学设立一个太学，所以太学生后来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摇篮。所以这时候有3000名的太学生要帮这个嵇康平反希望能够放了嵇康。
可是这反而让司马家族觉得哎很不安，原来这个嵇康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尤其这个钟会这时候进的谗言，就说他说这个嵇康啊，他其实以他的一个桀骜不屈这件事情，他很容易起了一个带头作用，他很容易就会引发一些叛变的联想，所以这个让统治者觉得非常的不安。好，那么钟会是怎么样煽动这个司马家族的这个统治者对嵇康的一个怀疑呢？他告诉司马昭说，这个嵇康啊，上不成天子，下不是皇后王侯，他轻视傲视，不为物用，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傲慢是不为朝廷所用的，他对朝廷来讲是个没有用的人，是无益于今，可是呢却有败于俗就是认为说他是一个容易带起这个伤风败俗之势的这样的一种人。那么而且这个钟会还很厉害，他还提出历史上孔子也杀过一些不服管教的人，比方说孔子杀了邵正卯，他说就是因为邵正卯怎么样富才，就是说他自负自己有才华，所以他乱群他惑众，所以今天如果不诛康，今天不诛杀了嵇康，无以清洁王道，就王道就会受损了，所以司马昭就被说动了所以当然就找了一个理由下令要处死嵇康。那当然有3000名太学生联名为他说情，这个举动呢更加深了司马昭的不安，那于是他几乎被判死刑，就是成了定案。据说在临刑当天，这些人全部都来为他送行，每个人都哀戚难过，可是嵇康却面对行刑，他神色自若他看一看这个眼前满满的人群，他又回头看看那个夕阳的影子，他就知道说啊，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他就问了他的哥哥说，我的琴有带来吗？我们知道嵇康是一个也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那么他哥哥说带来了，要赶快拿琴给他。于是嵇康就在临行前拿着琴，他偏偏的走向这个刑场的正中间，这时四周骚动的人群就瞬间安静了下来，于是嵇康开始演奏那个千古绝调《广陵散》，据说是一鼓袭万洞，再弄泣鬼神。好，有人认为这就是嵇康最初也是最后的演唱会了，他用琴声向所有的人告别，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知道说每一个音符都是绝响。弹完之后，嵇康自己叹一口气说，哎呀，想当年有个叫袁孝尼的人拜托我教他这首曲子，可是我没答应，今天从此之后《广陵散》也只有失传了。所以世间纵有千万曲，从此人间再无《广陵散》。而这一年嵇康是39岁，那么这个风度翩翩、身材挺拔、鹤立鸡群的嵇康就是这样子走下了历史的舞台。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向秀跟他的一个来往也是充满着对他的一个思慕，事后也充满了对他的怀念。当然在嵇康死了之后，这个司马昭对于当时竹林七贤就是靶子嘛，他要每一个人都乖乖的听话，他要每一个人都乖乖的接受征召到他的朝廷来做官。然后那么所以在嵇康跟吕安两个人都被判死刑死了之后，那个向秀当然是难逃追捕了，所以就这个司马昭也对他发出了征召令，来还是不来，来还是不来。所以说向秀目睹了所有嵇康悲剧发生的经过，这当然对他产生了非常绝大的影响。我们说过他的性情是比较平和的，他也是

比较低调的。那这时候嵇康以一种这个决绝激昂的态度去对抗这个执政者，如果向秀要走他的路，其实那就是复制再装悲剧。可是需要这样吗？以他对庄子，我在想他对庄子思想的一个理解以及他的一个诠释，让他这时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就是选择妥协。于是在晋书的向秀传里面有记录，他就应召就是去了洛阳，去了洛阳，然后这个司马昭就问他说，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所谓箕山之志就是隐居，因为他过去跟嵇康他们在一起是就是淡泊名利的，就是不问官场事，这个世俗的哦，他们就是要过自己隐居的这种闲适的日子的。可是这时候被逼出来了，当被司马昭羞辱式的询问，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时候向秀就只好回答，我认为像巢府像许由这些人，所谓的巢府跟许由就是传说中的那些隐居的高人，许由就是那个传说中舜要把天下之位让给他，他却拒绝了，说弄脏他的耳朵，于是在饮水边洗耳的那个许由。那巢府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讽刺许由说，你那么做作，你如果真是想要隐居，你就让别人找不到你就好了，你还跑到这边洗耳朵，你明明故意让人家找到你，然后故意说你不要，显得你清高，在这洗耳朵，你把水都弄脏了，害我的牛都不能在这里喝水，我要把我的牛带到上游去，不要喝这个被你污染的这个溪水了。哎，这就是巢府。所以巢府跟许由就是传说中的这种高洁的隐士。那么在这里向秀就以这两个人为例子，说认为说这些人呢、未达尧心，他们不懂得真正尧圣人的心，所以他们的作为是企足多目，哪里值得学习呢？那于是司马昭听了之后就干嘛，就心里觉得很爽啦。那么从此之后就开始接受了司马昭所任命的官职。所以他此后就做了一些官职，可是在官场当中他就是彻底执行道家的无为而治，那么也保全了他的性命。所以当然也有人讽刺这个向秀，说他的，那你的淡泊是假的吗？那你以前跟嵇康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那个嵇康死了啊，你就去这个追逐名位。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批评，我认为是对古人太不公平了，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这么样子极端的环境，那所以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烈士？尤其我认为向秀以他对庄子的一个研究，可以看出来他也许就认为说，那庄子讲究的那个逍遥那种大自由，其实逍遥的形式是什么？逍遥的形式有一定固定一定要隐居山林吗？人们不是说大隐可以隐于什么隐于市，甚至可以隐于朝吗？它就是这种隐于朝的大隐，所以追求所谓的一种精神自在的另外一种表现层次，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烈士。好，这是向秀。那当然就在向秀被逼去接受官职之余，他在上任的时候经过过去这个嵇康所住的旧宅，当然那个旧宅当然如今是人去楼空了，他经过旧宅，然后想起过去种种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这个谈论，一起辩难的这些事情，心中免不了就有产生一些凄恻怆然的这种感受，因而回去他就写下了一篇短短的思旧赋，可以说成为魏晋时代赋的最高代表作品。最高代表作品。那我们现在先来，他这个赋就是分成有前后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先有序言的部分，我们先把序言的地方念一下。他说：“予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我呢跟嵇康吕安我居止接近，就是我们的行为

举止是很相近的啊，可是呢，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可是他们都有那种无法怎么不受拘束的这种才情。他们的才情是怎么样呢？然机智远而疏啊，嵇康的志向是想。

这个事其实就是触犯了刑法，因为一些事情见法就是被法律制裁了，也就是说因为吕安这家庭这个事件，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啊，这是一事见法。所以他接下来又说，他说基亚就基康博重技艺，嵇康可以说是精通各种技艺。你看他又弹琴，是个音乐家，你看做广陵散，他又打铁，他会各种技艺。然后呢于丝竹特妙，在音乐上面呢他尤其特别有天分。好，铃铛救命，铃铛救命就是他在当时临刑的时候在临刑接受死刑的时候，他故事日影，他回头看看这个夕阳的影子，于是这首索琴而弹之，索就是求要，他又就要来了他的琴，然后当场弹奏。好，那么他以一个知己想起旧友临刑之前的表现，他说他就很在这里看起来是很冷静客观的做了一些描述。接下来他说于是将西迈，西迈迈就是远，西迈就向西方远行。他说我就正要往西方出发，经其旧庐，我经过旧日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所住的房子。这个时候于是日薄于渊也是一样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说在这时候正好也是太阳即将西下，也就是日色将暗，寒冰凄然，四周围寒冷的冰霜好像显得愈发凄凉，也就是他经过那地方恐怕就是一个冷天气，不但冷天气，气候冷，他的心也冷，想起过去的故人如今安在哉，而且故人死得这么凄惨，所以这时候他心头是一片凄然。这个时候呢邻人有吹笛者，他听到邻居有人在吹笛子，那个声音发音嘹亮，声音非常的嘹亮，那个嘹亮的嘹在这里它不是口部那个嘹亮的嘹，它是极嘹的嘹，也就是说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嘹亮，但是呢又引发人的一些什么，引发人极嘹的悲情。好，于是在这个感人的笛音衬托之下，他追思囊袭游宴之好，他怀念过去，追怀过去一起游玩宴乐的这种友情，感音而叹，而有感于这个笛声的触动，他深深叹息，故作赋云，因此就写下了这篇赋。好，这个就是这个序，就是前言了哈，就是这个序的前言。他就写说自己写作的动机是因为怎么样，经过旧日所居的这个庐宅，听到了邻人的笛声，回忆起嵇康临死前弹琴的模样，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说嵇康远而疏的那种从容的态度，好，以及临行前他那种泰山崩于前不改色的那种气概，这个气概正好对照屠杀者的那个冷漠，我们其实就完全可以想他不需要不需要写什么谴责的字眼，那我们就已经这样的画面就可以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眼前。好，那么所以说嵇康在这个前言当中就说出了他写作的一个动机。好，这个是他的序言。那下面就是这个赋的本文，这个赋的本文每一句就是七个字。好，每一句七个字。将命逝于远京西，遂旋返而北出，也就是将命，就是我即将奉命，逝就是胡适的逝，前往哪里呢？远京，遥远的上京，就是要去京城了。好，遂旋返啊，旋返就很快的，我又回身要向北了。北除就除就是前往，我又回身向北而去了。好，向北会经过哪里呢？济黄河以泛舟西，经山阳之旧居。他要泛舟渡过黄河，那么会路过山阳之旧居，就是他们过去住在山阳的这个故居。好，就是说明他会经过的，他经过。

的路线。好，瞻旷野之萧条兮，习余驾乎成雨。好，瞻就是远望，他抬头远望旷野之萧条，就是萧条的旷野，这个萧条的空旷的原野。然后习余驾，他的车驾休息停下来，在这个城角下，在城角下休息停下车驾。见二子之遗迹兮，立穷巷之空庐。见就是实践的见，二子当然就是嵇康跟吕安，也就是说我重新再踏上这两个朋友所留下的这个遗迹。我经历穷巷，我经过那个深巷里的空屋，我走进这个空屋，唉，叹蜀离是闽州兮，悲麦秀与殷墟。叹蜀离，蜀离这首诗是在《诗经》里面一首感伤国破家亡的一首悲剧诗，所以蜀离其实这时候向秀心里有没有他引用到蜀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就是在魏以王要进入晋所遭遇到，他们才会遭遇到眼前的这些折辱跟难堪，所以他心头有着这个故国蜀离之悲。所以叹蜀离之闽州兮，闽州也就是说，因为蜀离是诗经里的诗，所以就是他说我感叹这个蜀离的歌声，好像我也深切哀悯历史上的那个西周的宗庙就此倾塌，西周的宗庙早就离他们远去这么久了，有什么好感伤的呢？所以当然这个西周就是用来影射他们过去的曹魏。好，那么悲麦秀于殷墟，殷墟就是殷朝的废墟，他也悲伤这个麦秀的调子飘荡在殷朝的废墟，也就是说你看江山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政权灵替，这个蜀离麦秀之悲就是一般小老百姓莫可奈何的这种悲伤。好，唯古习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唯就是想，我想到这些古老的历史，就是他前面说的闽州、跟州、殷墟，想到这些古老的历史，然后怀念今天我生命中故去的这些友人，这个怀今就是怀念我的友人。好，那么我的心是怎么样？我的心是在这里徘徊踌躇。为什么徘徊踌躇？他心头有多少的一个难堪悲悯跟惆怅，可是他不能够放声纵哭，因为外在的环境非常险恶。好，接下来他说，冻雨存而弗悔兮，形神是其焉如。冻雨存，也就是说这个屋子，这个屋宇栋梁都还在，都没有毁损、腐损，他们没这个房子没有废掉，没有塌掉，房子还在。可是呢，形神逝，可是这个故人的这个形体精神早就已经逝去了。焉如，就是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如者亡也，他们往哪里去了呢？那其实朋友往哪里去了呢？那也就是说，那我呢？我今天形体在这里，可是我的精神早就追随他们不知去了哪里。所以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解释，他既感伤朋友形神不在，他何尝不是在说自己也形神分离，不知所踪了。好，我们看他下面他说，习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过去李斯，我们知道李斯就是被斩东门，李斯被斩当然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赵高的陷害嘛。当李斯要被腰斩，在腰斩刑场的时候，他跟他的孩子相对哭泣，然后说我们如果今天还想要回到家乡上蔡东门，带着家里的那条小黄狗然后出门去打猎，我们还有办法回到过去那些日子吗？所以他在这里想到李斯的追求功名的悔不当初，他说叹黄犬而长吟。李斯当年感叹不能够再牵着黄犬到上蔡东门去打猎，也就是他对生命、对往昔的恋恋不舍，他叹息长吟。可是他讲这个要干嘛？李斯

是感叹自己追求功名，最后落得身首，不但是身首异处，而且一灭三族，被灭族。那么所以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他今天不是也踏上了这个追求功名之路吗？可是他能不去追求吗？他不追求只有跟嵇康一样也是死路一条啊。可是好，他被迫去追求了，追求之后未来的命运如何呢？我们从他所举的李斯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说他心头其实对前途未卜也是惶惶不安的。因此他接下来说，道嵇生之咏辞兮，故日饮而弹琴。他追悼哀悼这个嵇生，他在要告别人间的最后一刻，他故日饮，他回头看看日饮，再一次的啊，再一次的这个弹奏鸣琴。他回想起那个状况，托孕育于领会兮，寄于命于寸阴。他感伤人生的一个缘分，孕育就是要看你的怎么样际遇，你的遭遇啊。如果人生的缘分遭际，如果我们可以领会，不过就是寄托在这个瞬间的领悟当中，那么余命，我剩下来的这个余命寄托在这个短短的光阴当中，那也只能是如此了。我们只能够领会了这个人生的一个偶然，我们无奈于历史的一个必然。所以接下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存。我听到这个笛子的这个鸣声如此的什么，如此的高亢清亮，那个声音仿佛什么呀，好像是这个嵇康绝世的这个清音再度重现。停驾言其将迈兮，遂元汉而写心。停驾，我停下我的车驾，言其，可是我停了太久了，我也即将要再度出发了。所以这个言其实无疑，我停驾停下车驾，可是现在要再出发了，所以将迈，迈就是出发，所以于是就怎么样，元汉，元汉就是拿起笔写下我此刻的心情。好，这就是思旧赋。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赋的本身，他是借景抒情，他整首赋感觉起来的那种凄怆跟那种悲伤，可以说是让人家觉得含涌不尽。他用了我们刚说他要渡黄河，用济黄河以泛舟，然后经山阳之故居，我们看到他瞻旷野，然后他习于驾，然后见二子，又立穷巷。他用一连串的这些动词，把自己那种步步维艰的处境，可以说是又借由这些实际的情景的描写，其实是含蓄象征的表达出来。那么他透过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景物来想办法抒发他心中难以直抒宣泄的感情。所以思旧赋就是思念老去过去的朋友。那么向秀要去任职之前，绕了一大段路回到过去他们所居住的山阳故居，一方面是为了凭吊过去的好友，而这个凭吊又是为什么，为此后永远的告别。他虽然向秀没有其他的作品留下来，可是这一篇思旧赋却也让他在历史上从此之后没有被再遗忘。他只凭着这一篇赋，然后一部已经亡佚的庄子注解，再加上一个变难养生论，这一书一论一赋，奠定了向秀虽然不特别耀眼，可是却难以抹灭的文学之光。那么他对朋友的这种思念跟无可奈何，以及感人的情怀，我想我们跟朋友都可能有着志同道合，可是对于事情

0: 或是对于前途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跟看法，可是不影响朋友之间彼此理解欣赏跟相处的一个感情。所以向秀与嵇康这一篇思旧赋，让我们看到的是向秀对嵇康的深情，以及他们在政权交叠之际文人处境的一个悲哀与难堪。所以向秀虽然是后来平安过了一生，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也许就是必须要用庄子情怀来安顿自己那一段挫折的人生吧。那么思旧赋我们看到的是朋友的深情，这是让他永远不朽的一个重要作品。谢谢各位。
1: 听完这一集关于向秀与嵇康的友情，让我在竹林七贤的传奇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向秀这一位竹林七贤当中最不耀眼的身影，却以一篇思旧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节目当中最触动我的是向秀跟嵇康之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一个挥锤打铁，一个鼓风相助，在看似平凡的劳动当中，两个人切磋学问，畅谈玄理，这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共鸣，成为乱世当中最珍贵的心灵寄托。尤其最令人动容的是，当嵇康面对刑场神色自若的弹奏《广陵散》的时候，那从此人间再无《广陵散》的苍凉，以及向秀在思旧赋当中所流露的形神事焉如的悲叹，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在集权下的无奈跟挣扎。向秀最终选择了妥协，接受了司马昭的征召，这看似背叛的决定，实则展现了他对庄子思想的深刻理解，大隐隐于朝的精神自在。这不禁让我想起当代社会当中，我们是否也常常面临理想跟现实的两难呢？这是选择像嵇康那般宁折不弯，还是像向秀一样来内敛妥协，却保持心灵的自由呢？节目当中，向秀面对司马昭羞辱式询问时的圆融应对，展现了另外一种的生存智慧，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精神坚守，未必需要以壮烈的牺牲为代价。思旧赋当中，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存的意象，仿佛是向秀内心深处对嵇康精神的永远召唤。这篇仅存的赋文不仅是对网友的深情悼念，更是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隐喻书写。透过这个故事，我更加了解了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文人的进退维谷跟精神突围，以及在困境里面仍然能够保持思想高度的可贵。向秀用他的妥协保全了生命，用他的思旧赋延续了精神，这或许正是留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吧。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
1: 家
0: 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个节目呢，就是跟朋友您分享我们中国传统的舞台表演。其实呢，我们国剧传统戏曲文化的表演呢，跟我们所有的传统戏曲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呢，追求的是艺术的美，不只是穿着上的缤纷啊，这个五光十色，它非常的服装呢非常的华丽，但是呢花样也很多，形形色色的脸谱呢，还有人物的扮相参差，这是搭配都有它独特的表现，以及呢这个演员身上的举止动作，还有喜怒哀乐，那和歌载舞多彩多姿写意的表演，都让朋友呢可以了解这个一出戏的这个意蕴。所以呢，国剧舞台上的表演呢，不只是这个教育啊，我们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它所传承的文化的艺术表现，才能延长，就是绵延不断，永久的这个传承下去。也希望在节目中呢，能让朋友呢更加的了解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那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其实希望朋友能慢慢的了解啊，从朱老师的这个介绍里头，真的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感受体会到这个国剧啊，它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常说一个演员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真的是武功四法必须要很扎实的去熟悉锻炼，才能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而且呢，也不见得他这样子三分钟的表演是完全的十全十美的，可能有一点点的小错，可是呢他用他舞台的经验可以盖过，不只是在舞台上的表演，他的声色歌舞任何的方面呢都是要面面俱到。你想这个国剧舞台表演是真的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在之前呢跟朋友您前几个礼拜呢跟朋友您分享，就说我们舞台上演员的表现，他不只是歌舞身段，

0: 还有诗词歌赋种种的形式，不只用演员的身体肢体的表现，用声音还有他的脸上的表情动作，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个人物的个性。你看看，所以不只是我们在那舞台上表演，要身上要学上多少多少的这个磨练呢、啊？是不是朱老师？
1: 对，你光是我们讲只看只听，你不练你不演、
0: 是
1: 那都是一个空谈。
0: 嗯，
1: 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讲前从开始讲到现在，我们历来讲的这个国剧文化艺术啊，是一门综合艺术。
0: 嗯，对，
1: 有我们四科，现在分四个所谓的生旦净丑。
0: 嗯，
1: 更有七行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七行七科。
1: 哎，七行七科这些、为什么？
0: 嗯，
1: 它要相辅相成。你说你这个舞台上是这个三分钟你练好了，
0: 嗯，
1: 它没有服装的配合怎么行、
0: 啊、是啊，
1: 是不是？
0: 嗯，
1: 没有文武场文武乐的配合怎么行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这里面还有一样，本来我们叫有一个金理科
0: 啊，是金理科有，
1: 也就是现在来讲啊，
0: 嗯，
1: 就是行政科。
0: 哦，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规则规矩的定力，
0: 对，
1: 然后怎么样能够 push、
0: 对，
1: 让这个演员有机会多演多干什么？
0: 嗯，
1: 当然是导演呢、啊、
0: 对，
1: 是不是？我们也以前叫剧务、
0: 剧务，
1: 对不对？这个方方面面的给你弄好了，
0: 嗯，
1: 才能够往上。哎，我们明知为国剧，
0: 嗯，
1: 换句话，你连国家都要强盛，
0: 嗯，
1: 都要国泰民安，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再更重要呀，经费，一个团的成立，经费的来源，
0: 嗯，
1: 对不对？你能够处理得好，你这个团队才能够茁壮强大。
0: 对，
1: 说这个科班四梁四柱很整齐，
0: 嗯，
1: 龙虎舞狮，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甚至于不管生旦净丑、
0: 嗯、
1: 通通是俊男美女，
0: 嗯，
1: 这个多重要啊。
0: 是，
1: 哎，你说的选的演员是歪瓜裂枣，
0: 嗯，哦，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个他会的再多演员什么的，你这个嗓子不好，武功不好，你也演不好。
0: 对，
1: 哎，这种挑选上啊，
0: 嗯嗯，
1: 都很重要。
0: 是，我记得在私底下跟朱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说一个角儿，他怎么成角儿？角儿里头，因为一出戏里头不是只有一个角儿，可能还有配角，是吧？还有主配，还有二配，
1: 所谓的红花绿叶，
0: 对，
1: 要相得益彰。
0: 是，可是你有了主角了，你配角一定要也要好，为什么配角又唱不了主角呢？
1: 我跟你讲，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主配不分了。
0: 嗯，
1: 我们讲，我们都是科班剧校毕业。
0: 嗯、是，
1: 这个学长固然好。
0: 嗯，
1: 如果后继有人了，他比你条件好。
0: 嗯，嗯。
1: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叫他们俩调试，
0: 嗯，
1: 那这个剧团就有问题。
0: 嗯，
1: 你比我好，你是你比我好，但是我是你的学长，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哎，你不给他调试过来，永远说学长压的这个学弟妹。
0: 嗯，
1: 这戏人家看，哎呀，这个戏，这个你不能唱了，你应该叫你的学弟妹唱了，是不是？生旦净丑都一样，
0: 嗯，
1: 都得都一样，要从舞台艺术上。

0: 选择。
1: 是，
0: 哎，
1: 所以也很奇怪，有的人呢，他就适合唱投入，他的气质各方面条件吗？
0: 不是适合，
1: 不是啊，
0: 不是适合。
1: 哦，
0: 就是
1: 什么？
0: 就是要天赋条件加上你的后来的努力嘛。
1: 嗯、对，
0: 后天这个职业很现实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个甚至于年龄大了，
1: 嗯，
0: 你还站在这里不行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唱文戏，你这个年轻的，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是唱的再好，哎呀，你一看舞台上，你这个我们讲范儿，就是那个气度，
1: 对，
0: 你不够老练稳重，
1: 嗯，
0: 文戏可以这么讲，
1: 嗯。
0: 武戏呢，如果你上挑蛙车的，你已经没有这个体力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叫年轻的来演，对不对？这个新陈代谢，这个要一个剧团，哎，掌握这个剧团的，不管是艺术总监呐、啊，或者是团长啊，
1: 嗯、
0: 这往下导演呐、啊。
1: 嗯，
0: 哎，
1: 所以选人也很重要吧，朱老师。
0: 当然选择、嗯、这个有历史性的嘛。
1: 嗯，
0: 然后你到一个阶段，你就可以变到幕后去了嘛。
1: 嗯，
0: 你去帮助这个年轻的嘛。
1: 嗯，
0: 当然，以现在来讲，我们讲这个京剧文化比较示威了。
1: 嗯，
0: 这方面变成不管不顾了。
1: 嗯，
0: 换句话呢，不管不顾了呢。
1: 嗯，
0: 刚刚我讲是年长的压的年轻的。
1: 嗯，
0: 那换句话，年轻的呢，还不到演投入的，你光是功夫好了，你舞台的经验还没有。
1: 对，就是不够份儿的吧？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也不能一下你
1: 就往上冒了，
0: 越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要真的要很专业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东西。
1: 嗯，那反观一下，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这种的现象还比较均衡，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啊，蓬勃，
1: 嗯，
0: 各地方都有机会，
1: 嗯。
0: 我们以前讲嘛，我们有不但有大鹏剧团。
1: 还有剧校，
0: 还有大鹏剧校。
1: 嗯，那个时候呢，不只是这样，我们还有每个礼拜会有一个实习剧场，就是学生可以实习演出。
0: 他有管道，
1: 对，
0: 他有管
1: 道，然后可以去烙军，
0: 对
1: 对，然后学校进入校园的一些观摩，然后还有一些固定的每个月的表演，文艺中心的演出。对不对？还
0: 不是有还有烙军呢、啊？
1: 对呀、啊，有烙军，
0: 也有还有国家剧院，
1: 是
0: 还有各地方的公司行号来专门请你演，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公司
1: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京剧文化以前叫评剧，
1: 嗯，
0: 在大陆时期啊，
1: 嗯，
0: 可以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军阀割据，
1: 嗯。
0: 抗日，
1: 嗯，
0: 再来国共内战，
1: 嗯，
0: 大陆那边又文化大革命，
1: 嗯，
0: 一路过来真的不容易啊，国家管不到这个了，
1: 嗯，对，
0: 为什么到43年还是在齐如山大师，
1: 嗯，
0: 明知为国剧，
1: 对，
0: 那个时候只叫评剧，
1: 评剧，嗯，
0: 你能够生存就不错了，
1: 嗯，
0: 那就是靠。各行的各生旦净丑，各行不是支持，
1: 嗯，
0: 连这个四大名旦啊，四大须生啦、啊
1: 嗯嗯，
0: 这个名花脸啊，名丑啊，
1: 嗯，
0: 大家来最好的古诗，
1: 嗯、
0: 最好的乐师，
1: 乐师，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靠技艺，
1: 嗯，对对，靠技艺
0: 在那里支撑，
1: 嗯，
0: 哎。等你有制度化了、
1: 嗯、
0: 这个制度要给它摆得很公匀很均匀、
1: 嗯、
0: 你如果对生旦太好、
1: 嗯、
0: 丑跟净角忽略了也不行如果你只顾虑了

0: 姓丑，你把生旦也放弃了。你有好古诗，你没有好情诗。
1: 好情诗不行。
0: 有没有？
1: 所以就是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连这个七行七扣，是这个七科
1: 都必须要配合得很好。
0: 配好。
1: 对。
0: 要不然那个人不愿意嘛。
1: 嗯。所以真的弄一个剧团也是不容易。
0: 对。
1: 嗯，
0: 这个从专业的角度上去哈，
1: 嗯，
0: 大多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大多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来讲啊，经过璀璨的年代，
1: 嗯，
0: 经过好的年代，蓬勃的年代，就是的嘛，上面管理的好，
1: 嗯，
0: 管理层面要有好，
1: 嗯，
0: 上面有一个很远大的发扬国粹，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你连宣慰侨胞
1: 啊，是
0: 和包括是这个烙军，
1: 嗯，
0: 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1: 是
0: 为什么？你让前方的将士他有，
1: 嗯，
0: 他有娱乐，
1: 是对，所以我们这个表演艺术有娱乐教化的作用。
0: 教化，
1: 对，
0: 哎，我们还有一个阶段还不能与民争利哦。
1: 哦，
0: 你光说去票房，你去赚钱
1: 哦，不行是吧？
0: 不行的，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想想，
1: 嗯，
0: 电视公司成立的时候开始，
1: 嗯，
0: 他就是要赚钱，
1: 哦，
0: 他要有广告，
1: 哦，是，
0: 他要有什么？
1: 对。
0: 但是我们，
1: 嗯，
0: 华视，
1: 嗯，
0: 那个时候李三台
1: 是，
0: 像我经历个到的，就是，
1: 嗯，
0: 到华视去演，
1: 嗯。
0: 是军中，等于属于军中电台，
1: 是
0: 每一年播出，是播出的时候，
1: 嗯，
0: 金像奖播出什么，
1: 嗯，
0: 都是华视播出。
1: 哦，
0: 它原则上，
1: 嗯，
0: 它有给你奖励，有经费，但是不这么多。
1: 嗯，哦，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像。对岸这个来讲，中央央视
1: 啊，哦，央视，对，
0: 它并不是钱方面给你的多，
1: 对，
0: 你能够上去演出，
1: 嗯，
0: 对你将来到
1: 各地表演也是一个助力，
0: 到上海，
1: 对，
0: 央到这个上海去，
1: 嗯，
0: 到山东去，到哪里，
1: 对，
0: 那个地方可好像是你，
1: 对，
0: 我们京剧来讲啊。京剧这个评剧来讲，
1: 嗯嗯，
0: 当初是在北京
1: 是
0: 站立起立，
1: 嗯，
0: 你必须要到天津去的，
1: 对，
0: 认可，
1: 对，
0: 大家对不对？
1: 对，
0: 要到什么地方？要到
1: 上海，
0: 上海去赚钱，
1: 对对，
0: 你到那边去。你才有真正的价值，
1: 嗯，
0: 那就换就什么，名利双收。
1: 是的，
0: 哎，
1: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在我们军中剧团的时候，确实国家给你的就很够了，
1: 嗯，
0: 他给你的福利够，
1: 嗯，
0: 包括军人，
1: 嗯，
0: 有半价，
1: 嗯，
0: 有什么，
1: 嗯，
0: 军饷，
1: 嗯。
0: 跟演

0: 各地方都是票房林立啊，
1: 是真的真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国剧呢它不只是身段好，你那唱歌是要用这个腹部，对，就是像现在的大家养生，
0: 不是
1: 都可以从这儿学习。
0: 原来啊，你我们是拿它当国粹嘛，
1: 对，
0: 拿它当文化嘛。
1: 是。
0: 现在他拿他把这个东西都不看重了。
1: 嗯嗯，所以我们在这节目中呢，就呼吁让朋友能多多的了解，对，多然后呢，有空呢听一听进进剧场，给我们这些伙伴们一些鼓励。跟支持，
0: 是的，
1: 真的像前几集呢朱老师在讲，就比方说四句诗两句对儿，对，每一个字呢它都是是有这个深度文化的，它都一句诗就把这个人物这个整出戏的个性它的历史背景都说出来了。
0: 我们一直强调，
1: 嗯，
0: 这五千年文化，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五千年文化，对不对？现在讲五个月前的文化都快讲不到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个东西示威，
1: 嗯，
0: 哎，我们这个不管国家这个管这个文化部啊什么这些，
1: 嗯，
0: 要真的要注意这个了，
1: 是
0: 不是？
1: 对。我们不管呢这个现在行政方面是如何的发展，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宣导这个国剧的艺术的奥妙跟它的独到之处，因为呢它集歌舞各方面的艺术于一身，不只是演员在舞台上这个一段唱腔几句念白一场武打的身段动作，它都脱离不了这个歌舞跟那个舞蹈的美。所以希望朋友呢通过这个节目，经过朱老师的讲述，我们呢真的能敞开心胸来接受这个京剧表演艺术。那时间呢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呢就跟朋友您聊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状元梅。他呢其实在以前呢是演一整天的戏，就是两个多小时，那也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所以给您一段一段的播放，也希望您喜欢。这出戏呢是由严兰静、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状元梅，我们请朋友您继续的慢慢欣赏。
2: 恕啊，你为何这般欢喜？
3: 皇儿有所不知，公王传之，一名宾客状元吕蒙镇为媒，将我终身招赘那酒家小将，了却公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戏吗？
2: 这院雕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客？
3: 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奎。
2: 哎呀，这就不对了。
3: 啊，怎么不对了？
2: 酒家小将一曾讲过，乃是阎王李公之子，名叫杨延昭。
3: 皇儿

0: 将西方人有耳，君子不听背后言。我们这也不算偷听呐、啊，
1: 不算天吹偷听，算我偷听也就
0: 不
1: 了。
0: 你只有
2: 那皇兄，既已听见，就该拿过旨意呀。
0: 我已叫那杨老将军带兵上殿，进殿之上辨明真假，辨明之后，
2: 往下讲。
1: 啊，天罪往下讲啊！
0: 哎呦，我都忘了。得了，你替我说吧。
1: 哎呀呀，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
0: 什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啊？哼，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呀，越发的不敢讲了。
2: 状元顾，请讲。
1: 臣启君之，但臣今天之上便命抚养两家之功，君之将真知宝产之事当殿奏明，三回臣乃是钦此的状元门人，何愁这婚事不成啊？
0: 哎，玉妹，你瞧做哥哥的替你想得周到不周到，你得好好的谢谢我呀。
2: 表妹，我是不谢
0: 啊。
2: 你呀、啊
1: 天尊，这门还未曾做成，怎么就要人家姓李呀、
0: 哎、呀，亲家呀。

进了官场，有两天不得活，舍门堂。

0: 在同台久而出现的可是志愿小将。
1: 久而出现不是志愿小将，乃是那愿小将。
0: 皇儿，你看错了吧？
1: 大树啊，转进九儿的是杨印状，宫中奖的也是杨印状，今日当面认的还是杨印状。
0: 不，在同台救父的是傅丁奎，不在宫中学的也是傅丁奎，今日在今天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
2: 恳请万岁，我儿名叫傅丁奎，金瓜锤乃是我儿的名人。
0: 我晓得他叫傅丁奎，不被你们气糊涂了。杨延昭姑何曾见过？
3: 恳请万岁，万岁与虎儿交战不慎落马，臣本当保驾上马，见御林军赶到，臣又勒转马头追赶囚车去了，今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
0: 如此说来，虎儿的人马是你杀退的？
3: 是微臣杀退的。
4: 啊，万岁不要听他一派谎言，那虎儿是微臣我杀退的。我杀退的，是我杀退的，
5: 我杀退的，
4: 我杀退的，
5: 我杀退的，
4: 我
5: 杀退的，
6: 来吧，来！
0: 臣请万岁，何不叫傅丁奎交将，两当日救驾之事，当面奏明。好，小爱卿，你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4: 龙头分奉请万岁去亲为，我放心不下，今跟推单人匹马，我带着锤，赶赴通台御反了推。陈兄为儿子家死了个因为有个中头去转回归。
0: 小万卿所奏一些儿也不差呀，
4: 傅丁奎。
7: 我来问你，哪个头戴身穿？
4: 头戴霸王盔，身穿王马甲。霸王甲，
7: 他是火兵人。
4: 红缨枪
0: 啊，张外卿啊，那虎儿持的是大刀啊。
4: 哎，对，那是万岁昏倒在地，臣一锤将那个大刀打掉了，他就换了枪了。
0: 哦，原来如此。
7: 他的相貌如何？
4: 哎，你得了吧！我是来招赘的，又不是来科考的，你干嘛问的这么仔细呢？
0: 哼！臣万岁，不丁奎言语之我，请万岁饮茶酒好，请免。

0: 臣大错。
1: 父王，状元所奏，正是有意请父王审查。
2: 杨延昭，
0: 臣，
2: 你也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0: 有啊。

0: 叫做若篱笆
1: 啊啊，那虎儿分明叫做发若篱哟。
0: 哎呀，皇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
2: 哦，哎。

0: 臣启万岁，君旨在两军阵前，皆是御捉一员，不跑标将，手持银杆枪，胯下龙马，杀得虎儿落花，才救回君旨的大家。
1: 哦，救回君旨的大家，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臣听八千岁讲的。
1: 你讲的？
2: 那是
1: 我又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是听你们讲的。
3: 是我讲的。
1: 哦，是你讲。
2: 我要把袁清卿血亲的事儿要戳穿呢。哎，有了，他们女儿家爱以体面，说上奉臣的好话来周旋。柴永志，我以令人前抵挡虎儿救万千，手持一把绣鸾剑，杀得虎儿人仰马翻。

0: 千岂万岁，凡是招赘我儿的好。
1: 千岂万岁，凡是招赘我儿的好。
0: 招赘我儿的好。
1: 招赘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所要挖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比较起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所要挖掘的这个宝藏，对你我来讲是比较熟悉的，距离我们是比较近的，不管是在年代上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上面，都与我们比较亲近。在介绍之前，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因为这首歌跟今天我们所要挖的这个宝藏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什么歌呢？听听看就知道喽。

丢丢当，很熟的歌吧？我想这支歌曲对于我们来讲，大概没有人不熟悉的哦。很多人一听就会朗朗上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这个歌，好像就可以勾引起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等等。如果要你选一首歌来代表台湾的话，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首歌。但是呢，像丢丢当这首歌了，或者是杯底不可思金鱼了、摇音仔歌了等等这些歌，都可能会当选，对不对？因为这些歌都带给我们一种最温暖的回忆，也确确实实有它的代表性。而这些歌有个共同的特色哦，它都是由同一个作曲者，也就是台湾合唱音乐之父吕泉生所作的。哇哦，吕泉生，您熟悉吗？在今天的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一下吕泉生。吕泉生呢，他是台湾台中神冈乡的人，他出生的家族其实非常非常的显赫啊。在清代的时期，在台中呢，乃至台湾地区，只要提起说神冈吕家，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神冈吕家最著名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新建了小云山庄。他们这个家族其实本来是福建邵安人，在清朝乾隆年间移民台湾，经过几代辛苦的经营积蓄，就成为中台湾的巨富有钱人。而著名的小云山庄是在1866年建成的，修筑山庄的是吕炳南，也就是吕泉生的曾祖父吕炳摩的兄弟。而山庄建筑的是雕梁画栋，

华丽非凡，非常具有这个陵园之盛。越东的大儒吴子光就称誉为壮丽甲于海东，就可见它是多么的引人注目，而且它新建的是多么的壮丽啊！甲于海东，在这个东海岸这边哈、啊，在这个东边没有比它更壮丽的了。其实小云山庄的名称是来自于这片园林当中的一栋建筑小云轩，而这个小云轩呢，其实是一个书库，也就是说是一个藏书阁啦。收藏了吕家历代搜集的经史子集各种各种的书册，总数高达12000多卷，是清代公认的民间藏书第一家，也号称是台湾的第一书库。你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有这么多这么庞大的藏书量，这是很不得了的哦。那么小云这两个字呢，就是来自于吴子光的他所提的那个联对联，小环老屋三分水，云户名山万卷书，称为小云。而他们有了这么多的书，并没有说闭门藏珍呢、啊，不准人家看自己藏起来都是宝贝，不是，而是大方的就把这个小云轩的藏书提供给人家用。而这些藏书孕育过无数的学子，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邱逢甲啦、施世浩啦、林文清啦、蔡石超啦、吴子光啦等等，民众一时的博学硕儒都曾经在这里饱览群书，就浸润在浓浓的书香环境底下。而吕炳南有三个儿子，汝玉、汝修、汝成，哎，全部都考取秀才，可以说是一门三杰啊，就被称为海东三凤。而三凤之中的吕汝修呢，又在1888年高中举人，就增添了吕家在台湾的实力还有声望。一直到今天，小云山庄的建筑虽然说已经是褪去风华了，可是人才辈出，尤其是在艺文学术方面，用人才济济形容可能都还不足以形容啊。而这个吕全生的父亲呢，吕如包，他是一个字根农，那么在如此富裕的家庭里面，当然也能够守得住他的家业，而且他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而根据这个吕全生先生的口述，他们家信耶稣的历史是从他祖母开始的，而他是第三代的信徒。他的祖母吕章世上，在1921年的时候是由林学公牧师在大社教会洗礼，之后呢，祖母接受了嘛，就劝祖父啊，吕少奇也要到彰化医馆啊，由蓝大卫医生戒掉鸦片烟。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钱的人往往就会有这个鸦片瘾，他的祖父不例外。可是你一旦上了瘾之后怎么办呢？这个祖母就把这个他的祖父、啊、带到彰化医馆去，由蓝大卫医生帮他给戒掉鸦片烟。结果一个多月之后回家了，受祖母的要求，蓝医师夫妇的劝导，这个祖父就跟祖母一道就去大社教会做礼拜了，所以祖父祖母就都成为基督徒。可是问题说，在清代那个时刻，一个汉人，尤其是所谓的名门望族啊，信仰基督教，哎，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事情哦，并不是一个很通常的事情。而吕全生在他的口述当中，他就说他的祖母是大社教会会友当中唯一的汉人，而他住在大社教会后面蓝医师的这个楼房里面，就跟林学公牧师娘学习白话字，他能够吟诗，他也能够读圣经。他的祖父在1923年由梅坚务牧师洗礼，就成为大社教会的会友。而他的祖父1924年还担任了大社教会的执事，担任了5年之久。而他的祖母1925年也任执事，也担任了4年。而吕全生的音乐启蒙呢，哎，不是别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因为他的祖父做执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创设了一个6人组的乐队，而且还创设一个口琴队。
这个口琴队呢，由潘瑞安、潘存仁两个

人指导，有15个团员。那么台湾大学教授一位林朝启教授，当时候是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他每个礼拜六晚上也都去参加接受指导。而吕全生在6岁的时候就跟祖母常住教会，礼拜天他就很自然的参加主日学校啊，这个字母组，还有公学校5年级呢，他就参加了口琴队，而这些的经验就启发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种禀赋。这个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在那里自自然然的就受到这个音乐的熏陶。他回忆说，当年辜显荣先生在台北后火车站盖了一座新舞台戏院，常常就会邀请上海的一些戏班子啊到台湾来登台演出，同时呢有时候也会到台中去公演，而吕全生就会吵着祖父带他去听戏。因为听大戏给他最大的启示是在于说，可以学习抑扬顿挫的旋律跟铿锵有力的唱腔。而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所以可见他从小在音乐方面是有他的一种的天赋啊。那一般孩子可能对于这种什么唱戏啊大戏的唱腔很难欣赏，是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有意思，带给他一些的启发，然后吸引他去听。1924年他就读于丰原的按理工学校，1930年进入台中一中之后呢，跟师长有一次有机会一起到日本旅行，就聆听了东京管弦乐团的演奏会。回家之后啊，这个弦音犹绕梁不断，所听到的那个美妙乐音就一直在脑海梁当中不断的浮沉，所以他就央求他的祖母送给他一把小提琴。爱孙心切的祖母呢，就用私房钱买了一把价值大概是一般人半个月薪水的小提琴给他，可是呢就千叮万嘱啊，跟他说，哎，如果家人问起啊，就说啊，你这把琴是向学校借的，不要说是我送的，免得其他的孙儿啊会嫉妒。而吕全生呢拿了小提琴，真的他就跑到丰原水源地去偷偷练习，因为他没有依照正规西洋方式学习拉小提琴，只能以叔叔拉二胡的曲调作为模仿的对象，在一边找音一边调音的自我摸索之下，终于无师自通，哎，拉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旋律。那么中学毕业之后，他就执意要前往日本东洋音乐学校去修习钢琴。后来在一次意外事件当中呢，哎呀，他把这个左肩膀跟手指头给摔伤了，粉碎了当钢琴家的梦想。可是啊，这又是另一个希望的开始，当不成这个钢琴家咯，他就改习声乐，复修理论作曲，所以就奠定了日后在声乐作曲指挥还有音乐教育界的这种基础。1939年音乐学校毕业之后，他就考进了日本东宝演艺株式会社日本剧场的声乐部，然后又转入松竹演剧会社，还考进了 NHK 合唱团做业余的演出。那么在余暇的时候，他还师事东洋音乐学校田维山教授，研习这个理论作曲。他是在1943年回台湾的，就担任台北放送局文艺部担任歌唱指导、合唱指挥、编曲、作曲等等职务。后来台湾光复了，他曾经历任台湾广播电台的演艺股长、中国广播公司的音乐组长、省交合唱团的指挥、台湾省文化协会的音乐委员，还有文协合唱团的指挥、台湾省教育会这个新选歌谣月刊的主编等等职务。1957年他就接受了荣兴儿童合唱团创办人辜维甫先生的邀请，就担任这个团的团务指导还有指挥的工作。1958年的时候呢，他又担任实践家专音乐的老师，1969年还担任这个学校实践家专音乐科的首任的主任，那么担任了有8年之久。1986年他从实践家专退休，就专职荣兴儿童合唱团的发展跟歌曲写作的工作。

1991年从荣兴合唱团退休，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到美国定居。而在1992年11月的时候，他还获颁全国第四届的金曲奖的特别奖。所以在他一生里面，他在音乐方面，我们这样子约略的讲下来，就知道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一生里面写作或者是编采集编曲的作品更是多不可数，像我们刚才听到的《丢丢达》这首歌就是他的处女作，而这首歌也见证了他对台湾音乐的一个影响。那么讲到在1943年的时候，他从日本返台，曾经寄宿在台北大道城的王景泉的家里，闲来无事，就在当时的台北广播电台，日本人称作放送局啊，闲逛，就遇到了宋飞我，两个人啊一见如故，就一起漫步到新公园，坐在音乐台的长板凳上就聊起来了。当时候宋飞我就问吕泉生说，对于台湾民谣有什么看法？而吕泉生当时的回答是说，民谣整理工作在世界各地普遍都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呢，台湾民谣啊，却几乎没有人重视。自己呢，也正为了这件事情哈，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忧心烦恼，因为找不到能够唱台湾民谣的人，他就觉得很忧心烦恼。而事实上，这件事情又那么的重要，应该要保留民谣的嘛。而宋飞我一听呢，立刻就唱出了这个丢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这首旋律非常简单的台湾民谣，他就一下子哼唱出来了。而这个就让有心要传承本土音乐的吕泉生兴奋得不得了，当场就记下来，没几天他就完成了谱曲。那么谱曲完成之后，这首歌在发表之前还有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有一天呢，士林教会的陈四志牧师就为吕泉生安排去新店啊去相亲。那么陈四志牧师无意之间就看到了这首歌的曲谱，非常好奇地问他说，哎，为什么要写这首台湾民谣啊？吕泉生就说明自己的意向啊，本身也是杰出音乐家跟钢琴家的陈四志牧师就很疑惑地问说，哎，台湾民谣好不好听啊？能够合唱吗？吕泉生就充满信心地说，不仅有人会唱，而且大家都会喜欢他。而没多久，他的这番信心预测就完全实现了。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首他所创作的另外一支歌曲，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支歌吧。杯底不可四金鱼，我们一块儿先来欣赏歌曲，之后呢，我再来跟你说说，在当时的时候，哎，他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台湾民谣让很多人听到，而且大家喜欢，大家愿意去唱。杯底不可四金鱼，先来听咯。

听来这支歌你有什么感受呢？待会儿会告诉你这支歌在吕泉先生在做的时候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好，我们先回过头来看说他的这些这个台湾民谣啊，怎么样有机会让大家愿意唱而且喜欢唱。有一天呢，张文环完成了一个小说《烟鸡》，大家看了就很喜欢。这个小说呢，是以台湾南部的店名为烟鸡的这个中药铺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啊，作为一个这个主要的一根线，描述着这个乡民的生活。同时啊，叫这个名字也影射暗喻了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下呢，生命力啊备受钳制的台湾同胞，烟鸡嘛，整个就被钳制住了啊。那时候他们这批人看了之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小说，林伯秋就提议说，哎，太好了，我呢把它改成台语的剧本，大家都来演个角色。而这一部在永乐座演出的烟鸡就成了当时最轰动的舞台剧，音乐就是由吕泉生负责，戏剧演出的时候需要配乐啊，这个吕泉生呢就取材于台湾民谣，嘉义出身的张文环就贡献了嘉义的民谣《六月甜水》，还有这个《一只鸟仔笑舅舅》啊，怎么讲呢？这个闽南语“几架酒啊，好舅舅”是不是？好舅舅吧？几架酒啊，好舅舅。好了，总而言之，我想如果你知道这支歌的话，你就知道哦。不知道我怎么讲，你也不知道。那么宜兰的民谣像丢丢档啊，就获自台北放送局台湾第一个广播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宋飞我他提供的，而歌仔戏这个流散调呢就采集自这个永乐市场，北管的曲牌百家春呢就是采集自大道城的这个艺伎之间哈，就从他们那里采集到了这样调子，而这些民谣啊全部就都被吕泉生加以改编使用。可是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听了都非常非常感动。没错，在1943年9月3号，这整个的剧在台北大道城的永乐座演出，这些的民谣确实获得观众热烈的回响，可以说是空前成功啊。但问题是也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极大的忧虑，他们就是会很害怕嘛，这些本土的音乐可能会带动这种民族认同感，就会影响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于是演出的第二天，什么六月甜水啦，什么丢丢档啦，就遭到禁唱，只能够改编为

配乐的形态演出，不能有歌词唱出来。这台湾人民只能够敢怒不敢言呐。这些观众就在第二天演出的时候情绪宣泄，泪水直流啊，每个人都只能够在心里面大唱歌词。而紧接着整个剧都被禁了，政治的压力就迫使预计演出70天的这个燕姬只有6天的性命。就好像剧名一样哦，台湾人的创作艺术乃至于政治跟社会的自由，在日本人这种蛮横粗暴高压的统治之下，完全没有丝毫呼吸呐喊的空间。而吕全生先生也曾经追想这段经过，他说啊，这个丢丢党这首歌呢，是台湾劳动人们用他们的汗跟力唱出来的歌，虽然是很简单，也没有什么深奥的艺术价值，但是究竟就是先人为了建设台湾以血和汗唱出来的歌。而就很像吕全生先生对于陈嗣志牧师充满信心的回答，一直到今天他所编的这个丢丢党仍然是台湾人的最爱之一，实在是能够带动大家的一种情感。那么后来日本被打败了，台湾呢也光复了，但是台湾民谣一样的是处于边陲文化。政府官员会认为说这个台湾歌基本上是比较低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1960年代的电视台啊，还有广播电台啊，每个礼拜只能够在限定的时间里面播放台湾民谣，而台湾民谣呢也渐渐的就被遗忘了。所以有的人甚至就以为说像丢丢党、六月甜水啊，或者是这个几家酒啊、后啾啾这种歌啊，是吕全生创作的，其实不是他创作的。而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燕姬这个舞台剧的音乐，其实拯救了珍贵的民谣，就是让这些民谣啊，在一个几乎被淹没的状况之下，浮上了这个台面，然后被大家听到，被大家喜爱，被大家咏唱。1945年的台湾，其实每天都会受到美军的轰炸，那么大伙儿天天就要躲空袭啊。29岁的吕全生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一个牧师的女儿，美丽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每天啊，他就抱着儿子不停地摇啊摇地说，你是阿爸的心肝宝贝，赶快睡，快快睡，快快长大。可是啊，每当在这种幸福的时刻，空袭的这个警报器往往就大声地响起来，全家人就抱着小婴儿跑啊跑到防空洞里面去躲避敌人的轰炸。他的心里面就会想，哎呀，为了妻儿的安全，只好对着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说，你和妈妈到丰原神冈乡下的阿公阿妈家住比较安全，战争结束了，爸爸再带你回台北。之后两下分离，留在台北工作的吕全生对于出生的儿子，哎呀，是每天的思念。可是隔着这么远，只能够寄情于音符，所以就创作了《摇鹰仔歌》这首歌，也利用当时在台北放送局工作的机会，就播放给在乡下的儿子听，以遥寄思念妻子之情。在襁褓的小婴儿似乎也感受到了歌谣之美，就好像爸爸就在旁边轻轻地哼唱哄他入睡似的。而吕全生写的这首《摇鹰仔歌》，用闽南语摇篮念摇直谱的唱念音型作为基本旋律素材去写作，反复回荡，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温暖很深情，就吐露了父母亲对于子女无私的奉献跟期盼孩子平安成长的心情。歌词初稿原先是写于1945年的6月，是由吕全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作的。而目前的歌词呢，是1956年由卢云生先生所改填的。这个曲子还入选日本 NHK 电视台世界十大摇篮曲。部分的歌词就说，哎呀，小小的小婴儿啊，赶快睡觉啊，这几名多少几村啊，这个就是完全把这个父母看着孩子

每天一点一点的成长，然后呢，这个抱着孩子仔仔细细的看，告诉孩子你是我的心肝呐，你不要受风寒，我会好好保护你的那种感觉，很能够引起共鸣。我想在这几十年当中，大概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听过这支歌，或者说都听到这支歌的时候都会被这支歌所吸引，对不对？你呢，喜欢这支歌吗？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支歌吧，《摇鹰载歌》。

喜欢这支歌吗？很有感觉的一支歌啊、哦。而这支歌在吕泉生先生在做这支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又是在战乱的时候，跟孩子呢是分成两地，那么想到这个小 baby 的孩子啊、哦，在台中非常非常的思念，所以写了这支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么除了这支歌之外，他所创作的歌曲不仅是深深地扣着民众的心弦，而更

更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反映出台湾文化各个时期不同的背景。譬如说在1955年的时候，跟着有其田的时期，就打破地主阶层的理想主义实现。

要展开信念呢、这个迎向未来呀。可是他的歌曲所安慰的不只是地主哦，乡绅呢，还有受挫的朋友，也不止于受这个农村的子弟，任何人其实听这首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曲啊，无疑的都是 有一种暖流的那种感觉，安慰着漂泊的都市人，也安慰着贫乏的城市的灵魂。哎呦，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词呢，是由王昶雄先生所作的，歌词非常的优美，也很通俗，里面用了什么五彩春光啊、青春美梦啊、门跟窗啊，这些用词很贴切，然后深含寓意，而且有一种这种诗意的想象。再加上吕群生是用语音的自然朗读出发的抒情曲调，这样结合起来，所以乐曲的创作就很成功，很容易让大家朗朗上口。但问题是说，这首歌也曾经遭到被禁的命运，而且一禁啊就是几十年。而这次被禁呢，不是因为日本人了，而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啊。禁唱的理由好像也很难去探究了，也许是跟当时全面禁止讲这个闽南语的政策相关吧，可能是当时的背景有它特殊的一个背景，所以总而言之这首歌也就被禁。细心探索吕泉生先生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热爱，流传于历史，不仅是因为他深厚的一种音乐素养，而且他的曲风里面都非常的开朗，而有完整的曲式结构等等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作品当中的主角往往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同时在他的作品里面真的就是很充分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譬如说还有一首经典名曲啊，我们刚才也听过了，就是《杯底不可似金鱼》。这首歌呢是在1949年创作的。那么在当年的4月18号，由那个时候留日台籍的音乐家筹组的台北文化研究社，就在台北的中山堂首次发表了这支歌，而且是吕泉生先生亲自担任独唱哦，来发表这首歌。据说了这首歌问世不久就受到很大的回响，很多年轻人就纷纷的向吕泉生先生啊索取乐谱，而这首歌很快的就传到日本东瀛去了。《杯底不可似金鱼》虽然是一首雅俗共赏的歌，我们刚才听了非常的豪迈哦，但问题是创作者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严肃非常正经的。怎么说呢？在1947年228事变的时候，吕泉生先生正担任台湾广播电台演艺股的股长，他亲眼见证了228事变以悲剧收场，造成的伤亡是无以计数的，而他认为大家遇到事情如果都能够剖腹来相见，像他歌词里面所说的，那么可能就会比较不会产生误会，所以他就创作了这样一首饮酒歌，目的也就是说他的希望是希望人们在以酒解忧以酒浇愁的同时呢，也能够以酒化解隔阂化解冲突，所以他希望人们能够像歌词里面所写的啊，这个朋友弟兄啊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用这样的态度彼此相待，彼此化解猜忌。我想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思想啊，基本上绝对跟他的这个基督信仰是有关的哦，在爱里面可以这个化解掉一切的仇恨，对不对？在爱里面可以解决掉一切的问题。朋友弟兄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哈。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本来是也是叫饮酒歌，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赵元任先生所做的饮酒歌了，所以他就把这首歌的歌名呢改为杯底不可似金鱼，而这样一个歌名反而能够更贴切的表达出他这个曲子当中这个酒酣耳热的时候那种的豪气，那种的气魄哈。兴到十九免检时啊，情投意合啊，上欢喜，那种侠义，那种

爽快在歌词里面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每当这个朋友之间欢聚，一起畅饮的时刻，常常就会用这首歌，或者说用这一句话，哦，杯底不可似金鱼哦，互相来劝酒哈。那么这个觉得就是在这个饮酒文化里面觉得非常之豪迈过瘾，而这样的一首歌常常也会脱口而出在某些的场合里面。但是这首歌创作的原始意义真的是不是像我们只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是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首歌，绝对不止于此。它的原始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当中，他是想借着这支歌能够呼吁大家不要再这个彼此去计算仇恨，然后不要再彼此仇恨，而能够用一种宽大的心胸彼此去接纳，是这首歌背后的一种的意义。其实自古以来，文人学士或者是音乐家很多都是喜欢以酒入诗啊，以酒入歌，所以留下来的跟酒有关的诗篇乐章或者是歌曲其实不少，增加了很多这个酒文化的内涵。典雅像譬如说青叶枕枕动春酌，豪迈就好像拼一步爽快值多么值钱等等，这些都是酒文化里面的真情篇章。可是吕泉先生的这首歌来讲呢，却是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它可以说是代表台湾饮酒文化的某一环。此外它还有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譬如说原住民音乐采谱跟编曲的这个快乐的聚会啦，歌仔戏曲调的农村酒歌啦，活泼可爱的飞快车小姐啦，古典诗词的将进酒啦，还有怀乡的我爱台湾我的故乡啦，还有旋律优美的失落的梦啦，等等等等。旋律平易可亲，曲调优美，细致的体察，呼应时代氛围转变的歌曲仍然就是四处传唱。而这些浓郁的作品也都会生生不息的在大地上面滋长，永永远远的能够感动着人心。那么很多很多的歌曲都在吕泉生在世的时候就被禁唱了，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样的一首歌也被禁唱。那么能够面对这些歌曲被误解被禁唱，他能够完全没有感触吗？但是他的回应却是很幽默很豪迈的。有一次在公共电视为他制作的专辑里面，他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我啊就是一只母鸡，蛋呢就生一生，至于蛋生下来是要煎还是要蒸啊，那就是别人的自由了啦，那就不是我的自由了，就不是我的事了。意思就是说，哎呀，反正我就是负责生蛋，就跟母鸡一样，蛋生下来别人怎样那就是看别人怎么样了。可见他的整个的心胸是非常非常豁达，是一个音乐人。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把这整个台湾的民谣几乎是做了一种的整理，然后把台湾的民谣台湾的歌曲提升到一个层次，至于别人去怎么样看怎么样去诠释，那就是别人家的事了。我们来听听这首到现在为止都被大家非常非常欣赏的这支歌曲。好，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在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它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可是今天听这支歌曲，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细细的体会歌词当中的寓意，其实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深刻的提醒。

这首歌其实不同的人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有合唱，有独唱，有各样的组合，但是不管怎么样听都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而吕泉生先生除开了创作、采集、编曲等等惊人的成就之外呢，他对于台湾音乐的贡献还在于对台湾合唱音乐的推动，以及他把本土歌曲艺术化的这种重大成就，就是说把这种乡土的民谣哈艺术化，这个成就是很大的。因为这一旦艺术化之后，你看可以推到国外去，然后在国际上都有他的一个位置，都被国际友人所欣赏。他所处的时代，台湾

音乐教育的风气其实并不发达，合唱也是一般人接触跟学习音乐最常见的一个途径。所以呢，吕泉生先生先是在1943年的时候就组织了第一个台湾人合唱团，其后呢，终其一生他就带领很多规模很大的合唱团，包括说中广合唱团啦，台湾省交响乐团合唱队咯，台湾省文化协进会合唱团了等等大型的合唱团。1957年开始呢，他就领导荣兴儿童合唱团，经过20多年辛勤的耕耘，让荣兴儿童合唱团被赞誉为东方维也纳合唱团。也因为吕泉生对台湾合唱音乐的奉献跟成就，也让他得到台湾合唱音乐之父的这个称号。而台湾这个荣兴合唱团呢，也着实后来也成为吕泉生先生音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同体。他的存在就让吕泉生先生在不知不觉里面先后改编还有创作了200多首歌曲。这些歌曲的题材就从亲情啊、友情啦、游戏、工作、写景、写物，到道德思想、生命教育，乃至于宗教信仰等等等等，无所不包。而在音乐方面，不管是旋律还有和声都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每一首都有它那种出奇制胜的地方，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陶醉其中。他的儿童歌曲啊，尤其是表现得非常明朗，很轻快，表现了孩子们欢愉快乐的心境跟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也借着这个荣兴儿童合唱团，就不知道影响了多少的儿童，在小的时刻就对于音乐产生了兴趣，很多人也因此就走上了这个音乐的这个专门学音乐的这条路。当然有一些人并没有成为专职的音乐家，但是因为有机会借着儿童合唱团跟音乐的相遇，在一生当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中间也不乏很多的名人在其中，可见这个合唱团在整个社会里面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呢，是在于成功的把台湾本土音乐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艺术境地，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约略提到。在他众多的作品里面，像杯底不可思金鱼啊、丢丢档啊、六月甜水啦等等，不管是采集而成的还是自己的创作，歌词的部分或许很不高雅，可是听起来呢却是句句非常的感人。这个主要就是在于吕泉生先生把离俗的歌谣加上了自己的西乐长才，也就是说把民间的歌曲推移到风雅的殿堂，不只是彰显了台湾音乐的特色，而且更是建立了台湾本土音乐的一个风格跟自信，这个也为世界的音乐注入一股清晰的支流，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的一生呢，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成长，对于信仰的前进是值得后世学习的。从他的口述历史当中也可以了解到，除了中学时期那段青春岁月之外呢，他的一辈子，他的一生里面，不管是身在何处，他一定会跟当地的教会紧密的连结，而且他会全心的参与服事。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6岁的时候呢，就跟祖母常住在教会里面，礼拜日啊，就参加主日这个孝字母组，公学校5年级呢，就参加口琴队啊。而他进入台中一中的时候才很少去做礼拜，放暑假寒假才会去教会。他29岁就跟萧安居牧师的6女萧美完结婚，教会就是在台北市的双连教会。37岁的时候他是由岳父洗礼，1935到1942年在东京，有的时候就到伯母教会去做礼拜。总而言之了，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大概都是跟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他在所有的作品的创作的源头上面跟他的信仰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年的时刻他退休就到美国定居，又加入了王立明牧师主持的迦南台湾人信仰

教会。他一直到2008年3月过世，这一生当中他没有离开他的信仰，而他这一生当中也用音乐完成他对于台湾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我们在讲述这个建国百年，我们这些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有贡献的人的时刻，吕全生这位在音乐上面戮力一生啊，把他的一辈子都放在这个音乐上的这么一个人，就不能不提。我想对于我们来讲哦，在民国百年之内，我们出生我们成长的人，对于吕全生先生他的这些曲子都耳熟能详，而这些曲子在社会当中所发挥的一些作用，我想如果有人去细细研究的话，那些作用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快要结束了，我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来听听吕全生先生所做的这个曲子《六月甜水》啊。那么这首曲子有演奏啊，整个演奏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奏曲《六月甜水》。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看见。那近期呢，这个赵佑志老师一直为我们所进行的呢，是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史。那他所介绍的这个历史的轨迹相当的特别，他使用人物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谈到在清代时期台湾的整体的治理跟发展。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呢，其实对我们而言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重点。一方面清代它整体的这个对台湾的治理结构呢，已经看得出来有一个体系以及一个有计划性的一个破化。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清代时期其实离我们现今并不太远，所以它当中谈到的许多的人物都还可以找得到相对应的一些史料，以及他的后人可能都还在，所以很容易可以回溯到那个时代去。也就是说，他的所谈论的这些人物的行仪，他的事迹基本上都是很容易可以被印证的。那近期呢，这个赵志老师跟我们谈到的几位人物呢，都是相当的耳熟能详，而且我相信很多在课本当中也有提过。那今天呢，赵志老师要跟我们再来一起来探讨的是在道光年间在台湾的两位很有名的，被这个当时候的人们所称颂，也被后人称为所谓台湾的好官，是谁呢？他们是曹锦与曹士贵。那这两位呢，都是在这个道光年间在台湾任官，而且他们都曾经担任过淡水府民同知，所以又被淡水这一带呢称之为前曹跟后曹，也就是两位曹姓的这个这位官员可以说是相当的为人称道。因此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这个前曹与后曹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道光晚期来台任官的两位好官，曹锦跟曹士贵。曹锦跟曹士贵两个人都是在道光年间来台湾任官，而且他们两人都曾经担任过淡水厅府民同知，被称为淡水的前曹与后曹。那由于两人都勤政爱民，治基卓著，也被地方的士绅民众深深怀念。地方民众或立碑塑其事来加以纪念，或者是建立德政祠将他们奉祀于其中，甚至有的还号召文人出版诗集来作为纪念。那淡水厅的举人陈维英，也就是清代晚期最会教人家读书考科举的陈老师陈维英，

还上奏请求朝廷将两人入室淡水厅的名宦祠，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可以知道他们两人非常受到淡水厅生民的一个欢迎跟喜爱。那民间甚至还传说曹景跟曹四贵死后升任新竹城隍庙的城隍爷，所以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本集就来讲一讲曹景跟曹四贵的故事。曹景生于1786年，卒于1849年，他是河南省河内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庆阳人。那曹景原名，他的景是斜玉旁的景，那后来是更改为言字旁的景，所以他原名景，字怀璞。好，那怀璞这个璞原本是璞玉的璞，也就是斜玉旁的璞，那后来更改为曹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言字旁的景，然后他的字也改为怀璞朴素的璞。那曹景号定安，曹景幼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儿少时在县城内的三官庙私塾来求学，后来进入潭怀书院读书。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曹景参加乡试，高中了解元。那所谓解元就是乡试的第一名，也就是举人的第一名。那虽然他是河南省举人的第一名，可是他参加礼部的会试却一直落榜。那1817年嘉庆22年曹景参加会试还是没有考上，所以他就参加会试之后的大挑，被列为一等。所谓大挑就是举人考上了之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上这个贡试，也就是无法变成进士，之后给予这些举人一个任官的机会，他们可以参加这个大挑。那大挑呢，凭这个等地有一等跟二等，一等就可以分发去担任知县，那二等的话就是到府学州学县学去当教育，去当老师。好，那我们曹景呢，因为他的容貌算是不错，再加上他的反应良好，反应能力不错，所以就被列为一等，获得担任这个候补知事的候补知县的一个资格。那后来曹景历任直隶、平阳、曲阳、劳阳、宁津、威县、丰润县等地的知县。他担任这么多县的知县，基本上表现都不错。但是在威县知县任内，曾经因为失察邪教组织，没有掌握，而遭到易处降职。1834年道光14年曹景改调福建省江乐县担任知县。那本来知县当得好好的，可是又有人旧事重提，说他之前失察这个邪教，所以再次的遭到检讨。1836年道光16年曹景改任闽县知县，并且兼任福州府的海防同知。那曹景在担任闽县知县

任内县内发生大旱，县民向湖神来祈雨，但是朝廷认为湖神并非四典里面的这个祭神祭仪，而且他很理性的认为旱灾求神拜佛并无帮助，所以他就拒绝祭祀。可见得他是一个相当理性、不迷信的一个父母官。那朝廷在闽县知县任内施政颇受好评，他离职的时候，士绅跟民众啊哭泣着，舍不得他离开，甚至有人说啊，不复有此父母矣，就是说之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父母官了，可见得他在闽县知县的任内施政可以说是颇受好评，有目共睹。1837年道光17年正月，朝廷改调台湾凤山县知县。当时候凤山县的平原因为灌溉设施不完备，经常发生旱灾。那旱灾之后就导致粮食的欠收，粮食的欠收吃不饱，就衍生出许多盗匪的猖獗情况。朝廷到任凤山县知县之后，立刻巡视凤山县各地，他发现下淡水溪，也就是今天的高平溪，有充沛的水源，可是并没有被好好的利用。他乃喟然大叹说，下淡水溪是造物者精心留下来的，等待人力来经营也，所以可见得朝廷他洞悉了下淡水溪其实是不错的一个灌溉水源。那朝廷就在1838年道光18年接受他的幕僚，也是金门有名的文人李树梅的建议，李树梅建议来开凿，就是未来的朝公郡。话说林树梅他是金门有名的文人，那他一辈子也都是在做师爷，都在做幕僚，那有时候是当闽浙总督的幕僚，有时候是当福建巡抚的幕僚，那有时候是当台湾道或者是福建其他道员的这个幕僚，他可以说以担任幕僚而出名。那林树梅呢建议朝廷要修筑水郡，那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出面来号召凤山县的绅商来出资，并且招募工匠开凿九曲塘，引下淡水的溪水来灌溉。那他还叠石以为闸门作为这个水郡的出水口的一个闸门，他用石头叠起来来建造这个水便头。那朝廷一共修筑了水郡44条，全长约130公里，可以灌溉的田地面积有3000余甲这个就是今天所看到的朝公郡的旧郡。那经过这个朝公郡的修筑，凤山许多旱田就化为水田，农作物的产量就倍增。那朝廷梦想的南台湾谷仓终于在凤山县的这个平原来实现了。那之后台湾知府熊一本前往视察，他认为此郡能够成功，朝廷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于是乎呢，他将原

本名称为五里郡的水郡更名为朝公郡、啊、并且熊一本知府还立碑、啊、撰写朝公郡记来叙述朝景的工业跟水郡对当地农民的一个利益。那朝公郡它是官员出钱啊，官员号召地方士绅出钱，好、啊，具有一点点的官方的性质。那朝公郡呢，跟中部的八宝郡啊，狮子榜所修的这个八宝郡，还有北部郭习流所修的柳公郡啊，被列为台湾十九世纪三大水利工程啊。那朝公郡啊，就是归功于啊这个朝景的努力。那朝景在凤山县的知县任内啊，政绩卓越。他在1837年道光17年，他还礼聘啊，一个文人，福建的一个文人叫蔡真凡来台主持啊，凤山的一个知名的书院啊，凤仪书院啊，聘他来担任这个山长哈、啊。那蔡真凡啊，当时候只是一个举人啊，他擅长这个诗文画画啊，那他也曾经参加过这个大挑啊，可是他没有像曹锦啊大挑被列为一等，他被列为二等啊，所以他无法去担任知县，他只能去府学县学来担任教育，来担任老师啊。那这个时候呢，曹锦啊就邀请蔡真凡来台湾啊，来凤山主持凤仪书院啊。那后来蔡真凡他是有中了进士了哈、啊，不过他主要是哈、啊、以教书哈、啊，以画这个诗画哈为业而出名了哈、啊。好，那曹锦除了邀请蔡真凡来主持凤仪书院之外，另外曹景也在凤山县城修筑、啊、城楼的炮台，加强防御力量、啊、并且也修筑了许多的仓鳌、啊、来储存、啊、这个粮食，以备粮荒的时候的需求。那1838年、啊、这个道光18年凤山县还发生了这个张贡、啊、等60多人的起事谋反事件、啊、那张贡这一个人呢、啊、可以说是、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啊啊、喜欢结交一些匪类的朋友、啊、吃喝玩乐。那后来、他们因为、啊、因为给人家偷牛要贩售、啊被抓到、啊、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啊，就在凤山县起事了啊，就在凤山县起事了哈、啊。那台湾道姚莹就命令凤山县知县曹景啊率兵啊前往这个捉捕哈、啊。那捕捉到了哈、啊、这个首从各犯，也平息了这个匪乱哈、啊。那当然，这一次的张贡匪乱啊，也是获得了这个冈山啊，当时候叫做阿公殿啊的一些民众的支持哈、啊。那当然，这一些阿公殿的哈、啊、这个民众啊，在围剿这个张贡的这一些匪徒哈、啊，也有一些人死亡了哈。啊，那他们后来骨骸就被收集哈，然后祭祀在这个阿公殿的哈义民庙哈。好，那曹锦这个时候能够肃清啊盗匪，那也让后来哈遇到这个外患的时候，可以不用内外交迫，从容的来应付这个外患。那1841年道光二十

2021年7月，曹景升任淡水厅的府民同知。他离任的时候，市民以修筑曹公郡之功很舍不得他离开有资料记载说，他要离开的时候主建者至数千人来给他送行，来给他践行的人竟然达到了数千人这个在古代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因为我们知道在嘉庆年间台湾的人口大概差不多190万不到这个200万人那这个就来了数千人数千人，那这就已经是全台湾人口的人口的可能就已经达到了2%、1%、3%可见得这个来给他送行不舍的人真的是非常多那曹景后来他就来这个淡水厅这个任职了那他在担任淡水府民同知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清国跟英国的鸦片战争那曹景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就感觉到国家正规的绿营兵已经腐化不堪了，所以他有招募乡勇来做这个训练那他还在这个基隆跟大安港准备了一些这个沙包来作为这个防备来抵御那另外呢，曹景又在这个同知同知所在的这个淡水厅淡水厅的厅政府在竹堑，也就是今天的新竹那为什么会叫做竹堑呢？就是它是一个赤竹围起来的一个城那赤竹的防御量不够，所以又挖了一个地堑所以这样的一个赤竹城然后再挖地堑，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做竹堑好，那曹景认为竹堑呢防御力量还是不够，所以又在竹堑外面加筑了一道一圈的这个土城来增加这个竹堑城的防御能力。那更重要的是曹景还率领这个士兵乡勇参与了姚莹给他指派的一个任务台湾到姚莹给他指派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由他来率领士兵跟乡勇攻击英国的兵舰纳尔布达号跟阿恩号那因为呢这个英国兵舰遇到这个风灾所以搁浅，那曹景他们的这个攻击也获得了个成功所以在1842年道光22年4月朝廷非常的高兴，内阁奉皇帝的指示奉道光皇帝的指示给予加冕那曹景论功以知府来升用并且赏戴花翎，可以说一时之间曹景非常的这个风光然而1843年道光23年清国跟英国议和，那英方呢希望这个中国可以把这个战俘交出来可是这个清国这边呢交不出来所以这个英国就控告这个曹景等人可以说是贪功妄杀冒功杀俘那现在呢朝廷为了能够跟这个英国来议和，所以就派宜良做钦差大臣来查办这个台湾台湾这个鸦片战争的事情那这个宜良是满洲人，他原本是广东巡抚

鸦片战争期间，他也是参与了、啊、这个防范、英国人入侵、啊、防范、英国人的这个兵舰的、啊、一个、工作、啊、那现在呢、朝廷指派他为钦差大臣去查办台湾总兵达鸿阿、台湾道姚莹以及淡水厅同知曹锦、啊、那他们三个人被以妄杀避难的洋人入罪啊，那曹锦呢被革职留用啊，并且夺去了他的这个花翎啊，赏戴花翎的这个花翎被夺去了哈、啊。好，1844年道光24年啊，这个彰化县爆发了严重的漳泉分类械斗啊，那彰化县的邻居啊，也淡水厅啊，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啊啊，所以这时候呢，身为淡水厅同知的曹锦，就率兵赶往彰化县跟淡水厅的交界啊，大甲堡哎这个地方啊，来。镇压这个分类械斗、啊、那曹锦这个时候是革职留用、啊、那他就很努力的劝说地方的父老要约束自己的子弟不要去参加这一个械斗、啊、那经过曹锦的劝说、啊、以及他的官威、啊、那这个漳泉的械斗才逐渐的平息。那事后啊，事后在中港慈玉宫还树立了一个中龙全章和睦碑啊。那这个碑就是当时候为了要调解中港啊，中港它算是啊漳州人的村落啊，以漳州人啊居住为主哈。啊啊，后龙是泉州人啊居住的村落啊，就是为了要调解中港跟后龙两地的这个纠纷而设置的一个石碑啊，希望这两地的漳泉啊民众能够和睦相处啊。那曹锦也因为能够平息这一个漳泉械斗啊，并且追捕海盗有功，所以让他恢复了赏戴花翎的荣耀啊，那并且把他升官啊，让他可以升官为淡水厅海江知府来补用啊，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哈、啊，并没有去就任啊，并没有去就任哈、啊。好，那曹锦在淡水。听同知任内，他也非常重视教育，他经常到明伦堂去科考生员啊，生员就是俗称的秀才，亲自去给秀才考试哈、啊哎。那他也曾经捐奉啊，捐出自己的薪水续建啊，这个在今天邦嘎哈、啊，在万华哈、啊、的。文甲书院啊，那这个文甲书院就是在曹锦的任内啊续修完成的哈、啊。那这个文甲书院呢文甲文甲哈、啊，那有时候念快一点会变成邦啊邦啊哈、啊，所以呢，这个文甲书院后来有人觉得啊，念一念啊，这个闽南语念一念变成邦啊邦啊书院哈、啊，所以后来觉得这个。不太啊，这个不太好哈、啊，不雅哈、啊，所以就把它更名为学海书院哈、啊，取其学海无涯哈、啊，必须要好好读书哈、啊，这样的一个用意哈、啊。好，那曹锦他捐奉啊来修建哎文甲书院啊，也来讲助韩氏读书啊，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教育。那再者、啊、曹锦还派人或者是亲自、啊、去宣讲圣谕。那这个圣谕是什么呢？圣谕就是皇帝、啊、所颁布的。

这个训示啊，这个训示在顺治的时候有颁布，在雍正的时候有颁布，然后大概到康熙年间呢、啊，就已经啊把它整理成厚厚的一本了哈、啊。好，然后有这个宣讲圣谕啊，常常会派秀才到一些哈、啊、一些人多的地方啊来讲述一下皇帝的训示哈、啊，或者举一些故事来让一般人更加的了解哈。啊好，那另外呢，曹景他还自己出资来刊印《孝经》哦，跟一些同盟书籍、哦、像《三字经》啊、《千字文》啊、哦、这一些，就送给乡俗啊、哦，让里面的儿童啊、哦、来刻读哈、哦。那这一些都是显示出曹景对教育的重视。好。那虽然1844年啊，曹景已经因为平息械斗跟追捕海盗有功啊，被升官为海疆知府啊，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去上任哈、啊，那反而是在隔年啊，1845年道光25年啊，曹景就感觉记恨他的人不少。啊、再加上这个列强啊，英国、法国这一些欺凌啊，这个中国欺凌这个朝廷，可是朝廷却束手无策啊，失望之余，曹景乃称病辞官啊，那后来获得准许卸任回归他的故乡河南了哈、啊。那淡水厅的世子为了感念曹景的恩泽。哦、他们破天荒的由文甲书院、哦、出面广征市民来写五字、哦、或者是七言的这个诗作、哦并且还收集了一些这个去诗文祝寿文，然后来刊印的、哦、刊印的歌颂怀念这个曹景的所谓百寿诗录、哦、百寿诗录、哦那曹景返家后啊，辞官返家后，大概不到四年的时间，在1849年道光29年啊，他就因病去世啊，享年呐、啊、63岁。好，那过了几年之后，这个1857年咸丰七年啊，淡水厅的士绅许超英，哎，他就在明治书院内记事。这个同知曹景还有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曹士贵、啊、在明治书院里面的敬业堂、啊、这个淡水的士绅许超英他记事曹景跟曹士贵，那后来把他证明、啊、改为德政祠、啊、因为两人都是任官、啊、有德政的、啊、好官，所以就把它改名为德政祠、哦、在、奉祀曹景跟曹士贵。那曹景在德政祠、哦、有一个匾额、哦、两块匾额，这两块匾额为无欲则刚，爱民民爱、哦、可见得、哎、大家、哦、大家是、哎、喜欢这个曹景的。好，那1860年啊、哦，这个咸丰十年，凤山县啊、哦，凤山县的县民也感念曹景的功德，在县城的凤仪书院旁就建立了啊、哦，建立了曹公祠来祭祀他。啊、哦，那当地的市民捐赠的一块匾额，上面是写着“正德后生”。啊，这他们对于曹景的功业的一个浓缩的歌颂啊，说曹景能够正德后生了、啊、哈、啊。好，那这一块匾额现在仍然存于啊曹公祠，那曹公祠后来当地人是把它改成叫曹公庙啊，那这个匾额正德后生也成为镇庙之宝。好，1867年同治六年啊，就刚才讲的淡水厅士绅

陈老师陈维英啊，还奏请将曹景、曹世贵两人入室名换词，但是并未获得朝廷的许可。1876年光绪二年年底，

那尽管南台湾的民间有这个所谓朝觐拜地理之说啊，也就是相传朝觐在道光十七年开凿朝宫郡时，挖到了龙喉穴，破坏了啊凤山的这个风水啊，导致赤山的龙脉啊破损，灾异连连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跟啊好官朝觐是搭配不起来的哈、啊。可是在台湾啊，很多的好官啊，却常常有这样的啊一个传说啊，传说就是皇帝啊，清朝的皇帝派官员来台湾破坏风水哈，以免这个地方呢出现了真龙天子哈。好，那虽然有南部有朝觐拜地理哈这样的传说，那这是在台湾啊社会里面很常见的哈，所谓金官拜地理的系列传说之一了哈。但是金官拜地理其实也不光是出现在台湾，在中国各地啊也不少见啊。那这个顶多只能显示民众对于朝廷派来的官员啊一种不信任啊以及一种焦虑啊，并不能说朝觐是一个坏官啊，其实他是一个好官，因为做建设，对不对？像这个挖凿这个朝宫郡，可能挖凿了之后，就因为有水，那水如果水沟如果没有保持好的话，就会蚊虫滋生，那所以就会怎么样？灾异连连嘛，所以这可能有发生过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所以民众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些传染病？就是朝觐挖了这个水郡之后发生的啊，所以就慢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朝觐拜地理的哈这种说法哈。那其实朝觐的朝宫郡啊，他的恩泽是远远高于啊这个一时之间的啊小小的传染病哈。好，那纵观朝觐的一生啊，他做官三十多年。在台湾就做官八年，心力除弊，勤政爱民，开凿朝宫郡，灌溉南台湾啊，鸦片战争波及台湾时，他又亲率兵勇保卫台湾啊，所以不仅是凤山县的市民感念他啊，为他建立深祠，淡水厅的民众也追怀他的遗爱啊，奉祀他于德政祠啊。1876年光绪二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更是上奏朝廷，朝廷也准许了啊，将他的牌位入祀淡水厅啊文庙的名幻祠啊。而且台湾民间的乡野传说甚至还说，朝廐死后奉旨担任新竹城隍庙的城隍爷，成为啊阴间的守护神，凡此都是可以显现出台湾民众对于朝廐的一个深深的缅怀。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曹世贵的故事。曹世贵生于1800年，卒于1847年啊。曹世贵他是云南省开化府文山县人，也就是今天云南省的蒙自县。那曹世贵字丹年，号富堂，他在18岁就获得了生员啊这样的一个资格啊，生员也就是秀才啊。那1822年道光二年，曹世贵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可是接下来三次这个会试都干归了啊，都失败了啊。

所以1835年道光15年曹世贵就参加这个大挑，那被评为一等，所以他获得担任知县的一个资格。那之后就到江西新安、会昌、信丰、龙南、万安、南昌等县来担任知县。那1845年道光25年曹世贵因为政绩良好，闽浙总督刘运科就保荐他来升任台湾北路陆港理凡同知，并且由这个吏部的官员带领他觐见道光皇帝。次年正月，曹世锦由北京返回江西。那1847年道光27年正月，曹世贵再由江西抵达福建，他在福建会见了各级官员，其后他就由福州出发到达泉州这个赖窟港来等候船只，准备要前往台湾好，那他又从泉州的赖窟港出发到台湾的中部的鹿港来就任。那所以呢，以前的这个官员要上任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辛苦在北京避见，得到皇帝的训示之后，然后才要到达这个任所那这个任所可能是相当的遥远比如说他从北京要来台湾任官，那这个就相当的遥远。你看他就走到了江西，再到福建，再渡海来台湾花了一年多快两年，终于上任了终于上任了好，那他上任了之后很快的就接受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刘运科闽浙总督派他先去水沙连这个地方来巡视。水沙连大概就是在今天的埔里跟鱼池这一带这个就是水沙连比较明确的一个范围那曹世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呢这事情要从嘉庆年间来说起了那1815年嘉庆二十年这个爆发了汉人武力拓垦集团侵垦水沙连的事件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埔里社的番民被屠杀了很多。那清廷在事件揭露之后，就分别在进入水沙连的必经的这个路口南北的路口各树立了这个石碑禁止汉人进入。可是没多久 ,1823 年道光三年埔里社又发生了郭百年事件那郭百年这个汉人就入侵入垦了这个埔里然后在这里侵夺了埔里社的土地，并且烧杀掳掠那埔里社的番民在极度的惊恐害怕底下，就透过日月潭水社的介绍就邀请了西部平原或者是浅山地带很多平埔族很多族的平埔族他们来进入这个水沙连以便同样都是番人嘛以便他们同居共守这个土地然而汉人的势力仍然不断的涌入所以这个平埔族实在是抵挡不住这个汉人于是乎就向官方来这个求救了好，那这个事情就甚至惊动了这个朝廷中央的这个。

朝廷，那朝廷觉得这个地方汉人已经入侵了啊，那这个原住民必须要保护，可是汉人已经入侵了，所以是不是要更改这个政策啊？因为这个政策原本是不许汉人侵入内山的这个番地嘛，可是实际上很多很多的汉人已经进去了，那你甚至他们已经落地生根了，那你有办法把他们都杀掉吗？或者把他们都赶走吗？实际上很难，所以道光皇帝啊，有在考虑，或者是清廷的这个内阁有在考虑，是不是要改变政策，是不是要解除内山番地封禁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政策哈。所以朝廷在考虑是不是要解禁，然后由官府来结合地方士绅啊，还有金主来主导啊，主导这个有秩序的开发哈。那为了要了解这个状况，所以呢，道光皇帝特别指派了啊，指派了掌管台湾的这个最高地方首长，就是闽浙总督刘蕴珂啊，来台湾啊这个视察啊。那刘蕴珂要来视察台湾啊这个中部这个内陆的一个水沙连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相当的遥远跟荒凉啊，而且很野蛮啊，所以他要去视察水沙连的这个内地。那当然他不能一下子就直接杀进去，所以他希望他的这个非常看好非常喜欢的这个爱将曹世贵能够先行进入水沙连来做这个踏查，然后再再引导他来这个水沙连这个巡视。于是乎曹世贵啊，就展开了巡视水沙连的这个工作啊。那曹世贵也很认真的实地冒险勘察了一趟啊。那之后呢，他又陪同闽浙总督刘蕴珂再走一次，所以他一共呢是进入水沙连两次啊。那曹世贵在实地访查的过程当中，他也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哈，所以他认识了一个有力的番哥。所谓番哥，就是在番界做买卖的人啊。这个番哥，哥是割让土地的哥哈，番哥叫李秀。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番哥李秀的敌对势力。也是一个地方的豪强，叫做洪潘。那这两人其实都是凶恶凶悍之徒，他们也都犯了大清的这个律法侵入了这个内山，对不对？但是考量到他们通晓原住民的语言跟了解这个所谓番情原住民部落的状况甚至他们还娶了多名的原住民妇女为妻所以基于要稳定稳定水沙连这边的原住民以及汉人的秩序，所以曹世贵基于现实考量特别宽恕了两人还私自赏给顶戴跟把总的职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笼络两人让他们两人来稳定来稳定升番迁至番社而且也让这个地方的汉人不要轻举妄动。好，那曹世贵他有写了他在台湾任官的一些过程跟心得他写了这个所谓宦海日记。那宦海日记据说是有好几本，那目前只留下来一本其他各本呢就是散佚了毁坏了看不到了那留下来的这一本正好有叙述了曹世贵

任鹿港李凡同知两度进入水沙连的一个经过，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十九世纪啊，十九世纪中叶的南投埔里日月潭啊，其实是的状况，其实是可以看曹世贵所写的《宦海日记》哈、啊。好，那曹世贵哎担任鹿港李凡同知数月之后。哎，曹世贵完成了进入水沙连的这个勘察之后，哎，他很快的就奉命改调淡水厅的同知，啊、哦，但他真是一个苦命人，他才到职同淡水厅同知三天，就听到大甲爆发漳泉分类械斗，哈、哦，于是他又从这个竹堑，哎，又跑到中部的大甲，哈、哦。亲自来预告这个械斗的哈两群人，那终于平息了大甲的漳泉械斗啊。那曹世贵也是一个好官啊，据说他善于听讼啊，有预则断，而且断案如神，而且很快哈、啊，所以把之前淡水厅同知留下来的一些积案，他都把它清掉了哈，而且他清掉这一些案件断案哈，他并不会随便去寻求嫌疑者哈，所以他这个是非常的有智慧啊，非常的能够洞悉啊，洞悉这个罪犯的一个心理状况哈，所以很厉害哈。那曹世贵不止擅长听讼，听讼，而且也很会抓捕盗匪啊，所以地方的豪强都很怕哈，很怕他啊，怕他们如果作乱危害，可能就被曹世贵派人把他追捕了哈。那其次，曹世贵也勤于政事，凡是文告案牍，皆出棘手。啊、那再者更是了不起啊，曹世贵性情恬淡，疏利自甘啊，吃这个吃这个青菜啊，吃这个不好的啊，这个粮秣啊，不好的米，他都能够啊，甘之如饴啊，而且操守甚严，他对于诸生啊，这个秀才啊的品性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每次到了考试，都不敢有人作弊或者是官说啊，所以他这个是操守非常好，然后也很要求啊这一些读书人的这个操守啊。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其实是非常喜欢曹世贵，认为他有佐治之才，曾经秘密保荐他为道台啊，可是还没来得及实践成真啊，曹世贵就已经过世了哈、啊。所以曹世贵非常可惜，他担任淡水厅府民同知才九个月，就积劳成疾啊，病逝任所哈、啊。过世的时候年仅49岁啊。曹世贵去世，朝廷也深感啊这个遗憾啊，就告授他啊奉正大夫，加封中县大夫哈、啊。那曹世贵在淡水厅任职，淡水厅的民众感念其恩德，好、啊、也是把他奉祀于德政祠啊。那另外就是刚才讲的淡水厅的举人陈维英也曾经上奏请求将他列入名宦祠、可惜没有获准、那曹世贵所写的《宦海日记》虽然大部分、已经散佚，但是还留存了一册，大概有3万字，记录了1846年到1847年曹世贵在台湾任官、期间的见闻跟感受、可以从中看到台湾社会啊，当时候台湾社会的民情跟自然风光啊。那我们今天介绍了道光中叶啊，也就是内忧外患开始严重起来的啊时候啊，在台湾任官的两位好官，一位是这个曹锦啊，在台湾做官八年。他去世的时候

0: 离开的时候正好，曹世贵接上来台湾任官哈、哦、啊，不过曹世贵在台湾任官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哈、哦。好，那这两个好官啊，因为他们的努力，所以啊，所以可以让朝廷了解到啊，这个内山的封禁政策是不是应该要检讨，是不是要转变成啊开山抚番啊？那另外呢，朝廷也带领这个军民来抵御这个外患啊。那虽然因为是不了解国际法哈、啊，擅自杀了很多的战俘，不过他保家卫国啊的精神，实在是也很值得大家的哈、啊、一个感佩。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大家收听今天啊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来收听精彩的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只要能够做这个福国利民的事情，其实你的事迹是会被记住的，你是会被后人所敬仰的。所以我们常说做一个政治人物，做一个能够支配资源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为民谋福利。我们常说我们希望自己可以为青史所记载，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的一定是一个好的名声，不会有人为了要被青史记载是一个不好的名声。但是好的名声要拿什么来换呢？要拿你好的政策，福国利民的政策来换，这才是青史留名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官，他才能够在史册当中记载他是一位好官。我觉得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但是他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有权力可以为民谋福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做呢？我觉得这个是大灾问。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的每一周在这个地方为您制作很这个优质的这个历史故事。好，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您是问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 AMOC 的无声警讯。在今年的夏天才刚刚开始，我们全球气候系统就同时出现了两个让我们做地球科学研究非常不安的讯号。那这个讯号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那这两个讯号的第一个就是热带太平洋现在在东边靠近秘鲁那边，海温正在急速升高，那告诉我们说今年夏天我们将会遭遇一场强烈到非常强烈的声音现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在北大西洋，在北大西洋出现了一个大范围持续了已经有好几个月的一个冷斑英文叫做 cold blob， 就是海洋里面一个冷冷的水团，我们也可以叫做冷水团。这个异常低温的冷水团，它正在发出一个非常隐秘，可是可能具有非常大毁灭性的这个信号。那我们科学界把这个冷斑，就是在北大西洋出现的这个冷水团认为是它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正在减缓的一个直接证据。那一个在我们太平洋的东边是声音现象正在开始这个已经在酝酿，正在开始表现。那第二个就在北大西洋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冷水团，一边热一边是冷，这种冷热迥异的现象又分属于不同的海域，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在北大西洋，但是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让我们心里非常不安的事实，就是我们地球的气候调节系统正在快速的失衡，而 AMOC 的变化可能就是全球气候巨变的核心关键。那讲了前面几个好几个 AMOC 是什么呢？ AMOC 是英文字母 AMOC， 它是英文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的简称前面四个字母AMOC。那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为了简化，我们就说它是 AMOC， 但是你也会在广播或者节目里面听到有人说它是 AMOC。 AMOC 跟 AMOC 只是发音的不同，看你来自于哪个地区，那都是指这个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那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我们在节目里面现在就把它称叫做 AMOC， 它是北大西洋一个非常强劲的洋流，也是我们全球最重要的一个海洋热浪输送系统。它像一个非常巨大的海洋输送带，它把从这个热带墨西哥湾附近的这些温暖的表层海水一路送到了北大西洋，然后这个温暖的海水就在北大西洋的高纬度的地方释放热

量，然后开始冷却。在冷却的过程里面，它会慢慢慢慢的变得非常的重，也就是它的海水密度就越来越高，然后开始在格陵兰岛附近下沉。下沉了以后就变成了深层洋流，然后向南一直不断的流动，然后在最后再从这个赤道的地方冒出来再开始再沿着墨西哥湾再往北送。所以从赤道起手然后往北这个传输，在格陵兰岛那个地方冷却，然后下沉，再回到了热带，就完成了一次的循环。那每一次这个温暖的表层海水向北流动，那流动的这个过程里面，它就会向它上面的这些大气层，还有附近的这些陆地，就会释放大量的热能。这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经向就是它是南北向的，我们是经纬度嘛，它是南北向的这个翻转环流先是往北走，然后下沉再往南流。那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我们说它是 AMAC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动的这个路径，它维持了几个很重要的现象。第一个，欧洲它的冬季因为有这个暖水团带了热量过去，所以欧洲的冬季一般来说气候比差不多纬度的北美要温和非常多。另外就是它是我们全球海洋热量还有盐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器。这个 AMAC 它的流动因为会传输大量的热能，然后带出大量的水汽，因此它会改变我们地球表面许多降雨带的位置。那更重要的，它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维持我们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洋流系统之一那这个 AMAC 呢，在过去地球的这个几十亿年的时间里面那最近最近我们可以说100万年以来，它的表现就非常的稳定那如果这个 AMAC 一旦它的这个流速减缓，它的传输变慢了，那今天我们全球的气候就不会再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个样貌了。那如果有一天 AMAC 崩溃了，那它会引发非常可怕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不但是影响北美，影响欧洲，它还会影响到我们全球其他的地方。这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AC 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今天我们说在北大西洋格陵兰附近有一个冷水团这个冷水团现在我们发现在北大西洋出现这个冷水团，它其实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它警告说 AMAC 它的流速，它的循环这个系统呢正在慢慢的在失衡了这是我们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跟指标。所以在一个暖化的地球，在一个全球海洋不断增温不断吸收大量热能的一个环境里面，现在在北大西洋格陵兰的附近出现了一个范围很大的冷水团，这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下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我们叫做艺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它的出现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AC 它减缓的一个最新的警讯。

我们看过去的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地球的表面的平均温度在慢慢的上升，特别是过去150年、我们从这个1850年以后开始，然后位于在格陵兰岛东南部的这些北大西洋的海域却是一个全球温度不断上升的一个例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我们看得很清楚，从19世纪以来，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的这个东南部那一块海域，它的温度其实一直在慢慢的下降。我们说气候暖化让全球的这个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可是那个地方却在下降。从19世纪以来到目前，我们发现它降温的幅度已经超过了摄氏1度我们说地表这个气温上升一度或者下降一度都是不是很容易，需要很长久的时间。那这个海洋更是了，你可以看到它是从19世纪以来就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50年以上了降温已经降到了摄氏1度，而且它这个冷却的这个海水的深度呢可以延伸到海面下1000米，也就是1000公尺，1公里那么深。那有些这个研究人员就把这个地方叫做一个 warming hole， 叫做暖化洞，也就是在一个暖化的环境里面居然破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是温度比较低的。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叫它叫做冷斑，就是 cold blob 或者就是冷水团。那从今年春季以来呢，北大西洋这一块温度非常低的冷水团，然后它覆盖的范围就开始慢慢的在扩大，它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跟周围海域的高温就会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卫星的照片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热成像仪上面热的地方都是黄色的红色的，可是这个地方就是蓝色的，特别是更冷的地方就是深蓝色的。那这种冷水团它不是一个季节性的短暂现象，它是最近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出现的一个警讯。那目前我们的研究人员都认为说，北大西洋在150年来一直不断的降温，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冷水团，一个冷斑，就是 AMOC 减缓最明显也最直接的表现。那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格陵兰的冰盖随着气候暖化，它在加速的融化，融化的过程里面，它的冰水就大量的注入到了附近的北大西洋，因此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周围的海水，它的密度因为有了大量的冰冷的淡水注入，所以那个地方海水的密度呢相对是比较低的那这是第一个。那因为这个密度，当时的这个海水的密度比其他周围的海水密度低，因此当这个 AMOC 从南方来的这个洋流携带了大量温暖的海水，一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水密度比较低，所以它的这个盐度就没有办法很显著的提升，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下沉，形成一个深层水再往南输送，所以这个地方的附近是很难有这个下沉的海水去观测到。另外一个就是冰冷的这个淡水，就是格陵兰岛上面的这个冰原融化出来的淡水，在格陵兰附近，特别是在东南海域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阻隔带，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淡淡的盐度比较淡的海水它就是像飘在这个盐度比较高的海水的上面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阻隔。这

这个阻隔带呢，让这个 AMAC 它的热量传输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所以温暖从热带来的这些温暖的海水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在这个地方下沉。那这个地方过去它的下沉就是 AMAC 往南回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现在这个地方不下沉了，那就会让这个AMAC 它的流速它的运行开始变慢。那研究就进一步发现了这个不仅仅是这个附近格陵兰岛东南方附近海域的一个问题，那他发现当这个海洋的表层海水开始变冷，上方的这个大气也会变得更冷也就是海水变冷了，上方的空气也会变冷，而且因为冷所以它会变得比较干，那减少了水蒸气这个它蒸发捕捉热量的这个能力，所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冷水团它的持久性。所以现在我们就发现这个大西洋的这个冷水团冷斑呢，它时间就持续的越来越久。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观测到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呢跟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它是气候暖化所带来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料到的一个新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气候暖化让格陵兰的融冰增加，这个融出来的冰水流到了附近的北大西洋，特别是在格陵兰岛的东南方，就影响到了这个 AMAC， 就是北大西洋倾向这个海流到这个地方它下沉的动力。没有了这个下沉的动力，那北大西洋这个倾向环流就会开始慢慢的变慢了，因为后面的推力不够，前面的这个行进又受到这个阻隔，因此整个 AMAC 它的流动就越来越慢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警讯，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 AMAC 的无声警讯。好的，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AMOC 的无声警讯。 AMOC 就是北大西洋的金相翻转环流它在过去是我们地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洋流

是我们地球这个热量跟盐度平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的关键洋流，它对于我们海洋生态的稳定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维持了欧洲冬季一直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气候。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影响到了格陵兰这个地方的这个温度，让格陵兰冰原的溶解越来越快越来越大。那冰原溶解所融下来的冰冷又盐度非常低的这些淡水注入到了北大西洋，在格陵兰的东南方就形成了一个冷水团。这个冷水团它也扮演了一个阻隔带的角色，让北大西洋经向环流 AMAC 它向北运输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不容易像过去一样开始大量的散发能量，然后它的盐度会变得越来越高，然后就开始下沉。那现在因为受到了这个淡水团的影响让这个地方呢不但是温度很低，盐度也很低，所以AMAC 流到这个附近以后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跟过去来比它就这个它的这种动力就有明显的这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环流它在不断放慢速度的一个最直接的这种表现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北大西洋出现的这个冷水斑它使得 AMAC 的流速变慢，那是不是 AMAC 它开始走向崩溃？我们看一看最近我们地球科学期刊关于这个议题他们的主要的见解是什么。那最近这几年以来，其实 AMAC 它的流速减缓它的这个表现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一直都是许许多多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那在我们地球科学非常重要的《自然通讯》，我们就看到了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研究，在科学进展，还有在最近在上个月5月28号的时候，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面也有一篇德国学者发表的一篇文章。那这么多的研究呢，他们都表达出同一个方向，我们把它综合的这个整理一下。那主要就是有三点。第一个， AMAC 它的流速的确在减慢，那按照大家的这个观测跟这个模式的计算，我们发现 AMAC 已经比在1950年那个时候的流速减弱了 15% 到 20%。也就是不同的研究可能估计不一样，不过都是一个方向，都在减慢，而且减慢的幅度呢至少是 15%， 那有些认为是 2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是过去1600多年以来 AMAC 流速最弱的一个状态了，也就是 AMAC 在过去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弱，看地球它的气候变化海陆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气候循环表现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同的强弱表现。但是在过去的1600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AMAC 会像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减速的这么明显也就是至少减速了 15% 了。那如果这种减速的情况继续的恶化下去，那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就很担忧。那我们担忧什么呢？担忧在这个世纪以内，也就是2100年以前，那 AMAC 就会崩溃了。所谓的崩溃就是它不流动了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

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在北大西洋出现了这么大范围持久性的一个冷水团，一个冷斑，那很多研究人员就很担心这是 AMAC 它正在走向崩溃的一个序幕。那在这个世纪以内可能就会崩溃，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那虽然说时间还很长，我们现在是2026年，大概还有1/4世纪，可是呢研究人员都认为说现在 AMAC 开始慢慢的走向一个临界点。那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这个冷水团，这个北大西洋的冷斑，就是一个先期的警讯。那按照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研究的这个结果啊，我们综合一下可以说，北大西洋金相翻转环流有一天它可能会崩溃，但这个崩溃的情况不会一下子就发生，它是慢慢慢慢的失去它的稳定，失去它的平衡，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它失稳了 15%、 20%， 慢慢它会增加到 30%、 40%、 50%， 然后最后它就开始失速啊，就失去了它的速度。那今天我们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东南方所观测到的这个冷水团，它的规模蛮大的，它持续的时间也很长，确实让研究人员都很担心，我们是不是正在看到一个临界点前的一个加速阶段。那其中有两点呢是让大家比较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北大西洋这个地方靠近北极的那个地方，我们叫做亚北极，在这个亚北极的北大西洋的这个海域有一个叫做亚极地环流。亚极地环流现在已经到达它的一个临界点。那亚极地环流是这个给 AMAC 提供海水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像输油管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把这个海水输送给 AMAC， 它负责把这个又暖又咸的水呢把它引导到比较深的地方，然后让它慢慢的蒸发变咸，然后失去这个降温，失去温度，慢慢的降温，然后变得更重，就开始下沉。所以它负责把这个暖水团通过这亚极地环流送到这个深水这个深层海水的一个形成地区。那最近的这些研究呢，他们都提出警告说亚极地环流可能会比这个 AMAC 更早跨越它的临界点。他们认为说现在亚极地环流已经更不稳定了，所以最早可能在2040年代亚极地环流就会崩溃，也就是它就不再是一个引导的一个力量，让这个 AMAC 可以很顺畅的从赤道一直流到这个北大西洋的高纬度地方。所以一旦这个亚极地的环流崩溃了，他说我们说现在大家预估在2040年以前会崩溃，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十几年，所以一旦它崩溃了，那这个 AMAC 它的流动就会受到更大的这个影响，它传输的海水的量就更少了。因此没有了这个AMAC 带来的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来调节温度，那北欧还有英国他们的气温，特别是冬天的气温，就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骤降摄氏5度以上。那它这个降温的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的，那远远会快过这个 AMAC 它整体崩溃的这个时间。那这是第一个，也就是大家现在担心的是在亚极这个地方，亚极区的这个环流它正在开始
走向崩溃，它已经越过了

它的临界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观测的数据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因此我们现在有这个比较大的急迫性。因为整个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在格陵兰东南部的这些冷水团，我们叫做冷斑，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会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说 AMARC 它的减弱是我们现在可以观测到的，但是那个减弱牵涉到的这些天气的因素，有气候的变化，有风力的改变，有云层覆盖的影响，还有这些附近洋流它的这个流动等等，都会在这些冷水团形成的过程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这个对于 AMARC 直接的观测啊，目前大概只有20年左右，20年其实是非常少的，也就是我们是从2000年以后才对这个 AMARC 在这个格陵兰这个地方啊，它的流动受冷水团影响这个现象开始做比较有系统化的这个研究，所以时间非常的短，不过才20年，所以我们就很难很难把自然波动跟长期的趋势把它很明显的划分出来。那现在我们从在这些科学期刊里面的一些模型分析，他们都一致的指出来说，预测减缓的幅度最大的模型往往符合我们所观测到的现实。也就是这么多的研究人员，这么多的研究单位都在研究AMARC 它的运行，它们的流速，它们的这个下沉等等。可是呢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研究单位，他们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大家发现反正是这个预测最坏的减缓幅度最大的那个模型呢，现在发现它最符合我们现状的观测。所以20年来的这个观测让大家就心里面这个警报的这个响声就更大了。所以这是这个AMARC 会不会走向崩溃，目前看起来会，而且在这个世纪末之前它就会崩溃。那目前先是亚基地的环流应该会首先崩溃，它崩溃了以后就更容易影响到了 AMARC 它往北的传输，然后接下来 AMARC 就会开始快速的失去它的稳定，然后最后在这个世纪末结束之前就崩溃了。这个是目前我们说 AMARC 它在我们这些科学研究群体里面所大家一些这个研究结果的一个综合这个表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如果 AMARC 真的开始崩溃了现在是减缓，那我们全球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是当然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那现在当然它没有崩溃，它只是减慢，而且减慢我们说有的估计 15%， 有的估计 20%， 那一般来说估计 20% 的恐怕比较接近于真实的这种情况，所以它真的会造成这个全球气候开始表现更剧烈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如果说是 AMARC 继续的这个减慢下去，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欧洲、西欧西欧还有这个英国，他们的冬天失去了 AMARC 那么温暖又高温的海水的调节，冬天会更冷，然后它的夏季呢会更湿，他们的气候的这个上下变动会更大。那AMARC 会带来很多湿暖的这个气流，那没有了这个湿暖的气流，因此在这个西欧这个地方冬季很冷，暴风雪会很频繁，夏季呢它的降雨就非常不稳定，农业就会受到冲击。我们看现在这个伦敦在

这个英国的伦敦跟加拿大的魁北克，他们其实纬度是很相似的。比如说，伦敦它是在北纬51度，魁北克是在北纬47度，相距不远。可是英

这种天气其实跟那个亚北极，就是靠近北极那个地区，是正常的一个状况。可是伦敦呢，不是，伦敦的纬度是51度，它比这个魁北克还要高一些，1度就差110公里左右，所以它差了4度，其实高了，更靠近这个北极400多公里。可是呢，它平均在伦敦一年只有3天低于这个0度以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别是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因为AMOC 它带来了更多的热量，然后送到了这个西欧这个地方，因此伦敦这个地方就这个受到了 AMOC 的调节，因此伦敦的冬季的温度它低过这个。0度以下的啊，其实天数不多。那这就是AMOC 一旦减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欧洲是首先会受到冲击。那第二个呢，就会影响到了北美的东岸。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AMAC 的无声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谈到了，在北大西洋一个很重要的洋流，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现在它的流速开始减慢。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北大西洋格陵兰的东南方的海域出现了一个这个范围大然后时间长的一个冷水团，我们叫做冷斑。那这个冷水团的出现，它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它告诉我们说 AMAC 它的这个运行跟流动会受到这个冷水团的影响，开始减慢。那 AMAC 的减慢会给我们全球的海洋输送带的流动会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最直接就是欧洲的西部，西欧跟英国，过去它受到了 AMAC 从热带赤道那个地方带来又温暖又高盐度的海水的这个调节，所以伦敦的还有这个巴黎啊，这个西欧它的温度跟这个同一个纬度差不多的加拿大，他们温度要这个温和非常非常多啊。那现在呢，如果说是 AMAC 它的流速减慢，它带来的这些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变少了那么对于欧洲特别是西欧英国，就造成了冬季更冷，夏季更湿，气候上下的变动更不稳定的一个不幸后果。这是在西欧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在北美方面。

也就是在美国。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呢？美国的影响啊，它本来就相对比欧洲啊同一个纬度来说，温度就会比较低。但是对美国最直接的冲击，却是它在北美东岸的海平面会上升，而且这个上升的幅度还很惊人。目前的模式预估呢，它会上升30到60公分啊，非常大哦。因为我们过去全球的海平面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不过上升了20几公分。可是如果这个 AMOC 它未来流速继续减慢，那北美东岸上升的幅度会最高可以达到60公分。原来因为这个 AMOC 在流动的过程里面，它会这个有一个牵引的力量，也就是把这个海水从墨西哥湾这边一路把它送到了欧洲那个地方去。把这个海水带到那个地方以后，美国东岸的海水的量减少，海平面上升的幅度就会相对比较低。可是现在这种牵引的力量变小了，也就是从墨西哥湾这边出去的海水本来要往这个东北方欧洲那个地方走的，现在它走不动了，走的少了，就会留在这个美洲的东岸。那美洲的东岸都因为这个牵引的力量降低，就让它的海平面的海水回流变高。这种海水积聚在美国的东海岸，导致它海平面非常异常的就上升，比现在的上升更多了。也就是过去有人把这个海水帮你带走了，现在它没有带走了，原来的海水就回来了。就威胁这个美国沿岸的各大城市，增加它沿海淹水的一个风险。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哦，30公分到60公分。那我们说一般来说这个估计值比较恶劣的比较大的呢，通常会接近于现实的情况。这个很不幸，这是我们地球科学做模式预估的时候，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不幸结果。我们都会对未来做不同的这种情境模拟，像碳排放，我们就说低碳排、中碳排、高碳排，那不同的碳排它的温度的上升幅度会不一样。不过很不幸的是，从我们做好了这个模式的这个预测，不同情境的模拟，我们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实际的状况，跟我们这个模式预估里面最坏的情境都是一致的。所以美国东海岸它海平面上升将来会很惊人。它本来就一直不断的在上升，现在再加上这个回流的海水，因此它的上升的幅度就更大了。这是美国东岸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威胁。那第三个就是除了西欧，除了北美以外，还会影响非洲跟南美。那主要就是因为它会影响到了非洲的这个季风。那南美呢，就是因为它会影响亚马逊整个流域，它的这个降雨降雨会变得比较少，它的这个温度会增加得很快，那亚马逊雨林它的这种火灾就会更强这是在非洲跟南美方面。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全球其他的地方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就是全球的降雨带就会因为北大西洋这个洋流的这个流速的改变热量会重新的分布。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从模式的这个运作，我们看到印度的季风它可能会变得很极端很难捉摸。我们东亚降雨的模式可能会有大幅度的这种改变，强的会更强，弱的呢可能会更弱。这种季风模式改变，降雨带改变，它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粮食的生产。因此不管是美洲，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美、非洲，包括我们的亚洲，其实都会受到程度大大小小不等的冲击不管是

在这个海平面，不管是在温度，不管是在降雨，最后都会让我们粮食的生产开始受到一些冲击。这就是AMOC 它减缓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明显改变。那除了各个大陆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会受到影响以外，其实我们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个伤害。那海洋环流的改变它是整体性的，从我们东亚的环流到北大西洋的环流到印度洋的环流等等，那这些环流都是息息相扣、互相关联的。一个系统改变就会牵涉到另外一个系统，连带的受到影响。因此，当北大西洋它的这个 AMOC 的运行受到了变化，它变得更慢，然后热量的传输更不平衡。那第一个影响的当然是北大西洋的渔业，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地方的渔业可能会大幅度的衰退。那我们的海洋的碳循环，那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可怕的就是它会让我们的地球的暖化有一个额外的效应，因为 AMOC 的崩溃啊。不仅是因为在格陵兰那个地方局部地区变得很冷，然后 AMOC 不能在过去的时候，那欧洲地方它的温度也会降低。那个除了这个以外，它还会因为海洋释放了大量的碳，使这个大气的温度在额外的升高，那进一步的会复杂我们全球暖化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 AMOC 它的崩溃，影响到了全球的海洋的运行，会让海洋里面吸收的碳会大量的释放出来，加剧我们气候的暖化。那这种情况从欧洲到北美，到南美，到非洲，再到我们东亚，你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全球的社会经济都会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气温上升是最直接的观测。那你可以看，我们的气温变热了，那全球的这个农业生产就会直接受到冲击。可是今天我们谈的是 AMOC，一个北大西洋的这种洋流。这个洋流它的流速减缓，其实，它所带来的冲击是全球性的。那但是呢，它却不容易像温度上升那样子的让我们直接的看到，它是比较隐晦的，但是它的危险性是更高的。所以 AMOC 它的减缓。直接影响到全球的气候、海洋的生态，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粮食安全。所以，未来这个农业的减产会让目前我们全球已经很沉重的这个饥荒的现象会更严重下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AMOC 它今天开始在减缓。它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它是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一个重组，它是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这就是今天跟您谈到这个 AMOC 的无声警讯。那从这个 AMOC 的这个减缓，从北大西洋出现的一个很明显的冷损团开始，我们看到了。今年我们说，有两个非常关键，而且是差别很大的信号。一个是我们北大西洋出现这种大范围时间久的这个冷水团，另外一个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圣婴现象。我们现在在太平洋的东边的海域，温度越来越高，已经越过了圣婴现象的门槛，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圣婴现象已经在发生，只是它发生的这个幅度从目前它后续的这个热量持续累积的情况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圣婴现象会是一个超级圣婴，也就是还
这个表层海水这个

升温的幅度会超过摄氏三度，那有些模式预估会超过摄氏四度以上，那这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一个超级圣婴。那超级圣婴它一旦成型，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全球的这个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我们会碰到更强的热浪，不但这个热浪在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各大洲的这个大气层里面，它也在我们的海洋里面，所以各大海洋也会出现海洋的热浪，因此这个海洋的热能，大气的热能受到了大规模的这种扰动，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全球的降雨模式就会更混乱了。这是今年超级圣婴现象会带来一个很可怕的后果。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去这个经历的。但是今天这个另外一个北大西洋的冷水团影响到了 AMAC 它的运行。那这个 AMAC 它的这个流速变慢，它整个洋流变缓，它不但改变了北大西洋北美跟欧洲两边的气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因此我们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就会更进一步的加强了。所以我们说今年我们看到一个北大西洋 AMAC因为冷水团的出现，它让我们看到 AMAC 正在减慢，而且减慢的幅度已经差不多到了两成，那未来还会持续，那预估在这个世纪末，那整个 AMAC 恐怕就会崩溃掉，这是第一个。但是现在 AMAC 的减缓又碰到了我们今年夏天正在出现的这种超级圣婴，它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下半年最可怕也最危险的一个组合，它会给我们全球的气候都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冲击。那这种冲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因应，特别是我们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说是在西太平洋跟这个AMAC 它的这个冷水团所在的北大西洋距离非常的遥远，可是我们刚刚说AMAC 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 AMAC 它的减缓一定透过全球大气跟海洋系统，然后就开始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太平洋，影响到东亚，也影响到我们的台湾，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 AMAC 减缓所带来的这种潜在威胁。那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呢，有几件事情是比较清楚的。那第一个就是今年的台风路径，它的强度都会可能有一些改变，因为 AMAC 它的减缓会让北大西洋的海域温度降低，那全流的环流就会开始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我们西太平洋台风生成它的路径它的走向还有它的强度都会有改变，而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强的台风，更不稳定的一个，更难去预测的一个台风季。那对于我们东亚地区来说，因为季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的降雨呢就会更难捉摸。我们现在是刚刚经过这个梅雨季，接下来就是夏季的降雨，那这种降雨呢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会经历更强的暴雨，更长的干旱，然后海平面上升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当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是我们还是会受到一些冲击，那海洋的热浪也会冲击到我们的渔业，我们珊瑚礁的健康，我们海洋的生态，所以强烈的圣婴现象再加上 AMOC 它其实会给我们台湾也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冲击，关于冲击到我们的气候变化，我们的台风活动，我们的海平面上升，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绝对不要轻忽，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跟这个留心。所以简单的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AMAC 它的这种

减缓，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这个自然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调节系统的一个心律不整，是一个系统失灵的一个严重警告。那这种严重警告现在它只是真正的开始，但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提高警觉。那这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跟我们的国家安全、跟我们的粮食安全、跟我们的能源安全、我们人民的生命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面对气候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能够再等待了，因为气候系统它的变化非常快，它绝不等我们。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严防 AMOC 它所出现的无声警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朋友，大家空中见。我想画龙点睛这个节目呢，许多人都觉得说短短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复习一下。对，我可以讲复习这两个字。如果你喜欢一些中国文学，喜欢传统的东西的话，我想你的心里面的感受，你真的所存藏在心底的一个

学问也好，或者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非常非常扎实的东西，都会觉得随时可以提出来使用。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这四个字。我想这四个字是每个人心里面的愿望，我都希望我也能够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地方，有这种心情，让我在世外桃源生活。好，我们今天就一块来听听世外桃源。

说到世外桃源，它的缘起故事在哪里呢？当然，世外桃源其实这四个有人说它是虚构的，是脱离现实的一个安乐美好的地方。真正有世外桃源好像不太可能，但它的出处我们来听听这段故事。西晋的时候，在武陵县有个渔夫，一天他划着船，划着划着去捕鱼，偶然发现了一条小溪，两岸都是桃树林，桃花盛开，景色秀美。他就沿着溪流向前划呀划划去，在桃树林的尽头又发现了一个洞口，他信步走入，刚走了几十步，忽然眼前一亮，哇，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村庄，那里有肥沃的土地，有整齐的房屋，大人们在愉快的耕作，小孩们在开心的玩耍，一副祥和的景象。村民们见了渔夫，又惊奇又高兴，他们告诉渔夫，他们的祖先在秦代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里，从此便和外界隔绝，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他们很热情地请渔夫轮流到家里做客，临走时叮嘱他不要将村子里的情况告诉外人。渔夫从原路返回，一路上渔夫还做了许多的记号，他想下次回来时就不会忘了路。回到武陵之后，渔夫把在村子里面的见闻告诉了太守，太守就叫渔夫带着路去找桃树林，谁知道绕来绕去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人们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世外桃源。

王维也写过《桃源行》，我们看他怎么讲的。他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金。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雨，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尽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出船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争来集，尽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鲁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啊，真正的桃源行比较长，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就好。其实桃源行

世外桃源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一个理想所在，能够有这个理想地方让自己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晚年，不是更好更美好吗？世外桃源它的近义词可以讲洞天福地，可以讲它是个人间仙境，所以它的最主要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是可能真的有虚构所在吧。不过有很多地方，尤其在大陆上很多比较偏僻的地方，可能真的有世外桃源，人们还忘了那个地方，可是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造句可以讲这地方风景优美，民风古朴，真可算是世外桃源。我们来大家汇集来想一想，可不可以创造一个世外桃源，让我们在某个时候能够好好的清清爽爽的轻轻松松的过日子，不是也很美好吗？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时间过了清假，又六月底，六月底了，
1: 好热，
0: 冬热了，
1: 冬热，不是好热，
0: 冬热，真的，
1: 冬热，
0: 很热哈。
1: 对啊，
0: 你知道台湾越来越热的，你有没有感觉？越冷越热的，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地球真的是发烧。对啊，这个有一点。
0: 发烧啊，发烧，
1: 发烧，对啊，这个好像以前呢、啊，还有人，你知道以前很久以前那个克林顿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副总统叫高尔吗？
0: 有，
1: 他就是一直在提醒说这个地球暖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嘛，你想想看那是多久以前了？起码二十，
0: 很久了，
1: 然后。还有人认为那是为了政治什么投票，然后就说这个是假的
0: 政治语言的感觉哈。
1: 对，现在他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0: 应该还有吧。
1: 那他应该更加的要，真的是要认错了。然后我就想说，过了这个日子就知道说，地球是不是真的暖化？
0: 亲眼田一懂念。因为像我就是说，我儿子移民到澳洲啊，他有一年前年吧，好像五六月回来，他就说，哎，我怎么不记得台湾有这么热啊？他感觉很热，
1: 他不觉得澳洲热，
0: 澳洲不热的，澳洲的只有夏天，只有大中午太阳很晒的时候很热，但你躲到树下你就不热了。你只要在树荫下就很凉
1: 啊！对对对，我觉得那应该是纬度也有关系。
0: 我几乎夏天我也要穿外套哎、
1: 欸。哦，
0: 你知道吗？我在澳洲我还要穿着外套，因为很凉啊。
1: 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大夏天确实你讲的，它如果在太阳下的时候是很算是很热哦。可是你如果走到那个树荫下，
0: 你就一点都
1: 不热，好冷哦，
0: 很冷。对啊，
1: 冻冷，
0: 冻冷，
1: 冻冷。对啊，所以这个气象哦，其实
0: 就台湾的热比较让人家卡冻唔掉，冻唔掉就是受不了，
1: 冻唔掉
0: 受不了，冻冻唔掉就是很受不了。
1: 哦、台湾话叫冻未掉，
0: 哎对，冻冻唔掉就是
1: 冻冻唔掉。
0: 为什么就是湿湿吧，就是湿湿的，
1: 湿黏湿黏，
0: 黏黏
1: 黏黏，
0: 身体就是湿湿黏黏的，
1: 湿黏
0: 湿湿湿湿
1: 湿湿黏黏
0: 黏
1: 黏黏，对啊
0: 对啊，蛤蟆鬼就是。下巴下面蛤蟆鬼，这个很蛤蟆鬼就是这下面、
1: 那
0: 個就是下巴下面这个蛤蟆鬼就很热，这边都会湿湿的，你有没有觉得？
1: 我昨天才发现说，哎呦，为什么我这里有一条，就是觉得摸起来怪怪，有一条这样，然后那一条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我刮到什么，结果后来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太肥了，然后就有一条压到了，你知道吗？那有就是鸡皮鹤发。
0: 不是，我觉得像我最近发现我的朋友，就我这童年的，你要注意看他是不是老了或胖，你就觉得发现
1: 他
0: 下巴、脖子就是怎么讲，皱皱的。
1: 脖子就已经松弛，
0: 然后要不然就松弛的，有感觉
1: 垮垮的，
0: 有那个垮垮的肉跑出来。
1: 对啊，对，我有这种感觉。一年就多一点点。
0: 对对。
1: 然后突然间五年发现，哎呦，鸡皮鹤发的那个鹤发。但是我觉得有运动还是就慢慢的会结实一点。
0: 对，我觉得有运动是有差的。像我们那堆运动的人，就看起来相对的是比较没有那么老。就跟别人比，我发现是有差的，
1: 就是、摸脖子就知道。
0: 没有，就其实视觉上就有差别。我发现我们那堆打球每天一早就出来运动的人，他的年纪，你说哎，他几岁了？外面的人都说哈，他几岁了？
1: 看不出来
0: 有这个年纪啊，对，都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对啊，
0: 看不出。
1: 所以
0: 感觉上还是经常运动，感觉是有差的，
1: 还是要养成
0: 运动。对，会感觉上没有那么老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体态的问题，走路的姿势。
1: 对对对对，
0: 就比较不会
1: 挺胸，
0: 比较姿势比较挺。
1: 最明显的就是会驼背。
0: 对对，不要含胸这样驼背，或者是你如果，
1: 譬如肩膀要往后扩，
0: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这种教人家怎么
1: 绑日本的
0: 那个运动，对，还要绑那个带子。
1: 以前看那个日本的老婆婆有没有？然后都屈楼的，就是那个背都
0: 扣楼了，
1: 扣楼。
0: 对，
1: 那个
0: 我发现以前我小时候，日本人也很多的，小时候有那个。有那个老太太，很像韩国也拍过那个片子，就她的腰就脊椎是坏掉，变成这种。
1: 对，
0: 像这个叫什么形啊？这个是什么？
1: 就是
0: 好像我们的"喝"那个形状写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注音的"喝"，有没有？
1: 对啊，
0: 他就是直不起来。我们乡下小时候，我看一个老奶奶就这样。我那时候想说，我问我妈说她为什么这样子，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名词，没有那个这个是什么脊椎什么的名词，然后就不会讲，就是说她怎么会这样弯弯的？
1: 对啊，
0: 我后来看不是韩国有一部电影。很有名的，就演一个小孩子被丢在他老奶奶家，我忘记那部电影的名字了。就那部很有名哦，
1: 对，
0: 很感人。就是那个妈妈太太，她小孩没办法带，她又不晓得是经济问题还是怎么样，她又把他送回山上他妈妈的家里，丢给他妈妈顾。一个小孩大

0: 快七八岁吧。
1: 哦，
0: 然后他那个奶奶就是这样子佝偻的身体，就是整个就是
1: 对对对，
0: 站不直的那种。
1: 以前好像觉得，好像只要是老人家，就是有这种画面。
0: 就是曾经有，现在人可能可以治疗，就是可能就是手术或什么可以把它弄回来，或者是换什么关节之类。可是以前的没有，他们还是这样过了一辈子。我
1: 对
0: 对印
1: 啊，
0: 象那个我们家那个村子里有一个老奶奶，就是
1: 哦，
0: 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她一直走路都是这样，但那种人很瘦，你知道吗？
1: 哦，
0: 不会很胖，因为如果很胖，她可能没办法这样子走路。那大部分
1: 对，
0: 都很瘦，有没有？
1: 对啊，
0: 他都是这样子，
1: 那这样
0: 他的
1: 整
0: 头几乎是抬
1: 这
0: 不
1: 个
0: 起来
1: 脊
0: 的，
1: 椎哈，
0: 对，他看人都是这样子，
1: 就脊椎已经弯到，
0: 坏掉了。对，
1: 嗯。
0: 那个应该有个名词，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他那个是什么问题，
1: 你就是佝偻症，
0: 那是那个名称吗？
1: 不知
0: 不知
1: 道他
0: 道，
1: 有一个这种
0: 对，
1: 问
0: 就是
1: 题。
0: 你知道那个脊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直不
1: 我
0: 起
1: 有
0: 来。
1: 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0: 现在还有，他那个没有办法治嘛，现在不是可以治嘛，
1: 我
0: 经过
1: 觉
0: 手
1: 得
0: 术，
1: 当然很多医生都说那是可以治，但是
0: 可能
1: 当
0: 会
1: 事
0: 好
1: 人，
0: 一点而已，可能没办法让他真的再直起来，是不是
1: 但是至
0: 稍微改
1: 少
0: 善一
1: 对啊，
0: 点？
1: 所以我是说，这个平常就是要平常就要维持这样的体态，就是记得要挺胸。
0: 对。
1: 但是我就看我大伯他的太太，他比我年轻，然后
0: 他也这样吗？
1: 他就是一直都没有，他现在就觉得他的驼背很明
0: 严
1: 显，
0: 重，
1: 很明显。
0: 就是含胸这样，是不是有点像
1: 后
0: 这样？
1: 面的背就是这样，好像你知道以前
0: 拱起来这
1: 拱
0: 样，
1: 起来了，已经。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拍，让他挺起来，他挺没有两下，又会痒，
0: 那个
1: 又
0: 不
1: 会。
0: 是可以绑一个，那个日本人有放
1: 对
0: 的
1: 呀，
0: 一个
1: 对对
0: 袋子
1: 对
0: 吗？
1: 对，我觉得可能那个要天天去拉哈，拉回那个复健的那个方式，
0: 那个会影响到你内脏呢，
1: 应该
0: 因为
1: 会。
0: 你经常这样子，你的内脏都会缩在一起，
1: 对，
0: 譬如胸腔啊或什么，
1: 对对
0: 就可能
1: 对，
0: 受到影响。这
1: 没错，他就整个身体就为了要适应这样的姿势，他就会自己哈，自己会去慢慢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养成那种提醒自己要有这种习惯，坚持站得挺啊。我有时候坐着，我就会尽量把背挺直。对，但是 我讲到健康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要警觉。那有很多的不健康都是不知不觉，
0: 不低不
1: 不
0: 高，
1: 敌不苟，在不敌不苟中就
0: 就
1: 形成。
0: 自己形成
1: 对
0: 了，
1: 啊，就像你说喝酒的人，因为不知不觉他已经就变成他非要喝不可了，
0: 对，
1: 对不对？就像喝 咖
0: 那
1: 啡
0: 就
1: 的人
0: 上瘾
1: 呢、
0: 了，这样。
1: 啊，对啊，上瘾啊，这种瘾是很
0: 像我就会，我如果没有喝咖啡，我会觉得好像
1: 少了什
0: 精
1: 么。
0: 神比较不好。像有一出去玩啊，就是那个早餐，像我们去外面玩，早餐那个咖啡厅，尤其是那个饭店的早上的
1: 早餐，
0: 早餐里面附的咖啡都是 terrible，很可怕，很难喝
1: 真
0: 的，
1: 的，
0: 真的
1: 因为我
0: 几
1: 都
0: 乎
1: 不
0: 都
1: 喝
0: 很难
1: 咖啡
0: 喝。
1: 的，所
0: 我
1: 以，
0: 每次喝我都受不了，我都去外面买。那如果那一天，比如说一上车就没有时间去买了，就在游览车里，然后我就一直打呵欠，我就说：“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很困？”后来我发现，因为没有喝咖啡。
1: 所以喝咖啡，有的人是他可以好像可以解决他某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觉得非要咖啡不可嘛，
0: 我不知
1: 对
0: 道是，我没有说想要追咖啡，但是我早上都会喝两杯。不
1: 对？对，
0: 管有没有吃东西，
1: 啊，
0: 有时候
1: 喝两
0: 空
1: 杯啊，
0: 腹，至
1: 所以
0: 少
1: 就
0: 喝两
1: 你
0: 大
1: 看，
0: 杯。
1: 喝咖啡、喝茶跟喝酒，这些都是会有一种依赖性的瘾，慢慢就会形成嘛，像会喝好喝茶的人，没有喝茶，他会觉得一整天都没力气，
0: 像我
1: 就
0: 现
1: 是，
0: 在中午有没有？我早上喝了两大杯咖啡，然后喝了2壶的茶，像这个茶，
1: 茶
0: 这个红茶。我今天早
1: 哦，
0: 上喝的是红茶。
1: 所以你又喝咖啡又喝茶，
0: 都喝，就喝水这样，喝这个2壶哦，比这
1: 对，
0: 还大壶，都喝光
1: 你有
0: 了。
1: 没有听过这种说那个喝茶喝咖啡都不算。纯水嘛，对不对？
0: 有听过，但是后来医生说，其实也不能说它不算，它还是算的，还是算水。

0: 是呢，基本上他是建议你还是多喝白开水，
1: 对，我
0: 它
1: 就。
0: 也算水分，但是如果你要喝，尽量喝白水这样。
1: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一天要喝2000cc
0: 2000，
1: 的水，然后你还要喝2杯的
0: 但
1: 咖
0: 我已经
1: 啡，
0: 各喝的，我大概已经喝了1500了，等于1000的茶，500的咖啡
1: 哎，
0: 了。
1: 那你还可以把它减掉吗？还是
0: 应
1: 你？
0: 该是尽量多喝，但是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减掉，就是医生就也不至于就是说全部都不算，要重新再喝2000，应该也不至于，但是不能够
1: 就
0: 全
1: 是含
0: 靠，对。
1: 含咖啡茶共2000，还是不含咖啡茶共要2000？
0: 就医生讲说，一开始他当然讲说含最好是不含，只喝水2000。
1: 对呀、啊，
0: 我的是一千
1: 纯
0: 五而
1: 水，
0: 已，
1: 对，
0: 以我这个小
1: 体重，
0: 个来讲，
1: 嗯，
0: 他说我1500就可以。
1: 哦，
0: 可是我光喝那个就1500了，茶跟咖啡就1500，我还有喝水。
1: 好、哦，对。我那天就跟我朋友讲说，那个茶和咖，那个红茶，我们这些不算。他就跟我说，他说怎么会不算？同样你喝进去的 H2O 都是在你身上啊。哦，他说那个水的本质就是 H2O 啊，不管你喝那个咖啡还是什么，那里面就是有 H2O 这样。
0: 对，
1: 然后被他说的，我好像，
0: 其实也，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不算，但是它
1: 嗯。
0: 因为你里面还要含一些别的东西嘛，他会希望你可以再加量
1: 所
0: 一
1: 以那
0: 点。
1: 些东西会稀释到你的水量吗？譬如说，你是2000cc 的 H2O，但是如果你只有1000cc 的 H2O，然后剩下1000cc 是水跟咖啡、水跟红茶，那红茶会让这个 H2O 稀释吗？
0: 不
1: 咖
0: 能
1: 啡
0: 用，
1: 会让
0: 不
1: 它，
0: 能用"稀释"这两个字吧？
1: 就是那个，对啊，所以变成说，如果纯粹用值。本质的量来讲，咖啡的本质跟水的本质混在一起，水还是水，咖啡还是咖啡，对不对？红茶还是红茶，咖啡还是咖啡，那个值跟那个，
0: 我觉得只是减少一点，不能说它完全不算。
1: 嗯。
0: 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但我不是专家，我说了不算。但是我觉得那些也算一部分的水，只是说你不能把它完全算在你的水分里面。
1: 没错，我们现在这种叫做推理跟演算哦，要能够推理哦，就是你所经历的事情，你就是要把它理清楚、搞明白。我终于想
0: 可是，
1: 出，
0: 就算医生，他也很多各家理论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讲，
1: 对呀、啊，
0: 对不
1: 所以我终于明白以前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是什么样的应用了。
0: 给
1: 嗯，
0: 别
1: 时
0: 时
1: 间有
0: 间
1: 到
0: 多
1: 哎、
0: 啊哈，感
1: 欸，嗯、啊。
0: 谢给别大家爱数糖，
1: 按着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梨园界有许多行话，当然行行有专业，都有底牌。那么梨园界的行话呢，我们就今天来了解一下，有某些奥秘所在。比如说，什么叫风箱呢？看到"风箱"这两个字呢，我们会想到是把什么箱子封起来了吗？是，封箱呢，就是将平时演出的时候盛放许多行头、道具所用的箱子给封装起来，贴上封箱大吉的封条，表示呢，短时间内暂时不再演出。而这个是京剧戏班当中的一种习俗，也就是年终休息的时候要封箱，戏班里叫做封箱或者封台。那么官员叫做封印，各行各业辛勤劳作了一整年啦，到年终岁末的时候都需要休息，连官员也不例外，要过一个年关啦，过年假了。清代时候，徐珂在编撰《清皮类钞》时候，《时令类》当中有记载说，京师大小官署照例在每年的12月19、20、21三天之内，由七天间选择吉时吉期，照例封印来颁示天下，可以一体遵行。此外呢，清末富察敦崇他著的一篇《燕京岁时记》

里面有说，封印之后，梨园戏馆择日封台，八班合演。至来岁，也就是第二年，至来岁元旦，则赐福开戏矣。也所以歌咏升平也。所以这当中呢，许多许多的细节都是必须要好好的留意的。封箱之前，还要先演一场封箱戏。在《尚小云与荣春社》这文章中，尚长春先生回忆荣春社的演出状况，里面有写说，一年最后的假期就是春节了，一般是腊月23演封箱戏，第二天起就停止演出。虽然封箱期间不演出，可是也还是有些事情要做的，比如说所有在科班里面学戏的学生出科之后仍然要效力一段时间，虽然没有月薪，但是每天演唱一场之后会付给戏份，戏份的多少由社长和老师们评定。那么什么时候评定呢？根据叶龙章先生所著的《喜赋连城科班的始末》，这里面有记载说，每年评定两次，一次是每年的3月18日，那天是祭神日，一次是每年12月20号封箱休息的时候。这评定他们的成绩，这是一年评定两次，祭神日跟每年的封箱休息时12月20。封箱几天呢？稍事休息之后还是要开台恢复演出的。根据齐如山先生所说的，从前旧规矩，每年正月初一日开戏，比较平时早一两个钟头，大致上上午10点就可以开戏了。这时候有个名称叫做开台，那么新一年的演出活动又开始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什么叫封箱，什么叫开台。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认识。了解这个闽南语台语，那当然这个语言就是要从生活中来学习来认识才记得久，应该是啦。那所以呢，我们上一次有聊到民以食为天嘛，家饭烘地大，家吃这个这件事情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要活就要吃啊。那我们上次也有聊到吃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就是跟生活绑在一起，它那个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上次也只是略略的提到说，吃东西的地点或是吃东西的方式，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比较精致的可能就叫料理，料理。那如果相对平民庶民的呢，就是这个小吃，
1: 还是咱在讲的点心，
0: 点心点心，或者是要去哪里吃，可能有餐厅啊，饭店啦，还是这个小路边摊，
1: 对，路边摊，
0: 路边摊，
1: 点心摊，
0: 点心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以前是那个五日节加有汤加，现在你想吃都吃得到，
1: 对，一年365天，你想要吃都有。会当吃，
0: 一天不一定只吃一次，你想吃都可以吃得到。
1: 对，
0: 就是粽子，
1: 对，肉粽，
0: 肉粽，
1: 对，
0: 粽。
1: 咱顶礼拜所讲的是这个料理哈，较俗的迄个食饱哈，咱一日爱食个3顿哈，所以3顿啊，你要食饱啊，可能就是爱食一寡。

0: 料理，还是伫那是伫厝，就是妈妈煮的扁菜饭，
1: 家常菜，
0: 对，甚至有的妈妈若较贤煮的，拢有家己的手烙菜，
1: 功夫菜，手烙菜，
0: 对。啊，唔过咱即嘛吼，啊唔过咱也是咧想要食卡诶，就是点心，
1: 点心，
0: 对，台湾的点心哦，真出名，
1: 而且很多，
0: 对，
1: 光吃点心就可以吃饱了，
0: 有影有影是安尼，对，所以咱今仔日先来介绍这个肉粽，
1: 肉粽，
0: 对，讲到这个肉粽吼，我想咱啊，对细汉在学校读册的时阵，都拢有听的，有听过肉粽的由来。
1: 对，粽子的由来，到底为什么会有粽子这食物呢？
0: 对，还是当时要吃呢？对，所以咱就是我讲到五日节，就是咱在讲的端午节啦。
1: 端午节五日节，
0: 对，好，嘿，咱较少。讲端午节哈，还是华语
1: 直接翻的，
0: 对，
1: 五日节，
0: 五日节，所以有这个俗语话的，无食五月日粽，破休啊唔通放。
1: 对，有这以前我们也有讲过，你没有到五月五号吃粽子呢，这个破休啊，其实就是外套啦，
0: 对，
1: 不能放，不能丢的意思，
0: 对，
1: 意思是说在过了端午之前，那个天气都有可能有变化。
0: 对，
1: 那过了端午，就真的热了。
0: 有影有影，所以这个五日节以前吼，拢个进入春天的气候，所以真够变来变去。
1: 对，
0: 对，那是五日节了后啊，就真正到热天啊。
1: 是，
0: 所以咱有读册的时阵，咱就拢。很熟悉这个故事是屈原的故事
1: 哦，屈原，屈原，
0: 对，所以这个屈原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人，
1: 战国时代楚国，这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芈月传》应该就知道了OK，
0: 所以他是一个爱国诗人，
1: 对，他是爱国诗人，常常提一些谏言给皇帝呀，
0: 对，可是那个因那楚国的国君就是没接受，
1: 对，
0: 所以他人真失志，所以在五月初五，古历的五月初五，他就去跳汨罗江，
1: 因为这个国王、皇帝这个国君呐、国君主，楚国的君主，对于他所说的话呢都不太采纳，就让他很失志，让屈原很丧志，所以呢他就在农历的五月五号去投江，投了汨罗江，那时候呢就是居民们知道他是爱国的，就是想说不要让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吃掉他的尸体，所以就想说赶快丢一些食物下去喂鱼啊，
0: 对啊，
1: 就渐渐的就有这个传统出来，这个文化出来说农历五月五号呢就要丢东西给海里河里江里的动物吃，然后就要赛龙船，
0: 对啊，
1: 然后演变到后来就是有粽子了
0: 是早期因是用竹竿啊，吼，竹篾啊，得个担落去，对，不过
1: 那就给鱼吃了，为什么还要装在竹筒里？
0: 对，这嘛是奇怪，可能那是你那篾哈，安尼压落去，可能水得个流去啊，你那用竹竿啊带嘞，可能就是鱼啊会当慢慢啊吃，
1: 有道理，也许哦，
0: 对，所以当然迄个时阵都唔是煮熟，才担落去哈，青得个担落去，不过后来演变到后来是咱。要家己吃当然就是爱贵族啦，
1: 而且还很多种，就是演变出很多种的煮法、吃法，
0: 对，所以说到肉粽吼，咱现在在台湾吼，你去买粽，普通头家会问你讲，你要爱南部粽还是北部粽？这是肉粽，
1: 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呢？
0: 对，还是在这个以前，

0: 伫要买肉粽以前，你啊，伊可能会问讲啊，你要咸的呀，甜的？
1: 哦，要咸的呀，甜的。
0: 对，
1: 嗯，哦，甜的、咸的还有分哦。
0: 对，好、嗯哦，原来肉粽嘛是有甜的。哦，当然迄毋是包肉。
1: 哦，
0: 嗯，好，所以
1: 粽子也有甜的。
0: 对，嗯，好、哦，所以
1: 不是只有肉粽。
0: 对，袂啊，那是肉粽是做咸的。
1: 嗯，
0: 好，对，啊，那是甜的。就不是甜的，咱有一个是叫煎粽，
1: 煎粽煎粽，
0: 对，煎粽，好，所以咱若是讲到这个粽哈，嘿，一直啊，咱拢知影，
1: 北部粽、南部粽
0: 是
1: 甜的煎粽，
0: 对，好，
1: 还有一种菜粽呢，
0: 啊，嗯，毛一种粿粽，
1: 哦，粿粽，
0: 嘿，粿粽这是啊，较客人啊，好，对，嘿，
1: 粿就是那个。
0: 粿，
1: 粿，
0: 嘿，粿，好，
1: 菜头粿的粿，
0: 对，
1: 哦，
0: 粿粽啊，所以不管这些肉粽，伊最主要的哈，内面的馅当然是啊，
1: 咸的，
0: 咸的，好，嘿，唔过咧包的迄个哈，拢是用糯米，
1: 哦，糯米，
0: 对，拢用糯米，
1: 糯米，
0: 对，好啊，亲像南部粽甲北部粽有你啊无同款，哈，是。北部粽的做法是，米先过炒。
1: 哦，北部的，
0: 北部的
1: 炒出来，可以当吃啊。啊，哪个来包？
0: 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有影，这个想法哦。嘿，那阿芬是安尼，吼，那较赶紧嘞，吼，就炒出来就个吃。
1: 对，敢那油饭啊。
0: 嘿，对，啊，因为伊去过炒的时候，伊咪炒甲全色。
1: 哦。
0: 伊可能的啊。炒到八分熟，好，然后再来包，好，你米粿炒，不过内面的鸭无炒，
1: 哦，
0: 内面的是啊肉啦，哦，红葱头啦，哦，当然豆油是一定爱的，哈，
1: 香菇啦，
0: 对，香菇啊，
1: 蛋黄啊，
0: 有诶，搁系咸鸭两仁，好。啊有的有包土豆，有的无包土豆，对，啊，所以这拢。真好吃，
1: 所以北部粽爱先炒粿，
0: 炒粿，好，炒了你包起来了后，好，你再落去用炊，
1: 用炊，哦，用蒸的，
0: 对，用炊，因为已经迄个米已经差不多特别熟啊，所以炊唔免炊盖固，哦，嘿，啊，那是南部是无粿炒，
1: 哦，
0: 无粿炒，所以伊就青米
1: 料款款的拢先包入去，
0: 对，好。嘿，用嘿，拢包伫青米的内面。啊，青米因为你爱青米爱煮较熟，吼，所以爱较久的时间，所以伊就用啊用晒
1: 晒，
0: 对，
1: 晒
0: 晒，
1: 敢那撒水饺，
0: 嘿，对，所以晒
1: 撒掌，
0: 对，晒得爱真济水，好，真济水，然后你加肉粽、龟肝的肉粽，好。拢家放伫水内底，
1: 一捆一捆的，一罐一罐，
0: 对，一罐一罐，
1: 直接放到水里去煮。
0: 对，
1: 煞有的国语是什么呢？好像水煮，
0: 对，
1: 一样啊，
0: 就是煮，就是煮。嗯，对。
1: 哦，这个台语真的是分很细哦。煮就煮嘛，搁有煞甲煮，搁无共。
0: 嗯，好，所以普通咱那是讲撒，就是放足济水，啊，你把迄个物件放伫迄内底，即个咱叫做撒，嘿，煮，
1: 煮，还是说它单纯就是只有那个东西？因为撒水饺就只会有水饺嘛，啊，撒粽就只会有粽子，啊，你煮物件可能煮汤啊。煮饭嘛是煮啊，
0: 煮饭嘛是煮，
1: 但是煮饭的水无遐济，
0: 不过煮汤的水
1: 较济，
0: 较济，
1: 但是伊料嘛足济，是这样分吗？听众朋友知道可以再跟我们说。但是撒这个我这个动词我小时候有听过，
0: 对
1: 啊，就是很特别的，就是煮水饺跟煮粽子的时候会用到。
0: 是，好，所以撒一般来讲是爱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
1: 的确，所以南部粽是生米包，生米跟那些料 我们刚讲到那些什么可能香菇啦肉啦蛋。

0: 黄啊，然后把它包起来、嗯、啊。还有一种料，嗯，鱿鱼丝。
1: 哦，安尼
0: 好像南部有呢。
1: 阿婚的肉粽较好吃哦，嗯、
0: 有一点海味。
1: 对，好、哦，当然即马愈来愈进步哦，嗯、嘿，南足侪料哈，有诶哈、哦，有诶即马阁有南干贝哈，有迄个南鲍鱼，嗯、哦啊，所以迄一粒粽都拢卖足贵诶。
0: 对、哦，尤其如果端午节附近哈、嗯哦，这个预购哈，现在尤其在台湾这个超商预购很方便。各家的饭店的好吃的粽子你都订得到、嗯、不管你人在南部还是北部，你只要想要订都订得吃得到，
1: 对，
0: 也没有分南部粽北部粽，
1: 有呀有呀，现在还有这些用心的
0: 养生粽，对，
1: 还有那一嘴的叫做一口粽，对，
0: 然后也有那种冰品公司出的冰粽，那个就真的冰粽了，不是我们讲的碱粽，它是甜的，像冰淇淋，应该说是粽子形状的冰淇淋。嗯，
1: 对哦。啊，即马迄个米哈，原来咱拢用紫米，即马冇人用迄个紫米。
0: 啊，对。养这真的养生的，
1: 对。
0: 哦，这粽子真的是百百种，
1: 对，所以现在的花样愈来愈多，嗯，所以就无亲像传统的安尼。原来咱想讲啊，肉粽是台湾出名的点心，嗯，总是你若五日节附近哈，嘿，各大迄个餐厅啊是大饭店，嗯，哦，迄师傅拢。做肉粽，
0: 没错，大家想尽办法要抢这个端午节的大饼啊，
1: 对，所以这都不是刚才用要变做料理，
0: 真的，而且每一家那个都很精致，它不只是小吃的样子了，不是说只是吃点心，它还可以吃饱，然后很精致，像刚刚朋友这有讲那个干贝啦，有的还有甚至什么鲍鱼啊，然后除了这种我们一般看到三角形的样子，还有这种用荷叶包起来的，就是像一个圆圆的高，像一颗橄榄球吗？反正就是一个圆柱状，像一个钟，那个汤钟一样，一个堡，
1: 对，
0: 比较像汉堡，
1: 对，所以伊迄一粒粽哈，特别
0: 好几百块了，对，
1: 过了百块安
0: 尼。然后如果在台北呢，就是以前的南门市场，因为现在南门市场改建了。以前南门市场里面也有很有名的卖粽子，就是它只要端午节也是各种粽都有，
1: 五样五样，
0: 你要甜的、咸的、荤的、素的，都有
1: 龙舞，
0: 那或者是这种各家餐厅的，它是这种湖州粽啦，什么里面就只有一条肉的啊，或者是什么。潮州粽吗？
1: 好，马乌对对，
0: 都有呢。嗯、所以台湾这个小小地方齁，集合了各个不同口味的精华。然后有的人在改良，
1: 是啊，啊，所以迄个迄肉粽的形吼，嘿，即马无拄敢那像传统的安尼吼，拄只阿芬有介绍迄哦，这样改放大，对，啊，有诶嘛是一条长长诶，
0: 对，像这那个比较符合以前那个竹筒的样子，
1: 是啊，是啊，对，讲到这个啊，包肉粽，嘿，粽叶啊！
0: 哦，对，那也是重点呢。
1: 对，好，嘿叶啊，哈，对，咱就是即马咱有麻竹叶，
0: 麻竹叶，
1: 对，麻竹叶，还是月桃叶，
0: 月桃叶，
1: 对，还这是这两个是大宗啊，哈，是较主要诶。
0: 但粽子重点当然是它里面的馅啦，糯米啊，但是没有这些竹叶。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1: 有呀，有呀，对。
0: 所以粽叶也是一个学问呐。
1: 有呀，对。啊，佮刷落去，咱那迄用叶啊，好，佮有迄个丝啊。
0: 啊，对呀，要固定形状呢。
1: 对，所以上起头哈，上早迄丝啊哈，是用麻叶
0: 哦，麻。

0: 麻绳啊，
1: 麻叶，
0: 麻叶，
1: 对，迄绣啊吼，改捏吼，一丝一丝，用迄、那个啊，用安尼一丝一丝来绑，嗯，哦。
0: 就是小时候那个还没有塑胶袋的年代，叶子包起来就用一条绳子绑起来。
1: 对，还跟他不那个咸菜绣啊，什么鬼？哦，对，是哈。哦，哎，我跟他啊咸菜绣，嗯，跟他捌有这个印象啊。对，后来哈，哎，这种物件愈来愈少，嗯，哦，所以怕是有人用奶龙色，啊，哦，其实奶龙色不好。
0: 对啊，那个不可能放到水里煮啊。
1: 对，因为你咧煮的是这个奶龙哈，嗯，
0: 那个是塑胶的东西，尼龙绳。
1: 对，好，嗯，所以即马哈，即马大部分咱啊，看到市面上是迄个米做的米色，
0: 哦，棉绳，哦，
1: 对，米色哈，嗯，用米色落去绑。嗯，哦，所以让我讲啊，来绑粽
0: 啊，对，绑粽子，哦，包粽子，
1: 对，所以呢，刚
0: 才是讲，国语叫包粽子，台语是绑粽，
1: 对，好，所以就讲嘿，五日节要到的是，哎，对，问讲，哎，妈妈，啊，咱今年有要绑粽无？
0: 现在妈妈要绑粽比较难吧？我相信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人会自己绑粽子、包粽子，但是大部分因为太方便了，都还是哎自己就是去直接预购了。但可能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华人，哎，还是有在自己包的。尤其是像我以前学校的老师啊，就是说他们去国外念书，嗯。在国外你想要吃什么就要自己弄，所以他也会做月饼，也会煮油饭。我说，哦，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哈！不过爱看你伫国外伫什么所在，
0: 买不买得到那些材料哈？
1: 对对对，还是讲亲像我的囡仔去，那是去到纽约啊！哎呀，有中国人足济，哦，中国市的拢足济啊！
0: 对，也是可以买到现成的，
1: 拢会当备着，
0: 不用自己弄。
1: 是啊，哎，所以这是
0: 光从粽子就有很多的不论是典故啦，或者是从吃法啦、包法的不同，嗯，就可以看出这个怎么演变哈的故事，嗯，很多不同的故事在当中。
1: 是是，
0: 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过粽子呢？那你吃的是什么粽呢？嗯，南部粽、北部粽，还是什么，嗯，甜粽就碱粽啦，哦嗯，或者是客家的这个果粽、龟啊掌、
1: 龟掌，
0: 嗯，龟掌。哦，相信哎，如果你还没吃过，找机会可以来台湾吃吃看。
1: 对，好，哦，所以咱普通讲到迄个鸡掌哈，迄，嗯，个你甜的哦，是因为鸡掌内面无包物件，嗯，所以你要食的时候，可能你得爱温糖
0: 哦，
1: 还是南蜜。嗯，哦，就這樣，
0: 哦，我有吃过是有包的碱粽
1: 哦，嗯，有啊，里面包
0: 就是红豆沙
1: 哦，包红好包红豆，
0: 对啊，当然它也有就是单纯的碱粽，
1: 对对，
0: 都有
1: 龙五，
0: 那就像那个 Peter 在刚讲的，如果它是单纯的碱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加沾一点糖啦，或是沾这个蜂蜜来吃，所以它就是甜的了。
1: 嗯，
0: 那有人沾酱油吗？应该，
1: 哎，问导游是咸的。
0: 嗯，或许有人有 不同的喜好。
1: 嗯，对。
0: 哎，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粽子介绍给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特别的粽子，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那。澳本，再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每一个礼拜都要为我们带来中华文学之美。在古诗词的系列当中，他除了带了领我们朗诵、吟咏、欣赏诗词之外，同时他在这段时间他也谈了许多诗词的故事哦。最近呢都在谈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在这样一个系列当中呢，我们已经谈到非常多的城市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也会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去岳阳、幽州、潍县、镇江等等很多的城市，让我们跟着诗人一同去旅游吧。我们接着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甚至是一座山。今天我们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城市，岳阳。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非常明显的是岳阳，岳阳是一个小地方了啊，可是因为有岳阳楼而著名了，而让人家喜爱。以前听说过，听人家讲过

洞庭湖的水，当然表示什么？听到洞庭湖的水会怎样？觉得那个水怎么样？气象万千，气象雄伟。所以我今天怎么金上岳阳楼？我今天呢啊，总算有机会登上这个岳阳楼来观看景色。吴楚东南侧，只看见那个啊湖面上非常的辽阔，把我们的东南分割开了，把我国东南的东南部的地方分割开了。这个侧，一个土字旁在一个啊训斥的斥的读侧，就是分的意思。这湖面啊很辽阔，把我国东南部的地方怎么样啊，分割了。乾坤日夜浮，因为气象雄伟啊。乾坤是天地，那个天地 啊什么，因为气啊，这个湖面辽阔，包括东南部的地方都分割开来，啊，气象雄伟，自己做啊，自成天地，使日月怎么啊，出没在当中，日啊月啊都出没，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亲朋一点消息都没有。老病有孤舟，我年纪老啦，多病，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啦。戎马关山北，听说啊，这个中原还有战争，戎马是指战争啦、啊、这个关山是指中原，中原还有战争，凭轩涕泗流，我爱我这个凭着栏杆向北什么眺望，不禁泪眼什么纵横涕泗流。习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他是啊，杜甫是登上岳阳楼，望向远方，忧乐嘛，忧乐天下。孟浩然的这个气势更强的，望洞庭湖，正张丞相。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温卷啊，行卷是求官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哦，你看这个气势有多大啊！欲济无舟楫，端居此盛名，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鲤情。八月的湖水看起来很平静，涵虚混太清，太清是天啊，涵虚是这个涵啊，这个很空明的样子啊，涵涌空明啊。湖面上涵涌着空明，跟苍天相接，叫涵虚混太清啊，太清是天。湖面上涵涌着空明，就很明亮啊，跟苍天相接。气蒸云梦泽，哦，最气势最强就是这两句。波撼岳阳城，在云梦泽的这一带啊，水气往上蒸，气蒸云梦泽。波撼啊，就是波啊，这个湖波荡漾，岳阳城，湖波荡漾，直摇撼着这个岳阳城。我想渡过欲济无舟楫，我想渡过去，什么？却没有船，很可惜，没有舟楫，就是船。端居此盛名，我平常没有什么成就，只有在家里呆坐，真是愧对圣明。愧对圣明是明君啊，愧对你这个明君。坐观垂钓者，坐着观看垂钓的人，钓到了鱼，徒有羡鱼情，我自己空有羡慕的。

心情，其实这是求官的啊。预计吴周吉希望张丞相怎么样来提拔他，这是岳阳城，岳阳这小地方的岳阳啊，我们也讲一下。再来啊，北京就冀北、幽州，杜甫的闻官军收汉河北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出闻涕泪满衣裳。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个大家也好熟，耳熟能详。这是千古志士的孤独啊！幽州在蓟北啊，幽州台是在这个蓟北楼啊，在北京附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回头看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往前看也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哦，回头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向前看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想着天地的无穷无尽，独自悲伤的流下眼泪。这是讲到北京，当然现在北京啊太繁华了，不会因为一首诗才去爱北京。我们只是说古诗词里面真的是太多因为一首诗而受到大家的注目。很小的地方，我们讲到比如说这个岳阳楼一个小地方。那潍县呢，就现在的潍坊啊，风筝的那个故乡，他怎么有名的呢？清朝的郑燮、郑板桥，他潍县蜀中画竹陈年伯包大忠诚，这个你听听看啊，崖栽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朝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的潍县，就现在潍坊，他任知县的时候做的。竹声跟这个民间疾苦连接在一起，连竹子都可以给啊赋予那种社会的关怀。潍坊因为郑板桥的诗，一枝一叶总关情，而变得什么有名。崖栽卧听萧萧竹，在衙门啊的书斋躺着，听到风吹竹叶的萧萧声。疑是他把竹叶的萧萧声，疑是民间疾苦声，怀疑那是百姓受苦的呻吟声。可见那个年代，这个老百姓已经很苦了，至少在潍坊那个地方。郑板桥当山东潍县的这个知县，已经是有民间疾苦了。歇小吴朝，这是我们这些小官啊，这个县官的七品官啊，
芝麻大。

大的官，一枝一叶，我们这些小官吏啊，对于百姓的每一点小事啊，一枝一叶表示很小的事嘛，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啊。接下来我们讲到镇江，就是以前的所谓的瓜州古都啊。王安石的很有名的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我们讲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啊，就是讲到改一个字，就是所谓一字诗啊。当然，这个王安石是自己改的啦啊。京口瓜洲只隔了一条江水，中山也只隔了几重山而已。春风又把江南两岸的地方怎么吹绿了？春天来的时候，整个大地都是绿的嘛。明月什么时候照我怎么回到我的故乡？这讲到瓜洲古渡，就现在的镇江。这个最写的最啊，让人家心动的还有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他是讲到长江流到镇江的时候，讲到这首诗。北固山在现在的镇江啊，这长江啊，长江啊的这个南岸，镇江这个附近啊。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啊，就是郁郁葱葱的这个山外是旅客的这个道路。行舟绿水前，船航行在那个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这个风帆啊吹着啊，帆吹着顺着风，高高的直挂，这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险，这船航行的时候，在历史当中，整个江面非常宽阔啊，船帆这个船怎么顺着风高高的挂着，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夜幕还没有退，还没有完全退尽，啊，这个。旧年也还没有啊，还没有过新春啊，就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已经来到。江春入旧年，这个旭日在江上面冉冉升起，江上什么？这个入江春入旧年啊，就旧年还没有过啊。江春旧年就是那个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就已经来到了哈。哇，整个意思就是，郁郁葱葱的山外是旅客的道路，船航行在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帆啊顺着风高挂，夜幕低垂，还没有完全退去，还没有完全过完，那旭日已经怎么在江面上面冉冉升起了，那。江上的这些什么春天啊，这个旧年还没有过，新春已经来到了。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我的家书要送到什么地方呢？向北飞去的这个归雁啊，请啊为我捎回洛阳啊。这个捎信啊。归雁的那个是什么雁啊？我们现在雁信啊，就认为雁可以怎么可以帮我们送信啊？那个北去的归雁啊，请你给我怎么捎回洛阳那边的信息吧？那个意思啊。这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这个北固山就是在镇江啊。辛弃疾的《咏遇乐》。也是写京口。

头北固亭怀古，千里江山英雄无觅，身中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妓奴成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击须，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池下，一片神鸦社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辛弃疾的《永遇乐》啊，写的非常有名的，对着那个无限的江山，千里江山啊，也有说千古江山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就对着无限的江山，无法再寻觅孙仲谋处，再找出孙权的英雄事迹了，史迹了啊。找不到了，舞榭楼台，以前的歌舞风流的地方，就以前的啊，这个舞榭歌台显赫人物啊，都被总被风啊雨打风吹去，这个这些啊歌舞风流的地方都被风吹的啊风吹雨打化为焦土了，化为土了。斜阳草树，斜阳照着那个草跟树，寻常巷陌，很普通的街巷跟小路。有人说那个是妓奴曾住，妓奴就是宋武帝啊，刘裕，他曾经住在那个地方。想当年金戈铁马，想起当年啊，他骑着马，骑着战马，这个啊，跟披着盔甲，气吞万里如虎，哦，那个气势啊，好像是猛虎一样，气势像猛虎一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冤家草草，冤家是指那个宋文帝，宋文帝很草率的封狼居，想要建功业，像霍去病一样效法这个啊汉将一样，怎么啊建功啊，却怎么样啊要封狼居，其实是那个啊在那个地方封土啊，封啊建功封啊，就想建立那个不朽的功业，像霍去病啊被封在狼居胥这个地方，随便怎么样啊，后来啊他很随便的就很草率的要北伐，想要建功业，封狼居胥，赢得最后结果呢有没有成功，后来是叫王玄谟的啊，王玄谟叫王玄谟去北伐，结果大败而归，就赢得仓皇北顾，就是宋文帝很草率的北伐，想建立功业，后来人家王玄谟北伐，现在怎么样啊，最后结果什么是大败而归，现在怎么样，43年望中犹记，我现在怎么南归，已经到现在已经43年了，烽火还记得，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晚，很难回首了，结果碧梨池下，在那个魏武帝的碧梨池，是这个太武帝啊，魏太武帝拓跋焘他的祠堂啊，香火鼎盛，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这个祠堂，祭祀的祠堂，香火鼎盛，一片神鸦社谷，那个乌鸦啊在啄祭品，凡啊这个祭祀的时候还擂大鼓，凭谁问，

应该怎么样？请问啊，什么人去啊？应该找什么人去询问呢？年婆已经老了，年纪大了，但是饭量还什么？是不是很大？这是有故事的。这个宋文帝啊，曹操用兵黩武，想效法汉将去伐匈奴，建立功业，却没有能够封山济公。就济公在狼藉墟啊。后来这个王玄谟北伐的时候大败而归，然后向北逃跑，所以叫北顾嘛啊。那他死死回头向北看，那我登上这个亭台望江北，然后记得43年前的旧事，一幕一幕的烽火连天，鏖战很苦啊，扬州一带遭荼毒，往事怎么忍心再回顾呢？那他的后来平谁问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廉颇啊，在梁赵王啊，他想要廉颇退休以后啊，这个赵王啊想要让他复的啊复归官位，廉颇也想要再回到战场。那结果赵国的使者啊就去看这个廉颇，那廉颇怎么样？就吃什么一饭斗米，吃了 一斗米的饭，肉10斤，还上披上铠甲上马，表示说我还可以打仗。辛弃疾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虽然像廉颇一样年纪大了，但是我其实还能够打仗。辛弃疾也算名将啊，所以他写这个《永遇乐志》在讲到镇江啊，他在京口北固台，所以北固台现在应该算是有名的地方。王安写北固山在镇江，赐北固山下。王安石写瓜州，王安啊，还有辛弃疾也写京口北固亭。好，这是镇江。接下来我们讲峨眉山，就是现在乐山啊，现在的乐山市啊，有那个大佛像的，乐山大佛的。宋朝范成大，大峨两山相对开，小峨迤逦中峨来，山峨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种峨眉天下秀就对了啊，讲峨眉天下秀，所以他写峨眉山啊，是在乐山市。就大峨山，大峨两山相对开，大峨山跟两个峨山怎么样？是相对展开的。小峨迤逦，小峨弯弯捻捻的，迤逦是弯弯捻的，跟着什么中在后面，中峨也跟来了，哇，就是好几个山啊，山峨、大峨、中峨、小峨啊。三重城啊，这个峨眉山的秀丽甲天下，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里是风景已经非常秀丽的，何必渡海去寻找那个蓬莱仙境呢？蓬莱仙岛，以前蓬莱啊是一个想象的地方啊，蓬莱仙岛啊。那这个啊，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已讲过了，也可以放在重庆。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用啊，因为是平羌，是现在青衣江，在乐山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啊，夜发清溪向三峡，思郡不见下渝州。是讲到什么平羌江啊，它是在乐山啊。那后面的渝州当然是在重庆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武威啊，就是古代的凉州。这个大家更应该更熟了，王翰的《凉州词》，因为这首诗我们知道武威，知道凉州。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音琵琶马上吹。

最后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月光杯里面盛满的葡萄美酒，我正要一饮，我正要畅饮的时候，琵琶声却在马上催促着要出征了。正要喝酒，喝得畅快，这个琵琶声起来了。马上在催促，你要出发了，你该出发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是醉倒在战场上面，你也不要笑。自古征战几人回，从古以来，征战后还能够有几个人能够活着回来呢？这凉州词，他很想到什么？享乐跟死的什么是死病者？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是享乐啊，可是醉卧沙场最后怎么样，古来征战几人回，享乐跟死亡合在一起，一个凉州光这首词就够了，那个华美的器物啊，像夜光杯啊琵琶啊，来对比，你一看到，哇，很美啊，葡萄美酒夜光杯都很美的东西，对比什么，你醉卧沙场，那你的命运在沙场面 沙场上面醉卧了。结尾反问又很豪迈，边塞的豪迈之气出来啊，我可以醉卧沙场，我可以死在沙场，古来征战几人回，没有回来也没关系，生死并存啊，就是讲到凉州，就是武威，现在的武威。另外一个湘潭、长沙、湘江啊，经过湘潭，毛泽东的《沁园春》，我觉得写的也蛮有气势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说自竟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浮尘啊？我很喜欢这种话啊！问苍茫大地，谁主浮尘？西来百里成柳，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哦，这个也是很有气势啊，把万户侯都怎么当粪土，轻贱他啊。曾记佛道中流汲水，浪遏飞舟。这是写到湘潭，我觉得写得很好。再过来讲到九江，以前叫浔阳，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家都听过了，虽然很长，我也念其中几句啊，没有办法全部把它念出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心生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渔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琵琶女出来啦，犹抱琵琶半遮面，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意重重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看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是写到

九江。再过来，我们讲黄州，这苏东坡的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赤壁本来是在嘉义县，是周瑜破曹的地方。苏东坡的这个赤壁不是这个周瑜破曹的地方，他写的赤壁在黄州城外，叫赤壁矶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啊！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烟灭，故国深有，多情应笑我，早生花花，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黄州一个非常更小的地方，但是因为苏东坡而出名了。那白帝城应该就大家最熟的了哈，白帝城现在叫做，可以把它叫做诗城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个不用说了，大家太熟了。杜甫的登高写的其实也是白帝城，他在代宗大历二年，就西元767年的时候的秋天，杜甫就登上了白帝城，写了这个登高。风急天高岩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这个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词浊酒杯啊。就是就 秋天啊，秋天的空中怎么高阔，风也很急，猿猴不停的哀叫啊，渚清沙白，秋水很清波，舟上怎么铺着一片白花花的细沙，鸟在上面盘旋回来回去，无边落木萧萧下，放眼看着无边无际的这个落叶萧萧的飘落，不尽长江也无尽无穷的这个奔流而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经常作客在外去啊，离开家万里，遇上了秋天更加的悲伤。百年多变我这个，何况我的人生啊，年纪大了又多病，所以就病痛了，苦多嘛啊。而今怎么样，自然要独上这个高台去怎么登览一下看一看。艰难苦恨繁霜鬓啊，像现在怎么样，这局势这么艰难，更恼人的更苦恼的是什么？潦倒新词浊酒杯，我的白发像这个繁霜一样啊，加上我的疾病缠身，所以只好借什么新词浊酒杯，潦倒新词浊酒杯。最近我只好把它酒戒掉了，潦倒酒不喝了。这是杜甫的登高，写的是白帝城啊。他是登上白帝城所写的这个诗啊。那杜甫的另外一首《白帝》也是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幕苍腾日月昏。就白帝城中云出门，他也是写白帝啊。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是啊。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这是他这个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候啊，吸引了当地这个民歌啊，叫竹枝词啊，就是夔州这当地的民歌竹枝词啊。这种形式他仿作，这种形式创作了很多

就叫做竹枝词。刘禹锡创作很多，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到时无钱快有钱了。那苏东坡写白帝庙，

0: 浩荡江江远，凄凉属客悲啊！这把那个公孙述以前的西汉的时候，那个公孙述这个占据在这个四川，看到城中有一口井，常常有白色的烟腾发出来，那个形状像个白龙，所以他就怎么，他就自称为白帝公孙述啊，白帝。并且在这个这里建城，所以叫白帝城。刘备就在白帝城托孤嘛，把儿子托给这个诸葛亮这是白帝城啊。再来庐山这是一座山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大家太熟了，《题西林壁》，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看这个，你读到这个诗，你会不喜欢庐山吗？没有去过的人也会想象哦，这有多美的庐山啊！陶渊明的那个饮酒诗非常悠闲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野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写的也是庐山因为陶渊明的在浔阳，这个柴桑就在今天的九江。住在什么庐山的北麓，所以是九江的庐山。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夜雨》也是啊，"岁暮满山雪，松窗夜听雨，寒鸥最宜茶，孤灯可怜我"，也是写庐山那悠然见南山。这个南山，这个南山，其实我们讲说，那寿比南山的南山是什么？是终南山。所以你讲到南山的时候，它的定义你要看在哪里啊？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陕西的西安的什么终南山，是道教的福地。那个南山是终南山，那这个。还有人指的是南岳衡山。那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野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南山不是终南山，也不是衡山，是庐山，在江西九江。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那你如果也可以把它变成南方的山所以你要弄清楚它的放在哪里。讲到这个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它是在庐山；讲到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终南山不一样。
1: 我们非常感谢林奇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在中国的诗词文学当中，有许多地名因着一首诗，那个地呢就火红起来了有许多的城市就是因为一首诗而永垂不朽。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也再一次谢谢我们林奇妙老师。那我们就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木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很高兴再次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天地为师里面。今天呢，钟叔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谈谈，就是有关什么东西啊，叫做相控阵雷达。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又是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呢还有一种叫做超远距离的控测雷达，它是如何克服地球曲率的这个问题。好，那个首先啊，这个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一定听过雷达这个名词，那在很多的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影集里面，跟军事有关的这种影片影集，你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有雷达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好，那什么东西叫做雷达呀？啊，什么东西又是这个跟就是雷达它还有分啊，就是分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有相控阵雷达跟传统机械式雷达啦齁。那就是说这些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区别，好，他们到底是什么，可能在大多数的人好朋友们你们的脑袋里面啊齁，还停留在所谓的传统式比较这种机械式的这种雷达。好，那但是事实上现在啦齁，在雷达科技的这个发展来说，最先进的这种雷达齁都是叫做相控阵雷达。当然又有分有源无源嘛齁。那常常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空战影片可以看到说这台飞机锁定了四个目标或是五个目标，或者是说地面上的这个防空预警雷达发现敌机入侵，敌方可能有十个目标飞过来，他同时锁定十个然后要锁定了之后，然后看是采用什么样的反击措施要把这些入侵的目标把它给消灭。像这种能够同时锁定多个雷达的，那就是属于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好，那比较传统的雷达，它是可以看得到在雷达上的目标，它也可以大致上大锁定几个这样子，然后再做这个反击。但是呢，能够锁定一个以上，但是它的就算能锁定一个以上、两个的以上的这样子的，好，单数以上的这种锁定，但是呢，它的数量能锁定的数量仍然很少。

大大的不如这个所谓的相控阵雷达。好，那大家一定对这个雷达，提到雷达会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觉得哎，雷达好像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像是一个炒菜锅一样这样的一个碗，那有时候它是圆形的，有时候是圆形的，上面下面都会切断一半，变得好像类似长方形，但却是一个弧状的。然后呢，最重要的重点，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会在那边转的转啊转啊转啊，哦，自己在那边以360度的这种方式在那边绕着转啊转啊转啊，啊，没有错啦。传统雷达大致上它的外形，好，它的现象看起来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那这跟先进的这个相控阵式雷达又有什么不同？小弟哈，是因为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相控阵雷达之后，发觉说，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去把对雷达的这个理解的知识哈增加。那增加就是多去了解一下现在最先进的这种相控阵式雷达它的一些原理了哈。那所以我呢就会在今天的这一集哈，把这个给好好的让各位好，经由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好模式来让大家理解一下啊，目前在这个世界上面比较先进的这种相控阵雷达好，传统雷达它们的差别。首先我不管相控阵雷达先进的或者是传统的好雷达，他们都脱不了一个雷达最基本的原理哈。我们先想想看哈，当你一个人哈站在一个山谷，或者呢是一个空间很大的一个房间，好，当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用力的大叫一声，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哈，就是会有回声，对不对？而且这个回声有的时候，如果在山谷里的话，还不一定只有一声哦，它可能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回声。那你如果是在一个大的这种很空的这个房间里面，你的回声哦，就可能比较密集，但是呢，比较可能不会那么多种多样哈。那在山谷可能就会有一种比较它的回声会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中间的时间会比较长，好，那基本上是跟这个空间的大小有关，但有个重点就是它会产生所谓的回声啊。为什么会产生回声呢？我想在国中的物理，大家如果有小时候有认真读物理的话，应该会有讲到声波的这种反射。其实回声就是一种反波动的一种反射现象。好，以刚刚讲的这个说，当你站在一个山谷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它的整个物理动作就是它的物理进程。好，就是说声波从嘴，我们的嘴发出，然后往前向四面发散，然后当它遇到了一些物体，比如说在山谷我遇到了山壁，比如在大房间我遇到了墙壁、天花板、地面等等等，好，遇到了一些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反射回来的这个声波呢，就又由我们的耳朵接收到了，所以我们就听到了所谓的声音，称这个声音叫做回声。好，而且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说，哎，这个就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啊，对不对？好，一听就是我的声音这样子，那这个就叫做回声。那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进程好，其实就是一个雷达它的发射跟接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雷达呢，它也必须要有一个发射跟一个接收，就像我们大喊一声是发射，然后耳朵去接收返回来的声波，只是它的波，这个雷达的波不会利用所谓的声音声波的这个范围，它会用更高的频率的范围，而且是非常高的频率的范围去做这一件发射跟接收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我们刚刚用声音啊哈，因为它声音的特色是我们耳朵人的耳朵能够听到声音嘛，所以你会有所谓辨识声音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山谷的回声，我听到的

回声，哎，这个回声的声音是我发出去，我临终书，比如说我发出去大吼一声，是我临终书的声音，我的回声听到的是临终书的声音，因为我的脑袋听耳朵到脑袋去辨别耳朵所收到的这个回声的时候，辨别出来说啊，这个声音叫做中枢我自己的声音。好，那雷达的这个回波呢，好，基本上它也有所谓我们这个脑袋去做判断的这个作为啦，哈，但是呢基本上它不会像声音一样去所谓辨识这个是谁的声音，好，比较不会，但是它会辨识我，因为我是发出去一个波，然后在这个回波说被反弹回来，所以这个波原则上跟我发去的波有一个几乎是相同类似特征的波，所以说雷达它接收到了这个回波之后，它就知道说哦，有一个物体，好、哦，或有几个物体，好、哦，被我发出去的这个波动，好、哦，这个波电磁波啊、哦，然后打中，然后并且反弹回来这个电磁波，然后再经由啊这个。强大的这个电脑啊，计算机啊，哈，微算机这种的计算的能力跟判断呢，就可以去判别出，哈，这个东西它的距离的远近，哈，它的方位等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就是雷达的原理啦。这样，那我们能听这个回声啊，哈。有时候是听哎呀，这是谁的回声这样，或我的回声或怎么样，那雷达它的辨别却做重要的是辨别，就是说这个物体在这整个空间里面，好，它是位居于这个空间里面的 3D 立体的位置的哪一个点位，好，是 3D 的、哦、是从上而下，从左而右，求从近到远，这样子的一个 3D 的空间里面，所以它重点是辨别这个物体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的位置。好。好。那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那雷达呢就相当于呢，好，我们的嘴就是发射器。好。然后是由磁控管或行波管这种电子的这种 物件等等的这种微波器件、啊、电子微波器件所构成的。那通上的电、啊、就是说这种微波行波管或者是磁波管这样子的微波物件，它通上的电呢，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所以说电雷达它是以电磁波的发射跟接收、哦、为主。那人的耳朵就是靠人的嘴巴发出声波，然后在耳朵去接收这个声波、哦、听到这个声音这样子。但是人、哦、就是说它可以辨别声音的内容，它用的是声波嘛，声波在整个声音的频谱里面，其实它的频率是比较属于中低的频率。那人啊，哈，他能够辨别的就是说，比较容易能够辨别的是说，哦，这个声音它是从什么方向来的，有没有？哦，它这个声音回波它是从什么方向回波来的？但是呢，人的耳朵。跟人，其实应该讲是耳朵，以耳朵为主，就是说，他所能够接受到的这个声波的信息，经过转换成电讯号到人的大脑里面做处理的时候，他不够灵敏，所以他只能辨别比较容易辨别说方位，你从什么方向来的声音，但是这个距离有没有，只可以很大概的。听出哦，它是比较近的距离，或者比较中距离的距离，或者比较远的距离。你要辨别这个物件，哦，的声音，靠这个声音说，哦，有一个物件在某一个地方发出一个声音，但是我要辨别它到底在哪一个精准的距离跟位置，我们的耳朵还不够灵敏，所以以至于我们大脑虽然有很强的运算能力，但是它仍然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算出说到底

离有多近或多远，但人的眼睛就可以，好，人眼睛看到了大概就知道有多近多远，可以算得很准，但是耳朵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耳朵的构造本身没有那么灵敏的关系。但是雷达就不是了，雷达它不是用声波，但是它用的是电磁波，好，但是它利用的这些东西呢，经过了它的强大的运算的能力，它是可以精准的定位出它的 3D 的位置，好，还不只是直线距离哦，还有一个高度，这样一个 3D 的这个精准的这个距离。好，那所以雷达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说的说嘴巴吼然后声音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声的这种特质物理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人用的是声波，而雷达用的是电磁波。电磁波呢它在整个频谱算是非常高频的，好，它的用的这个频率范围是非常高非常高，我们有时候会称作它叫做微波。好，这就是差别的地方在这里。那为什么要用微波呢？哇，为什么不用其他波段的波呢？OK， 这个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好。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刚刚说了，雷达的嘴呢，它就是一个发射器，是由这种微波器件所构成的。有了电，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那还有一种，还有一个东西叫天线，天线呢，基本上呢，就好比是喇叭，它是可以聚焦放大这些电磁波，然后呢，定向的发射出去。好，那它这个定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雷达呢所用的这种频率是极高的微波的频率。好，频率越高，波长就越短嘛。波长越短，我们就称它叫做微波。微小的波短，非常微小的波长，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微波。它的这个物理特性呢，在传播的这个物理的方面上面的物理特性呢，它就是一种点对点的直线传播，所以才有说会定向发射出去。原因的这种说法的原因是这样子。然后雷达呢，它的耳朵呢就是接收天线，或叫做接收器。那接收天线跟接收器，通常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碗，那种碗状的，就叫是接收器。那这个碗的直径的大小，跟我所采用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波的频率有关。那这个频率呢，就是当你越是使用高频率的微波的时候，它的这个碗就会越小，因为它的波长短嘛，很短就越小。那如果你用的这个波长比较长一点的，频率比较低一点的，那它的波长比较长，所以你就看到它这个天线这个碟子就比较直径就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可以用天线的直径，这个接收器耳朵雷达的耳朵来判断它这个雷达所使用的波所使用的这个电磁波它是在什么频段上面，大致上是属于比较高频的还是属于比较中频的这种这个电磁波的使用，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耳朵就是接收器其实就是接收的天线。那通过混频器然后可以将这个微弱的回波的讯号，就是接收回来的这个回波的讯号呢，与本振讯号，其实也就是载波讯号进行混频，可以转换为中频的信号，然后进行什么放大和滤波处理。那所谓中频的讯号，意思就是说呢，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容易处理的讯号了，简单说是这样子哈。然后可以做后面的这个放大跟这个滤波的处理，为了就是要我要得到这个波所载的这一个讯息内容哈，我要分离出这个讯息内容，并且把它放大，这样子放大之后呢，我才可以好好的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频率，这个讯号。然后呢，这些讯号当然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会由电脑来做这个处理。好，那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在我们用一种比较人文的方式来说，就是它的雷达就能够达到所谓的听声辨位，辨识物体的这种目的了。好，那刚刚讲了雷达的耳朵跟雷达的嘴，这个两个合起来呢，就叫做收发群组，或者叫收。

波发组件。那电磁波啊，抱歉了啊，这个电磁波呢，它发射出去打到比如说飞机或者是导弹上，好，反射回来，好，经过刚刚说那一连串的这个接收之后呢，就被雷达所谓的听到了嘛，好，其实被雷达或者叫做被雷达看到了嘛，都可以，就接收到了。那这个时候经过一非常复杂的计算之后，就能够，而且很快哦，你说复杂计算所以它很久，不会，它很快，这一瞬间的时间呢，它就计算完毕了，然后就能够确定了它的方位，也能够让这个也就能够预警性的能够锁定了。哦，那一般来讲呢，波长呢，这个波长呢越短，也就是所谓的频率越长哈，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目标的探测的精度就越高。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在军方所使用的这个雷达，它的频率会用的那么的高，它会用到微波的这个领域，就是因为它的精准度精确度比较高。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它不是像是军方军队里面所需要的要求那么高的话，那它可能是这个气候或者是一些科学上面的研究，它只要达到他们要在科学研究的那个范围的部分的目标就可以了的话，它就可以不一定要使用到那么高的微波的这个程度，它就可以把频率使用的波的频率降低一些这样子。那这个差别就实质上会差别在价钱上面啦，啊，对对对。然后这个这时候我们就来讲到了，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所谓的雷达的运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讲了，那不管是传统的雷达或者这个所谓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他们的雷达的原理都还是我讲的这个，并没有说它比较先进它的原理不一样了，没有，它的原理还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传统的雷达呢需要将这个雷达的发射器跟接收器转起来，好，这样才能够有所谓的全方位360度的侦测啊。因为你固定的话，好，它就只有一个方向嘛，它就不会超过这个角度啦，对不对？那个我这个雷达基本上我如果把它给转起来的话，那我就可以从360度发射，从360度去接收嘛，对不对？这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啦。那有些人他就是用比较复杂，但是呢比较高纲，然后下重本，然后有本钱的人下重本的，就是说，哎，那我就在四个面，齁，哦，这一个点上面的四个面我都装设雷达，我的四个面往四个面都发射，然后往四个面都接收，固定的，我的雷达就不用转了。哦，也有人这样子做，哦，也有人这样做，哦，但这就是要下重本嘛。那等于我一个点的这个雷达，我就要四倍嘛，至少是四倍嘛。而且它还有热的考量啊，对不对？热也会产生四倍的热嘛，哦，等等等等等，这些都要去考量了。那我如果只是让它转起来360度，没不断的这样子转旋转360度，一直在那边转，那就比较经济啦，哦，比较省钱啦，啊，而且热的话也就没有那么的大的热量要去处理嘛，哦，有很多的事情的处理就变得比较简单，是啊，所以它这个雷达呢会转起来，哦，也是这个考量啦，就是它要360度无时无方，这360度的方位都要能够侦测得到的话，它就得用至少是用转起来的方式，好，哦，这 OK。那传统的雷达呢，好，我们就称叫做，我们会这样称传统雷达叫做机械雷达，好，机械式的这种雷达，这种就是它所使用到的技术跟这个科技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好，比较老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相控阵雷达，是比较先进的雷达，它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我们终于要讲到了，哦，那首先我们先讲什么叫做相控，相控跟阵，这个它的名词里面是有意义的，不是

乱形容的哦。它的相控，什么是相控呢？好，就是说一般来说哦，比较大家也这个我们也会从物理的基本原理去讲，所以大家就回想一下以前啊，以前这个物理学校在学物理的时候，就是说两个这种振幅哈相同，而且频率相同的雷达波啊，两个雷达波它的振幅相同，振幅就是波长嘛啊，然后它的频率也相同。好，这样两个相同的雷达波呢互相叠加，就是把它们叠在一起，好，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了一种干涉。它的干涉出来的结果是它的波峰啊跟它的波峰上波峰跟下波峰就会叠加。哦，所以说它的振幅，上振幅跟下振幅就会变成两倍，如果两是一模一样的就会变成两倍，强度，振幅强度就变两倍了。如果是波峰跟波谷是相反的，去把它叠加的话呢，那这个波就会被抵消，就是它波就因为它的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波嘛，所以它的波的那个波峰在同一个时间叠加，结果就互相就抵消了，那整个波就不见了，就这样子。那这个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但是呢我们开始复杂了，就是我们去调节这两束波的发射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其实在我们这个波的这个领域就叫相位差了，去调整它这个，让它的两个波数的时间有差距的情况之下去叠加，好的情形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在不同方向上面的一个电磁波。哦，本质上呢是用时间差来构成波的相位差，然后再用相位差和波的最后的干扰出来的这个波。好，去制造出来的这种雷达，这种雷达就叫做相控阵雷达，这就是所谓相控阵雷达里面的相控的最基本的物理原理。那这种呢雷达的收发组件是以阵列形成的排布方式，然后呢再用电脑来去控制各个波数的两个的这个波数之间的这个相位差，那然后它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他们有一个物理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的扫描的速度就特别特别的快哦。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到的相控阵雷达。那这个相控阵雷达呢，这种原理就是目前的雷达科技里面是属于比较先进的方式，它就利用时间差去造成你的相位差，再用相位差去造成你的整体的这个相位差后的一种干扰波，然后它直接利用这种干扰波可以去形成这个的干扰制造出来的这个雷达，这就是相阵式雷达了。然后这种的雷达呢，它有一个特色，刚刚有讲到，就是它的收发的组件是以阵列形成去排布的，然后再用电脑去计算控制各个波的这个相位差，这样它的不仅它的扫描速度变快了，而且呢它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是传统雷达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因为我等于是一个面，事实上是有好多好多这个小小的这个雷达的发射跟接收，发射器跟接收碗去布出来的，像阵列一样的这样子排列在这样子一个平面上面，那所以说它同时之间就有非常多数的发射雷达波数发射出去，那同一个时间也可以接收到非常多的雷达波数回波讯号，所以它的特色有一个是传统机械式雷达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

很多很多的这个目标物，哦，它可以锁定20几个、40几个，甚至50几个、60几个，就看你的这个阵列它有多少个这个收发组，好，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就是相控阵，好，雷达那个阵就是把它排成这种阵列的这种方式了，哦，好，那我们现在有了解了相控阵雷达之后，那我还有一个叫做有源相控阵雷达，多两个字叫有源啊，它的差别啊又是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听个音乐，好，回来马上为你解答。

嗨，各位好朋友们，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现在来接下来讲有源相控雷达，它跟无源的相控雷达有什么差别。他们只要记住，有源跟无源他们的基本原理都完全一模一样，也就是他们也是可以有同一个时间锁定好多好多二几个三几个四几个甚至五十几个这样子的一种锁定目标的能力。但是差别在哪里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刚刚讲的就是相控阵雷达的话，相控的意思是说它这个雷达最大的差别跟传统最大的差别，它是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波利用这种相位跟时间的差造成的这种特殊的这种雷达有相位差的这种讯号。雷达波的讯号然后打出去。那这种它得到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特别的快，而且特别的扫描特别快特别的准，然后也可以很容易的辨识，经过电脑计算可以很容易的就辨识出它的方位，而且它可以抓得非常的精准。那但是它是呈阵列排行的，所以说它所谓的一个雷达它可能是一个雷达方块接收碗嘛，对不对？一个方块它不是一个接收碗，它一定是一组，就是好几个细小的这个接收碗给它用阵列式的方式排列。所以你接收碗越多，你当然同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去锁定很多的这个目标物嘛。那而有源跟无源的最大差别就是在他们的发射器的部分。它的发射器呢通常会连接一个天线，这个天线发射出去。那天线是这样子，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阵列相控阵雷达我这个相控阵雷达呢，假设我有50个这个接收单位，就接收碗细小的接收碗50个，但是我一般无源的这种就是比较早期的这种无源相控式雷达的，就是我的发射器的部分，我是可以把这50个都给它连到一个发射器。那这个发射器呢，你就可以想象它像是一个喇叭一样，喇叭就把声音传出去嘛，就像电磁波把它给天线，这就是天线把电磁波传出去。也就是说它的发射器的部分，它会连到一个天线，而这个天线呢特别的强，就像这个喇叭特别的大，特别的功率特别的高，我可以这个喇叭可以，因为它大功率特别大，所以我可以把它传到声音可以传到很远，所以它就是可以接在一个特别厉害特别功率特别强的天线，然后让它传得很远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般的所谓叫无源式的这个相控式的雷达。那这种雷达有个问题是，当我如果我天线出问题的时候，那我这50个这种50个小的发射接收的这个单位都没有办法运作，因为我发不出讯号啦，我就接收不到东西啦，所以我只要那一个天线坏掉，我的这50几个都出问题这样子。那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发射器啊，我就坐在我这个碗的前面一点点，每个小碗嘛假设有50个小碗，我每一个小碗的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发射器，当然它这个发射器就是天线，这个天线呢因为是坐在小碗上，所以它的天线可能不会很强但是呢我就是坐在这个上面，然后但是因为它所使用的这个微波它的频率很高，所以其实频率越高的波你不需要给它太强的功率，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这是物理特性，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所以说等于是我50个这个发射接收单位就是发射天线跟接收碗，这样是一个组件，这50个组件把它用阵列的方式排列好在一个大的一个面板上面，那每一个组件它都各自发射，而不是连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天线上面发射。好，当我其中一个有坏掉了，或两个坏掉了，或三个坏掉了，那我还有40几个

是好的，我整个雷达我还可以运作，我还可以搜寻四十几个目标，好，就不会因为天线一两个的损坏而造成整个雷达不能使用啊啊！而且它的功率就是累加的就对了，我小小的功率然后五十个加起来看我要使用多少功率。那再加上呢，它当然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因为我的天线比较小，理论上会发射距比较近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若使用的这个发射微波的频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可以发射的很远啊，这是第一个很高。那很高我就需要比较高的科技才能够制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无线发射的能力的波的天线嘛，啊，发射器嘛。那我的科技够了，我就可以用单就是五十个元件组成的这样阵列式的这个有源天线，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的雷达的时候，啊，我仍然可以刷制到很远的地方。虽然我的每一个都是小小的这个发射器发射天线，但是因为我的这个频率高够高，我够微波，哈哈，它就可以发射的够远，所以不用担心距离上面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就是有源相控阵雷达。那有源相控阵雷达又是在无源相控阵雷达后面所发明出来的啊。那当然在真正使用的这个实际使用上来说，有源相控阵雷达当然是会被这个使用者比较喜欢啦，啊，因为我即便有几个，啊，有问题，但是我还有更多个没有问题的可以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那这个就是有源式的相控阵雷达。那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啊，是不是能够啊听得懂我刚刚说的。我呢已经是我们用尽量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做一个理解。好，那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好，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现在中共啦，好，他的这个船舰，现在海军，好，这个船舰什么505大驱啊，这好，都是最先进的这种船舰啦，好。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就可以发觉，就是说你看他就是不是他就已经他就不采用所谓的旋转式的这种雷达了，他就所以四个面都有雷达去罩住，哦，四方这样子，然后就24小时我都可以全天候的去搜寻以这个舰为主向外的360度的这个范围我都可以搜寻。那这个就是也这也是一劳永逸啦，好，但是就是我说的那你就要下重本啦，因为我等于有四套嘛，我等于有四套的雷达在同一个点位上面啊，等等等。好，那我们再来讲，就是说在现在讲到了了解了这个相控阵雷达跟无源跟有源相控式雷达之后呢，我们要再讲就是说不管是无源相控阵雷达或有源相控阵雷达呢，它们本身即便是同一种的，就是有源的跟有源的比，好，无源的跟无源的比，那我们就讲有源的相控阵式雷达，它也有好坏，好，也有判测距离远近跟稳定度的这些差别。其实它们的差别跟它所使用的材料加工用的这种材料，好，所使用的这个材料会有直接的关系。好，我们所知道的是这种几种啊，就是说比如说碳化镓，哦，还有砷化镓、氧化镓，然后氮化镓，哦，还有金刚石，这些呢都是就是这个这些有源相控阵雷达，哦，的这个耳朵，哦，就是嘴啊，发射器天线，还有它的耳朵就是接收碗，哦，的加工用的材料。然后据我们所知啊，就是碳化镓的这个雷达会比砷化氮啊，不是碳，是氮化镓的雷达，哦，会比砷化镓的雷达的性能会更好，就是氮化镓。然后为什么会更好，其实这个是跟它的这个半导体材料的特性有关啦，哦，就是在这个稳定度啦，它的发出来的热啦，哦，它的这个所能够这个接收跟发射的距离的远近啦，哦，这些，哦，都有关系，就是它的这个性

能嘛，都有关系。那但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些氮化镓、砷化镓、氧化镓、碳化镓，这些都是半导体。在这种半导体的，因为它是不同的种类的半导体，那它的半导体本身这个材料的一些特性就会决定的这个。就会决定了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这些性质。好，那当然他们这些东西如果再要讲下去就又跟稀土有关了。因为你要制造出所谓的氮化镓啊、砷化镓、氧化镓或者碳化镓这样子的固态半导体的时候，你在制作的领域里面你就必须要加入一些稀土，然后才能够，而且还有一些制作的方法，然后才能够制作出这些材料，然后才能够拥有这些比较更好的特性。那据我现在所知啦，就是说在这个雷达领域啦，在全世界来讲，目前这个雷达品质性能跟稳定度来讲，在中国算是首屈一指了。然后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些在军方上面来说，他们也发展出，除了在雷达这个领域，他们还发展出了就是电子干扰，电子干扰技术，意思就是说，你可能雷达很强，我就算是一个隐形涂料的飞机，我可能仍然可以被你发现，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用作电子干扰啊，我可以给你干扰啊，电子干扰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一定会发现我，那我就给你10个或20个或50个，好，跟我同样讯号的假讯号，让你雷达接收到这些东西。等于说，当你的雷达上面，哇，一下子看到是50架飞机，吓死了。结果其实只有一架飞机，甚至是连一架都没有。好，那这种情形就欺敌了，好，会欺敌。所以就如果这个敌方接收掉了这样的讯号，信以为真之后呢？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获取敌军资料、军方军情资料，或者是诱导他做出错误判断的一种可能了嘛，对不对？然后二方面就是说，当我是有实质飞机在天空中被你侦测到，然后我使用这样子的电子干扰的时候，我让你一下子不晓得我要打哪一个目标，那就争取这个飞机可以做战场逃脱的这样的机会了。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电子干扰、电子作战、反反战、反电子战、反反战、反反电子战等等这种。在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在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的这个优秀、他们的这个进步啊，跟他们的这个成就，在这方面的成就事实上是还超过了美国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它确实是很厉害，在中国来说，好，在中国大陆中共这边。那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天线啊，可以决定我们发射这个距离的近跟远嘛，然后那当然天线也跟我的功率也有关嘛，那我是不是只要无限制的，我能够的话，我无限制的加强我的功率，然后加强我这个天线能够承受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抗热的能力等等等等，那我就让它可以传很远很远很远很远，那我不就是可以做很远距离的这个探测了吗？理论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实很骨感，因为我就算能够发射的很远，我功率不计代价的让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率，但是我发射这个波啊，我刚刚讲的这个波是点对点的直线传播距离，所以它是我们称它叫做水平传送距离、传播距离。但是这个东西啊，在我们地球上就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地球的地面啊，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球面。所以它是一个有曲度的一个地面，所以当我用直线水平的方式发射波的时候，它到了一定的距离，可能到了差不多100公里的时候，它就开始因为这个曲线而产生这个波速水平下面，它无法传送到。那你传的越远，你这个下面的这个
哦，

死角的这个区域就越多，哦，就越大，越盲点，我们这样讲盲点就越多。所以我即便可以传送的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没有意义，因为我传的越远，我能够侦测到的东西就越少，因为我越往等于是那个远距离的天上面很高的上空去侦测，但是我实际要侦测的中低高空我就是侦测不到了，哦，所以就是这一种远距离的这种，哦，雷达预警雷达，它就有了一种做法，就是说它的发射的方向它不朝水平方向发射，它就朝什么天空去发射。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朝天空发射的时候，他会碰到这个大气层，他会反弹回来，然后反弹回来到地面之后又往上反弹，又反弹到大气层，又往下反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曲折的这样子一个传送，有点像那个光纤所采用的这个光的全反光的这种原理，他只要抓准的角度，哦，我就可以做全反光，然后我就可以在光纤上面传输很远的距离。那雷达波这种超远距离的雷达波，它为了克服所谓的地面曲度的这个问题，为了让它传送的距离够远，而且也能够传送到该要侦测到的这个表面，它就利用我刚刚讲这种方式，然后有点像是全反射角的这样的一个原理跟概念，让它在大气层跟地面之间不断的全反射角的方向去反射，然后它就可以反射到很远很远的距离，这个远距离可以到5000公里，甚至是10000公里。那这样，我的雷达就能够侦测到10000公里的内容了，不会因为超过100公里之后就开始越远。我现在我的这个就越侦测不到啊，这个该侦测到的这个空间的范围，就死角就越大嘛。但是因为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超远距离的侦测。那这个时候我加大我的功率才比较有意义，才能够让它真的传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又能够侦测到地表，哦，中高空部分的空中的这个内容，而让这些地方我想要侦测到的地方不会成为死角，这样它的功率增大才有意义。 OK， 这个就是目前啊，哈，在我们的科学的领域里面去抵抗这个所谓的地球表面的曲率，让它能够有远距离、超远距离传这个侦测雷达侦测的这个范围的一种做法。好的，那今天讲到了这里，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你没有对这个雷达哈，然后相控阵雷达跟有源相控阵雷达跟这个超远距离的雷达呢，哈的这种知识上面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啊。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这些科学的知识，希望今天的时间很快到了吧，所以希望我们下一次也能够再次的在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的相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

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陈哥，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在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
1: 怎么
2: 说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的，
2: 哎呀，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当然像你那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法则来的嘛。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没看到坏人啊，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对
1: 对，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2: 没事了嘛，
1: 真的
2: 对不对？
1: 就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
1: 啊。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2: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了，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1: 哦，真的吗？
2: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1: 那当然
2: 不能去左右地方。
1: 对，
2: 但是为政的，
1: 嗯，
2: 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
1: 嗯，
2: 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1: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2: 是啊，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2: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
1: 嗯，
2: 他往哪走，大家就跟他走。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票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2: 政治干扰到一切，
1: 对，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事情，
2: 不可能，
1: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2: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1: 牵一法动全身了。
2: 牵一法动全身。
1: 对，
2: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点问题，哇，都乱了。
1: 你说能源是吧？
2: 能源
1: 啊，那当然。
2: 说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1: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2: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1: 哦，是吧？
2: 我觉得
1: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了？
2: 这是

0: 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yeah. 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
1: yeah.
0: 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1: 对对 对
0: 那打架你出 左手他会出右手的，
1: 对
0: 对，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 我觉得 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 我个人觉得也 并不一定是在两难、
1: 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年轻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0: 那不会
1: 啊！
0: 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1: 这个在眼前，
0: 对不对？我们这个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
1: 嗯嗯，
0: 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1: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二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0: 不会，
1: 真的吗？
0: 我可以打包票
1: 啊、哦！真的吗？
0: 我可以签名盖章，
1: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0: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1: 对，
0: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
1: 啊，
0: 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
1: 嗯，
0: 它有原因的吧？因为原因，队员也讲得很清楚了。
1: 是
0: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1: 对，
0: 没有人要打仗。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0: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1: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0: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
1: 嗯，
0: 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
1: 嗯哼，
0: 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1: 尤其是为政之人、
0: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1: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0: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人吃饭不是问题，
1: 那
0: 睡觉才是大问题
1: 啊，是吗？
0: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要去
1: 没有办法兑现的，
0: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1: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像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系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顺，
0: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1: 对，
0: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1: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0: 那也蛮重要的，
1: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0: 不难，
1: 不难。
0: 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
1: 这
0: 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1: 所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0: 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1: 对不对？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0: 我是很有把握的，
1: 是吧？
0: 我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1: 对，都是人，这
0: 都是人嘛，对不对？
1: 对，
0: 谁爱打仗过啊？
1: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哈。
0: 这基本这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当然我年轻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面再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0: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0: 对，
1: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
0: 嗯，
1: 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
0: 嗯，
1: 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0: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1: 这
0: 你看你这种现在又要把这事又推到网络，什么都一进AI，这什么事都不懂了。
1: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
0: 啊，
1: 台湾也会笑啊。
0: 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不
0: 对？有道理。
1: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
0: 啊，
1: 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0: 嗯，对，
1: 一百十公尺，
0: 对，
1: 跑多少秒，
0: 大家马上知道，
1: 马上就知道。
0: 嗯，
1: 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3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0: 对，
1: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0: 哎，我也是，我看过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
1: 是，啊，
0: 在电影院看的。
1: 哎，呀，电影院看的。
0: 对啊，对啊。
1: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
0: 嗯，
1: 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受到世界互动的 impact。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里。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哈，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1: 对啊，
0: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
1: 是啊，
0: 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哎，对不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哈，
0: 嗯，
1: 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0: 嗯，
1: 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华文化的指引，
0: 嗯嗯嗯，
1: 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0: 可是现在
1: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0: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1: 啊，那倒不是
0: 啊。
1: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0: 嗯嗯，
1: 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
0: 嗯，
1: 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
0: 嗯。
1: 问题都解决了。
0: 其实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1: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有。
0: 对了，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1: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嗯，
0: 啊。对了，
1: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华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
0: 嗯，
1: 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
0: 嗯，
1: 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0: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
1: 嗯。
0: 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啊。
1: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
0: 嗯，
1: 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0: 嗯，
1: 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了。
0: 啊，对了，
1: 对对，
0: 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1: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0: 是
1: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0: 了解，
1: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0: 对，
1: 要不然他
0: 根本不管你，
1: 他根本不管你。
0: 对，
1: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个好了，
0: 对，
1: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0: 对，
1: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0: 对，
1: 就是因为
0: 你真的提到了，就是，
1: 你的 philosophy。
0: 嗯，
1: 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
0: 嗯，
1: 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
0: 嗯，
1: 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0: 对了，
1: 对不对？
0: 真的，
1: 所以我说这次，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
0: 嗯，
1: 我不担心。
0: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时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1: 哎，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
0: 嗯，
1: 对不对？其实一念之间嘛，
0: 对，所以
1: 一念之间嘛，
0: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1: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0: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我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歌手是谁呢？大家可能会说：“哎呦，娱乐，你人生观是不是很悲情啊？”从歌坛浪子王杰到孤独英雄屈又良，今天又来一个也是在歌坛素有“忧郁王子”之称的姜育恒。你是不是真的很苦情啊？我觉得可能是哦。对，没错，那个国语歌坛啊蓬勃发展的年代呢，恰巧就是本人的青春期。你知道青春期代表什么吗？就是一种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拥有少年维特烦恼的年代啊。所以呢，就使我特别喜欢这几位啊，这种富有特殊的暗哑嗓音，不同于一般人低吟声线的这几位经典歌手，是不是？王杰啊，屈又良啊，这个姜育恒啊，都是非常低吟沙哑的声音。那个时候年轻嘛，少年不是愁滋味咯。所以呢，对，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歌坛的忧郁王子姜育恒。我小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姜育恒大哥是韩国人呢。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以为他是韩国来的，就跟张浩哲一样？可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没有耶，他不是韩国人哦，他是韩国华侨，意思是说他是中国人啦。他原来是从山东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了邻近的韩国去定居的，所以呢，他是所谓的韩国华侨，然后一直到24岁以后才从韩国来到台湾。姜育恒他的童年跟这个王杰啊，跟这个屈又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很富裕很好过的那种家庭哦。他原本是生在一个父亲经商的富裕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是三姐弟啦。那因为为什么他们家后来会变成那么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喜欢赌博，所以呢，赌着，然后又大方又慷慨，然后赢钱不好意思走，输钱呢，当然就要把本赢回来啊，所以就越来越家里的钱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导致家道中落，全部都靠他的母亲打零工来养活这三个姐弟。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教育，他的妈妈到处借钱让他去缴学费。因为当时他们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的父母还是觉得他要学中文。于是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家是住在韩国的哪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呢，他妈妈就是让他去现在的首尔上学，就以前的汉城，现在的首尔。他妈妈让他去那边上寄宿学校，所以呢，他妈妈常常都是到处借学费啊，去让他来能够继续念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辛劳了，因为都家一生这个一家的家计都扛在妈妈的身上，那么家中的经济就更加拮据。后来他妈妈又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好了。姜育恒就只能靠同学朋友的帮助来度日啊。我是不知道姜育恒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会有些人是这样，他自己不带便当，他拿着一根汤匙，然后就一直一路吃别人的饭，然后就中午就吃饱了。我觉得姜育恒可能不好意思来这一招啦，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靠同学朋友的帮忙来度过日常的生活。那高中以后更不用说了，他就开始自己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因此呢，他也是跟王杰跟屈又良一样，几乎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啦，那种餐厅的啦，端盘子的啦，反正这些他都是做过。那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很令人鼻酸哦。因为他们家很穷嘛，那他在学校念书又是寄宿学校，有一次真的没有钱缴学费了。那没有钱缴学费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想说那我回家好了，去看看这个妈妈有没有钱可以让他缴学费。就他

就好不容易凑了一张火车票的钱，他就回家了。可是呢，没有想到他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他就迟迟不敢开口，完全不敢说他今天是回来这个要学费的，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住了三四天，但是他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可是呢，他的母亲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困难嘛，可是他妈妈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最后呢，在三四天后他要回学校，他母亲带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当然啊帮他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就把他身上仅有所有的钱全部给了江玉和。那个时候他妈妈真的是层层泪下，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心酸吧，就是说希望孩子受教育，可是又没有能力让孩子念书哦，那种所以这个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我们可想而知。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癌症非常的严重了，那也我想可能工作能力也有限了啦，所以家里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他妈妈也哭了，因为他妈妈哭了呢，江玉恒就忍住哦，就是不能哭出来，因为他怕他妈妈会更伤心。于是他在上火车的时候，这个背对着他妈妈的，不敢回头看他妈妈的这个的江玉恒，他就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哦，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赚大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来让妈妈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在隔年就过世了，造成他心中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在来台湾之前的日子，江玉恒就是这样往往反反家里跟学校之间。我觉得呢，就很像他1987年专辑里面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一样，就是拿着一张车票往往反反家里，然后那种思乡的情绪不用说，还要去面对母亲的病痛，还有这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哀伤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先来回味一下他1987年的这首《驿动的心》。

欢迎回到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可以听得出来，在姜育恒的生命当中，他母亲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他的妈妈可以说，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早，让他的心中有些遗憾。因为他曾经在就是后来的受访当中，经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最配得、最值得去享受，然后去让他们尽孝道的一个对象，然后去享受他们的成就的一个对象。只可惜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早哦，就在那一年他回家没有拿到学费的隔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在姜育恒他三姐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遗憾。那因此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哦，他在姜育恒在里面说，他一直到现在他已经60几岁了，他只要出门就会对着他妈妈的照片，就是他早晚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他每天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么他每一次要出远门，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着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告诉他妈妈说，欸，今天儿子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演唱，要去哪里做什么。可见你可以知道对他妈妈的依恋是多么的深。那姜育恒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吗？就是他的太太。对，没错，他的太太叫做李凤凰。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哦。姜育恒24岁的时候呢，就来台湾找他的姐姐依清，因为他姐姐呢是嫁给一个台湾的老师，所以姐姐先来到台湾安顿好了之后呢，就把姜育恒也带过来，所以他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李凤凰。姜育恒他孤身在台湾的歌厅里面唱歌，那唱着唱着就被一家叫做光美文化的这个唱片公司所认同、所赏识，所以呢，他在这个同时也认识了在那个歌厅，他唱歌的那个歌厅担任会计的李凤凰。两个人交往的开始哦，小凤，因为他们都叫他的太太叫小凤嘛，那他这个小凤的家人其实是蛮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嘛，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姜育恒是一个华侨，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感觉是没有什么保障，什么时候会离开台湾这个算不准。再加上呢，在歌厅里面唱歌的收入也不稳定，也不丰厚，所以呢，这些都是小凤家人担心的一些理由。但是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交往下去哦。交往了多久？很久，11年，这么久。即便后来姜育恒出了唱片一夜翻红，我觉得姜育恒也算是蛮幸运，其实跟王杰跟屈佑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歌唱梦，他们都很喜欢唱歌，很爱音乐。

月。那当他们去毛遂自荐碰了一鼻子灰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再回来受到了赏识。那没想到他们一发片，可能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非常特殊的，唱歌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所以一出唱片，没想到也是姜育恒一模一样，他就是一出唱片马上就红了起来。当时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呢，要不然就是要跟你女朋友分手，要不然你就不能告诉，不能对外公布说你有女朋友，因为你既然不是偶像，就是实力派歌手是不能有女朋友的，否则歌迷会失望，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人气了。所以小凤其实也蛮委屈的哦。就在这11年当中，因为姜育恒红了，但是呢他却必须要隐瞒他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但呢没想到这11年来，小凤竟然也是认份认命的默默守候着姜育恒。在11年后终于等到姜育恒的承诺，于是在他们交往11年后呢，姜育恒为小凤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世纪婚礼。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看得到他这个婚礼的录影带。这个婚礼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去参加，包括万梓良那时候也是很红啊，还有当然还有小燕姐来致辞跟勉励，芳芳姐好，方方方就是有方方，还有方方方，伊能静、金玉兰，就是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不管是玉女偶像，或是都是他的好朋友，全部都参加，有非常非常多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小凤点头下嫁的这个时候，却是姜育恒人生的另外一个低谷。他因为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失利，负债千万、欸、各位，在那个年代负债千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现在的钱币来算，可能都算上亿了。这个守候他11年的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就嫁给他了耶。因为他是知道姜育恒负债了几千万还嫁给他，那可以说选择跟姜育恒他的另一半一起来面对这个风暴，这个女性真的很不简单，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就很像她这个出片的第一首歌，让她一夕爆红的这首歌，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姜育恒红了以后，小凤就变成一个隐姓埋名的另一半，但是她竟然可以这样默默守候11年，又在姜育恒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小凤还嫁给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情谊也只有用这首歌可以来形容了吧，就是姜育恒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爱我》。

爱我是姜育恒出道的第一张专辑，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这首歌让他一夕爆红，奠定了他现在在歌坛忧郁王子的地位。其实呢，我觉得形容他忧郁我觉得很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悲伤没有王杰的这么激情，就是没有那么用力，有没有？然后又没有屈又良那么冷漠，感觉他就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走在风中雨中这样子。我觉得姜育恒的忧郁就是一种淡淡的哀愁，烦恼的刚刚好，那个力度是恰到好处。有人说人家烦恼的刚刚好的吗？对，我觉得说他是忧郁王子，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认同。我看过以前姜育恒的照片，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瘦，非常的瘦小。我记得他太太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瘦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穿那种垫肩的衣服他是不够的，他是要另外放两个垫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穿上有垫肩的衣服，他才能够撑起那件西装外套，然后他的裤子必须穿两件才能让他感觉有屁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姜育恒他以前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可能真的很穷，他三餐都吃不饱，瘦了不得了。现在的姜育恒很好看，对不对？就是恰到好处，那个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但是那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瘦小的一个人。所以呢也难怪，就是他姐姐曾经说过，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原本是一个调皮这个开朗的男孩，但是妈妈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很少说话，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然后用一种很低吟的方式来诉说一些故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淡淡的哀愁可以说烦恼的刚刚好。我们刚刚有谈到他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等了他10年11年了哈，更呢与他并肩作战，来陪他一起还这些债务，还了10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样子的女人更值得珍惜了哈。那在这个期间呢，小凤还为姜育恒生下了姜育恒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那就是

他的女儿江问婷。这个江问婷呢，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因为江玉恒只有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哦。你别看江玉恒长相斯文哦，彬彬有礼的样子，我听说他对女儿采取的是一种军事化教育，你敢相信吗？他说呢，就是他太太曾经受访的时候说，他就是把这个女儿当男孩子养。可是有这么夸张吗？因为我曾经看过他们父女俩一起上节目，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夸张。我觉得爸爸还是没对女儿没办法的，还是非常非常疼爱女儿的。那原来他会这样做，其实是担心父母如果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的话，他希望女儿很早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没有办法。所以我曾经看过这个他们两个父女两个的访问啊，我确实觉得张玉恒他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他不会留什么所谓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可是他会为他留一栋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让自己在经济上自由。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点算是严父，没有像很多现在人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他是把女儿也把他穷养就对了，要为了让他能够自立。那么江玉恒大哥呢，他也很特别，就是他有一种异于一般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他竟然会带着他女儿翘课。这个爸爸也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爸爸？因为江玉恒常常出国去演出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太短了，于是呢他就呢叫女儿去找理由，各种理由请假。有这种爸爸吗？找各种理由请假，然后呢甚至然后带女儿爷俩就是携手翘课出去玩。他的哲学是呢，有些东西是学校里面学不到的，所以呢要行万里路啊，多出去看一看。甚至呢他江问婷还曾经休学一年呢，到美国去实习开拓视野。真的不敢相信江玉恒的教育里面是这样，就说他甚至不惜让他的女儿休学，然后为了去体验人生，然后去看这个更大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如今呢他的宝贝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从英国伦敦学成归国了，大方而且自信哦。可见他爸爸的教育理念还是蛮成功的哦，你不觉得吗？他的这个女儿被他教得很好耶，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女儿不是经常出现在他的演唱会，小时候好几次，而且我听说这个出现在演唱会也是被爸爸规定的，因为小孩子会害怕嘛，人那么多，但是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去。所以果然哦，江玉恒真的是给女儿很多挑战，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特别的教育理念，他的女儿的确也是长得不错哦，不是说长得漂亮与否，而是他是能够独立，可以自立，然后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掌握自己前途的一个孩子。恭喜江玉恒教育成功。

把心给你是姜育恒的第六张专辑，收录在1988年《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姜育恒跟他的太太小凤经历了十年的还债岁月，现在呢的姜育恒可以说是已经无债一身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妻子小凤的一路支持跟协助，还有许多的朋友，甚至呢很多是演艺圈的朋友哦，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有很多人雪中送炭。这些人这些事都让姜育恒敏感在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对他女儿姜问婷的访问，他说呢，我和妈妈都在帮爸爸存钱，因为呢爸爸很慷慨很大方，对朋友非常的好，自己都不会存钱。所以也不是说姜育恒很挥霍，就说他这个人是蛮讲义气，然后出手很大方，然后不吝啬的一个人。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对于姜育恒的访问里面呢，他则是说，因为从他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吃饭的时候开始，都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拔刀相助，所以当他投资失利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跟鼓励。他虽然不是因为钱而富有的，但是这些友情就是他最大的资产。在他曾经在结婚18年的时候，有就是招聚了圈内的好友，开了一个餐会，就是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开了一个餐会，有18年的纪念周年，结婚纪念周年的餐会。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更表示说，他的太太小凤，不管就说有些人可能比他会打扮，有些人可能会比他会化妆，能够把自己穿着得很漂亮很得体，虽然小凤不是一般人眼中最美丽的，但是呢小凤却是姜育恒心中永远最漂亮的女神，所以在姜育恒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最美最美的。而他长姐如母的姐姐姜育花也在当天的餐会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弟弟虽然没有钱，但是坐在这里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财产。可见姜育恒哦，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朋友的一个人。其实从他的外表那么斯文，然后又有点忧郁的这种外表看起来，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海派的人哦。我想哦，这个就是姜育恒的性格会如此重情重义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和一帮挺他到底的朋友。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

虽然有低谷，但是也却因此他得到了比钱更珍贵的财富。我觉得人生的财富，也就是一个人人生你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你就算有几十亿，你这一生也用不完啊。我觉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些亲情、友情跟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我真的觉得姜育恒是我看过算是蛮富有的一个圈内人。他真的拥有了我们一生中也只不过想得到这些的财富，他完全拥有了，也没有因为他艺人的身份而挥霍，或者是不够去珍惜。所以姜育恒真的可以说是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蛮好的。他那个在大陆又开了，在全球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嘛，我觉得他的状态现在真的是很富有，而且债也都还清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

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是1988年跟1989年姜育恒推出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歪打正着了，正好符合了姜育恒这一个人生中高低起伏的经历，大家不觉得吗？其实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姜育恒是更加难得的。怎么说呢？也许原本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一戏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灯红酒绿的演艺圈当中哦，他也没有迷恋难得的这些名气而忘了自己的来处。当他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消沉而一蹶不振。他的选择是面对与承担，而且甚至因为经历过这一切的历程，他反而更懂得什么？更懂得珍惜了，他也更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歌词里面，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融融才是真啊。姜育恒的哲学就是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翻成中文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他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为另外一件事情有好的发展而服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不会真正吃亏的啦。这不就应验了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这位忧郁王子到了晚年似乎也不太忧郁了，我现在看到他的采访，他都笑得非常的开怀哦，常常在荧幕中看到他开怀大笑。那么这些年呢，他更带着他的女儿从事公益活动，因为他说他被帮助过，因此他也要去帮助人。

想哭就哭是姜育恒1989年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全球巡回举办了告别30的演唱会，所有的姜丝啊、姜油啊，就是他们称姜育恒的粉丝都叫姜丝姜油啦，还蛮好笑的。当然都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具体的说要封麦了啦，但是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继续唱下去啊，希望姜大哥能够三思啊，我觉得能唱就唱吧。回顾了姜育恒的生涯和他30多年来的经典作品，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我觉得姜育恒的人生哲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的抉择跟态度。当我们学会了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的高潮迭起也只不过是成长的养分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朋友，大家空中见。我想画龙点睛这个节目呢，许多人都觉得

有的说短短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复习一下，对，我可以讲复习这两个字。如果你喜欢一些中国文学，喜欢传统的东西的话，我想你的心里面的感受，你真的所存藏在心底的一个学问也好，或者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非常非常扎实的东西，都会觉得随时可以提出来使用。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这四个字，我想这四个字是每个人心里面的愿望，我都希望我也能够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地方，有这种心情，让我在世外桃源生活。好，我们今天就一块来听听世外桃源。

说到世外桃源，它的缘起故事在哪里呢？当然，世外桃源其实这四个有人说它是虚构的，是脱离现实的一个安乐美好的地方。真正有世外桃源好像不太可能，但它的出处我们来听听这段故事。西晋的时候，在武陵县有个渔夫，一天他划着船，划着划着去捕鱼，偶然发现了一条小溪，两岸都是桃树林，桃花盛开，景色秀美。他就沿着溪流向前划呀划划去，在桃树林的尽头又发现了一个洞口，他信步走入，刚走了几十步，忽然眼前一亮，哇，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村庄，那里有肥沃的土地，有整齐的房屋，大人们在愉快的耕作，小孩们在开心的玩耍，一副祥和的景象。村民们见了渔夫，又惊奇又高兴，他们告诉渔夫，他们的祖先在秦代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里，从此便和外界隔绝，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他们很热情地请渔夫轮流到家里做客，临走时叮嘱他不要将村子里的情况告诉外人。渔夫从原路返回，一路上渔夫还做了许多的记号，他想下次回来时就不会忘了路。回到武陵之后，渔夫把在村子里面的见闻告诉了太守，太守就叫渔夫带着路去找桃树林，谁知道绕来绕去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人们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世外桃源。

王维也写过《桃源行》，我们看他怎么讲的。他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金。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雨，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尽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出船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

争来急，竟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鲁巷扫花开，薄暮渔桥乘水入。啊，真正的桃源行比较长，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就好。其实桃源行啊，世外桃源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一个理想所在，能够有这个理想地方让自己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晚年，不是更好更美好吗？世外桃源它的近义词可以讲洞天福地，可以讲它是个人间仙境。所以它的最主要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是可能真的有虚构所在吧。不过有很多地方，尤其在大陆上很多比较偏僻的地方，可能真的有世外桃源，人们还忘了那个地方，可是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造句可以讲，这地方风景优美，民风古朴，真可算是世外桃源。我们来大家汇集来想一想，可不可以创造一个世外桃源，让我们在某个时候能够好好的、清清爽爽的、轻轻松松的过日子，不是也很美好吗？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时间过了清假又六月底，六月底了，
1: 好热，
0: 冬热了，
1: 冬热，不是好热，
0: 冬热，真的，
1: 冬热，
0: 很热哈。
1: 对啊，
0: 你知道台湾越来越热的，你有没有感觉？越来越热的，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地球真的是发烧。对啊，这个有一点重症
0: 发烧啊，
1: 发烧，发烧。对啊，这个好像以前呢、啊。还有人，你知道以前很久以前那个克林顿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副总统叫高尔吗？
0: 有，
1: 他就是一直在提醒说这个地球暖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嘛。你想想看，那是多久以前的？起码二十
0: 很久了。
1: 然后还有人认为那是为了政治什么投票，然后就

0: 说这个是假的
1: 政治语言的感觉哈。
0: 对，现在他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1: 应该还有吧。
0: 那他应该更加的要真的是要认错了。然后我就想说过了这个日子就知道说地球是不是真的暖化。
1: 是因为天气冬天。因为像我就是说我儿子移民到澳洲，他有一年前年吧，好像五六月回来，他就说我怎么不记得台湾有这么热啊，他感觉很热。
0: 他不觉得澳洲热？
1: 澳洲不热的，澳洲的只有夏天只有大中午太阳很晒的时候很热，但你躲到树下你就不热了，你只要在树荫下就很凉。
0: 哦，对对对，我觉得那应该是纬度也有关系。
1: 我几乎夏天我也要穿外套。
0: 哦，
1: 你知道吗？我在澳洲我还要穿着外套，因为很凉啊。
0: 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大夏天确实你讲的，它如果在太阳下的时候是很算是很热哦。可是你如果走到那个树荫下，
1: 树荫下你就一点都
0: 好冷哦，
1: 很冷。对啊，
0: 冻冷，
1: 冻冷，
0: 冻冷。对啊，所以这个气象哦，其实
1: 就台湾的热比较让人家卡堵唔掉，堵唔掉就是受不了，
0: 堵唔掉，
1: 受不了，冻堵唔掉就是很受不了。
0: 台湾话叫冻袂掉，
1: 哎，对，冻堵唔掉就是
0: 冻堵唔掉。
1: 为什么就是湿湿吧，就是湿湿的，
0: 湿黏湿黏，
1: 黏黏
0: 黏黏，
1: 身体就是湿湿黏黏的，
0: 湿黏
1: 湿湿湿湿
0: 湿湿黏
1: 黏
0: 黏黏黏，对啊
1: 对啊，蛤蟆鬼就是。下巴下面蛤蟆鬼，这个很蛤蟆鬼就是这下面，就是下巴下面这蛤蟆鬼就很热，这边都会湿湿的。你有没有觉得？
0: 我昨天才发现说，哎呦，为什么我这里有一条，就是觉得摸起来怪怪，有一条这样。然后那一条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我刮到什么，结果后来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太肥了，然后就有一条压到了，你知道吗？那有就是鸡皮鹤发。
1: 不是，我觉得像我最近发现我的朋友，就我这童年的，你要注意看他是不是老了或胖，你就觉得发现
0: 他
1: 下巴脖子就是怎么讲皱皱的，
0: 脖子就已经松弛，
1: 然后要不然就松弛的，有感觉
0: 垮垮的，
1: 有那个垮垮的肉跑出来。
0: 对啊，对啊，对，我有这种感觉。一年就多一点点。
1: 对对，
0: 然后突然间五年发现，哎呦，鸡皮鹤发的那个鹤发。但是我觉得有运动还是就慢慢的会结实一点。
1: 对，我觉得有运动是有差的，像我们那堆运动的人就看起来相对的是比较没有那么老。就跟别人比我发现是有差的，
0: 就是，摸脖子就知道。
1: 没有，就其实视觉上就有差别。我发现我们那堆打球每天一早就出来运动的人，他的年纪你说，哎，他几岁了，外面的人都说哈，他几岁了，
0: 看不出来
1: 有这个年纪啊。对，都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对啊，
1: 看不出。
0: 所以
1: 感觉上还是经常运动感觉是有差的，
0: 还是要养成
1: 运动。对，会感觉上没有那么老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体态的问题，走路的姿势。
0: 对对对对，
1: 就比较不会
0: 挺胸，
1: 比较姿势比较挺。
0: 最明显的就是会驼背。
1: 对对，不要含胸这样驼背，或者是你如果
0: 譬如肩膀要往后扩，
1: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这种教人家怎么
0: 绑日本的
1: 那个运动，对，还要绑那个带子。
0: 以前看那个日本的老婆婆有没有？然后都屈楼的，就是那个背都
1: 扣楼了，
0: 扣楼。
1: 对，
0: 那个，
1: 我发现以前我小时候，日本人也很多的，小时候有那个有那个老太太，很像韩国也拍过那个片子，就她的腰就脊椎是坏掉，变成这种。
0: 对，
1: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形啊？这个是什么？
0: 就是
1: 好像我们的"喝"那个形状写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注音的"喝"，有没有？
0: 对啊，
1: 他就是直不起来。我们乡下小时候，我看一个老奶奶就这样，我那时候想说，我问我妈说她为什么这样子，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名词，没有那个这个是什么脊椎什么的名词，然后就不会讲，就是说她怎么会这样弯弯的？
0: 对啊，
1: 我后来看不是韩国有一部电影。很有名的，就演一个小孩子被丢在他老奶奶家，我忘记那部电影的名字了。就那部很有名哦，
0: 对，
1: 很感人。就是那个妈妈太太，她小孩没办法带，她又 不晓得是

0: 经济问题还是怎么样，他还把他送回山上他妈妈的家里，丢给他妈妈顾，一个小孩大概七八岁吧。然后他那个奶奶就是这样子佝偻的身体，就是整个就是
1: 对对对，
0: 站不直的那种。
1: 以前好像觉得好像只要是老人家就是有这种画面，
0: 就是曾经有，现代人可能可以治疗，就是可能一就是手术或什么可以把它弄回来，或者是换什么关节之类，可是以前的没有，他们还是这样过了一辈子。對，我对印象那个我们家那个村子里有一个老奶奶，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她一直走路都是这样，但那种都很瘦你知道吗，不会很胖，因为如果很胖她可能没办法这样子走路，那大部分都很瘦，有没有？
1: 对啊，
0: 他都是这样子，他的头几乎是抬不起来的。
1: 这个脊椎哈，
0: 对，他看人都是这样子，
1: 就脊椎已经弯到
0: 坏掉了。对，那个应该有个名词，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他那个是什么问题。
1: 你就是佝偻症，
0: 那是那个名称吗？
1: 不知道，他有一个这种問題。
0: 对，就是你知道那个脊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直不起来。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0: 现在还有他那个没有办法治嘛，现在不是可以治嘛，
1: 我觉得当然很多医生都说那是可以治，但是
0: 可能会好一点而已，可能没办法让他真的再直起来，是不是？
1: 但是
0: 稍微改善一点。
1: 对啊，所以我是说这个平常就是要平常就要维持这样的体态，就是记得要挺胸。
0: 对，
1: 但是我就看我大伯他的太太，他比我年轻，然后
0: 他也这样吗？
1: 他就是一直都没有，他现在就觉得他的驼背很明显，很明显，
0: 就是含胸这样，是不是有点像
1: 后面的背就是这样，好像你知道以前
0: 拱起来了
1: 已经。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拍，让他挺起来，他挺没有两下又会痒，就会
0: 那个不是可以绑一个那个日本人有发明的袋子吗？
1: 对，我觉得可能那个要天天去拉哈，拉回那个复健的那个方式，
0: 那个会影响到你内脏呢，
1: 应该会，
0: 因为你经常这样子，你的内脏都会缩在一起，
1: 对，
0: 譬如胸腔啊或什么，
1: 对对对，
0: 就会受到影响，
1: 没错，他就整个身体就为了要适应这样的姿势，他就会自己会去慢慢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养成那种提醒自己要有这种习惯，坚持站得挺，我有时候坐着我就会尽量把背挺直，
0: 对
1: 对，但是我讲到健康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要警觉，那有很多的不健康都是不知不觉，
0: 不敌不苟
1: 、在不敌不苟中就
0: 自己形成。
1: 对啊，就像你说喝酒的人，因为不知不觉他已经就变成他非要喝不可了，
0: 对
1: 对吧，就像喝咖啡的人啊，
0: 上瘾了这样。
1: 对啊，上瘾啊，这种瘾是很
0: 像我如果没有喝咖啡，我会觉得好像
1: 少了
0: 精神比较不好，像有一出去玩啊，就是那个早餐，像我们去外面玩早餐那个咖啡厅，尤其是那个饭店的早上的
1: 早餐
0: 里面附的咖啡都是 terrible， 很可怕，很难喝
1: 的，
0: 真的几乎
1: 都
0: 很难喝，
1: 所以
0: 我每次喝我都受不了，我都去外面买。那如果那天譬如说一上车就没有时间去买了，就在游览车里，然后我就一直打呵欠，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很困，后来我发现因为没有喝咖啡。
1: 所以喝咖啡有的人是他可以好像可以解决他某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觉得非要咖啡不可嘛。
0: 我不知道是，我没有说想要追咖啡，但是我早上都会喝两杯，
1: 对，
0: 不管有没有吃东西，有时候空腹，
1: 所以就
0: 喝两大
1: 杯。你看喝咖啡喝茶跟喝酒这些都是会有一种依赖性的瘾慢慢就会行程嘛，像会喝茶的人，没有喝茶他会觉得一整天都没力气，
0: 像我现在中午有没有，我早上喝了两大杯咖啡然后喝了两壶的茶，像这个茶
1: 啊，
0: 这个红茶，我今天早上喝的是红茶，
1: 所以你又喝咖啡又喝茶，
0: 都喝，就喝水这样，喝这个两壶哦，比这还大壶。
1: 你有没有
0: 喝光了，
1: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那个喝茶喝咖啡都不算纯水嘛，对不对？
0: 有听过，

0: 但是后来医生说，其实也不能说它不算，它还是算的，还是算水。但是呢，基本上它是建议你还是多喝白开水。
1: 对，
0: 它也算水分，但是如果你要喝，尽量喝白水这样。
1: 所以你现在看，如果你一天要喝2000cc 的水，然后你还要喝2杯的咖啡，
0: 那我已经各喝的，我大概已经喝了1500了，等于1000的茶，500的咖啡了。
1: 那你还可以把它减掉吗？还是
0: 应该是尽量多喝，但是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减掉，就是医生就也不至于就是说全部都不算，要重新再喝2000，应该也不至于，但是不能够全
1: 靠，就是含
0: 对
1: 含咖啡茶共2000，还是不含咖啡茶共要2000。
0: 就医生讲说，一开始他当然讲说含最好是不含，只喝水2000。
1: 对啊，
0: 我的是1500而已。
1: 对，
0: 以我这个小个来讲，他说我1500就可以。
1: 哦，
0: 可是我光喝那个就1500了，茶跟咖啡就1500，我还有喝水。
1: 哦，对，我那天就跟我朋友讲说，那个茶和咖那个红茶这些不算。他就跟我说。他说怎么会不算，同样你喝进去的 H2O 都是在你身上啊，
0: 对
1: 哦，他说那个水的本质就是 H2O 啊，不管你喝的那个咖啡还是什么，那里面就是有 H2O 这样。
0: 对，
1: 我被他说的，我好像
0: 其实也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不算，但是他因为你里面还有含一些别的东西嘛，他会希望你可以再加量，
1: 所以那些东西会稀释到你的水量吗？譬如说你是2000cc 的 H2O， 但是如果你只有1000cc 的 H2O， 然后剩下1000cc 是水跟咖啡，水跟红茶，那红茶会让这个 H2O 稀释吗？咖啡会让它
0: 不能用稀释这两个字，
1: 就是那个，对啊，所以变成说，如果纯粹用值本质的量来讲，咖啡的本质跟水的本质混在一起，水还是水，咖啡还是咖啡，对不对？
0: 对，
1: 红茶还是红茶，咖啡还是咖啡，那个值跟那个，
0: 我觉得只是减少一点，不能说它完全不算。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但我不是专家，我说了不算，但是我觉得那些也算一部分的水。只是说你不能把它完全算在你的水分里面。
1: 没错，我们现在这种叫做推理跟演算，
0: 对，
1: 要能够推理，
0: 对对，
1: 就是你所经历的事情，就是要把它理清楚，搞明白。我终于想出，
0: 可是就算医生他也很多各家理论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讲。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所以我终于明白以前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什么样的应用了。
0: 给别人时间多哎哈，感谢给你带个爱心糖，
1: 暗指 C，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梨园界有许多行话，当然行行有专业，都有底牌。那么梨园界的行话呢，我们就今天来了解一下，有某些奥秘所在。比如说，什么叫风箱呢？看到"风箱"这两个字呢，我们会想到是把什么箱子封起来了吗？是，封箱呢，就是将平时演出的时候盛放许多行头、道具所用的箱子给封装起来，贴上封箱大吉的封条，表示呢，短时间内暂时不再演出。而这个是京剧戏班当中的一种习俗，也就是年终休息的时候要封箱。戏班里叫做封箱或者封台，那么官员叫做封印。各行各业辛勤劳作了一整年啦，到年终岁末的时候都需要休息，连官员也不例外，要过一个

年关了，过年假了。清代时候，徐珂在编撰《清皮类钞》时候，《时令类》当中有记载说，京师大小官署照例在每年的12月19、20、21三天之内，由七天间选择吉时吉期，照例封印来颁示天下，可以一体遵行。此外呢，清末富察敦崇他著的一篇《燕京岁时记》里面有说，封印之后，梨园戏馆择日封台，八班合演，至来岁，也就是第二年，至来岁元旦，则赐福开戏矣。也所以歌咏升平也。所以这当中呢，许多许多的细节都是必须要好好的留意的。封箱之前还要先演一场封箱戏。在《尚小云与荣春社》这文章中，尚长春先生回忆荣春社的演出状况，里面有写说，一年最后的假期就是春节了，一般是腊月23演封箱戏，第二天起就停止演出。虽然封箱期间不演出，可是也还是有些事情要做的，比如说所有在科班里面学习的学生出科之后仍然要效力一段时间，虽然没有月薪，但是每天演唱一场之后会付给戏份，戏份的多少由社长和老师们评定。那么什么时候评定呢？根据叶龙章先生所著的《喜赋连城科班的始末》，这里面有记载说，每年评定两次，一次是每年的3月18日，那天是祭神日，一次是每年12月20号封箱休息的时候。这评定他们的成绩，这是一年评定两次，祭神日跟每年的封箱休息时12月20。封箱几天呢？稍事休息之后还是要开台恢复演出的。根据齐如山先生所说的，从前旧规矩，每年正月初一开戏，比较平时早一两个钟头，大致上上午10点就可以开戏了。这时候有个名称叫做开台，那么新一年的演出活动又开始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什么叫封箱，什么叫开台。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威，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认识。了解这个闽南语台语，那当然这个语言就是要从生活中来学习来认识才记得久、应该是啦、那所以呢我们上一次有聊到民以食为天嘛，家饭烘得大家吃这个这件事情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要活就要吃啊那我们上次也有聊到吃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就是跟生活绑在一起，它那个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上次也只是略略的提到说吃东西的地点或是吃东西的方式、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比较精致的可能就叫料理料理，那如果、相对平民庶民的呢就是这个小吃、
1: 还是咱在讲的点心
0: 点心点心、或者是要去哪里吃可能有餐厅啊饭店啦、还是这个、小路边摊，
1: 对，路边摊，
0: 路边摊，
1: 点心摊，
0: 点心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以前是那个五日节才有通吃，现在你想吃都吃得到，
1: 对，一年365天，你想要吃都有。
0: 一天不一定只吃一次。

0: 想吃都可以吃得到。
1: 对，
0: 就是粽子，
1: 对，肉粽，
0: 肉粽，
1: 对，
0: 粽。
1: 咱顶礼拜所讲的是这料理哈，较俗。在那个吃饱哈，咱一日爱吃个三顿哈，所以三顿啊，你要吃饱啊，可能就是爱吃一寡料理，哈，还是在那是基础，就是啊妈妈煮的扁菜饭，
0: 家常菜，
1: 对，好啊，甚至有的妈妈啦较会煮的哦，拢有家己的秋露菜，
0: 功夫菜，秋露菜，
1: 对，好，不过咱今嘛哈，啊不过。咱那是咧想要食卡诶，哦，就是点心，
0: 点心，
1: 哦、对，台湾的点心哦，真出名，
0: 而且很多，
1: 对，
0: 光吃点心就可以吃饱了，
1: 有影，有影是安尼，哦，对，所以咱今仔日先来介绍这个肉粽，
0: 肉粽，
1: 对，啊，讲到这个肉粽吼，我想咱啊，对细汉伫学校读册的时阵。都拢有听的，有听过蚂蚱的由来
0: 啊、哦？对，粽子的由来，到底为什么会有粽子这食物呢？
1: 对，而且当时要吃呢，哦、对，所以咱就是、哦、啊，我讲到五日节，就是咱在讲的端午节
0: 啊、哦，端午节五日节，
1: 对，好、嘿，咱较少。讲端午节哈，还是华语
0: 直接翻的，
1: 对，
0: 五日节，
1: 五日节，
0: 嗯，
1: 所以有这个俗语话的，无食五月日粽，破休啊唔通放。
0: 对，有这以前我们也有讲过，然后你没有到五月五号吃粽子呢，这个。破袖啊，其实就是外套啦，
1: 对，
0: 不能放，不能丢的意思。
1: 对，
0: 意思是说在过端午之前，哎，那个天气都有可能有变化。
1: 对，所以、
0: 过了端午，哎，就真的热了。
1: 有呀，有呀，所以这个五日节以前吼，拢个进入春天的气候，所以真够变来变去。
0: 对，
1: 对，啊，那是五日节了后啊，就真正。到热天啊，
0: 是，
1: 所以咱有读册的时阵，咱就拢足熟悉啊，这个啊故事是屈原的故事
0: 哦，屈原，屈原，
1: 对，好，所以这个屈原是伫中国的历史上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人，
0: 战国时代楚国，这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芈月传》，应该就知道了。OK。
1: 所以他是一个爱国诗人，
0: 对，他是爱国诗人、常常提一些谏言给皇帝、
1: 对、可是那个他们楚国的国君就是没接受、
0: 对、
1: 所以他人真失志，所以在五月初五、古历的五月初五他就去跳汨罗江
0: 因为这个国王、皇帝、这个、国君、国君主楚国的君主、对于他所说的话呢都不太采纳、就让他很失志、让屈原 很丧志、所以呢他就在农历的五月五号去投江，投了汨罗江、那时候呢就是、居民们知道他是爱国的、就是想说、不要让河里的江里的鱼、吃掉他的尸体、所以就想说、赶快丢一些食物下去喂鱼、就渐渐的就有这个传统出来、这个文化出来说、农历五月五号呢就要、丢东西给海里、河里江里的动物吃，然后就要赛龙船、然后演变到后来就是有粽子了。
1: 是早期因是用竹竿啊，吼，竹篾啊，得个担落去，吼，对，唔过
0: 那就给鱼吃了，为什么还要装在竹筒里？
1: 对，这嘛是奇怪，可能那是你那篾吼，安尼压落去，可能水得个流去，你那用竹竿啊带嘞，可能就是鱼啊会当慢慢啊吃，
0: 有道理，也许哦，
1: 对，所以当然迄个时阵拢唔是煮熟，才担落去吼，青得个担。落去，不过后来演变到后来啊，是咱要家己吃，当然就是爱贵族啦，
0: 而且还很多种， 就是演变出很多种的煮法、吃法，
1: 对。

0: 所以讲到肉粽吼，咱即马伫台湾吼，啊，你去买粽，吼、普通头家会问你讲，你要爱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吼、哦，这是肉粽。
1: 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呢？
0: 对，吼、还是伫即个以前吼，伫要买肉粽以前，你啊，伊可能会问讲，啊，你要咸的呀，甜的
1: 哦，没咸的呀，甜的，
0: 对，
1: 甜的、咸的还有分哦，
0: 对，好、原来肉粽嘛是有甜的，哦，当然迄不是包肉，好，所以
1: 粽子也有甜的，
0: 对，好，所以
1: 不是只有肉粽，
0: 对，袂啊，那是肉粽是做咸的，对，啊，那是甜的。就不是甜的，咱有一个是叫煎粽，
1: 煎粽、煎粽，
0: 对，煎粽，好。所以咱若是讲到这个粽吼，嘿，一直啊，咱拢知影。
1: 北部粽、南部粽，
0: 是
1: 甜的煎粽，
0: 对。
1: 好，搁有一种菜粽呢。
0: 啊，冇一种粿粽。
1: 哦，粿粽，
0: 嘿，粿粽这是啊，较客人啊，好，对，嘿。
1: 粿就是那个
0: 粿，
1: 粿，
0: 嘿，粿，
1: 菜头粿的粿，
0: 对，
1: 哦，
0: 粿粽啊，所以不管这些肉粽，伊最主要的吼，内面的啊，当然是啊，
1: 咸的，
0: 咸的，好，嘿，唔过咧包的迄个吼，拢是用糯米，
1: 糯米，
0: 对，拢用糯米，
1: 糯米，
0: 对，好啊，亲像南部粽甲北部粽有你啊无同款，吼是。北部粽的做法是，米先过炒。
1: 哦，北部的，
0: 北部的
1: 炒炒的，可以当吃啊。啊，哪个来包？
0: 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有影，这个想法哦。嘿，那阿芬是安尼，吼，那较赶紧嘞，吼，就炒炒来就甲吃。
1: 对，敢那油饭啊。
0: 嘿，对，啊，因为伊去过炒的时候，伊咪炒甲全色。
1: 哦，
0: 伊可能的啊，炒甲八分色。然后再来包，你米粿炒，不过内面的鸭无炒，内面的是肉啦，红葱头啦，当然豆油是一定爱的，
1: 香菇啦，
0: 香菇啊，
1: 蛋黄啊，
0: 有的搁嘿咸鸭两仁，有的有包土豆，有的无包土豆，对，所以这拢。真好食，
1: 所以北部粽爱先炒粿，
0: 炒粿，炒了你包起来了后，你才落去用炊，
1: 用蒸的，
0: 对，用炊，因为已经迄个米已经差不多特别熟啊，所以炊唔免炊介久，那是南部是无粿炒，无粿炒，所以伊就青米
1: 料款款的拢先包入去，
0: 对，用嘿，拢包伫青米的内面。青米因为你爱青米爱煮较熟，吼，所以爱较久的时间，所以伊就用用晒
1: 晒，
0: 对，
1: 晒
0: 晒，
1: 敢那撒水饺，
0: 嘿，对，所以晒
1: 撒掌，
0: 对，晒得爱真济水，真济水，然后你加肉粽、龟肝的肉粽，拢家放伫水内底，
1: 一捆一捆的，一罐一罐，
0: 对，一罐一罐，
1: 直接放到水里去煮。
0: 对，
1: 煞有的国语是什么呢？好像水煮，
0: 对，
1: 一样啊，
0: 就是煮，就是煮，对。
1: 哦，这个台语真的是分很细哦。煮就煮嘛，搁有煞甲煮，搁无共。
0: 所以普通咱若是讲煞，就是放足济水，啊，你甲迄个物件放伫迄内底，即个咱叫做煞。煮，
1: 煮，还是说它单纯就是只有那个东西？因为煞水饺就只会有水饺嘛，煞粽就只会有粽子，你煮物件可能煮汤啊。煮饭嘛是煮啊，
0: 煮饭嘛是煮，
1: 但是煮饭的水无遐济，
0: 不过煮汤的水
1: 较济，
0: 较济，
1: 但是伊料嘛足济，
0: 对，
1: 是这样分吗？听众朋友知道可以再跟我们说。但是煞这个我这个动词我小时候有听过，
0: 对，
1: 它就是很特别的，就是煮水饺跟煮

0: 种植的时候会用到。
1: 是，好，所以煞一般来讲是爱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
0: 嗯，的确，嗯，所以南部种是生米包生米跟那些料。哦、我们刚讲到那些什么可能香菇啦肉啦、哦、蛋黄啊、嗯、然后把它包起来、嗯、啊还有一种料、嗯、鱿鱼丝
1: 哦啊那啊那啊啊
0: 婚姻
1: 刀哎巴掌卡喝家
0: 哦有一点海味
1: 对好、哦、当然现在越来越进步哦、嗯、嘿南足侪料哈，有诶吼，有诶，即马阁有南干贝哈，有迄个南鲍鱼，哦、嗯、啊，所以迄一粒粽都拢卖足贵诶。
0: 对、哦，尤其如果端午节附近吼、嗯，这个预购吼，现在尤其在台湾这个超商预购很方便，各家的饭店的好吃的粽子你都订得到、嗯，不管你人在南部还是北部，你只要想要订都订的吃得到。也没有分南部种北部种
1: 有呀有呀齁起码齁够这些用心的齁
0: 养
1: 生
0: 种对
1: 啊够还一嘴的齁就是一口种的
0: 齁然后也有那种冰品公司出的冰粽那个就真的冰粽了不是我们讲的碱粽它是甜的像冰淇淋应该说是粽子形状的冰淇淋，嗯，
1: 对哦，啊，今麦迄个米哈，原来咱拢用紫米，今麦冇人用迄个紫米
0: 啊、嗯哦，对，养、哦、这真的养生的，
1: 对
0: 哦，哦，这粽子真的是百百种，
1: 对，所以今麦花样愈来愈多，嗯，所以啊，都啊，无亲像传统的安尼，原来咱想讲啊，肉粽是啊，台湾出名的点心，嗯。总是你若五日坐附近吼，嘿，各大迄个餐厅，啊是大饭店，吼、嗯，迄、师傅拢做肉粽，
0: 没错，大家想尽办法要抢这个端午节的大饼呐、啊。
1: 对，所以这都不是哦，看来用要变做料理，迄个是
0: 真的、哦，而且每一家那个都很精致哈、哦，它不只是小吃的样子了哈、哦，不是说只是吃点心，它还可以吃饱，然后很精致哈、哦，像刚刚朋友这有讲那个干贝啦，哈、哦，有的还有甚至什么鲍鱼啊、嗯，然后除了这种我们一般看到三角形的样子哈、哦，还有这种用荷叶。包起来的、嗯哦、就是一像一个圆圆的高、嗯、像一颗橄榄球吗反正就是一个圆柱状、嗯、像一个钟那个汤钟一样、哦嗯、一个堡
1: 对、
0: 欸、比较像汉堡
1: 对所以它一粒粽特别卖
0: 好几百块了、
1: 哦、对
0: 六
1: 百块这样
0: 然后如果在台北呢就是以前的南门市场因为现在南门市场改建了、嗯、以前南门市场里面也有很有名的卖粽子就是它只要端午节也是各种粽都有
1: 有呀有呀
0: 你要甜的咸的荤的素的都有
1: 龙舞、
0: 哦、那或者是这种各家餐厅的、它是这种湖州粽啦什么里面就只有一条肉的、嗯、啊或者是什么潮州粽吗
1: 好马舞对对、哦、
0: 都有呢、嗯、所以台湾这个小小地方齁集合了各个不同口味的精华然后有的人在改良，
1: 是啊，嗯、啊所以迄、那个迄肉粽的形吼，嘿，即马无拄敢那啊像传统的安尼吼，拄只阿芬有介绍迄、那個、哦，这样改放大，对，啊有的嘛是啊一条长长的，
0: 对，
1: 哦、對
0: 像这那个比较符合以前那个竹筒的样子、啊
1: 是啊，是啊，嗯，对，讲到这个啊包肉粽，哎、欸。嗯嘿，粽叶啊！
0: 哦，对，那也是重点呢。
1: 对，嗯，吼、哦，嘿，叶啊，哈，对，咱就是啊，即马咱有麻竹叶，
0: 嗯，麻竹叶，
1: 对，
0: 嗯，
1: 麻竹叶，啊是月桃叶，
0: 哦，月桃叶，
1: 对，哦，还、嗯、这是这两个是大宗啊，哈，是较主要诶。
0: 那粽子重点当然是它里面的馅啦，啊、糯米啊、嗯，但是没有这些竹叶。 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1: 有呀，有呀，对。
0: 所以竹粽叶也是

0: 是一个学问呐、
1: 啊。有、嗯、呀，哦，对，啊，佮刷落去，哎，咱那迄用绣啊，哦，佮有迄个绳啊，
0: 啊，对啊，要固定形状呢、
1: 哦。对，哦，所以上起头哈，上早迄绳啊哈、嗯，是用麻绣。
0: 哦，麻。就麻绳啊，
1: 麻叶，
0: 麻叶、
1: 哦，对，迄绣啊，吼，改了吼，一丝一丝，用迄、那个啊，用安尼一丝一丝来绑，嗯，哦，对，
0: 就是小时候那个还没有塑胶袋的年代，叶、啊、子包起来就用一条绳子绑起来，
1: 对，还跟他不那个咸菜绣啊，什么鬼哦，对，对，是啊，哦，哎，我跟他啊咸菜绣，嗯。敢若捌有这个印象啊、嗯哦？对，后来哈，哎，这种物件愈来愈少、嗯、哦，所以怕是有人用奶龙蛇啊，其实奶龙蛇不好。
0: 对啊，那个不可能放到水里煮啊。
1: 对，因为你咧煮的是这个奶龙哈，哎、嗯
0: 嗯，那个是塑胶的东西，尼龙绳。
1: 对，好、嗯哦，所以即马哈，即、哦、马大部分人啊，看到市面上是迄个米做的米色
0: 哦，棉绳、哦。
1: 对，米色哈、嗯哦，用米色落去绑。嗯、哦，所以让啊来绑粽
0: 啊，对，绑粽子、哦，包粽子，
1: 对，所以呢，
0: 跟那些国语叫包粽子，台语是绑粽，
1: 对，好、哦，所以的讲嘿，五日节要搞的是哎。对，问讲，哎、欸，妈妈，啊，咱今年有要绑粽无？
0: 现在妈妈要绑粽比较难吧？我相信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人会自己绑粽子、包粽子，但是大部分因为太方便了，都还是哎、欸、自己就是去直接预购了。但可能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华人，哎、欸，还是有在自己包的，尤其是像我以前学校的老师。是啊，就是说他们去国外念书，嗯，在国外你想要吃什么就要自己弄，所以他也会做月饼，也会煮油饭。我说哦，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哈！不过爱看你伫国外伫什么所在、
0: 哦，买不买得到那些材料哈、哦？
1: 对对对，还是讲亲像我的囡仔去，那是去到纽约、嗯、啊！哎呀，有中国人足济、嗯、哦，你中国市就拢足济啊！
0: 对，也是可以买到现成的，
1: 拢会当备着，
0: 不用自己弄。
1: 是啊，哎，啊，所以这是
0: 光从粽子就有很多的不论是典故啦，或者是从吃法啦、包法的不同，嗯、就可以看出这个诶、欸、怎么演变哈的故事、嗯，很多不同的故事在当中。
1: 是是
0: 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过粽子呢？那你吃的是什么粽呢？嗯、南部粽、北部粽，还是什么、嗯、甜粽就碱粽啦、哦嗯，或者是、客家的这个果粽、龟啊掌、
1: 龟掌，
0: 嗯，龟掌。哦，相信诶、欸，如果你还没吃过，找机会可以来台湾吃吃看。
1: 对，好、哦，所以咱普通讲到迄个鸡掌哈，迄、嗯那个你甜诶哦，是因为鸡掌内面无包物件、嗯，所以你要食诶时哈，可能你得爱温糖
0: 哦，
1: 还是南蜜。嗯，哦、去吃
0: 我有吃过是有包的碱粽
1: 哦，有呀，来面包
0: 就是红豆沙
1: 哦，包安好包安刀，
0: 对、啊，当然它也有就是单纯的碱粽，
1: 对对，
0: 都有
1: 龙五。
0: 那就像那个 Peter 在刚讲的，如果它是单纯的碱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加沾一点糖啦、啊，或是沾这个蜂蜜来吃，所以它就是甜的了。
1: 嗯，
0: 那有人沾酱油吗？应该、
1: 哎，问导游是咸的。
0: 嗯，或许有人有 不同的喜好。
1: 嗯，对。
0: 哎，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粽子介绍给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特别的粽子，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那澳本，再会，
1: 再会。

dreams to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妙老师每一个礼拜都要为我们带来中华文学之美。在古诗词的系列当中，他除了带了领我们朗诵、吟咏、欣赏诗词之外，同时他在这段时间他也谈了许多诗词的故事啊、最近呢都在谈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在这样一个系列当中呢，我们已经谈到非常多的城市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清妙老师也会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去岳阳、幽州、潍县、镇江等等很多的城市，让我们跟着诗人一同去旅游吧。我们接着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妙老师。
1: 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甚至是一座山。今天我们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城市，岳阳。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徐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非常明显的是岳阳。岳阳是一个小地方了啊，可是因为有岳阳楼而著名了，而让人家喜爱。以前听说过，听人家讲过，洞庭湖的水，当然表示什么？听到洞庭湖的水会怎样？觉得那个水怎么样？气象万千，气象雄伟。所以我今天怎么今上岳阳楼？我今天呢啊，总算有机会登上这个岳阳楼来观看景色。吴楚东南侧，只看见那个啊湖面上非常的辽阔，把我们的东南分割开了，把我国东南的东南部的地方分割开了。这个侧，一个土字旁在一个啊训斥的斥的，这读侧就是分的意思。这湖面啊很辽阔，把我国东南部的地方怎么样啊，哎，分割了。乾坤日月符，那气象雄伟啊。乾坤是天地，那个天地啊，啊什么？因为气啊，这个湖面辽阔，包括东南部的地方都分割开来，啊，气象雄伟，自己做啊，自成天地，使日月怎么、啊、出没在当中，日啊月啊都出没，乾坤日月符。亲朋无一致，亲朋一点消息都没有，老病有孤舟，我年纪老啦，多病，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啊。戎马关山北，听说啊，这个中原还有战争，戎马是指战争啊，这个关山是指中原，中原还有战争，平宣涕泗流，我爱我这个，凭着栏杆向北什么眺望，不禁泪眼什么纵横涕泗流。徐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他是啊，杜甫是登上岳阳楼，望向远方。忧乐嘛，忧乐天下。孟浩然的这个气势更强的，望洞庭湖，正张丞相。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温卷啊，行卷是求官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后，你看这个气势有多大啊！欲济无舟楫，端居此盛名。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鲤情。八月的湖水很看起来很平静，涵虚混太清，太清是天啊，涵虚是这个涵啊，这个很空明的样子啊。涵涌空明啊，湖面上涵涌着空明，跟苍天相接，叫涵虚混太清啊。太清是天，湖面上涵涌着空明，就很明亮啊，跟苍天相接，气蒸云梦泽。哦，最气势最强就是这两句，波撼云层。在云梦泽的这一带啊，水气往上蒸，气蒸云梦泽。波撼啊，就是波啊，这个湖波荡漾，岳阳城，湖波荡漾，直摇撼着这个岳阳城。我想渡过，意气无舟楫，我想渡过去，什么？却没有船，很可惜，没有舟楫，就是船。端居此盛名，我平常。没有什么成就。

在家里呆坐，真是愧对圣明，愧对圣明是明君啊，愧对你这个明君。做官垂钓者，坐着观看垂钓的人，钓到了鱼，徒有羡鱼情，我自己空有羡慕的心情。其实这是求官的啊，预计吴州籍，希望张丞相怎么样来提拔他。这是岳阳城，岳阳这小地方的岳阳啊，我们也讲一下。再来啊，北京就冀北幽州，杜甫的闻官军收汉河北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个大家也好熟，耳熟能详。这是千古志士的孤独啊！幽州在蓟北啊，幽州台是在这个蓟北楼啊，在北京附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回头看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往前看也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哦，回头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向前看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想着天地的无穷无尽，独自悲伤的流下眼泪。这是讲到北京，当然现在北京啊太繁华了，不会因为一首诗才去爱北京。我们只是说古诗词里面真的是太多因为一首诗而受到大家的注目。很小的地方，我们讲到比如说这个岳阳楼一个小地方。那潍县呢，就现在的潍坊啊，风筝的那个故乡，他怎么有名的呢？清朝的郑燮、郑板桥，他潍县蜀中画竹成年伯包大忠诚，这个你听听看啊，牙哉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朝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的潍县，就现在潍坊，他任知县的时候做的。竹声跟这个民间疾苦连接在一起，连竹子都可以给啊赋予那种社会的关怀。潍坊因为郑板桥的诗，一枝一叶总关情，而变得什么有名。牙哉卧听萧萧竹，在衙门啊的书斋躺着，听到风吹竹叶的萧萧声。疑是他把竹叶的萧萧声，疑是民间疾苦声，怀疑那是百姓受苦的呻吟声。可见那个年代，这个老百姓已经很苦了，至少在潍坊那个地方。

郑板桥当山东潍县的这个知县，已经是有民间疾苦了。些小无朝，这是我们这些小官啊，这个县官的这个七品官啊，芝麻大的官，一枝一叶，我们这些小官吏啊，对于百姓的每一点小事啊，一枝一叶表示很小的事嘛，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啊。接下来我们讲到镇江，就是以前的所谓的瓜州古都啊。王安石的很有名的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我们讲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啊，就是讲到改一个字，就是所谓一字诗啊。当然这个王安石是自己改的啦。京口瓜洲只隔了一条江水，中山也只隔了几重山而已，春风又把江南两岸的地方怎么吹绿了。那春天来的时候整个大地都是绿的嘛。明月什么时候照我怎么回到我的故乡，这讲到瓜州古都，就现在的镇江。这个最写的最让人家心动的还有王湾的赤北固山下。他是讲到长江流到镇江的时候讲到这首诗。北固山在现在的镇江啊，这长江啊，长江啊的这个南岸，镇江这个附近啊，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啊，就是郁郁葱葱的这个山外是旅客的这个道路，行舟绿水前，船航行在那个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这个风帆啊吹着啊，帆吹着顺着风高高的直挂，这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险。这船航行的时候在历史当中整个江面非常宽阔啊，船帆这个船怎么顺着风高高的挂着，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夜幕还没有退，还没有完全退尽啊，这个旧年也还没有啊，还没有过新春啊，就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已经来到，江春入旧年，这个旭日在江上面冉冉升起，江上什么这个入江春入旧年啊，就旧年还没有过啊。江春旧年就是那个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就已经来到了哈。把整个意思就是郁郁葱葱的山外是旅客的道路，船航行在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帆顺着风高挂，夜幕低垂，还没有完全退去，还没有完全过完，那旭日已经怎么在江面上面冉冉升起了，那江上的这些什么春天啊，这个旧年还没有过，新春已经来到了，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我的家书要送到什么地方呢？向北飞去的这个归雁啊，请为我捎回洛阳啊，这个捎信啊，归雁的那个是什么雁啊，我们现在雁信啊，就认为雁可以怎么可以帮我们送信啊，这个北去的归雁啊，请你给我

什么烧毁洛阳那边的信息吧，那个意思啊。这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这个北固山就是啊，在镇江啊。辛弃疾的《咏遇乐》也是写江口北固亭怀古，千里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妓奴成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藉须，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池下，一片神崖涉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辛弃疾的《咏遇乐》啊，写的非常有名的，对着那个无限的江山，千里江山啊，也有说千古江山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就对着无限的江山无法再寻觅孙仲谋处，再找出孙权的英雄事迹了，史迹了啊，找不到了。舞榭楼台，以前的歌舞风流的地方，就以前的啊，这个舞榭歌台显赫人物啊，都被总被风啊雨打风吹去，这个这些啊歌舞风流的地方都被风吹的啊风吹雨打化为焦土了，化为土了。斜阳草树，斜阳照着那个草跟树，寻常巷陌，很普通的街巷跟小路。有人说那个是妓奴曾住，妓奴就是宋武帝啊，刘裕，他曾经住在那个地方。想当年金戈铁马，想起当年啊，他骑着马，骑着战马，这个。啊，跟披着盔甲，气吞万里如虎，哦，那个气势啊，好像是猛虎一样，气势像猛虎一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冤家草草，冤家是指那个宋文帝，宋文帝很草率的，封狼居想要建功业，像霍去病一样。效法这个啊悍将一样，怎么啊建功啦、啊？却怎么样啊？要封狼藉去是那个、啊、是在那个地方封土啊，封啊建功封啊，就想建立那个不朽的功业。像霍去病啊被封在狼藉序这个地方，随便怎么样啊，后来啊他很随便的就很草率的要北伐，想要建功业，封狼藉序，赢得最后结果呢有没有成功，后来是叫王玄谟的啊，王玄谟叫王玄谟去北伐，结果大败而归，就赢得仓皇北顾，就是宋文帝很草率的北伐，想建立功业。后来人家王玄谟北伐，现在怎么样啊？最后结果什么是大败而归？现在怎么样？四十三年望中犹记，我现在怎么南归已经到现在已经四十三年了，烽火。还记得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晚，很难回首了。结果碧梨池下，在那个魏武帝的碧梨池是这个太武帝啊，魏太武帝拓跋焘他的祠堂啊。香火鼎盛，魏太武帝拓跋

阿超的这个祠堂，祭祀的祠堂，香火鼎盛，一片神鸦社鼓，那个乌鸦啊在啄祭品，还啊这个祭祀的时候还擂大鼓，平水问应该怎么样？请问啊，什么人去啊？应该找什么人去询问呢？廉颇已经老了，年纪大了。但是饭量还怎么，是不是很大？这是有故事的。这个宋文帝啊，草草用兵黩武，想效法汉将去伐匈奴，建立功业，却没有能够封山济公。就济公在狼居胥啊。后来这个王玄谟北伐的时候，大败而归。然后向北逃跑，所以叫北顾嘛，啊，那他死死回头向北看，那我登上这个亭台，望江北，然后记得43年前的旧事，一幕一幕的烽火连天，鏖战很苦啊，扬州一带遭荼毒。往事怎么忍心再回顾呢？那他的后来，平水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廉颇啊，在梁赵王啊，他想要廉颇退休以后啊，这个赵王啊，想要让他复归官位，廉颇也想要再回到战场。那结果，赵国的使者啊，就去看这个廉颇。那廉颇怎么样？就吃什么？一饭斗米，吃了一斗米的饭，肉10斤，还上那个披上铠甲，上马，表示说我还可以打仗。辛弃疾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虽然像廉颇一样年纪大，但是我其实还能够打仗。辛弃疾也算名将啊，所以他写这个《咏遇乐志》在讲到镇江啊，他在京口北固台，所以北固台现在应该算是有名的地方。王安写北固山，在镇江次北固山下。王安石写瓜州。王安啊，还有辛弃疾也写京口北固亭啊，这是镇江。接下来我们讲峨眉山，就是现在的乐山啊，现在的乐山市啊，有那个大佛像的，乐山大佛的。宋朝范成大，大峨两山相对开。小峨迤逦，中峨来，山峨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种峨眉天下秀就对了啊，讲峨眉天下秀，所以他写峨眉山啊，是在乐山市，就大峨山、大峨两山相对开，大峨山跟两个峨山怎么样？是相对展开的。小峨迤逦，小峨弯弯点点的，迤逦是弯弯点点的，跟着什么中在后面，中峨也跟来了，哇，就是好几个山啊。山峨、大峨、中峨、小峨啊，三重城啊，这个峨眉山的秀丽甲天下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里是已风景已经非常秀丽了。何必渡海去寻找那个蓬莱仙境呢？蓬莱仙岛以前蓬莱啊是一个想象的地方啦，蓬莱仙岛啊。那这个啊，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已讲过了，也可以放在重庆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用啊，因为是平羌，是现在青衣江在乐山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郡不见下渝州，是讲到什么平羌江啊？它是在乐山啊。那后面的渝州当然是在重庆啊。

再过来，我们讲到武威啊，就是古代的凉州，这个大家更应该更熟了。王翰的《凉州词》，因为这首诗，我们知道武威，知道凉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里面盛满的葡萄美酒。我正要欲饮，我正要畅饮的时候，琵琶声却在马上催促着要出征了。正要喝酒，喝得畅快，这个琵琶声起来了，马上在催促你要出发了，你该出发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是醉倒在战场上面，你也不要笑，自古征战几人回，从古以来征战后还能够有几个人能够活着回来呢？这凉州词，他很想到什么享乐跟死的什么是死病者，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是享乐啊，可是醉卧沙场最后怎么样，古来征战几人回，享乐跟死亡合在一起，一个凉州，光这首词就够了。那个华美的器物啊，像夜光杯啊、琵琶啊，来对比，你一看到哇，很美啊，葡萄美酒、夜光杯都很美的东西。对比什么？你醉卧沙场，那你的命运。在沙场面沙场上面醉卧了，结尾反问又很豪迈，边塞的豪迈之气出来啊，我可以醉卧沙场，我可以死在沙场，古来征战几人回，没有回来也没关系，生死并存啊。就是讲到凉州，就是武威，现在的武威。另外一个湘潭长沙，湘江啊，经过湘潭，毛泽东的《沁园春》，我觉得写的也蛮有气势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说自竟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浮尘啊，我很喜欢这种话啊，问苍茫大地谁主浮尘，西来百里成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啊，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哦，这个也是很有气势啊，把万户侯都怎么当粪土，轻贱他啊。曾记佛道中流汲水，浪遏飞舟。这是写到湘潭，我觉得写得很好。再过来讲到九江，以前叫浔阳，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家都听过了，虽然很长，我也念其中几句啊，没有办法全部把它念出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心生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渔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琵琶女出来啦，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意从众从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看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写到九江。再过来我们讲黄州，这苏东坡的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赤壁本来是在嘉义县，是周瑜破曹的地方。苏东坡的这个赤壁不是这个周瑜破曹的地方，他写的赤壁在黄州城外，叫赤壁矶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捡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啊。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烟灭，故国深留，多情应笑我，早生花花，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是黄州一个非常更小的地方，但是因为苏东坡而出名了。那白帝城应该就大家最熟的了，白帝城现在叫做，可以把它叫做诗城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个不用说了，大家太熟了。杜甫的登高写的其实也是白帝城，他在代宗大历二年，就西元767年的时候的秋天，杜甫就登上了白帝城，写了这个登高。风急天高岩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哦，这个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词浊酒杯啊。就是秋天啊，秋天的空中怎么高阔，风也很急，猿猴不停的哀叫啊，渚清沙白，秋水很清波，舟上怎么铺着一片白花花的细沙，鸟在上面盘旋回来回去，无边落木萧萧下，放眼看着无边无际的这个落叶萧萧的飘落，不尽长江也无尽无穷的这个奔流而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经常作客在外去啊，离开家万里，遇上了秋天更加的悲伤，百年多病我这个，何况我的人生啊，年纪大了又多病，所以就病痛了，苦多嘛啊。而今怎么样，自然要独上这个高台去怎么登览一下看一看。艰难苦恨繁酸病啊，像现在怎么样，这局势这么艰难，更恼人的更苦恼的是什么，潦倒新词浊酒杯。我的白发像这个繁霜一样啊，加上我的疾病缠身，所以只好借什么新词浊酒杯，潦倒新词浊酒杯，最近我只好把它酒戒掉了，潦倒酒不喝了。这是杜甫的登高，写的是白帝城啊。他是登上白帝城所写的这个诗啊。那杜甫的另外一首白帝也是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幕苍腾日月昏。就白帝城中云出门，他也是写白帝啊。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是啊，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

0: 道是无情还有情。这是他这个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候啊，吸引了当地这个民歌啊，叫竹竹词啊，就是夔州这当地的民歌竹竹词啊，这种形式他仿作这种形式创作了很多，就叫做竹枝词。刘禹锡创作很多，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啊。那苏东坡写白帝庙也是白帝城啊，朔风吹入峡，潺潺欲何之去何之啊，共指苍山路，来朝白帝祠，看到没有？第这一句，来朝啊，来朝贡白帝祠。荒城秋草满，古干啊，古树古树啊，也藤垂。浩荡江荆江远，凄凉蜀客悲啊。这把那个公孙树啊啊，以前的西汉的时候，那个公孙树啊，这个占据在这个四川。看到城中有一口井，常常有白色的烟啊，腾发出来，啊，那个形状像个白龙，所以他就怎么，他就自称为白帝公孙树啊，白帝啊，并且在这个这里建成，所以叫白帝城啊。啊，刘备就在白帝城托孤嘛，把儿子托给这个诸葛亮啊，这是白帝城啊。再来庐山啊，这一座山啊，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大家太熟了，题西林壁。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看这个，你读到这个诗，你会不喜欢庐山吗？没有去过的人也会想象，哦，这有多美的庐山啊！陶渊明的那个饮酒诗非常悠闲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连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写的也是庐山啊，因为陶渊明的在浔阳，这个柴桑就在今天的九江，住在什么庐山的北麓，所以是九江的庐山啊。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夜雨》也是啊。岁暮满山雪，松窗夜听雨，寒鸥醉移茶，孤灯可怜我。也是写庐山啊。那悠然见南山，这个南山，这个南山，其实我们讲说寿比南山的南山是什么？是终南山。所以你讲到南山的时候，它的定义你要看在哪里啊？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陕西啊的西安的什么终南山，是道教的福地。那个南山是终南山，那这个还有人指的是南岳衡山。那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连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南山不是终南山，也不是衡山，是庐山，在江西九江。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那你如果也可以把它变成南方的山呢？啊，所以你要弄清楚它的放在哪里。讲到这个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它是在庐山；讲到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终南山啊，不一样。
1: 我们非常感谢林奇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在中国的诗词文学当中，有许多地名啊，因着一首诗，那个地呢就火红起来了啊！有许多的城市，就是因为一首诗而永垂不朽。好的。

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古月照京城自华丽出处的节目，也再一次谢谢我们林飘老师，那我们就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很高兴再次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天地为师里面。今天呢，钟叔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谈谈，就是有关什么东西啊，叫做相控阵雷达。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又是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呢还有一种叫做超远距离的控测雷达，它是如何克服地球曲率的这个问题。好，那个首先呢，这个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一定听过雷达这个名词，那在很多的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影集里面，好，跟军事有关的这种影片影集，你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有雷达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好，那什么东西叫做雷达呀？啊，什么东西又是这个跟就是雷达它还有分啊，就是分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有相控阵雷达跟传统机械式雷达啦齁。那就是说这些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区别，好，他们到底是什么，可能在大多数的人好朋友们你们的脑袋里面啊齁，还停留在所谓的传统式比较这种机械式的这种雷达。好，那但是事实上现在啦齁，在雷达科技的这个发展来说，最先进的这种雷达齁都是叫做相控阵雷达。当然也有分有源无源嘛齁。那常常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空战影片可以看到说这台飞机锁定了四个目标或是五个目标，或者是说地面上的这个防空预警雷达，发现敌机入侵，敌方可能有十个目标飞过来，他同时锁定十个然后要锁定了之后，然后看是采用什么样的反击措施，要把这些入侵的目标把它给消灭。像这种能够同时锁定多个雷达的，那就是属于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好，那比较传统的雷达，它是可以看得到在雷达上的目标，它也可以大致上锁定几个这样子，然后

在做这个反击，但是呢能够锁定一个以上，但是他的就算能锁定一个以上两个的以上的这样子的好单数以上的这种锁定，但是呢它的数量能锁定的数量仍然很少啊，大大的不如这个所谓的相控阵雷达。好，那大家一定对这个雷达提到雷达会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觉得哎，雷达好像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像是一个炒菜锅一样这样的一个碗，那有时候它是圆形的，有时候是圆形的，上面下面都会切断一半，变得好像类似长方形，但却是一个弧状的。然后呢，最重要的重点、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会在那边转的转啊转啊转啊，哦，自己在那边以360度的这种方式在那边绕着转啊转啊转啊，哈啊，啊，没有错啦。传统雷达大致上它的外形，好，它的现象看起来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那这跟先进的这个相控阵式雷达又有什么不同？小弟哈是因为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相控阵雷达之后，发觉说，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去把对雷达的这个理解的知识哈增加。那增加就是多去了解一下现在最先进的这种相控阵式雷达它的一些原理了哈。那所以我呢就会在今天的这一集哈，把这个给好好的让各位好，经由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模式来让大家理解一下目前在这个世界上面比较先进的这种相控阵雷达传统雷达它们的差别。首先我不管相控阵雷达先进的或者是传统的雷达，它们都脱不了一个雷达最基本的原理哈。我们先想看想想看哈，当你一个人哈站在一个山谷，或者呢是一个空间很大的一个房间，好，当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用力的大叫一声，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哈，就是会有回声，对不对？而且这个回声有的时候如果在山谷里的话，还不一定只有一声哦，它可能会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回声。那你如果是在一个大的这种很空的这个房间里面，你的回声哦，就可能比较密集，但是呢，比较可能不会那么多种多样哈。那在山谷可能就会有一种比较，它的回声会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中间的时间会比较长，这样哈。那基本上是跟这个空间的大小有关，但有个重点就是它会产生所谓的回声啊。为什么会产生回声呢？我想在国中的物理，大家如果有小时候有认真读物理的话，应该会有讲到声波的这种反射。其实回声就是一种反波动的一种反射现象。好，以刚刚讲的这个说，当你站在一个山谷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它的整个物理动作就是它的物理进程，好，就是说声波从嘴，我们的嘴发出，然后往前向四面发散，然后当它遇到了一些物体，比如说在山谷我遇到了山壁，比如在大房间我遇到了墙壁、天花板、地面等等等，好，遇到了一些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反射回来的这个声波呢，就又由我们的耳朵接收到了，所以我们就听到了所谓的声音，称这个声音叫做回声，而且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说，这个就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啊，对不对？好，一听就是我的声音这样子，那这个就叫做回声。那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进程，其实就是一个雷达它的发射跟接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雷达呢，它也必须要有一个发射跟一个接收，就像我们大喊一声是发射，然后耳朵去接收返回来的声波，只是它的波，这个雷达的波不会利用所谓的声音声波的这个范围，它会用更高的频率的范围，而且是非常高的频率的范围去做这一件发射跟接收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我们刚刚用声音啊哈，因为它声音的特色是我们耳钉耳朵人的耳朵能够听到声音嘛，所以你会有所谓辨识声音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山谷的回声，我听到的回声，哎，这个回声的声音是我发出去，我林中枢，比如说我发出去，哈喇好一声，是我林中枢的声音，我的回声听到的是林中枢的声音，因为我的脑袋听耳朵到。脑袋去辨别耳朵所收到的这个回声的时候，辨别出来说啊，这个声音叫做中枢我自己的声音。好，那雷达的这个回波呢，好，基本上它也有所谓我们这个脑袋去做判断的这个作为了哈。但是呢，基本上它不会像声音一样去所谓辨识这个是谁的声音。好，比较不会，但是它会辨识我，因为我是发出去一个波，然后在这个回波时候被反弹回来，所以这个波原则上跟我发去的波有一个几乎是相同类似特征的波，所以说雷达它接收到了这个回波之后，它就知道说哦，有一个物体，好，或有几个物体，好，被我发出去的这个波动。哦，这个波电磁波啊，然后打中，然后并且反弹回来这个电磁波，然后再经由啊这个强大的这个电脑啊计算机啊哈微算机这种的运算的能力跟判断呢，就可以去判别出哈这个东西它的距离的远近，哈它的方位等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就是。雷达的原理啦，这样，那我们能听这个回声啊，哈，有时候是听，哎，这是谁的回声？这样，或我的回声，或怎么样？那雷达它的辨别，却重要的是辨别，就是说这个物体在这整个空间里面，它是位居于这个空间里面的 3D 立体的位置的哪一个点位？哦，是 3D 的哦，是从上而下，从左而右，从近到远这样子的一个 3D 的空间里面，所以它重点是辨别这个物体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的位置。好，那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那雷达呢，就相当于呢，我们的嘴，就是发射器。然后是由磁控管或行波管这种电子的这种物件等等的这种微波器件呐，电子微波器件所构成的。那通上的电啊，就是说这种。行波管或者是磁波管这样子的微波物件，它通上了电呢，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所以说，雷达它是以电磁波的发射跟接收为主。那人的耳朵就是靠人的嘴巴发出声波，然后再耳朵去接收这个声波。听到这个声音这样子。但是人就是说他可以辨别声音的内容，他用的是声波嘛，声波在整个声音的频谱里面，其实它的频率是比较属于中低的频率。那人啊他能够辨别的就是说比较容易能够辨别的是说这个声音它是从什么方向来的。有没有？它这个声音回波，它是从什么这样方向回波来的？但是呢，人的耳朵跟人，其实应该讲是耳朵，以耳朵为主，就是说，它所能够接收到的这个声波的信息，经过转换成电信号到人的大脑里面做处理的时候，它不够灵敏。所以它只能辨别，比较容易辨别说方位，你从什么方向来的声音，但是这个距离有没有，只可以很大概的听出它是比较近的距离，或者比较中距离的距离，或者比较远的距离。

你要辨别这个物件的声音，靠这个声音说啊，有一个物件在某一个地方发出一个声音，但是我要辨别它到底在哪一个精准的距离跟位置，我们的耳朵还不够灵敏，所以以至于我们大脑虽然有很强的运算能力，但是它仍然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算出说到底距离有多近或多远，但人的眼睛就可以，好，连眼睛看到了大概就知道有多近多远，可以算得很准，但是耳朵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耳朵的构造本身没有那么灵敏的关系。但是雷达就不是了，雷达它不是用声波，但是它用的是电磁波，但是它利用的这些东西呢，经过了它的强大的运算的能力，它是可以精准的定位出它的 3D 的位置，还不只是直线距离，还有一个高度，这样一个 3D 的这个精准的这个距离。好，那所以雷达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说的说嘴巴吼然后声音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声的这种特质物理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人用的是声波，而雷达用的是电磁波。电磁波呢它在整个频谱算是非常高频的，好，它的用的这个频率范围是非常高非常高，我们有时候会称作它叫做微波。好，这就是差别的地方在这里。那为什么要用微波呢？哦，为什么不用其他波段的波呢？ OK， 这个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好。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刚刚说了，雷达的嘴呢，它就是一个发射器，是由这种微波器件所构成的。有了电，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天线，天线呢，基本上呢就好比是喇叭，它是可以聚焦放大这些电磁波，然后呢定向的发射出去。好，那它这个定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雷达呢所用的这种频率是极高的微波的频率。好，频率越高，波长就越短嘛。波长越短，我们就称它叫做微波。好，微小的波短，非常微小的波长，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微波。它的这个物理特性呢，在传播的这个物理的方面上面的物理特性呢，它就是一种点对点的直线传播，所以才有说会定向发射出去。好，原因的这种说法的原因是这样子。然后雷达呢，它的耳朵呢就是接收天线，好，或叫做接收器。好，那接收天线跟接收器，通常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碗，那种碗状的，好，就叫是接收器。那这个碗的直径的大小，跟我所采用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波啊的频率有关。那这个频率呢，就是当你越是使用高频率的微波的时候，它的这个碗就会越小，因为它的波长短嘛，很短就越小。那如果你用的这个波长比较长一点的，频率比较低一点的，那它的波长比较长，所以你就看到它这个天线这个碟子就比较直径就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可以用天线的直径，这个接收器耳朵雷达的耳朵来判断它这个雷达所使用的波所使用的这个电磁波它是在什么频段上面，大致上是属于比较高频的还是属于比较中频的这种这个电磁波的使用，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耳朵啊，就是接收器啊，其实就是接收的天线。那通过啊，混频器，然后可以将这个微弱的回波的讯号，就是接收回来的这个回波的讯号呢，与本振讯号，其实也就是载波讯号进行混频，可以转换为中频的信号，然后进行什么放大和滤波处理。那所谓中频的讯号，意思就是说呢，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容易处理的讯号了。简单说是这样子哈，然后可以做后面的这个放大跟这个滤波的处理，为了就是要我要得到这个波所载的这一个讯息内容哈，我要分离出这个讯息内容，并且把它放大，这样子放大之后呢，我才可以好好的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频率，那个讯号。然后呢，这些讯号当然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会由电脑来做这个处理。好，那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在我们用一种比较人文的方式来说，就是它的雷达。

达就能够达到所谓的听声辨位，好，辨识物体的这种目的了。好，那刚刚讲了雷达的耳朵跟雷达的嘴，这个两个合起来呢就叫做收发群组，或者叫收发组件。那电磁波啊，抱歉了啊，这个电磁波呢它发射出去打到比如说飞机或者是导弹上，好，反射回来，好，经过刚刚说那一连串的这个接收之后呢，就被雷达所谓的听到了嘛，好，其实被雷达或者叫做被雷达看到了嘛，都可以，就接收到了。那这个时候经过一非常复杂的计算之后，就能够，而且很快哦，你说复杂计算所以它很久，不会，它很快，这一瞬间的时间呢它就计算完毕了，然后就能够确定了它的方位，也能够让这个也就能够预警性的能够锁定了。哦，那一般来讲呢，波长呢，这个波长呢越短，也就是所谓的频率越长哈，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目标的探测的精度就越高。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在军方所使用的这个雷达，它的频率会用的那么的高，它会用到微波的这个领域，就是因为它的精准度，好，精确度比较高。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它不是像是军方哈，军队里面所需要的要求那么高的话，那它可能是这个气候哈，或者是一些科学上面的研究，它只要达到他们要在科学研究的那个范围的部分的目标就可以了的话，它就可以不一定要使用到那么高的微波的这个程度，它就可以把频率使用的波的频率降低一些这样子。那这个差别就差实质上会差别在价钱上面啦，啊，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就这时候我们就来讲到了，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所谓的雷达的运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讲了，那不管是传统的雷达或者这个所谓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他们的雷达的原理都还是我讲的这个，并没有说它比较先进它的原理不一样了，没有，它的原理还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传统的雷达呢需要将这个雷达的发射器跟接收器转起来，好，这样才能够有所谓的全方位360度的侦测啊。因为你固定的话它就只有一个方向嘛，它就不会超过这个角度啦，对不对？那个我这个雷达基本上我如果把它给转起来的话，那我就可以从360度发射，从360度去接收嘛，对不对？这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啦。那有些人他就是用比较复杂，但是呢比较高纲，然后下重本，然后有本钱的人下重本的，就是说，哎，那我就在四个面，哈，这一个点上面的四个面我都装设雷达，我的四个面往四个面都发射，然后往四个面都接收，固定的，我的雷达就不用转了。哦，也有人这样子做，哦，也有人这样做，哦，但这就是要下重本嘛。那等于我一个点的这个雷达，我就要四倍嘛，至少是四倍嘛，而且它还有热的考量啊，对不对？热也会产生四倍的热嘛，哦，等等等等等，这些都要去考量了。那我如果只是让它转起来360度，没不断的这样子转旋转360度，一直在那边转，那就比较经济啦，哈，比较省钱啦，哈，而且热的话也就没有那么的大的热量要去处理嘛，好，有很多的事情的处理就变得比较简单，是的，所以它这个雷达呢会转起来，好，也是这个考量啦，就是它要360度360度的方位都要能够侦测得到的话，它就得用至少是用转起来的方式，好。这 OK， 那传统的雷达呢？好，我们就称叫做，我们会这样称传统雷达叫做机械雷达。好，机械式的这种雷达，这种就是它所使用到的技术跟这个科技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好，比较老旧的。那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相控阵雷达，是比较先进的雷达，它是。

一种比较先进的，我们终于要讲到了哈。那那首先我们先讲哈，什么叫做相控？哈，相控跟正哈，这个它的名词啦哈，里面是有意义的，不是乱形容的哦。它的相控，什么是相控呢？哈，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比较大家也这个，我们也会从物理的基本原理去讲，所以大家就回想一下以前啊，以前这个物理学校在学物理的时候，就是说两个这种振幅哈相同，而且频率相同的雷达波啊，两个雷达波它的振幅相同，振幅就是波长嘛啊，然后它的频率也相同。这样两个相同的雷达波呢，互相叠加，就是把它们叠在一起，好，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了一种干涉。它的干涉出来的结果是，它的波峰啊，跟它的波峰，上波峰跟下波峰就会叠加，哦，所以说，它的振幅，上振幅跟下振幅就会变成两倍，如果两是一模一样的，就会变成两倍，哦，强度，振幅强度就变两倍了，哦，啊，如果是波峰跟波谷，哦，是相反的，好，去把它叠加，哦，的话呢，那这个波就会被抵消，就是它波就，因为它的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波嘛，所以它的。波哈，的那个波峰啊，在同一个时间叠加，结果就互相就抵消了，那整个波就不见了，就这样子哈。那这个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但是呢，我们开始复杂了，就是我们去调节哈这两束波的发射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其实在他们在我们这个波的这个领域就叫相位差了哈。去调整它这个，当它的两个波速的时间有差距的情况之下，去叠加，好的情形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在不同方向上面的一个电磁波。哦，本质上呢是用时间差来构成波的相位差，然后再用相位差和波的最后的干扰出来的这个波。好，去制造出来的这种啊雷达，这种雷达就叫做相控阵雷达，这就是所谓相控阵雷达里面的相控的最基本的物理原理。那这种呢雷达的收发组件是以阵列形成的排布方式，然后呢再用电脑来去控制各个波速的。两个的相这个波速之间的这个相位差，那然后它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他们有一个物理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的扫描的速度就特别特别的快哦。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到的相控阵雷达。那这个相控阵雷达呢，哦，这种原理就是。目前的雷达科技里面是属于比较先进的方式，它就利用时间差去造成你的相位差，再用相位差去造成你的整体的这个相位差后的一种干扰波，然后它直接利用这种干扰波可以去形成这个的干扰，制造出来的这个雷达，好，这就是相阵式雷达了。然后这种的雷达呢，它有一个特色，刚刚有讲到，就是它的收发的组件是以阵列形成去排布的，然后再用电脑去计算控制各个波的这个相位差，这样它的不仅它的扫描速度变快了，而且呢，它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是传统雷达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因为我等于是一个面，事实上是有好多好多这个小小的这个雷达的发射跟接收。好，发射器跟接收碗，好，去布出来的像阵列一样的这样子排列在这样子一个平面上面，那所以说它同时之间就有非。

常多速的发射雷达波束发射出去，那同一个时间也可以接收到非常多的雷达波束回波讯号。所以它的特色有一个是传统机械式雷达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目标物，它可以锁定二十几个、四十几个，甚至五十几个、六十几个，就看你的这个阵列拍有多少个这个收发组，好，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就是相控阵，好，雷达那个阵就是把它排成这种阵列的这种方式了，好。好，那我们现在有了解了相控阵雷达之后，那还有一个叫做有源相控阵雷达，多两个字叫有源啊，它的差别啊又是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听个音乐，好，回来马上为你解答。

嗨，各位好朋友们，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现在来接下来讲有源相控雷达，它跟无源的相控雷达有什么差别。他们只要记住有源跟无源，他们的基本原理都完全一模一样，也就是他们也是可以有同一个时间锁定好多好多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四十几个、甚至五十几个这样子的一种锁定目标的能力。但是差别在哪里，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刚刚讲的就是相控阵雷达的话，相控的意思是说它这个雷达最大的差别跟传统最大的差别，它是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波啊，利用这种相位跟时间的差造成的这种特殊的这种雷达有相位差的这种讯号，雷达波的这个讯号，然后打出去，那这种它得到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特别的快，而且特别的扫描特别快，特别的准，然后也可以很容易的辨识，经过电脑计算，可以很容易的就辨识出它的方位，而且它可以抓得非常的精准。那但是它是呈阵列排行的，所以说它所谓的一个雷达，它可能是一个雷达方块，接收碗嘛，对不对？一个方块，它不是一个接收碗，它一定是一组，也就是好几个细小的这个接收碗，给它用阵列式的方式排列，所以你接收碗越多，你当然同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去锁定很多的这个目标物嘛，那而有源跟无源的最大差别就是在他们的发射器的部分。它的发射器呢，通常会连接一个天线，这个天线发射出去。那天线是这样子，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阵列相控阵雷达，我这个相控阵雷达呢，假设我有50个这个接收单位，就接收碗，细小的接收碗50个，但是我一般无源的这种，就是比较早期的这种无源相控式雷达的，就是我的发射器的部分，我是可以把这50个都给它连到一个发射器。那这个发射器呢，你就可以想象它像是一个喇叭一样，喇叭就把声音传出去嘛，就像电磁波把它给天线，就是天线把电磁波传出去。也就是说它的发射器的部分，它会连到一个天线，而这个天线呢特别的强，就像这个喇叭特别的大，特别的功率特别的高，我可以这个喇叭可以，因为它大功率特别大，所以我可以把它传到声音可以传到很远，所以它就是可以接在一个特别厉害特别功率特别强的天线，然后让它传得很远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般的所谓叫无源式的这个相控式的雷达。那这种雷达有个问题，就是当我如果我天线出问题的时候，那我这50个这种50个小的发射接收的这个单位都没有办法运作，因为我发不出讯号啦，我就接收不到东西啦，所以我只要那一个天线坏掉，我的这50几个都出问题这样子。那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发射器啊，我就坐在我这个碗的前面一点点。每个小碗嘛，假设有50个小碗，我每一个小碗的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发射器，当然它这个发射器就是天线。这个天线呢因为是坐在小碗上，所以它的天线可能不会很强但是呢我就是坐在这个上面，然后但是因为

它所使用的这个微波，它的频率很高，所以其实频率越高的波啊，你不需要给它太强的功率，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啊，这是物理特性，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所以说，

一个统一的一个天线上面发射。好，当我其中一个有坏掉了，或两个坏掉了，或三个坏掉了，那我还有四十几个是好的，我整个雷达我还可以运作，我还可以搜寻四十几个目标。好，就不会因为天线一两个的损坏而造成整个雷达不能使用。而且它的功率就是累加的就对了，我小小的功率然后50个加起来看我要使用多少功率。那再加上呢，它当然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因为我的天线比较小，理论上会发射距离比较近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若使用的这个发射微波的频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可以发射的很远。这是第一个很高，那很高我就需要比较高的科技才能够制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无线发射的能力的波的天线嘛，发射器嘛。那我的科技够了，我就可以用单就是50个元件组成的这样阵列式的这个有源天线，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的雷达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刷制到很远的地方。虽然我的每一个都是小小的这个发射器发射天线，但是因为我的这个频率高够高，我够微波，它就可以发射的够远，所以不用担心距离上面的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就是有源相控阵雷达。那有源相控阵雷达又是在无源相控阵雷达后面所发明出来的。好，那当然在真的使用的这个实际使用上来说，有源相控阵雷达当然是会被这个使用者比较喜欢啦。好，因为我即便有几个有问题，但是我还有更多个没有问题的可以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那这个就是有源式的相控阵雷达。那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能够听得懂我刚刚说的。我呢已经是我们用尽量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做一个理解。好，那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好，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现在中共啦他的这个船舰，现在海军这个船舰什么505大驱啊，这都是最先进的这种船舰啦。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就可以发觉就是说，你看他就不采用所谓的旋转式的这种雷达了。他就所以四个面都有雷达去罩住四方这样子。然后就24小时我都可以全天候的去搜寻以这个舰为主向外的360度的这个范围我都可以搜寻。那这个就是也这也是一劳永逸啦。但是就是我说的，那你就要下重本啦。因为我等于有四套嘛，我等于有四套的雷达在同一个点位上面。等等等。好，那我们再来讲，就是说在现在讲到了了解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跟无源跟有源相控式雷达之后呢，我们要再讲就是说不管是无源相控阵雷达或有源相控阵雷达呢，他们本身即便是同一种的，就是有源的跟有源的比，好，无源的跟无源的比，那我们就讲有源的相控阵式雷达，它也有好坏，好，也有判测距离远近跟稳定度的这些差别。其实他们的差别跟他所使用的材料加工用的这种材料，好，所使用的这个材料会有直接的关系。好，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几种就是说比如说碳化镓，还有砷化镓、氧化镓，然后氮化镓，还有金刚石，这些呢都是就是这个这些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耳朵，就是嘴啊，发射器天线，还有它的耳朵就是接收碗的加工用的材料。然后据我们所知就是碳化镓的这个雷达会比砷化氮不是碳，是氮化镓的雷达会比砷化镓的雷达的性能会更好，就是氮化镓。然后为什么会更好，其实这个是跟它的这个半导体材料的特性有关啦，就是在这个稳定度啦，它的发出来的热啦，它的这个所能够

这个接收跟发射的距离的远近呐、啊，这些、哦、都有关系，就是它的这个性能嘛，哦、都有关系。那、但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些氮化镓、砷化镓、氧化镓、碳化镓，这些都是半导体。在这种半导体的，因为它是不同的种类的半导体，那它的半导体本身这个材料的一些特性就会决定的，这个。就会决定了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这些性质。好，那当然他们这些东西如果再要讲下去就又跟稀土有关了。因为你要制造出所谓的氮化镓啊、砷化镓、氧化镓或者碳化镓这样子的固态半导体的时候，你在制作的领域里面你就必须要加入一些稀土，然后才能够，而且还有一些制作的方法，然后才能够制作出这些材料，然后才能够拥有这些比较更好的特性。那据我现在所知啦，就是说在这个雷达领域啦，在全世界来讲，目前这个雷达品质性能跟稳定度来讲，在中国算是首屈一指啦。然后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些在军方上面来说，他们也发展出，除了在雷达这个领域，他们还发展出了就是电子干扰，哈、哦，电子干扰技术，意思就是说，你可能雷达很强，我就算是一个隐形涂料的飞机，我可能仍然可以被你发现，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用作电子干扰啊，我可以给你干扰啊，电子干扰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一定会发现我。那我就给你十个或二十个或五十个，好，跟我同样讯号的假讯号，让你雷达接收到这些东西，等于说让你的雷达上面哇一下子看到是五十架飞机，吓死了，结果其实只有一架飞机，甚至是连一架都没有。哦，那这种情形就欺敌了，哦，会欺敌，所以就如果这个敌方接收掉了这样的讯号，信以为真之后呢？哦，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获取敌军资料、军方军情资料，哦，或者是诱导他做出错误判断的一种可能了嘛，对不对？然后二方面就是说，当我是有实质飞机在天空中被你侦测到，然后我使用这样子的电子干扰的时候，我让你一下子不晓得我要打哪一个目标。那就争取这个飞机可以做战场逃脱的这样的机会了。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电子干扰、电子作战、反战、反电子战、反战、反反电子战等等，这种在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在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的这个优秀，他们的这个进步啊，跟他们的这个成就，在这方面的成就事实上是还超过了美国的。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它确实是很厉害，在中国来说，好，在中国大陆中共这边。那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天线啊，可以决定我们发射这个距离的近跟远嘛，好，然后那当然天线也跟我的功率也有关嘛，哈。那我是不是只要无限制的，哈，我能够的话，我无限制的加强我的功率，然后加强我这个天线能够承受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抗热的能力等等等等，好，那我就让它可以传很远很远很远很远，那我不就是可以做很远距离的这个探测了吗？好，理论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实很骨感，好，因为我就算能够发射的很远。哦，我功率不计代价的让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率，但是我发射这个波啊，我刚刚讲的这个波是点对点的直线传播距离，所以它是我们称它叫做水平传送距离、传播距离。但是这个东西啊，在我们地球上就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地球的地面啊，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球面。所以它是一个有曲度的一个地面，好，所以当我用直线水平的方式发射波的时候，它到了一定的距离，可能到了差不多100公里的时候，它就开始因为这个曲线而产生这个波

柱水平下面、哦、它无法传送到。那你传的越远、哦、你这个这个下面的这个哦死角的这个区域就越多，哦就越大，越盲点，我们这样讲盲点就越多。所以我即便可以传送的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没有意义，因为我传的越远，我能够侦测到的东西就越少，因为我越往等于是那个远距离的天上面很高的上空去侦测，但是我实际要侦测的中低高空我就是侦测不到了、哦、所以就是这一种远距离的这种、哦、雷达预警雷达，它就有了一种做法，就是说它的发射的方向它不朝水平方向发射，它就朝什么天空去发射。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朝天空发射的时候，他会碰到这个大气层，他会反弹回来，然后反弹回来到地面之后又往上反弹，又反弹到大气层，又往下反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曲折的这样子一个传送，有点像那个光纤所采用的这个光的全反光的这种原理，他只要抓准的角度、哦、我就可以做全反光，然后我就可以在光纤上面传输很远的距离。那雷达波这种超远距离的雷达波，它为了克服所谓的地球地面曲度的这个问题，为了让它传送的距离够远，而且也能够传送到该要侦测到的这个表面，它就利用我刚刚讲这种方式，然后有点像是全反射角的这样子一个原理跟概念，让它在大气层跟地面之间不断的全反射角的方向去反射，然后它就可以反射到很远很远的距离，这个远距离可以到5000公里甚至是10000公里，那这样我的雷达就能够侦测到10000公里的内容了，不会因为超过100公里之后就开始越远，我现在我的这个就越侦测不到、这个该侦测到的这个空间的范围，就死角就越大嘛。但是因为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超远距离的侦测，那这个时候我加大我的功率才比较有意义，才能够让它真的传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又能够侦测到地表、哦、中高空部分 的空中的这个、哦、内容，而让这些地方我想要侦测到的地方不会成为死角，这样它的功率增大才有意义。 OK， 这个就是、目前呢、啊、在我们的科学的领域里面去抵抗这个所谓的地球表面的曲率，让它能够有远距离、超远距离传这个侦测雷达侦测的这个范围的一种做法。好的，那今天讲到了这里，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你没有对这个雷达哈、哦，然后相控阵雷达跟有源相控阵雷达跟这个超远距离的雷达呢，哈、哦、的这种知识上面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啊。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这些科学的知识，希望今天的时间很快到了吧，所以希望我们下一次也能够再次的在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的相聚，拜拜。

0: 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成哥，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着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在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
1: 怎么
2: 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嘞。
2: 哎，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嘛，我保持乐观。
1: 不，当然像您这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法则来的嘛。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没看到坏人啊，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2: 没事了嘛，
1: 真的
2: 对不对？
1: 就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嗯。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2: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啊，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跟我觉得比起西欧极盛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1: 哦，真的吗？
2: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那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1: 那当然
2: 不能去左右地方。
1: 对，
2: 但是为政的，
1: 嗯，
2: 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
1: 嗯，
2: 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1: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2: 是啊，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2: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
1: 嗯，
2: 他往哪走，大家就跟他走。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票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2: 政治干扰到一切，
1: 对，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的事情，
2: 不可能，
1: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2: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1: 权一法动全身了。
2: 权一法动全身。
1: 对，
2: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一点问题，哇，都乱了。
1: 你说能源在？
2: 能源、
1: 那当然。
2: 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1: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
2: 嗯、
1: 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2: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

0: 这个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1: 哦、是吧？
0: 啊，我觉得
1: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都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0: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啊、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对，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就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1: 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有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0: 那不会
1: 啊，
0: 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1: 这个在眼前，
0: 对不对？我们这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
1: 嗯嗯，
0: 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1: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二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0: 不会。
1: 真的吗？
0: 我可以打包票。
1: 哦、真的吗？
0: 我可以签名盖章，
1: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0: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1: 对，
0: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
1: 啊，
0: 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
1: 嗯，
0: 它有原因的吧？因为原因对岸也讲得很清楚了，
1: 是
0: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1: 对，
0: 没有人要打仗，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0: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1: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0: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1: 尤其是为政之人，
0: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1: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0: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
1: 那
0: 睡觉才是大问题
1: 啊、哦，是吗？
0: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要去
1: 没有办法兑现的，
0: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1: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顺，
0: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1: 对，
0: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1: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0: 那也蛮重要的，
1: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这些东西都是基本的，
0: 不难，
1: 不难。
0: 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
1: 这
0: 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1: 所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0: 听我们两个人谈谈大家就放心了，
1: 对不对？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0: 哎，我是很有把握的，
1: 是吧？
0: 我有把握，所以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1: 对，都是人，这
0: 都是人嘛，对不对？
1: 对，
0: 谁爱打仗过啊？
1: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哈。
0: 这基本这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年轻于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我们在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

0: 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1: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0: 对，
1: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0: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1: 你这种
0: 现在又要把这些又推到网络，什么都一进 AI 的，什么事都不懂。
1: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0: 对啊，对不对？有道理。
1: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0: 对。
1: 一百十公尺，
0: 对，
1: 跑多少秒？
0: 大家马上知道，
1: 马上就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0: 对，
1: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0: 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在电影院看的。
1: 哎，电影院看的。
0: 对啊。
1: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哈，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1: 对啊，
0: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华文化的指引。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0: 可是现在
1: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0: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1: 不，那倒不是
0: 啊。
1: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只是没有把他叫醒，你把他稍微 wake up 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0: 血液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1: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有。
0: 对了，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1: 这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0: 啊。对了，
1: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华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0: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
1: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0: 啊，对了，对，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1: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0: 是
1: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0: 了解，
1: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0: 对，
1: 要不然他
0: 根本不管你，
1: 他更不管你。
0: 对，
1: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个好了，
0: 对，
1: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0: 对，
1: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0: 对，
1: 就是因为
0: 你真的提到了，
1: 你的 philosophy。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0: 对了，真的。
1: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我不担心。
0: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1: 哎，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其实
1: 一念之间嘛，
0: 对，
1: 一念之间嘛，
0: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1: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也乐观，
0: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

0: 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我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歌手是谁呢？大家可能会说：“哎呦，娱乐，你人生观是不是很悲情啊？”从歌坛浪子王杰到孤独英雄屈又良，今天又来一个也是在歌坛素有“忧郁王子”之称的姜育恒。你是不是真的很苦情啊？我觉得可能是哦。对，没错，那个国语歌坛啊蓬勃发展的年代呢，恰巧就是本人的青春期。你知道青春期代表什么吗？就是一种少年不是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拥有少年维特烦恼的年代啊。所以呢，就使我特别喜欢这几位啊，这种富有特殊的暗哑嗓音，不同于一般人低吟声线的这几位经典歌手，是不是？王杰啊，屈又良啊，这个姜育恒啊，都是非常低吟沙哑的声音。那个时候年轻嘛，少年不是愁滋味咯。所以呢，对，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歌坛的忧郁王子姜育恒。我小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姜育恒大哥是韩国人呢。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以为他是韩国来的，就跟张浩哲一样？可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没有耶，他不是韩国人哦，他是韩国华侨，意思是说他是中国人啦。他原来是从山东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了邻近的韩国去定居的，所以呢，他是所谓的韩国华侨，然后一直到24岁以后才从韩国来到台湾。姜育恒他的童年跟这个王杰啊，跟这个屈又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很富裕很好过的那种家庭哦。他原本是生在一个父亲经商的富裕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是三姐弟啦。那因为为什么他们家后来会变成那么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喜欢赌博，所以呢，赌着，然后又大方又慷慨，然后赢钱不好意思走，输钱呢，当然就要把本赢回来啊，所以就越来越少，后来导致家道中落，全部都靠他的母亲打零工来养活这三个姐弟。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教育，他的妈妈到处借钱让他去缴学费。因为当时他们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的父母还是觉得他要学中文。于是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家是住在韩国哪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呢，他妈妈就是让他去现在的首尔上学，就以前的汉城，现在的首尔。他妈妈让他去那边上寄宿学校，所以呢，他妈妈常常都是到处借学费啊，去让他来能够继续念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辛劳了，因为都家一生这个一家的家计都扛在妈妈的身上，那么家中的经济就更加拮据。后来他妈妈又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好了。姜育恒就只能靠同学朋友的帮助来度日啊。我是不知道姜育恒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会有些人是这样，他自己不带便当，他拿着一根汤匙，然后就一直一路吃别人的饭，然后就中午就吃饱了。我觉得姜育恒可能不好意思来这一招啦，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靠同学朋友的帮忙来度过日常的生活。那高中以后更不用说了，他就开始自己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因此呢，他也是跟王杰跟屈又良一样，几乎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啦，那种餐厅的啦，端盘子的啦，反正这些他都是做过。那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很令人鼻酸哦。因为他们家很穷，

嘛。那他在学校念书，又念的是又是寄宿学校，有一次真的没有钱缴学费了。那没有钱缴学费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想说，那我回家好了，去看看哦，这个妈妈有没有钱可以让他缴学费。就他就好不容易凑了一张火车票的钱，他就回家了。可是呢，没有想到他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他就迟迟不敢开口，完全不敢说他今天是回来这个要学费的。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住了三四天，但是他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可是呢，他的母亲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困难嘛，可是他妈妈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最后呢，在三四天后他要回学校，他母亲带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当然啊帮他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就把他身上仅有所有的钱全部给了江玉恒。那个时候他妈妈真的是层层泪下，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心酸吧，就是说希望孩子受教育，可是又没有能力让孩子念书哦，那种所以这个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我们可想而知。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癌症非常的严重了，那也我想可能工作能力也有限了啦，所以家里真的是非常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他妈妈也哭了，因为他妈妈哭了呢，江玉恒就忍住哦，就是不能哭出来，因为他怕他妈妈会更伤心。于是他在上火车的时候，这个背对着他妈妈的，不敢回头看他妈妈的这个的江玉恒，他就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哦，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赚大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来让妈妈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在隔年就过世了，造成他心中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在来台湾之前的日子，江玉恒就是这样往往反反家里跟学校之间。我觉得呢，就很像他1987年专辑里面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一样，就是拿着一张车票往往反反家里，然后那种思乡的情绪不用说，还要去面对母亲的病痛，还有这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哀伤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先来回味一下他1987年的这首《驿动的心》。

欢迎回到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可以听得出来，在姜育恒的生命当中，他母亲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他的妈妈可以说，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早，让他的心中有些遗憾。因为他曾经在就是后来的受访当中，经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最配得、最值得去享受，然后去让他们尽孝道的一个对象，然后去享受他们的成就的一个对象。只可惜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早哦，就在那一年他回家没有拿到学费的隔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在姜育恒他三姐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遗憾。那因此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他在姜育恒在里面说，他一直到现在他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只要出门就会对着他妈妈的照片，就是他早晚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他每天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么他每一次要出远门，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着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告诉他妈妈说，欸，今天儿子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演唱，要去哪里做什么。可见你可以知道对他妈妈的依恋是多么的深。那姜育恒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吗？就是他的太太。对，没错，他的太太叫做李凤凰。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哦。姜育恒24岁的时候呢，就来台湾找他的姐姐依清，因为他姐姐呢是嫁给一个台湾的老师，所以姐姐先来到台湾安顿好了之后呢，就把姜育恒也带过来，所以他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李凤凰。姜育恒他孤身在台湾的歌厅里面唱歌，那唱着唱着就被一家叫做光美文化的这个唱片公司所认同、所赏识，所以呢，他在这个同时也认识了在那个歌厅，他唱歌的那个歌厅担任会计的李凤凰。两个人交往的开始哦，小凤，因为他们都叫他的太太叫小凤嘛，那他这个小凤的家人其实是蛮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嘛，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姜育恒是一个华侨，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感觉是没有什么保障，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台湾这个算不准。再加上呢，在歌厅里面唱歌的收入也不稳定，也不丰厚，所以呢，这些都是小凤家人担心的一些理由。但是他们俩

个人仍然坚持交往下去哦。交往了多久？很久，11年这么久。即便后来姜育恒出了唱片，一夜翻红，我觉得姜育恒也算是蛮幸运，其实跟王杰跟屈又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歌唱梦，他们都很喜欢唱歌，很爱音乐。那当他们去毛遂自荐碰了一鼻子灰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再回来受到了赏识，那没想到他们一发片，可能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非常特殊的，唱歌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所以一出唱片，没想到也是姜育恒一模一样，他就是一出唱片马上就红了起来。当时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呢，要不然就是要跟你女朋友分手，要不然你就不能对外公布说你有女朋友，因为你既然不是偶像，就是实力派歌手是不能有女朋友的，否则歌迷会失望，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人气了。所以小凤其实也蛮委屈的哦。就在这11年当中，因为姜育恒很红了，但是呢他却必须要隐瞒他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但呢没想到这11年来，小凤竟然也是认份认命的默默守候着姜育恒。在11年后终于等到姜育恒的承诺，于是在他们交往11年后呢，姜育恒为小凤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世纪婚礼，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看得到他这个婚礼的录影带。这个婚礼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去参加，包括万梓良那时候也是很红啊，还有当然还有小燕姐来致辞跟勉励，芳芳姐好，方方方就是有方方，还有方方方，伊能静、金玉兰，就是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不管是玉女偶像，或是都是他的好朋友，全部都参加，有非常非常多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小凤点头下嫁的这个时候，却是姜育恒人生的另外一个低谷。他因为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失利，负债千万、欸、各位，在那个年代负债千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现在的钱币来算，可能都算上亿了。这个守候他11年的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就嫁给他了耶、欸、因为他是知道姜育恒负债了几千万还嫁给他。那可以说选择跟姜育恒他的另一半一起来面对这个风暴，这个女性真的很不简单，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就很像她这个出片的第一首歌，让她一夕爆红的这首歌，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姜育恒红了以后，小凤就变成一个隐姓埋名的另一半，但是她竟然可以这样默默守候11年，又在姜育恒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小凤还嫁给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情谊也只有用这首歌可以来形容了吧，就是姜育恒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爱我》。

爱我是姜育恒出道的第一张专辑，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这首歌让他一夕爆红，奠定了他现在在歌坛忧郁王子的地位。其实呢，我觉得形容他忧郁我觉得很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悲伤没有王杰的这么激情，就是没有那么用力，有没有？然后又没有屈又良那么冷漠，感觉他就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走在风中雨中这样子。我觉得姜育恒的忧郁就是一种淡淡的哀愁，烦恼的刚刚好，那个力度是恰到好处。有人说人家烦恼的刚刚好的吗？对，我觉得说他是忧郁王子，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认同。我看过以前姜育恒的照片，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瘦，非常的瘦小。我记得他太太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瘦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穿那种垫肩的衣服他是不够的，他是要另外放两个垫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穿上有垫肩的衣服，他才能够撑起那件西装外套，然后他的裤子必须穿两件才能让他感觉有屁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姜育恒他以前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可能真的很穷，他三餐都吃不饱，瘦了不得了。现在的姜育恒很好看，对不对？就是恰到好处，那个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但是那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瘦小的一个人。所以呢也难怪，就是他姐姐曾经说过，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原本是一个调皮这个开朗的男孩，但是妈妈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很少说话，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然后用一种很低吟的方式来诉说一些故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淡淡的哀愁可以说烦恼的刚刚好。我们刚刚有谈到他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等了他10年11年了，

更呢与他并肩作战，来陪他一起还这些债务，还了十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样子的女人更值得珍惜了哈。那在这个期间呢，小凤还为姜育恒生下了姜育恒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那就是他的女儿姜问婷。这个姜问婷呢，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因为姜育恒只有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哦。你别看姜育恒长相斯文哦，彬彬有礼的样子，我听说他对女儿采取的是一种军事化教育，你敢相信吗？他说呢，就是他太太曾经受访的时候说，他就是把这个女儿当男孩子养。可是有这么夸张吗？因为我曾经看过他们父女俩一起上节目，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夸张。我觉得爸爸还是没对女儿没办法的，还是非常非常疼爱女儿的。那原来他会这样做，其实是担心父母如果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的话，他希望女儿很早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没有办法。所以我曾经看过这个他们两个父女两个的访问啊，我确实觉得姜育恒他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他不会留什么所谓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可是他会为他留一栋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让自己在经济上自由。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点算是严父，没有像很多现在人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他是把女儿也把他穷养就对了，要为了让他能够自立。那么姜育恒大哥呢，他也很特别，就是他有一种异于一般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他竟然会带着他女儿翘课。这个爸爸也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爸爸？因为姜育恒常常出国去演出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太短了，于是呢他就呢叫女儿去找理由，各种理由请假。有这种爸爸吗？找各种理由请假，然后呢甚至然后带女儿爷俩就是七手翘课出去玩。他的哲学是呢，有些东西是学校里面学不到的，所以呢要行万里路啊，多出去看一看。甚至呢他姜问婷还曾经休学一年呢，到美国去实习开拓视野。真的不敢相信姜育恒的教育里面是这样，就说他甚至不惜让他的女儿休学，然后为了去体验人生，然后去看这个更大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如今呢他的宝贝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从英国伦敦学成归国了，大方而且自信哦。可见他爸爸的教育理念还是蛮成功的哦，你不觉得吗？他的这个女儿被他教得很好耶，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女儿不是经常出现在他的演唱会，小时候好几次，而且我听说这个出现在演唱会也是被爸爸规定的，因为小孩子会害怕嘛，人那么多，但是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去。所以果然哦，姜育恒真的是给女儿很多挑战，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特别的教育理念，他的女儿的确也是长得不错哦，不是说长得漂亮与否，而是他是能够独立，可以自立，然后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掌握自己前途的一个孩子。恭喜姜育恒教育成功。

把心给你是姜育恒的第六张专辑，收录在1988年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姜育恒跟他的太太小凤经历了十年的还债岁月，现在呢的姜育恒可以说是已经无债一身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妻子小凤的一路支持跟协助，还有许多的朋友，甚至呢很多是演艺圈的朋友哦，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有很多人雪中送炭。这些人这些事都让姜育恒敏感在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对他女儿姜问婷的访问，他说呢，我和妈妈都在帮爸爸存钱，因为呢爸爸很慷慨很大方，对朋友非常的好，自己都不会存钱。所以也不是说姜育恒很挥霍，就说他这个人是蛮讲义气，然后出手很大方，然后不吝啬的一个人。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对于姜育恒的访问里面呢，他则是说，因为从他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吃饭的时候开始，都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拔刀相助，所以当他投资失利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跟鼓励。他虽然不是因为钱而富有的，但是这些友情就是他最大的资产。在他曾经在结婚18年的时候，有就是招聚了圈内的好友开了一个餐会，就是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开了一个餐会，有18年的纪念周年，结婚纪念周年的餐会。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更表示说，他的太太小凤，不管就说有些人可能比他会打扮，有些人可能会比他会化妆，能够把自己穿着得很漂亮很得体，虽然小凤不是一般人眼中最美丽的，但是呢小凤却是姜育恒心中永远最漂亮的女神，所以在姜育恒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最美最美的。而他长姐如母的姐姐姜育花也在当天的餐会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弟弟虽然没有钱，但是坐在这里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财产。可见姜育恒哦，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朋友的一个人。其实从他的外表那么斯文，然后又有点忧郁，

这种外表看起来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海派的人哦。我想哦，这个就是姜育恒的性格会如此重情重义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和一帮挺他到底的朋友。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虽然有低谷，但是也却因此他得到了比钱更珍贵的财富。我觉得人生的财富，也就是一个人人生你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你就算有几十亿，你这一生也用不完啊。我觉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些亲情友情跟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我真的觉得姜育恒是我看过算是蛮富有的一个圈内人。他真的拥有了我们一生中也只不过想得到这些的财富，他完全拥有了，也没有因为他艺人的身份而挥霍，或者是不够去珍惜。所以姜育恒真的可以说是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蛮好的。他那个在大陆又开了，在全球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嘛，我觉得他的状态现在真的是很富有，而且债也都还清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

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是1988年跟1989年姜育恒推出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歪打正着了，正好符合了姜育恒这一个人生中高低起伏的经历，大家不觉得吗？其实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姜育恒是更加难得的。怎么说呢？也许原本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一戏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灯红酒绿的演艺圈当中哦，他也没有迷恋难得的这些名气而忘了自己的来处。当他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消沉而一蹶不振。他的选择是面对与承担，而且甚至因为经历过这一切的历程，他反而更懂得什么？更懂得珍惜了，他也更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歌词里面，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融融才是真啊。姜育恒的哲学就是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翻成中文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他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为另外一件事情有好的发展而服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不会真正吃亏的啦。这不就应验了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这位忧郁王子到了晚年似乎也不太忧郁了，我现在看到他的采访，他都笑得非常的开怀哦，常常在荧幕中看到他开怀大笑。那么这些年呢，他更带着他的女儿从事公益活动，因为他说他被帮助过，因此他也要去帮助人。

想哭就哭是姜育恒1989年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全球巡回举办了告别30的演唱会，所有的姜丝啊、姜油啊，就是他们称姜育恒的粉丝都叫姜丝姜油啦，还蛮好笑的，当然都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具体的说要封麦了啦，但是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继续唱下去啊，希望姜大哥能够三思啊，我觉得能唱就唱吧。回顾了姜育恒的生涯和他30多年来的经典作品，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我觉得姜育恒的人生哲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的抉择跟态度。当我们学会了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的高潮迭起也只不过是成长的养分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